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系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强度是7.1级。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本港天文台话，根据初步分析，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朝早6:04，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新任总统。较早前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承认败选。两人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对决，根据当局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德拉埃斯普列亚得票率领先大约1%，但是现任总统佩特罗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德拉埃斯普列亚早前已经宣布胜选。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初步点票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由法官和选举官员主持正式点票，并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结果。据了解，正式点票程序接近完成，和初步结果相差不大，选举委员会将会在日内公布正式结果。体育方面，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展开， B 组瑞士2-1击败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在小组第二，晋身32强。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之后，波斯尼亚仍然以4分保持以小组第三身份晋身淘汰赛的机会。其中瑞士作客对加拿大一场，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鲁宾华加斯和文森比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庞米斯大卫追至，只是落后1球，瑞士最终保持2-1的比数到完场。另一场波斯尼亚对卡塔尔，上半场已经出现3个入波，波斯尼亚由阿拉比高域帮球队在29分钟先开纪录，之后再凭对手的一个乌龙波将比数拉开到2-0。卡塔尔由艾希杜斯在42分钟追成较接近的1-2完上半场，但是波斯尼亚在80分钟凭马米的入波锁定3-1的胜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22点，升1,34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11.51美元，卖出4,01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最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青沙公路啦。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喺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咁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翻去秀茂坪道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慢車，龍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都係車多。另外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錦公路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金錢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在屯門騎水學校。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日子是六月二十五号星期四，直播室有陈永业，两小时自在早晨即刻开始，马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欢迎欢迎。今日咧系内地嘅全国土地日啊，喺九一年订立嘅，目的咧就系透过活动啦，咁呼吁人民珍惜土地，保护耕地。

Beyond 大地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爱护陆地系应该嘅，因为几乎咧所有嘅地球人都系住喺陆地上边，除非咧你系喺艇上啊，或者喺船上居住。马上谂起呢一首歌，船蔡琴。

无论你住在陆地上又或者是海上，总之都是要保护地球。蔡琴，时间来到早上8:1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由邓丽君《水上人》。

体会音乐咧，我哋可以充满幻想。听到咁靓嘅声，你会谂起呢一位诶艇家女，一定系个美人啊！邓丽君啊，水上人呢一首歌，跟住出现嘅呢一只作品咧，就系、是、一位喺09年今日离开我哋嘅 King of Pop 流行音乐王，佢就系 MJ Michael Jackson 啊！当年因为药物中毒啦，导致心脏停顿而离开我哋，享年50岁啊。MJ 有呢一首《One Day in Your Life》。

Michael Jackson 在2009年今日离开我哋。另一位都是唱歌好劲的人 ，George Michael。1963年在英国出生，81年同 Andrew 组成 Wham 二人组，火速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好受欢迎。1986年 Wham 拆火，跟住 George Michael 就发展他多元化的音乐事业啦。咁啊，凭住细腻嘅唱功咧，成功征服美国嘅乐迷啊！喺当地收纳咗六首冠军歌，哇！呢一首非常好听啊，爵士味道好重嘅《Kissing a Fool》，George Michael 啊。

0: 1987年嘅作品 ，Kissing a Fool 啊！当年读书嘅时候，哇！我简直系惊叹，边有人唱歌咁好听噶？佢就系 George Michael。早晨，我是陈永业。
1: 自在早晨，欢迎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

0: 據報工黨內部曾經有聲音促請他參選黨魁。中德倫當地星期三向天空新聞表示，較早時同貝安德對話，對方展述施政願景同埋對經濟措施嘅睇法，並徵詢佢嘅意見。中德倫形容對貝安德嘅經濟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對方會勝出工黨黨魁選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6点，升1,5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06美元，卖出3,992.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咁亦都影响到咧将军澳道去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噶啦，咁而家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将南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就系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啦，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南隧道啦去东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繁忙。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咧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有冇觉得人好矛盾啊？上个礼拜咧，经常落大雨啦，又红雨黑。

雨。咁呢几日咧天气放晴啦，不过又好热。近日法国啊，气温飙升至44度以上，更加因为中暑啦，又或者系水域事故，酿成超过40人死亡。太阳嘅威力真系惊人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各位五台之友，保重身体，饮多啲水啊！

来自电影《卖吻记》，有这一首歌。阳光好唱歌的小调歌后刘允。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呢，如果我们住在沙漠，你说怎么算好呢？沙漠一早一晚，哇，真的那个温差是相当之大的，又冻又热，几辛苦下的。不过这样青山呢，想起沙漠可以潇洒地去歌唱的。带来他的这首歌，70年的《沙漠痴情》。

0: 我将一茶匙嘅盐放入呢一杯水，你试下未？
1: 好苦啊！
0: 我将一茶匙嘅盐放入呢一大盆水，你再试下未？
1: 哦，冇咁苦嘅。
0: 痛苦同盐嘅道理一样，佢嘅浓度取决于你承载嘅容器。只要心宽，痛苦又如何呢？
2: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用智慧去面对人生难题。
3: 日上三竿啊！
4: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Knock on Wood 呢首歌咧就系今日生日嘅美国黑人创作歌手 Eddie Floyd 嘅名作啊。Eddie 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因为打斗啦，咪入过教导院嘅。咁后嚟咧搬咗去亲戚屋企住，啊，行为反而好咗，乖咗。与此同时，都爱上咗音乐。咁16岁 ，Eddie 咧就夹 band 啦，叫做 The Falcons。咁而喺佢啱啱满21岁嘅时候咧，就发表咗第一张嘅个人细碟，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嘅《Knock on Wood》。咁而呢一首歌好快就流行起嚟啦。嗱，到今日啦，佢89岁啦，仍然咧都未话退休啊。可能音乐对佢嚟讲咧，真系第二嘅生命啦。所以唱到而家咧，仍然都继续唱嘅。仲有以下嘅呢一位嚟自英国嘅金童子啊，佢都话。唔退休住 ，Cliff Richard， 佢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名曲啊！带嚟嘅呢一首系60年代你我都好认识嘅作品啊 ，The Young Ones。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中意嘅金童子作品之一呢 ？The Young Ones， 佢嘅歌咧都影响我哋香港啊！呢位都系歌手啊，都将佢嘅歌咧改编成为中文版，甚至咧系唱翻原装英文版啊！咁好似 Joe Junior 啦，就好中意唱嘅歌嘅啊！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Summer Holiday》就有呢一个嘅中文版本，嚟自1968年嘅电影《多情调查》，有宝珠姐。

陈宝珠，可爱的香港啊，咁系一首电影歌啊。啊，原来咧喺六十年代咧，另外仲有一首歌都一样叫做《可爱的香港》，不过就同电影无关嘅吓。唱歌嘅系 Bobo 姐，冯宝宝啊。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原来早在六十年代，宝珠姐和 Bobo 姐已经是我们香港的形象大使，宣扬香港可爱的一面。听了半个小时，钟爱的老歌够不够喉？不够喉的话不要紧，一会儿在九点钟之后，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就会同你分享父子档在上海成名的严公上和他的大仔严歌凡所创作的名曲，有很多都是家传户晓的。我们转头九点钟之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在10,000-100,000之间，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啲建筑物倒林。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30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系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体育方面，世界杯 C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结束，巴西以3-0大胜苏格兰，顺利取得小组首名晋级资格。摩洛哥以4-2反胜海地，巴西和摩洛哥分别晋级32强。巴西赛事上半场已经凭云尼斯奥斯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巴西在76分钟换入尼马，最终巴西亦都保持3球优势。

0: 到完场。另一场摩洛哥面对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自人追成二比二，到换边之后先后凭拉希美同埋耶先嘅入波协助球队以四比二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七分同埋较佳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身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三分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198点，升2,0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89美元，卖出4,00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2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港金报37,375蚊，跌755蚊。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再次改革医务委员会以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消息说预料几个星期之内会公布方案，其中业外委员的比例计划是由现时的25%增加至超过30%，政府将会物色非医生的医疗专业代表加入，同时医生委员的人数不变，但是就会引入更多原化背景的医生，包括是政府委任的非官方医生代表，由业内选举产生的医生委员职位将会减少。目前医委会是由24名医生委员和8名业外委员组成。据了解，政府近日是开始接触持份者和议员交代。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福建最后一日行程，先在福州和在当地养老的香港长者会面，了解他们在当地的生活。之后呢是参访了3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李家超说，320战略工程都对正在编制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很大的启发，进一步确认了中长期规划的重要性，以及是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共识、对接国家战略等方面的指导性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福建访问，他说下个月将会推出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容许参与特区政府广东计划、福建计划的香港长者选择将援助款项直接汇入他们内地指定的银行账户，便利领取。据了解，会有超过30,000名的港人长者预料可以率先受惠。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5轮第2场听证会，消防署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今次火场一共出现12条火龙，头6条更加在大火发生之后大约30分钟之内接连出现，大火导致超过560个单位遭到严重或极度严重损坏，超过90%受损单位都是位于火龙的两旁，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并且确认火灾的成因可以排除电器短路、石油气泄漏等的原因，有人吸烟是唯一的可能性。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 特区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

0: 興建地標性聯用綜合大樓以及聯用辦公大樓。有關工程原先是預算耗資99億6千萬。發展局局長林漢豪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的提問時說，計及回標價的最新建設費是97億1千萬，比起上個月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時候減少大約2億6千萬。項目除了是提供政府辦公室以及社區設施之外，更加將會聯同周邊多項大型建設，將古洞北打造成一個全新的文娛樞紐，全面提升該區的定位和發展潛力。文匯報報導。
1: 商報報導，證監會發表年報，顯示香港資本市場過去一年在投資基金、數字資產、股票市場等多個資產類別都取得顯著增長，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領先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到3月底的年度之內，日均成交額按年急升 50.6% 至381億，總市值增長是 25.2%。 商報報導。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务院日前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关于新皇岗口岸的议案，意味着新皇岗口岸启用在即，并且计划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特区政府要加快完善新口岸的软硬件配套，促进北部都会区和内地的人流物流便利化，加速构建创新发展产业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基础。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开始广东计划、福建计划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直接汇入内地的户口。今日开始港珠澳大桥亦都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评论就话呢啲新举措无疑都有利于便利市民生活同加强两地合作。展望未来，当局仍然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契机，俾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等跨境要素双向流动变得更加顺畅。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就提到，政府打算斥资近百亿元在古洞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办公大楼，除了是政府办公室、社区设施，还有可以用作剑击场地的体育馆。当局形容古洞新大楼是采取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展现政府推动北都的决心。政府提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会兴建类似项目，当局应该坚守朴素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总理李强是反驳欧美的所谓中国冲击 2.0， 强调中国创新技术产品为世界带来中国机遇 2.0， 而不是威胁。评论认为，面对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逆风，中国就正是以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以刚柔并济的姿态去破局。经济日报社评。
0: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油尾苑，同时咧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油尾苑，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啦，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将南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循道中学。同时在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

0: 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喺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慢车，龙尾就接近海滨汇。咁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严公上和严国凡这两父子在上海时期创作了很多名曲，首先分享一下严国凡的作品先。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严国凡呢，他是作曲家，亦都是一位演员兼画家。咁佢系严公上嘅大仔啊！1939年啊，开始从事作曲嘅工作，例如都杰、李绮莲、韩兰根、龚秋霞，早期嘅歌咧吓，佢都有参与创作。而严歌范啊，佢最被人认识，亦都系可以讲系成名作，就系李丽华演绎嘅呢一首《天上人间》。

呢首《天上人间》啊，系嚟自电影《新茶花女》。咁当年咧，严歌苓啊写俾李丽华嘅歌咧，有好几首啊，都系好受欢迎嘅。咁除咗《天上人间》咧，咁仲有《千里送京娘》啦，同埋《桃花堤上春风远》噶。不过严歌苓嘅创作真系唔系太多啊，我谂都系得嗰廿零首嘅咋。咁而喺二次大战和平之后咧，咁佢嘅创作咧，再少啲

好有呢个爵士曲风嘅疯狂乐队咁唱歌系白红啊，咁而40年代咁严歌凡所作曲嘅头先呢两首咧系最红噶啦，最受欢迎啦。咁而佢爸爸咧，都系喺30、40年代咧写过唔少嘅靓歌嘅，不过咧大部分嘅歌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噶。咁因为严公上咧，佢本身都系从事电影工作嘅。佢系一位演员啦，咁但系咧，亦都系一位教育家啦，甚至系一位武林高手，唔系打功夫嗰只武啊吓，而系跳舞嘅舞啊。佢好中意跳舞嘅吓。咁严公上咧喺30年代咧，为影后蝴蝶咧就写咗好几首电影歌咧，都好受欢迎嘅。一首叫做《夜来香》啦，另一首咧叫做《空谷兰》嘅。咁去到30年代尾咧，陈云常咧就由香港去到上海发展啦，拍佢嘅国语电影啦。咁而有几部电影里面嘅歌咧，都系由严公上作曲嘅。譬如话《木兰从军》呢一部电影啦，咁当时咧就系红遍上海啦。咁啊，跟住仲有咧呢一首咧就系叫做《万方之春》，就嚟自陈云上另一部电影叫做《秦良玉》嘅。咁后嚟咧呢一只歌咧就变成咗张璐另一个版本啦。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我想送俾大家嘅咧系严公上喺1944年为周璇啊所写嘅唯一一首歌。咁而呢一首歌咧，咁除咗严公上之外咧，梁岳音都帮手嘅，一齐作曲嘅。电影叫做《鸾凤和鸣》啊，就有呢一首插曲《红歌女望》。

周璇啊，红歌女王啊，咁头先提及过啦，有两首都好好听嘅陈云上作品咧，咁就首先送俾你咧，系张老啦，咪将呢一首《万方之春》咧喺60年代再重唱，歌名都改咗，叫做《有了爱人四季春》啊。

有了爱人四季春，原本个名叫做万方之春，是陈文祥和殷秀岑合唱的。另外还有一首呢，哇，都是很好听的，由陈文祥和梅希合唱的木兰从军，有这个粤语版本，吉星拱照善心人。

呢首啊吉星拱照善心人咧就是、改编自木兰从军啊，唱歌嘅系谭炳文啊，同埋李香琴啊。

今朝早咧就送上严公上同埋严歌凡啊两父子嘅创作。查实咧，严公上啊，好劲噶！佢两个女咧都系歌手兼电影明星，严月冷、严月娴啊。另外佢嘅三仔咧就系鼎鼎大名嘅著名音乐创作人严哲西，下个礼拜分享佢嘅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和清心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话，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好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话，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巴黎录得摄氏40.9度的高温，两个幼童怀疑因为高温丧生。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升到36.1度，超越历史高位，当地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西班牙多地气温超过40度，当地通报多宗与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意大利有16个城市发出高温预警，包括首都罗马。气象部门预计气温到下星期初才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06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92点，升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4.2；中芯国际86.2，升4；长飞光纤光缆280元，升18.8；建滔集团138.6升11.8，建滔积层板100.8升7.25，华虹宏力194.3升2.3，阿里巴巴97.2跌2.2，兆易创新1,105元升1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3，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1,333点，升2,158点。港金报37,375元，跌7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88美元，卖出3,9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鲤鱼门广场，同时咧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同时在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1943年今日，一位美国创作歌手来到这个世界，除了是歌手，亦都是一位作家。60年代初和姐姐 Lucy 以 The Simon Sisters 的名义公开表演和推出唱片，她就是 Carly Simon。 1971年她发表个人专辑了，成绩非常好，令她夺得当年的格莱美音乐颁奖典礼的最佳新人奖。之后她的作品呢，以电影歌曲最成功，例如

铁金刚007嘅 Nobody Does It Better， 又或者以下呢一首1986年啊，电影叫做《心火》（Heartburn）， 由梅丽史翠普同埋即尼高顺联合主演嘅呢一部戏，仲有佢唱嘅呢一首歌。

电影心火就有呢一首歌 Coming Around Again， 唱歌嘅系 Carly Simon。 今日除咗系 Carly Simon 嘅生日咧，亦都系哇，当年啊两大电视台斗法嘅大日子啊！90年今日咧，两间电视台同时推出新剧啊！咁亚视咧就喺今日首播，由戚美珍、翁虹、庄正仪、吴启华、黄日华主演嘅《还看今朝》啊！背景咧就系以60年代至到1986年为止，当时嘅收视非常之好。是高达25点啊！亦都系创下亚视收视纪录，带嚟有主题歌曲，唱歌系罗技。天色灰了，旧情尽。

还看今朝啊！呢一首就系主题歌曲，唱歌嘅系罗文啊。咁啊，还看今朝嘅口碑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啊，更加因为故事内容咧同义不容情咧系有啲相似，咁所以就被称为亚视版嘅义不容情啊。而咁巧，两出剧咧都系由黄日华担正男一嘅。马上带嚟就系义不容情嘅主题歌曲啦。我哋有 Danny 陈百强啊，一生何求啊。

一生何求啊！啊，头先提及过啦，咁当年咧，两大电视台斗法啊嘛，同一日推出新剧啦，咁亚视咧就有《还看今朝》啦，咁而大台对冚《还看今朝》嘅咧就有呢一部《午夜太阳》啊，全剧20集，由吴镇宇、黄秋生、黎美娴啊、郭富城等人主演嘅，主题曲就是由徐小凤演绎。

即系嚟自电视剧《午夜太阳》咧，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啊，《辨识感情》唱歌嘅系徐小凤啦，而作曲嘅系李健达啦，同埋作词嘅系向雪怀啊。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最后嘅呢一首歌啦，要同蔡立仪仲有欧阳德芬讲声恭喜恭喜啊！佢哋今日咧就系结婚14周年啦。其实咧，佢哋之前咧拍咗好耐好耐拖，喺2012年今日咧结束呢一场嘅爱情长跑啊。与此同时，佢哋签下一生一世嘅生死约。

0: 蔡立儀歐陽德芬啊。今日是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啊。当然啦，他们签的就不是说比武那些生死约，是爱护对方一生一世同甘共苦的盟约。生死约结束我们今早早两小时节目，一阵间有 Harry 哥哥又有以令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啊。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3: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们有得揀的。
3: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不要揀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七点半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但是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说，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发生 7.2 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 7.5 级余震，预计伤亡人数众多，财产损失巨大，灾情可能波及范围很广。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委内瑞拉官方暂时未发布伤亡损毁消息。内政部长在国营电视台说，加拉加斯一些建筑物倒塌。目前唯一明确表态将会竞逐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获得潜在候选人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表态支持。钟德伦被视为首相斯几贤亲密盟友之一，据报工党内部曾经有声音促请他参选党魁。宋德伦当地星期三向天空新闻说，较早时和贝安德对话，对方展述施政愿景和对经济措施的看法，并征询他的意见。宋德伦形容对贝安德的经济政策感到放心，相信对方会胜出工党党魁选举。国际奥委会宣布成立奥运选手津贴计划，由刚刚过去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向每个奥运选手发放$10,000津贴，预计每个奥运周期大约有14,000个选手符合条件申请。国际奥委会正制定细节，计划年底之前开放申请，第一批津贴最快明年批出，又强调款项的性质并非奖金。根据规定，申请者必须要没有兴奋剂违规记录，没有违反过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参赛条件或者奥林匹克宪章。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断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38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78.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3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7.95，升3.15；阿里巴巴95.55，跌3.85。 半，华虹宏力198.2升6.2，建滔集团131.7升4.9，长飞光纤光缆285蚊升23.8，盈富基金23.52系跌3毫，建滔积层板98.9升5.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29，瑞士法郎9.66，澳元5.404，加元5.508，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71,806点，升2,631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42美元，卖出3,97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啊，就是七行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七行道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着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布连道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近着平治街的意外刚刚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的，都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

0: 近住浙江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3.8 度、东经 125.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的香港暖闹，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和依玲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依玲早晨，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星期四好嘛？10:11啦，又是这个时间咧，精精神神、精神爽利咁听我哋嘅呢个节目啦。依玲啊，
0: 系。
1: 你今日好似把声靓咗啲，好似个肺靓咗啲。
0: 我个肺你都睇到？
1: 我睇到噶。
0: 你咁可怕？
1: 你琴日话啲气唔系好够嘛？今日好似进步咗，系咪？琴晚有食苹果啊？
0: 琴晚有饮川贝。
1: 系啦，有川贝啦。
0: 系。
1: 今日唔好食苹果啊！
0: 但系我琴日有食雪。
2: 哎呀，咁你 A G 喎，哎呀，
0: 我觉得好细声噶咯 ，Harry 哥哥已经，
1: 哦，细声就得噶啦，哦，做坏事就细声，小孩子啊嘛，系咪啊？小孩子就系咁噶啦，妈咪你睇下我，今次咧。

0: 叻啊！
1: 我有100分啊，
0: 書啊有95分攞獎咁啊，跟住咧。阿女啊，点解今日冇话俾我听？嘅你迷测验咩咁咧？
1: 系啊，话测验呢啲咧。
0: 诶，得啦，唔使讲啦。唉，真系唔使讲。嗱，但系啊，今日啊，
1: 系
0: 唔好食苹果。
1: 点解啊？
0: 不能食苹果。
1: 点解唔可以食苹果啊？
0: 千祈唔可以食苹果。
1: 为什么？
0: 绝对唔得，因为今日星期四。
1: 今日星期四。
0: 如果你食咗苹果就唔好玩噶啦，就唔好玩噶啦。
1: 一日一苹果，医生就远离我。
0: 今日星期四咧就有好玩医学。
1: 唔系，
0: 咁如果你食完个苹果咧，个医生咧就唔嚟噶啦。
1: 唔系，我哋可以好玩医学完之后，我放咗工之后食噶嘛。
0: 咁你就会越嚟越似一个苹果
1: 咩话？
0: 咁你就要唱翻嗰首歌啦！
1: 唔好啊，唔好啊！
0: 我是跟话，
1: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
0: 一个大苹果
1: ，Harry 哥哥，我会话呢一首歌系一首诅咒之歌嚟嘅，唱完之后就会好似以琳嘅身形咁，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唱过呢首歌去表演噶。
0: 哎呀，OK。咁而家明啦，咁我哋
1: 一切嘅谜团已经解开啦。
0: 咁知啦，一阵间咧，我哋揾阿医生嚟咧，同你解脱呢一个谜团。
1: 咩话？
0: 系啊，解咒啊，系
1: 解咒系嘛？
0: 喂，咁但系咁，有一样嘢咧，就一定要知道，因为有咗呢样嘢咧，先有好嘅天气咧，先可以解到咒噶吓。就系因为靠今日咧呢个好劲嘅阳光啊。
1: 系啊，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多云，不过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但同时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在展望方面，明天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会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都会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会见到太阳白白的。
0: 现时的气温是32度，较为热的一个星期四早上，相对湿度有 74%， 而空气质素和健康指数分别是2至3，是一个几低的指数，而紫外线指数属于局绿，绿呢都有个橙色，就未去到红色，都属于是几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9:40已经开始生效了，需要在外出的朋友请你们加紧照顾自己了。今朝早咧，以玲，我咧就又见到奇景啦。其实咧，嗱，好简单嘅啫。你如果想知道社会嘅一啲嘅生态同埋一啲特别嘅嘢咧，第一样嘢就唔好睇手机，因为咧而家啲人咧所有嘅嘢咧都系喺个手机度揾，就忘记咗其实最大嘅力量咧就喺身边嘅啫。咁我一行出街咧就见到咧就有好多男仔好似丧尸咁，吓
1: 点解啊？
0: 即系唔系好多嘅，但系咧你知啦，日日都系行嗰条路，日日都系经历嗰种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又见唔到，有啲又即系。你翻工好准噶嘛啲时间，咁通常有阵时喺路上见边几个人都差唔多嗰几个人，
1: 系因为大家翻工嘅时间都一样。
0: 系啦，咁啊见到咧有啲人咧就平时见唔到嘅，即系平时见到今日见唔到啦。有啲见到点解咁谢嘅咁个样，系啊，
1: 即
0: 系
1: 好似好攰咁。
0: 系啦，好攰。咁经过咧，我行过咧，经过咧就有一个酒吧，个酒吧咧有个黑板咧就上高写住啦，世界杯今晚直播3点钟。
1: 哦，原来系咁。咁我就即刻
0: 明啦，因为原来咧即系我哋都好少提啦，因为咧原来世界杯而家。就即系发生
1: 如火如荼啊！
0: 2026年啊，6月25号嘅世界杯嘅小组赛咧嘅赛程咧已经出炉噶啦，即系由瑞士对加拿大啊，黑波又对卡塔尔啊，
1: 打咗噶啦呢啲，
0: 系啦打咗啦，咁然后跟住摩洛哥又对海地啦，咁然后跟住仲有苏格兰又对巴西啦，咁啊南非又对韩国啦，捷克又对墨西哥，呢啲对于我嚟讲完全唔关我事啊，因为我会瞓觉嘅，
1: 系
0: 啦，咁但系咧就有好多人真系睇噶，咁所以咧朝早就会。系zombie 咁，做咩指住自己嘅？
1: 唔系我未睇嘅，但系因为而家
0: 将会啦，系咪啊？
1: 系而家仲系分组赛啫。咁但系如果佢入到去呢个淘汰赛嘅时候咧，伊玲可能都系其中一只丧尸嚟嘅。
0: 喂，但系你喜爱嘅你喜爱苏格兰啫，唔系英格兰。
1: 唔系苏格兰啊 ，Harry 哥哥，我系英格兰嘅支持者嚟。
0: 我知，但系系啊，我就谂住哇，如果苏格兰对巴西，我谂你应该都唔瞓嘅嗰场。
1: 苏格兰对巴西，我又冇乜兴趣。
0: 唔系英格兰对巴西，你就会唔瞓啊？
1: 系啦，总之有英格兰嘅话。我都可能会睇嘅，
0: 好嘢啊！
1: 系视乎情况啦吓，视乎情况，因为都系工作要紧嘅。
0: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为咗工作嘅起见咧，都系要睇波嘅，咁啊多啲嘢讲啊嘛。
1: 系咁样嘅咩 ，Harry 哥哥？
0: 唔系咩？唔系啊，因为咧我哋做呢一行咧，人哋讲啲乜，我哋又讲啲乜，
1: 咁又系要通才。

0: 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啊，今日咧都应该可以咧跟住呢个阳光咧去搭上大家唔同嘅旅程嘅。但系咧呢个嘅旅程咧，希望香港暖流咧都可以喺大家嘅耳仔旁边继续陪住你嘅。
1: 啱啊，咁啊最紧要咧就要带翻把遮。
0: 系
1: 今日咧嗰把遮实有用噶啦，如果唔系落雨嘅话咧，都会挡下太阳啦。唔好睇少个太阳啊，今日都几犀利。好啦，咁啊我哋咧要睇下咯噃，依玲啊，今日香港暖流嘅节目咧，去到第三个钟头。是讲这个私房菜的嘛。
0: 是啊。
1: 咁我有啲困扰嘅，因为今日讲嗰样嘢呢，我唔知道会有几多嘢可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
0: 哦、我以为你话唔知系乜嘢，我又想做返个动作。
1: 你放低隻手啦、啊。唔该你。
0: 因为头先咪后呢，因为头先我哋影相嘅时候Harry 哥哥话啊，到底呢样嘢系乜嘢嚟㗎，跟住我不其然就系咁做一个嘅动作去叫我你好快啲停啦，你好快啲停啦。
1: 食材呢样嘢呢，通常一讲虾咪虾囉，鱼咪鱼啦，唔系鸡咪鸡囉。菜咪菜咯，就算你讲到刁钻，你话糖蚝我都仲知系乜啦。今日佢讲完嗰样嘢之后，我唔知系乜嘅。
0: 但我做咗个动作，你系咪即刻知啊？
1: 系啊，
0: 仲有声嘅。
1: 我仲后悔，我仲后悔，我仲后悔问咗你呢个问题。而家去到我冇问你，你都仲喺度做紧个动作，搞到我非常困扰嘅。咁但系你呢一个咧，将会我第日嗱有声嘅。今日咧，我哋讲嗰个食物咧，声音系咁嘅。
0: 系。
1: 好多谢晒，系啦，好啦，咁但系得啦，
0: 唔系掌声嚟噶
1: 吓，系啊，唔系掌声，系知道知道。知道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第一个钟头先啦，不如讲翻啦，我哋今日嘅五号院线咧，会睇一套大概咩年代嘅戏啊？
0: 呢个咧就系呢个80年代嘅戏嚟嘅，
1: 80年代，因为我咧要配合翻咧咩？

0: 年代嘅戏，我今日谂住做一样嘢，
1: 系咩？
0: 配合咩年代嘅戏咧？我就攞一啲咩年代会攞入去戏院嘅小食。
1: 但系八十年代都应该系爆谷。
0: 爆谷咧就永世都有噶啦，
1: 系咯。
0: 其实唔系，其实我好细个啊，唔系，我好细个已经有噶啦。
1: 八十
0: 有个
1: 爆
0: 系啊，有个爆谷机噶，个爆谷机咧好得意噶，成个爆谷机咧咁啊，中间有个箩咁样嘅，跟住咧你佢就倒咗啲爆谷落去啦，跟住佢唔知热啦，啵啵啵啵啵，咁啊睇住佢弹出嚟。
1: 而家都系噶，有个好似铁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嘅一个桶咁样，
0: 系啦，一个桶咁样样啦，系啊，一个即系系一个煲咁啦，但系吊住半天吊嘅，
1: 系
0: 啊，而家都有，
1: 而家都有嘅，有啲戏院都仲有嘅。
0: 我冇啊，而家我净见到成个玻璃柜都系咯，咁系咁闹俾你咯。但系而家咧就唔同，而家咧就话咩？要甜定咸啊？有甜定咸咁样。
1: 你要焦糖啊，定系盐味啊？
0: 系啦，咁样嘅。咁通常我系两扣啦。
1: 吓，两扣。
0: 我次次都话要两扣，跟住咧就叫完之后就后悔，因为食完两粒咸嘅时候，食一粒甜，觉得甜嗰啲好食过咸嘅，跟住我就谂住攞嗰啲甜嘅啦，但系认唔出边粒。
1: 哦，跟住你就不停喺度尝试，点解食极都系咸嘅咧？
0: 系啦，系啦，咁咯。咁啊，但系咧，五号院线咧，今日咧，我哋去一个八十年代嘅一套戏。咁究竟我哋会带啲乜嘢入去戏院呢？一阵间咧，嗱，大家一齐谂下，又或者一齐玩下呢个游戏啦。因为咧，我哋将会喺呢一个嘅五台之友啦，咁喺我哋面书嗰度咧，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嘅今日去睇呢套戏嘅海报噶。
1: 系啊，稍后咧，以玲都会放上去嘅。因为咧，我哋香港暖流咧，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啱啱放咗上去，但系嗰幅卡通海报咧，稍后以玲就会喺留言区嗰度咧就会摆上去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揿入去啦，估下率先估下到底五号院线睇边部嘅八十年代电影啦。咁除咗五号院线之外，当然唔少得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
0: 哦，今日日日都有大件事嘅，今日呢个大件事咧就同点讲咧？今日呢个大件事咧，好似系同我哋今日咧呢一个嘅好玩医学有啲挂钩，因为咧同身体嘅一啲嘅情况啊状况有啲关系嘅，咁所以咧就呢一样嘢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好似咧我哋每一日行出街咧，有啲嘢会见到，又会突然之间会起咗个问号，但系咧又唔系严重到大家咧会可能会好深刻咁样去问嘅，但系咧知道多啲始终系好嘅。咁今日嘅今日大件事咧，就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啦。
1: 系啊，咁除咗今日大件事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啦，我哋同事精心炮制啦。唔同嘅聲音嘅環節啦，今日咧就會有派利弟弟啦，佢所炮製嘅呢一個詞中意啊，詞入面有啲乜嘢嘅意思咧，一齊咧可以透過呢一個嘅環節啦，請嚟我哋嘅嘉賓啊，同大家講下。而今日咧介紹嘅呢一部嘅即係呢一首歌咧，相信都係大家都几中意嘅，
0: 系中意嘅一首歌嚟嘅，一听就知道系咩嚟嘅。咁但系咧，有一啲听咗咁多年都唔知嘅嘢咧，一阵间你就会知啦。好啦，第二个钟头咧，就系想解决嘅问题，希望咧呢一位嘅专家咧，亦都可以帮到我哋，因为都香港咧，因为可能系咪空气嘅问题啊？吓，有好多人咧都会有鼻敏感，尤其是而家咧一出一入一个嘅天气热啦，又跟住大冷气嘅地方啦，咁亦都系有一样嘢叫鼻窦炎嘅，鼻窦炎同埋鼻敏感啊，两样嘢其实系咪相关嘅咧？大家有啲咩关联咧？你哋有冇受到呢一个鼻窦炎或者系鼻敏感嘅困扰，或者你身边嘅人咧都有呢啲问题咧？如果有嘅话咧，咁今日就要动高只耳仔听我哋个节目，又或者系扭开电视睇我哋嘅节目啦。
1: 系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就请到啦香港中文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杜永熙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下鼻窦炎同埋鼻敏感，因为呢两样嘢咧，可能都真系困扰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包括以玲自己咧，都系其中一个重度嘅患者嚟嘅。
0: 哦，咁你今日咧就一定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即系又可以收到啲料啦，
1: 系啦，又可以学到啲嘢啦，
0: 又可以学到。
1: 咁除咗好玩医学之外啦，当然唔少得 Harry 哥哥主理嘅极速十五秒啦，1872312 1872312，欢迎大家而家就打嚟啦，登记玩呢个好玩医学四条嘅选择题，又或者咧同 Harry 哥哥直接对话玩下呢个极速十五秒咧，都冇问题噶。
0: 今日嘅呢一个极速十五秒咧，呢、這个 A B 问题咧系我精选嘅，
1: 吓、啊、精选，
0: 我已经系24小时之外啊，即系琴日我拣咗噶啦，
1: 系
0: 我拣噶， 系啊，所以咧今日咧，如果呢两个题目咧，你系特别喜爱嘅话咧，欢迎你哋咧系可以喺呢个留言区度赞我嘅。
1: 乜可以指定嘅咩 ，Harry 哥哥？原来
0: 乜嘢啊？唔系啊，佢有好大堆噶。
1: 系咁，跟住你
0: 平时咧，你唔好以为好似咧求签咁样摇咁样摇一条签出嚟，其实咧有成百几。

0: 200个，咁跟住咧，你睇完之后，我点解咧？我想睇下，即系有啲咧近排出得好密嗰啲咧，我唔想佢出得咁多。
1: 咁又系，
0: 咁对其他唔公道啊嘛。
1: 唔好成日出现啊嘛。
0: 系啦，咁所以咧，我今日拣咗两个几得意嘅，系啊，咁啊，亦都应该唔系太难嘅。嗱，我话唔系太难就唔知道啊。希望你打通电话先啦，18723112啦。好啦，依玲啊，到到第三个钟头，我哋讲今日嘅食物系咩声噶？冇错，多谢晒 ，thank you very much， 得啦，你可以停止拍手，唔该晒，冇错，
1: 我唔系拍手嘅 ，Harry 哥哥，佢真系咁，
0: 得啦，
1: 系啦，咁
0: 系啊，究竟系咩嚟噶？
1: 系究竟系咩嚟咧？咁我哋就唔开估住，12点到1点嘅时候咧，我哋要等埋希婷先至正式拎呢一样嘅东西出嚟啊，
0: 又要等啊，
1: 梗系啦，
0: 佢一首歌之后好，
1: 等待系值得嘅 ，Harry 哥哥，
0: 等啊等，好嘢要等嘅。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一个悠闲嘅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系感觉总系差紧少少嘢嘅。
3: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拣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2: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4: Encore。
5: 我大胆啲，我跳过3次降落伞。
6: 我大胆啲啊，我跳过5次笨猪跳啊。
7: 我最大胆，因为逢星期五晚8点钟啊，我都会听住由周以玲仲有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乐龄是咁的》，每个星期主持都用。

0: 声音带我哋勇于去学，勇于去玩，勇于去试，次数一定比你哋多。
1: 哎呀，我哋输咗啦！
2: 哥哥考下你啊！
3: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3: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3: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2: 欢迎大家嚟
4: 五号院线。
2: Harry 哥哥，你又话会带翻个年代嗰啲嘢食，但系你都系拎住个包谷住。
3: 你唔闻到个纸袋臭臭地咩？
2: 臭臭地，而系咩嚟噶？
3: 你闻下，系咪有少少？系咪有少少海味嘅味道？
2: 吓，点解啊？鱿鱼啊？
3: 系呀，
2: 吓干嗰只啊！
3: 贵啊！我等咗好耐，哇！我真系等咗好耐，我今日真系特别为你而先整嘅咋，揾个咁嘅烂鬼炭炉，然后跟住咧两块咁嘅铁片喺度夹下夹住咧，
2: 好好食噶，但系
3: 灰鱿鱼，你闻到个阵味咩？
2: 我有鼻塞啊 ，Harry 哥哥今日。
3: 唉，你唔该你一阵，等阿杜医生嚟解决你嘅问题。喂，我今日呢一块你而家咧，佢攞把铰剪咧，你切到细细块咋？如果唔系，哇！我话俾你听，好似你鞋底咁大块噶呢个。
2: 如果下次唔使剪，原件上攞嚟成个咬。
3: 咁我唔使食啊而家。
2: 咁你买两块啊嘛。
3: 仲买两块添。
2: 系啦，咁一人一块先至过瘾。
3: 买两块细，买两块细嘅，仲买两块细嘅平过买一块大嘅，知唔知啊？
2: 吓，点解啊？
3: 越大块越贵噶。
2: 咁但系你买两块，好似过瘾啲，咬下啊嘛。
3: 系，我唔同你讲咁多啦。原来好鬼为食嘅啫，呢个人真
2: 系。咁梗系咯，成日为食先。
3: 嗱，我哋讲翻呢套戏先啦。
2: 系。
3: 今日呢套戏喺1985年啊。
2: 系。
3: 你好犀利呢套嘢，因为咧我好中意睇《冤家七小福》。
2: 嗯。
3: 我有一个迷思，好笑嘅，《冤家七小福》，我以为咧，其实个老即系其实老师叫于占元啊嘛，其实佢系大老师嚟噶嘛。咁跟住咧，我哋以前睇粤语片有佢叫于素秋啊嘛，我以为咧《冤家七小福》全部都系于素秋啲女仔女嚟。于素秋咧就系阿妈啦，咁然后跟住生咗七个小朋友啦，唔系旗下系生出嚟嘅。我话于素秋咁靓女，点样生出嚟啲又生咗个成龙洪金宝啊？嗰啲系啊，系食饭系圆乜圆物嗰啲咧，咁所以原来就错晒嘅，错晒嘅。
2: 但系我见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我哋嘅听众就冇错晒啦，因为咧摆咗张卡通海报上去之后咧，见到阿 Lily 啦、Connie 啦同埋 Stanley 咧，都已经即刻估到系边部电影啦！
3: 嗱，呢一个时代咧，其实咧就真系一见到佢哋出现咧，就觉得正噶啦。同埋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品牌啦，同埋你一听咧，佢主演呢一班人咧系一个系列嚟嘅，你已经知道好睇噶。于家七小福嗰段时间咧，洪金宝同埋成龙咧都几 friend， 好多时候咧就会有一啲佢哋自己嘅作品咯，系一定好睇啦，一定系动作啦，一定好笑啦，跟住又温情啦咁。而家你又睇翻个故事咧，又觉得佢好老土啦咁嘅。
2: 都唔系嘅，咁啲电影通常都是这些桥段的。
3: 而家我们要求高了很多，是但是呢回去呢一个简单的80年代的中期，你想想那时候如果坐着地铁去看戏很开心，因为地铁又新正。那时候刚刚出地铁而已，地下铁刚刚即是还是那时候你如果拿着张胶卡在弹下弹下还要即是好像要罚钱的。是啊，弹胶卡的年代去看这套戏。
2: 什么叫弹胶卡啊？
3: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的话题来的。是啊。
2: 你可不可以简单用三句讲啊？
3: 你唔知啊？
2: 我唔知咩叫弹胶
3: 卡。你唔知咩叫弹胶卡？
2: 我未出世。
3: 你未出世啦，就咁嘅。初咧呢一个地铁出现嘅时候咧，就每人就有张嗰啲飞咧，地铁飞咧就系嗰啲咧薄依依嗰啲，而家好似仲有噶，好薄嗰啲啦，系啦。咁所以咧，个人就揸住咧，跟住咧就喺度。
2: 点解要咁样做？
3: 就喺度弹啦，得意咯。好啦，咁跟住咧，成个车厢咧就唔停咁听到个个都喺度弹，弹到咧，跟住咧就要贴晒啲嘢出嚟，跟住咧地铁
2: 地
3: 铁就话咧，你哋唔可以弹卡。系啦，然后好似仲要罚款添嘅，如果你弹卡，即系咧，其实咧呢啲我哋咪有啲嗰啲咩 stress release toys 嘅咩 fidget spinner 嗰啲咧，其实嗰阵时冇呢啲嘅，减压玩具噶嘛，系啊，你有冇买俾啊边个啊？
2: 启发冇
3: 啊，系嘛？咁嗰啲减压佢唔使减压啊嘛，原来以前
2: 先要啫，
3: 原来攞俾你张卡去弹下先，
2: 冇。
3: 咁所以其实我就话咯，嗰阵时就弹下张卡咧，就去睇呢套戏啦。咁呢套戏咧，主演嘅人咧就有成龙啦、洪金宝啦、朱宝意啦，跟住咧就系哇！ 鬼王啊，林正英啊，仲有田俊元华啦，一出亲呢啲人，你

0: 知道咧，成家班出現曬噶，係、
1: 嗯、
0: 啦。咁呢套戲咧必然好睇啦。仲有洪金寶做導演，洪金寶咧其實後來咧紅到一個境界咧，就是、荷里活請咗佢過去咧，就做有好多套嘅電視劇集啦，或者電影咧嘅母子嘅，係、嗯、啦。咁而當年嚟講咧，呢位編劇就係嘅黃炳耀啦。咁而咧製片咧就係、是、陳果、哦，哇！咁啊陳果導演其實而家都有好多佢嘅作品啦。咁而呢一套戲咧已經係嗰、那個年代佢已經係一位製片嚟噶啦。同埋黄小琼，咁咧个故事又系讲啲乜嘅咧？
1: 个故事咧，其实就系一个嘅警察啦，即系阿成龙大哥所饰演嘅阿达啦。当然佢就系一个维护正义啦，满满正义感嘅一位警察嚟噶。不过咧，佢就有个弟弟，有个细路咧，就由洪金宝所饰演嘅。咁咧，佢本身就有一啲嘅智力障碍噶，因为咧佢始终都放唔低呢个咧有少少智力障碍嘅细佬阿嘟嘟啊。
0: 阿嘟嘟啊，
1: 嘟嘟啊，嘟嘟啊，嘟
0: 其实佢系嗱，点解咧？因为佢肥啊嘛，
1: 系，
0: 所以嗰两个系啦，嗰两只嘟嘟，
1: 系啦，嘟嘟啊。咁由于咧，佢哋爸爸妈妈亦都早逝啦，咁所以咧，阿达咧就要独自咧孭起照顾细佬嘅重担啦。好啦，讲咗咁耐啦，我哋呢部嘅电影其实到而家都未开估系边部嘅电影啦。但系我见到五台之友咧，阿 Johnny 咧，佢已经连首歌咧。嘅歌词都写埋啦，
0: 咁犀利，
1: 就系童年时话过，
0: 哇，
1: 一生到尽头也愿意拖着你的手。
0: 嗱，你俾我咧睇完呢套戏之后咧，我话谂唔到呢首歌。
1: 吓，点解啊？
0: 因为咧一睇到呢一套戏咧，知道成龙啦，跟住做警察啦，咁仲唔系喷热血
1: 颜控制？但系咁佢讲亲情噶嘛？呢一部嘅电影
0: 系啦。咁但系你点会即刻就喷热血噶啦嘛？但系唔系咁啊，换嚟嘅咧呢一首歌其实真系一首好好听嘅歌曲。
1: 冇错，就是 Johnny 咧，已经写咗个三句嘅歌词出嚟啦。
0: 就系凭住呢一首歌，令到笑中有泪，亦都好有亲情嘅。
1: 系就系苏芮嘅呢一首歌，谁可相依？

0: 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咧，呢一个嘅日子，我觉得咧都好值得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嘅。
1: 吓、啊，六月二十五号，好似冇乜特别嘅噃。
0: 唔系啊，因为咧，原来呢一日咧系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日子嚟嘅，就系咧每年嘅六月二十五号咧都系国际皮肤病联盟咧官方设立嘅一个日子，就系、是、世界白色症日啊。
1: 哦，接触呢一样嘢咧都唔少啊，唔系咧所有好多即系唔系好多朋友有呢一个问题啦，白色呢个问题啦，但我始终觉得咧，每一个人咧都一定有机会会接触到有白色问题嘅朋友嘅。咁而我咧见到佢哋咧，我就个心里边咧有一种感觉嘅，就系、是、咧我感觉到佢哋感觉到啲乜。其实我好接受佢哋嘅，我唔觉得有啲咩问题。系啊，每个人块面都有唔同嘅颜色噶啦，唔同嘅人种都有唔同嘅颜色噶啦。咁或者系我自己细个嘅时候都曾经试过有一次咧撞穿个头，然后跟住连咗六针咧，跟住有笪瘌。咁我都觉得有一段时间，我系觉得自己好唔即系好唔接受自己嘅。咁所以咧，我系好细个咧已经见到，我又曾经试过有同学有呢啲问题啦。咁但系咧，你会睇到咧，其实佢哋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处理自己个心态。系啦，同埋点样去接受自己？咁但系好有意思，好似依玲你所讲咧，每年咧起码有一日就系成为呢一个嘅世界白食症日咧，等大家咧对于呢一样嘢咧就多啲嘅认识啦。因为大家要知道白食症咧系属于临床常见嘅后天性嘅自体免疫性嘅色素脱色咧而变成嘅皮肤病啦，咁而导致嘅病机制咧就会令到人嘅免疫系统咧就会嘅功能失常啦，因为咁样样咧就系破坏咗皮肤表层黑色素嘅细胞，导致到皮肤嘅黑色色素咧就系受阻，从而咧就会见到局限性或者系广泛性嘅呢一个乳白色嘅色素咧就系脱失斑块，咁好彩嗰啲咧有啲就系啲手手脚脚啦，有啲唔系咁好彩嘅咧就喺块面上高咁。令到每一日大家对住块镜照镜嘅时候可能就唔系好习惯啦。
0: 冇错，可能大家平时在我哋嘅社区嘅时候都会发现有一啲人可能面部上面有一啲白色嘅斑块啦，甚至咧以玲都真系亲眼啦、亲身咁样去睇过啦、感受过咧，就系有啲人咧好怕佢哋啊，好怕白色症嘅患者。但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佢本身咧系一个后天性嘅自体免疫性嘅一个嘅毛病嚟噶，所以佢系冇病。原体亦都冇接触传染性噶，更加同个人嘅卫生啦、饮食作息咧系冇直接嘅关联噶，所以好多人咧第一眼望到白色症患者咧，佢哋就会觉得哎呀，你有皮肤病啊，会唔会传染俾我噶？我都系唔好走近你啦。咁咧，但系头先就一再强调啦，佢系并冇呢个接触传染性嘅。咁而发病咧，其实咧系全即系唔同嘅年龄阶层咧都会有机会发病嘅，所有嘅人种咧都会有机会出现嘅。咁而睇翻资料啦，原来全球患病嘅人数咧已经突破咗1亿噶啦。青少年咧就系高发嘅人群嚟噶，咁当中咧就会受到遗传啦、精神压力啦、外伤啦、环境刺激等等咧，唔同嘅因素咧，佢共同诱发出嚟嘅。
1: 系啊，咁啊，换句说话嚟讲咧，头先依玲都讲啊，喺唔同嘅年纪咧，都好可能有呢样嘢突发出现嘅。嗱、我自己就有呢个经历啦，因为咧，我游水啦，咁所以咧个肤色咪较深啲咯。但系咧，我发觉咧，我只脚咧开始有好多位置咧。嗰啲顏色咧係一點點白色嘅，以前冇嘅，而家年紀大咗啦。咁點解咧？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咁好彩咧，就因為喺只腳度啦，咁啊冇乜點理佢。咁但係咧喺有好多人咧因為唔係發生喺自己嘅身上啦，你見到人哋係咁咧，你咧就會避佢啦。咁所以咧就造成咗一個好大嘅普遍性嘅認知嘅誤會啦。咁社會層面咧亦都衍生好多非理性嘅一啲嘅印象。呢樣嘢咧先至係最論盡啊，因為大家。就唔接受佢哋啦，又话咧佢哋嘅体质可能唔好啦，又可能怀疑咧，喂呢样嘢会唔会传染啊？甚至乎有啲人咧好过分咁话，喂呢啲嘢咧不祥之兆啊！咁所以咧令到佢哋咧就会好难咧有一啲成功嘅好嘅社交，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会系一啲面临社交疏离嘅一群人啦，咁。正正因为咁样咧，佢哋咧亦都会感觉自己咧好似系俾人哋唔系咁好啦，亦都可能觉得，哎，个天点解对我咁噶？咁可能咧有阵时要用啲衣服啊，或者用啲方法去遮自己嘅白斑啊，咁长期咧就会系处于一啲自卑啊、忧郁啊，又或者系社交萎缩嘅心态现象嘅。咁心理损伤咧，其实仲弊啊，因为个生理嘅情况其实冇嘢嘅，系嗱，你谂真啲啊，以嚟其实冇嘢噶。 嗰一笪嘅顏色有啲唔同啫嘛。其實就係咁簡單啦。其實佢唔係一個病嚟嘅，更加係唔會傳染。但係咧，因為人哋對佢嘅睇法咧，令到自己咧就會產生好多頭先我所講呢啲嘅心，即係呢啲嘅心理狀態，反而就變成咗一個心理病咯。
0: 係啊，因為咧好多時咧，可能真係罹患白色症嘅患者啦，佢哋好多時咧都會覺得啊，點解大眾對佢哋嘅目光好似有啲唔同啦，甚至係避咗佢哋啦。其實久而久之咧，呢一啲嘅目光啦，呢一啲咧逃避啦，其實係真係幾影響到佢哋心理嘅狀態噶。所以咧，真係好希望透過唔同嘅途徑啦，包括我哋電台嘅節目啦，都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啦，就係白色症咧，其實係冇傳染性嘅，大家係唔需要去懼怕啦。患有白色症嘅患者嘅，佢哋同其他人一樣，只不過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啦，每個人咧塊面嘅色素其實都唔同噶，只不過佢哋係相對嚟講可能明顯少少啫，但唔代表咧佢係同大家咧有一個嘅距離，有一個唔同喺度噶。咁其實咧，自從2011年咧，全球正式啟用呢個6月25日啦，作為世界白色症日以嚟咧，其實唔同嘅國際嘅醫療機構啦，都開展咗一啲公益嘅教育啦，免費嘅篩查活動啦，亦都咧盡佢哋嘅所能啦，去釐清一啲疾病嘅傳言啦，又或者咧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咧普及嘅規範啦，點樣去治療去幫助呢一班嘅患者嘅。咁其實咧呢個紀念日嘅設立啦，係希望可以推動全個社會啦，全個地球咧破除一啲膚色嘅偏見啊，實現翻咧對色素皮膚病患者嘅尊重同埋包容。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尊重同埋包容咧，呢一樣嘢我相信係佢哋好希望可以得到嘅東西嚟
1: 嘅。我哋嘅節目咧就好應節嘅，上個禮拜係端午節係要食粽啊嘛，咁今日咧亦都係呢一個全球嘅呢一個要大家關注白石日、白食日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應節嘅。我亦都咁啱咧，近排咧會見到喺街上邊有一個人咧，佢手上邊咧有一笪笪嘅白石嘅，但係佢好聰明咁樣咧，有一啲嘅紋身咧係好美麗咁樣咧，去圍繞住佢，唔係遮掩咗佢，佢圍繞住佢而造成咗一個咧都幾藝術嘅一樣嘢，我又覺得嚇幾靚喎，同埋咧佢識得咁樣咧去欣賞自己，而將一樣本來佢覺得唔好嘅嘢去改變，令到自己覺得好。
0: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嘅误解咧，都系源于唔了解嘅。咁就希望咧，真系透过节目啦，可以将一啲正确嘅资讯啦、正确嘅知识咧，都话俾大家听，等大家咧可以破除一啲嘅误解啦，大家一齐咧携手喺我哋而家呢个嘅社区咧，一齐好好咁样生活啊！咁除咗咧要认识疾病之外啦，其实有一啲嘅歌曲啦，歌词入面咧都有一啲嘅地方值得我哋去认识嘅。不如一齐听一下有派你精心炮制嘅。

0: 呢个词中意啊？
1: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

0: 嚟到池中二嘅第二集，今日派嚟同黄志华老师继续同大家翻去五十年代。今日要讨论嘅歌词嚟自电影《槟城艳》嘅插曲《怀旧》啊。呢一首歌取材新颖，描写咗电影女主角方艳芬回忆槟城嘅景貌。环节嘅最尾仲会送上当年电影宣传嘅日事啊！立即进入访问啦。咁呢一首怀旧咧就系黄月生嘅作品啦，方艳芬主唱嘅。咁1954年3月就首映噶啦，仲要系香港首部嘅东南亚风情嘅粤语片。首先佢直接叫怀旧啦，咁佢一定系讲紧旧事，描写紧佢嘅心境嘅。到底佢有啲乜嘢怀旧嘅感情喺入边啊？
1: 首先了解一下呢首怀旧嘅插曲系电影嘅咩场景之下唱噶啦。当初就系方艳芬同罗剑郎姐喺电影里边系事业又唔系好顺利啦，又生病啦。剑郎阿妈李月清又借啲钱俾阿方艳芬，咁但系要答应医好个病之后，你就要离开佢啦，唔好再缠住佢啦，咁样样嘅。方艳芬系答应咗呢个条件嘅。当然啦，方艳芬就好唔舍得啦。病床上嘅罗剑郎就突然间话：我想听你借唱歌。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方艳芬就唱咗呢首《怀旧》啊。
0: 浅水碧波染泳衫，一双一对落忘环。其实佢成首歌嘅歌词系好正面嘅，
1: 系啊，
0: 系好开心。
1: 我谂每一段都系写啲好欢乐嘅情景嘅。咁但系我觉得啲好中国传统嘅表现方法就系叫做落景写哀，亦增其哀嘅。越描写得啲咁嘅欢乐场面，越系好舒心嘅。呢首歌最嬲尾嗰两句亦都系表达咗，即系离开个爱郎唔可以再同佢一齐嘅时候嗰个感想嘅。怎得一生爱付与君，牺牲一切也无憾。佢就真係準備係犧牲自己，唔會再同個愛郎見面，所以係借用呢兩句嚟點題嘅啦。講開亦都可以講一下黃月生呢首作品好有意思，係做一個實驗嘅。呢首歌其實你可以用西樂嚟玩，轉翻做粵曲粵樂嚟玩亦都得嘅，即係話一首歌係有兩種樂律喺度嘅。
0: 咪住，听到呢一度，相信有唔少嘅老友记都已经一头雾水噶啦。一首歌都可以有两种乐律，仲要系中西乐，到底系咩意思呢？咁都有问过黄老师嘅，佢亦都用一首生动嘅歌嚟到表达俾大家听，到底咩叫一曲两调呢？
1: 都可以对比一下双声情歌啦。双声情歌你发觉系好文言嘅，反为怀旧咧就比较白话语体文啲嘅。上星前歌嗰个音调话就话系中式小调啫，咁其实都有成大段嘅副歌系好西化嘅写法嚟嘅。一个就系用好传统嘅嘢，将佢转咗做好似好西曲嘅嘢。上星前歌就反为系用啲好西曲嘅嘢，变咗一个中式小调咁样样嘅。
0: 希望咁多位老友记们可以回忆翻以前可能睇过呢啲电影，真系会听过呢一首歌。甚至乎曾经在大银幕上看过这一套戏，必定会很大的感受啊。听歌之前再送你一个当年日事，跟黄老师谈完之后才得知，原来当年片商为了宣传电影，还曾经举办过看电影送唱片的活动啊。全民会送出方艳芬10寸签名照片一张，但一场只会抽出一个幸运儿嘅啫。连宣传手法都咁新颖，难怪呢一首歌咁出名啦。今日嘅词中意系咁多啦，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怀旧》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将优化可携现金援助的发放安排，参与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政府的现金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内地的指定银行账户。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说，要留意新安排实施初期是否顺畅，因为涉及跨境汇款，又期望当局考虑将计划扩展到更多省份，推动跨境养老。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周家俊说，新安排是福利政策，亦都是金融系统的过河打通，但是他同时关注或者会有不法分子试图诈骗长者，当局需要留意。委内瑞拉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地方官员透露造成至少18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是没有透露死亡或者受伤人数。他又说，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一个机场因为损毁关闭。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大约6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委内瑞拉蒙塔尔曼附近发生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市长说，当地有2处建筑物倒冧，目前已经救出18个受困伤者。美国地质勘探局就委内瑞拉地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日本岩手县近海在当地朝早大约7点半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最初公布是6.9级，后来上调到7.2级，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共同社报道，地震造成至少4个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和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时未发现异常。东北新干线营运商说，受地震影响，部分路线的服务暂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继续海湾三国访问行程，他结束对第二站科威特的访问，准备去最后一站巴林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美国和海湾地区伙伴的立场一致，美国绝对不会采取任何损害盟友，特别是地区长期盟友安全的行动。鲁比奥又说，如果伊朗愿意达成一项切实可行的协议，美国持开放态度，否则美方有其他选项。鲁比奥又说，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不排除各方会再次在瑞士会面。

0: 澳此行的第一站是阿联酋，他当地时间星期三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鲁比奥在会上重申，美国会致力维护阿联酋安全。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73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65点，升11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2，跌5.6；中芯国际85.25，升4.5；盈富基金23.56，跌2.4。阿里巴巴95.15，跌4.25；华虹宏力192.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31，跌8.6；建滔集团124.4，跌2.4；建滔积层板97元，升3.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7，澳元5.406，加元5.51，新西兰元4.422，欧元8.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3。日经平均指数报71854点，升2679点。港金报37225蚊，跌9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3美元，卖出3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日波斯富街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2026年6

0: 月五号，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嚟最热嘅芒种纪录。
1: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2: 今次主角系你同我，改变世界唔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喺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1: 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同主持人萧希婷、李浩辉
3: 一齐为地球辉庭。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嚟到星期四就系好玩医学啦。
1: 星期四就系好玩医学啦。今日讲呢样嘢咧，一定关你事噶啦。眼耳口鼻啦，有冇啊？
0: 有
1: 有啦嘛，咁就紧要啦。今日咧就系、是、嗱，我哋一齐玩呢个游戏吓，一二三，指啊，你讲嗰样讲就指嗰样，眼耳口鼻。誒錯啦，嗱錯啦，係咪啊？嗱有陣時咧，即係啲節目主持人，你唔好信佢啊！明明係耳咧，佢係指咗個鼻，佢啱嘅。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嘅主角唔係講隻耳仔，今日嘅主角係講個鼻哥喎。
0: 冇錯啊，鼻哥呢個嘅器官啦，好多時大家都知道有各式各樣唔同嘅毛病發生。特別你身處喺香港咧，最常聽到嘅三個字就係鼻敏感。鼻敏感好似咧經常都會發生啦，出現喺我哋咧周遭唔同嘅人身。咁除咗鼻敏感之外咧，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鼻窦炎。咁鼻敏感、鼻窦炎其实都系同个鼻有关，佢哋之间到底系咪真系有关联嘅咧？咁稍后咧就要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同大家慢慢讲啦。1872312，1872312呢条嘅意思已经开放俾大家啦。咁稍后啦，我哋嘅嘉宾就准备咗四条咧同今日内容有关嘅选择题，只要大家咧打得通电话，博到出街，又回答正确嘅话，就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Harry 哥哥有冇鼻塞啊？你
1: 我冇啊，但系聽到你鼻濛濛啫。
0: 係啊，我有鼻濛濛。
1: 啱曬噶啦，所以今日咧
0: 要進入呢個好玩醫學啦。
2: 好玩醫學
0: 喺我哋身邊咧，就有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杜永熙醫生喺度啊，杜醫生你好，
1: 你好杜醫生，喂，我哋又見，係啊，我哋又相認翻啊，
3: 相認翻。
1: 上次先至講完咧，原來咧我哋大家咧以前都係讀同一間學校嘅，你睇下出到嚟差幾遠係咪啊？我就而家就
0: 都差唔多嘅，都係咁出色咁傑出。
1: 咁咧，我哋今日咧就真係呢度咧就係唔係聽醫生，係真係喺電視度睇醫生啦。
0: 冇錯，而今日我哋嘅主題咧就係鼻敏感同埋鼻竇炎啊，都係同我哋嘅鼻有關嘅。咁首先就當然要問下杜醫生你啦，鼻敏感其實係我哋個鼻邊一個嘅位置出現咗問題，同埋點解會引致鼻敏感嘅咧？
3: 鼻敏感咧，其實就好多病人都會諗起啊，聯想起鼻塞啊、打乞嗤、流鼻水啦。咁其實呢個鼻敏感咧，咁顧名思義咧，就係話有啲致敏嘅源頭啦。咁每個病人都可能唔同嘅，咁啊，但係如果講喺香港嚟講咧，就最常見嘅致敏源咧。就係、是、塵螨啦，呢個塵螨敏感咧就會觸發到啲病人咧，頭先我哋提及，哇有鼻塞塞啦、鼻濛濛啦、流鼻水、打乞嗤，咁就會出現呢啲咁嘅症狀。
1: 啊，咁咧醫生又講得好有道理喎，有啲人咧會覺得喺香港嘅時候咧零舍容易打乞嗤啦，去到第二個地方咧好似又冇嘅喎，咁會唔會因為咧唔同嘅地方同埋頭先醫生所講咧就係、是、敏感啊嘛，個鼻啊個個人都敏感㗎啦，你試下咧，我以前咧整蠱我個仔咧朝早。起身嘅時候，我咪就係攞啲即係尖尖地又即係嗰啲 tissue 咧撩佢。

0: 鼻哥，
1: 點解你要咁樣做咧？
0: 咁佢就會唔好搞我，咁佢醒噶啦。
1: 咁啊點解你想叫醒佢？
0: 因為咁樣令到佢個鼻敏感啊嘛，因為個鼻零舍敏感啊，所以我想問醫生就係話，其實個人都會有某程度上嘅敏感啦。咁點樣先至導致到真係叫做鼻敏感嘅問題咧？
2: 冇錯啦，其實頭先 Harry 哥哥你講得好啱，有啲病人話啊，我去到外國冇嘢嘅噃，一翻嚟香港又開始嚟啦。咁其實主要有時空氣嘅污染咧都有影響嘅，咁同埋咧唔同嘅温度啊、温差，或者咧有啲地方譬如去到郊外咧好多花粉啊，咁有啲病人係有啲花粉敏感嘅，咁就哇即刻嗰個症狀出現啦。嗱咁佢哋話輕微嘅鼻敏感啊，即係流下鼻水啊、黑黐啊，之後冇咁啊，當然唔係好擔心啦。如果我哋講到鼻敏感而影響到佢日常生活，例如小朋友嘅影響佢翻學，哇，成日捽鼻，又鼻塞塞，專心唔到上堂學習，咁其實就已經咧係我哋必須要正視嘅問題。
1: 嗯，即係簡單啲嚟講，如果呢一個嘅敏感係影響你日常生活嘅話咧，就要正視啦。但我又好想問下杜醫生，因為頭先就講到啦，鼻敏感其實因為有致敏源出現，所以令到我哋鼻敏感啊嘛。咁會唔會話我可能我後生嘅時候就冇鼻敏感嘅，可能去到某一個嘅年紀，突然之間接觸某一啲嘅致敏源，所以就令到我有鼻敏感出現呢？
2: 你又講得好啱喎，咁又的而且確，我哋有見到有一啲嘅病人咧，就小朋友嘅時候咧就冇事，
0: 係
2: 去到佢大個咗咁上下嘅時候咧，佢嗰個免疫系統咧又出現咗一個失調，跟住導致到嗰個敏感嘅症狀咧就再次出現。咁所以其實個發病嘅時間咧，的而且確咧係分咗可以唔同嘅階段。
0: 去到呢個時候咧，即係又想問下醫生另一樣嘢。頭先醫生就話咧，其實嗰啲嘅塵螨咧係會導致我哋有鼻敏感啦。但係咧有好多人而家咧就覺得屋企咧唔止養一隻狗啊，仲有兩隻啊，仲有三隻貓啊，咁就會覺得咧，其實喂寵物咧，其實會唔會都會影響我哋會有鼻敏感噶？
2: 啊，都會啊！我之前咧都有一個好朋友啦，咁佢就嚟睇我，佢就話：哦，近排真係好塞喎，個鼻又流鼻水、打黑黐。咁我問佢家居上有冇咩特別新嘅改變，佢就話：我養咗一隻貓。
0: 啊
2: 咁我就問佢啦，咁你喺養貓之前有冇呢啲咁嘅症狀咧？佢話又冇喎。
0: 之前冇。
2: 係啦，咁咧我就同佢查究一下，究竟佢有冇對一啲貓毛敏感咧？咁我哋就做咗一個致敏源嘅測試。咁個致敏源測試咧，結果翻嚟咧，真係的而且確咧，我呢位咁嘅朋友就真係對貓毛有敏感。咁啊，發現原來就吻合啦，即係對於佢嚟講，真係會多呢啲症狀。咁但係喺呢個時候，我當然就唔會叫佢棄養啦。
0: 係啊，
2: 都要好有愛心對小動物。咁所以其實我就會建議佢盡量咧，只貓就唔好上床啦。
0: 係，
2: 或者咧啲床單被鋪要勤啲換啦，或者要清潔得乾淨啲啦。同埋咧，我都有叫佢做一啲洗鼻啊、清潔鼻腔，咁個症狀咧就得到舒緩啦。
0: 啊，醫生頭先講一樣嘢咧，我諗一陣間我哋要攞多啲時間出嚟講嘅，就係咧洗鼻呢樣嘢。係啊，咁啊呢一樣嘢好似咧都對醫生話係好緊要嘅，亦都有好多人咧疏忽咗，又或者唔知道點做。不過我又問多少少咧關於生活上嘅問題啦，因為嗱我哋知道啦，就呢一個啲貓貓狗狗嘅毛可能有問題啦，又或者係塵螨啦。咁但係仲有啦，屋企有啲人屋企好細嘅啫，咁啊又喺嗰度住，又喺嗰度瞓，又喺嗰度煮，咁有啲油煙啦。好啦，油煙又會唔會造成咗鼻敏感呢？
2: 啊，都會嘅，
0: 又都會。好啦，咁啊油煙又會造成鼻敏感，寵物毛又會。
1: 致敏源嘅種類都真係幾
0: 多喎，
2: 係啊，好多唔同嘅種類嘅，由食物啦，去到塵螨啦、花粉啦，各色其色。所以我哋去做一啲致敏源嘅測試嘅時候咧，以往咧我哋就要逐隻致敏源咧就篤喺病人嗰個手嗰個位置，就睇下啲皮膚有冇出現一啲敏感嘅反應或者紅腫啦。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就可以抽血。咁啊，抽血嘅時候已經能夠將成個 panel 咧有唔同頭先我哋提及過嘅種類咧都呈現出嚟。唔單止係咁，佢亦都會睇得到究竟佢嗰個敏感嘅程度嘅深同淺啦。即係究竟係好嚴重啊，抑或好輕微咧，咁都能夠睇得到。
0: 咦，呢個係醫學改良嚟嘅噃，絕
2: 對係啊。
1: 因為可能以前你只係單單揾到我對呢一種嘅致敏源敏感，但可能就未清楚知道佢係到底影響有幾大。 即係個嚴重性喺度。但係而家透過抽血就已經可以知道咗好多唔同方面嘅資訊，就可以俾到杜醫生你哋啊點樣可以對症下藥啦。咁其實咧，除咗呢個鼻敏感之外啦，因為頭先以玲都講到啦，我都係一個重度嘅鼻敏感患者嚟嘅。以前細個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除咗出現呢個鼻敏感之外咧，仲有三個字經常纏繞住我嘅，就係鼻竇炎啊。

0: 哦，另一樣嘢頭先你又有提及噶啦喎，哎，聞到臭味啊，咁嗰啲臭味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因為鼻竇炎嘅時候咧，產生咗一啲分泌物，係、好似一啲積濃嚇。咁呢啲濃咧，有時自己聞得翻咧，都會覺得哎，好似有啲
1: 有味
0: 臭地嘅味道。
1: 哦，哇！是啊、
2: 但係咧，因為一講鼻竇炎咧，我哋即係當然知道佢係發生喺自己個鼻嗰度噶啦。但其實具體位置係邊個位置咧，杜醫生？
0: 咁我哋就要了解鼻竇同埋鼻腔嘅概念啦。如果我哋想像我哋兩個鼻哥窿走入去，有兩間大房啦，咁嗰兩個大客廳咧，我哋就叫鼻腔。
1: 嗰個係鼻腔。
0: 咁但係原來我哋個鼻腔咧，就有一啲細嘅門咧，就走入去一啲細房嘅。係。咁嗰啲細房咧就係鼻竇啦。
1: 哦，
0: 而呢啲咁嘅鼻竇咧，係遍佈曬喺我哋成個頭骨嘅，包括係我哋額頭後邊咧，我哋就叫額竇啦。
1: 係，
0: 我哋面珠燈後邊咧，我哋叫上頰竇啦。我哋眼睛中間眉心對入嘅位置咧，我哋就叫西竇。仲有一個再入啲嘅，我哋叫蝶竇，蝴蝶嘅蝶。佢形態咧，啲骨頭好似個一隻蝴蝶咁。
1: 哇，好多名嘅喎，原來啲鼻竇。嗰啲細房全部係咪有名？大房就係大廳啫。
0: 大廳冇錯，
2: 大廳。
1: 咁好似咧，醫生其實咧都帶咗一個一個 model 嚟。
2: 喺個模型喺度。
1: 個模型好似可以係咪會可以睇到你頭先講嗰啲大房細房咧？
0: 都係喎。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個鼻腔嘅側面圖啦。咁當然係我哋個腦袋啦。呢個我哋個鼻腔。咁其實咧，如果你講到鼻腔就係嗰間客廳嘅話咧，細房喺邊度咧？嗱，一個側邊圖咧就睇到兩間細房啦。第一個咧就係額頭後邊，咁呢個咧我哋就叫額竇嘅位置啦。
1: 哦，呢度已經係
0: 啦，呢度你見到有間細房咧，啱啱喺正我哋額頭對後邊嘅一間房就係額頭。
1: 冇錯冇錯。
0: 咁頭先我提及到嘅蝶竇喺邊咧，就係喺呢度啦。
1: 啊，真係蝴蝶形。
0: 成個鼻腔最入最深入嘅區域嘅。
1: 冇錯冇錯。是真的有啲蝴蝶形。
2: 但係我又想問一下杜醫生啦，咁我哋有咁多唔同嘅細房啦，咁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係咪即係是但一個部位可能發炎，我哋都可以統稱為鼻竇炎咧？
0: 冇錯啦，咁有時視乎邊間細房發炎啦。如果個病人係個額竇發炎嘅，咁啊個病人當然會有時會覺得有頭痛啦。咁啊，如果係個上頰竇嘅面珠燈後面，佢會覺得面頰有啲脹痛感。咁甚至乎咧，其實我哋個上頰竇咧係連接我哋嘅牙龈嘅牙齒
1: 嘅。
0: 咁啊，有部分嘅病人原來咧亦都會有啲牙痛嘅問題。
1: 哇，都幾嚴重喎。
2: 係，但係有冇話咧邊一個細房係經常會？比較普遍一出現鼻竇炎就係佢發炎嘅咧，
0: 通常都係上頰竇，即係我哋面珠燈後邊嗰個就最常發炎嘅一間細房啦。咁其實話細其實都唔細嘅嗰間房，裏邊咧嚟講咧，佢一裝滿膿啊，咁佢就裏邊有炎症咧，就產生咗一啲痛楚嚇。咁啊病人就覺得哎呀單邊面好似有啲唔舒服啦，脹痛感覺啊。
2: 係但係咧鼻敏感我哋就知道係嚟自致敏源啦。咁鼻竇炎又何解無啦啦我哋啲細房會發炎？
0: 冇錯啦，其實鼻敏感同鼻竇炎之間咧係密切嘅關係嘅，因為鼻敏感咧就係講到頭先我哋嗰個大客廳裏邊啲黏膜咧就膨脹，
1: 冇錯。
0: 咁佢膨脹咗之後咧，就會導致個客廳同埋個房間中間嗰個橋梁咧閉塞。咁閉塞咗嘅話咧，就會好容易導致嗰間細房我哋個鼻竇咧產生炎症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嘅，可以係一啲病毒嘅感染啦，甚至乎係病菌嘅感染啦。咁就導致佢裏邊漚咗啲菌啦。咁咪產生到好多積濃啦，
1: 就
0: 令到病人頭先我哋聞到有啲臭臭地嘅味道。
1: 哇！
2: 但係咧，我又好想問一下杜醫生你啦。咁鼻竇炎咧，因為有啲嘅疾病啦，就會分咗急性同埋慢性噶嘛。咁鼻竇炎又會唔會有呢個嘅分類？就係、是、有啲就係慢性鼻竇炎，你間細房係慢慢咁發炎，但有啲就唔係嘅，嚟得好急嘅，就即刻發到哇好犀利，會唔會有呢個嘅分別喺度咧？
0: 有㗎，喺醫學嘅界定上面咧，急性鼻竇炎咧，通常病人咧啲症狀。會比較上明顯啲，例如發高燒啦、面黑極其脹痛啦、聞到臭味啊、鼻塞塞啊咁樣，通常都係單邊鼻塞為主嘅。嗱、至於慢性鼻竇炎嘅病人咧，通常就未必有咁嚴重嘅一啲症狀產生啊，但係咧佢同時間都有機會間唔時咧。又聞到啲臭味，間唔時又鼻塞塞，而個症狀如果醫學嘅界定上邊咧，如果超過十二個星期，即係超過三個月咧，咁就為之慢性嘅鼻竇炎。
1: 又或者係如果譬如覺得有陣時成日打下乞嗤啊，隻眼呢個位又好似有啲痕啊，咁嗰啲咧，算唔算係即係急性定係慢性咧？
0: 哦，頭先聽落去啲症狀，如果鼻痕痕眼痕咧，就似鼻敏感多啲啦。
1: 哦，係咪鼻敏感？
0: 係啦，如果去到鼻竇炎咧，通常我哋就會係單邊嘅症狀係為主嘅。
2: 哦，咁呢個幾好。唔會話一塞就塞

0: 實兩邊避過嘅，通常都是單邊的，
1: 通常都是單邊多。不過我們都有見過一些個案咧，兩邊同時都發炎都有的，咁啊個案比較上少啲，
2: 咁都幾煩啦，咁就煩。
0: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初步了解咗鼻敏感同埋鼻竇炎嘅一啲嘅資訊啦。咁因為喺電話旁邊啊，我哋已經有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今日嘅問題啊。第一位就係珍姐啊，珍姐你好，
2: 早晨珍姐，
3: 好以玲，
0: 係早晨啊珍姐。是嗱，你嘅問題係咁嘅。
2: 你好，
0: 係仲有杜醫生喺度，係
1: 你好。
0: 邊一項唔係急性鼻竇炎嘅常見症狀咧？
2: 嗱，珍姐講緊嘅唔係急性，
0: 不是啊。
2: 係啦，咁你聽下啦。咁 A 咧就係流出黃色嘅呢一個好濃嘅鼻涕，而 B 咧就係呢個眉心啊，或者係眼眶啊，或者係面額咧就係會感覺到呢一個脹痛，而 C 咧就係持續咁打黑黐同埋眼睛發痕嘅。嗱，边个唔系急性？
0: 是持续打黑痴同埋眼睛发痒，即系唔系眉心啦、眼眶或者面颊感到胀痛，亦都唔系流出黄绿色嘅浓鼻涕。
3: 系啊，系啊，
0: 好，咁到底答案啱唔啱咧？就要问下杜医生啦。
1: 啊，珍姐你系啱嘅，
2: 好嘢，
0: 正确嘅，恭喜晒珍姐。咁就
2: 好肯定啊，珍姐
0: 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因为有听书啊嘛，
2: 好肯定。
0: 咁除咗珍姐之外咧，仲有蔡女士喺度啊，蔡女士你好。早晨啊，蔡女士，
2: 清
4: 楚。早晨，你好。
1: 系
0: 嗱，咁你嘅问题系咁嘅，关于鼻敏感啦，家中嘅头号致敏源系啲乜嘢咧？
2: 啊，今日访问医生一早就提及噶啦呢样嘢。
0: 呢个系 number one 嘅，
2: 系 number one 嚟嘅。尘螨啦，还是系呢一个宠物毛发啦，还是系头先都有讲过嘅厨房油烟呢？一開始我哋咧訪問嘅時候，醫生第一樣已經提咗噶啦，
0: 已經係佢噶啦，
2: 冇錯啦，係乜咧？
4: 邊個
2: 係
4: 答咩？
2: 係啊，係答咩？
0: 佢問緊智囊啦，而家
2: 隔離有成班人、成村人喺度提緊佢噶啦。A
0: 係嗱，蔡女士，或者我再重複多一次嘅問題啊嚇，關於鼻敏感啦，屋企嘅頭號致敏源係啲乜嘢咧 ？A 就係塵螨。B 就是寵物的毛髮 ，C 咧就係呢一個嘅廚房油煙。
2: 三樣都有噶啦，但係邊樣係頭號殺手啫？
0: 係啦，
4: 大三
0: 係 A、B、C 邊一個係正確答案？蔡女士你揀
4: 係 B。
0: B 寵物毛髮係你最後嘅答案係咪？係
4: 係
0: 呢個係你嘅，你覺得嘅頭號致敏源，咁就要問一下杜醫生啦。
1: 哦，就唔係好啱啦。
0: 哎呀，因為正確答案應該係塵螨先至係頭號嘅致敏源，因為寵物毛髮同埋油煙咧有機會影響到，不過咧佢就唔係咧最常見又或者最容易導致呢個鼻敏感嘅元兇啊。咁頭先咧就講到呢個嘅鼻竇炎啦，就有分呢個急性同慢性啦。如果慢性係持續咗12个星期，可能佢都係冇一個嘅進展喺度，就可以叫慢性啦。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慢性鼻竇炎係會陪住嗰個病人？一直一直一直直到去治療完畢，真係好翻先至會消失嘅咧。
1: 冇錯啊，有啲病人啲症狀真係可以維持好耐嘅時間，咁、
2: 哦、
1: 佢就覺得又唔係對佢生活構成好大嘅影響，
2: 是
1: 但係枕住枕住就係、是，哎個鼻又塞下塞下，又覺得咧成日間唔時聞到啲臭味，咁又覺得。好唔舒服，
2: 好唔舒服。
0: 咁但係如果唔去處理呢個嘅問題，無論係慢性又好、急性又好嘅鼻竇炎，我哋唔去處理，其實會唔會誘發其他嘅問題出現嘅咧？
1: 其實都有機會嘅，因為其實鼻竇炎，如果我哋講到佢嘅併發症咧，有機會都會產生啲好嚴重嘅併發症，例如佢啲積膿咧。走咗去其他位置，其實頭先我哋提及嘅我哋個頭部個位置啦，其實啲鼻竇分布喺唔同區域啊嘛，咁如果嗰啲膿咧，佢因為積得太耐啦，甚至乎佢啲炎症散及咗去其他嘅位置，有機會影響啲乜嘢咧？第一影響我哋眼睛，因為原來我哋鼻腔側根就係眼睛啊嘛，咁我哋試過遇到一啲個案就係、是小朋友多嘅，就係佢嗰個鼻竇炎冇好好嘅處理啦，咁、導致到嗰啲炎症甚至乎嗰啲膿咧。就走咗入眼嗰處，咁啊隻眼就腫曬啦、紅曬啦、好唔舒服啦。睇完眼科醫生之後咧，佢哋就發覺，哦原來係一啲積膿個源頭咧，就喺個鼻竇嗰處。
2: 調翻轉係睇眼科醫生，然後跟住唔該你去睇下個鼻啊。係
0: 要揾翻耳鼻喉科醫生。
2: 原來係嗰個問題啊。
1: 咁第二個我哋都好擔心嘅一啲。鼻竇炎嘅併發症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個鼻腔對上咧，就係、是、我哋嘅腦底，即係個腦袋。咁如果啲炎症入咗個腦嘅話咧，就有機會引發好嚴重嘅，譬如腦膜炎啊、腦底含膿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咁真係好危急。
2: 常唔常見㗎？醫生呢啲問題，
1: 呢啲咁嘅問題就唔係咁常見，但係一旦

0: 出現的話咧，我哋就醫生都嚴慎以待，即刻要喺病房裏邊同病人治理啊，要可能俾一啲針藥啊、抗生素，甚至乎一啲個案係需要做手術。
1: 因為有陣時候我好有興趣想知咧，你知啦，人好簡單，覺得嗰樣嘢唔係好煩到自己就唔理嘅，
2: 影響自己條命就通常都等
1: 低。冇錯啦，咁其實都係擤下鼻涕啊，或者佢即係習之為常。咁但係咧，好想知道，因為咧醫生一定會知道就係香港人啊，對於呢樣嘢嘅關注性有幾大咯。即係有幾多人會真係會嚟睇醫生呢？有幾多人會真係大驚小怪，或者其實唔理呢樣嘢嘅人又多唔多呢？咁樣
0: 哦，咁又真係身邊都有唔少朋友啊等等，都覺得不以為意啦，即
1: 係
0: 間唔時塞下啫，又唔係好影響生活。但係其實我哋都真係好鼓勵病人咧，就病去錢中醫嘅，真係有唔舒服啊，應該去睇醫生，去檢查清楚，睇下裏面有冇其他嘅問題，咁希望去處理咗咧，咁佢哋個生活質素都有所提升，
1: 一定係啦。
2: 因為咧，我相信咧，可能急性嘅鼻竇炎，頭先可能杜醫生都提到啦，有高燒啊，跟住令到成個人好唔舒服咧，大家普遍咧可能都會話，即刻去睇醫生啦。但可能慢性鼻竇炎，好似 Harry 哥哥頭先所講啦，我都間唔時順下鼻水，聞到啲臭味啫，都好似冇乜影響啊。但頭先杜醫生都提到啦，其實係會引致一系列唔同嘅併發症咧，有機會出現嘅，所以大家就唔好掉以輕心啦。無論係急性嘅鼻竇炎定係慢性嘅鼻竇炎咧，都係嗰句啦，病向淺中醫啊。嗱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等 Harry 哥哥咧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咧，繼續請杜醫生咧同我哋講解更加多。如果真係出現鼻竇炎嘅情況啦，有啲乜嘢嘅處理方法，又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防止我哋有鼻敏感或者鼻竇炎嘅出現呢？Ready?

0: 香港暖流非常之出名嘅呢一个游戏就系极速十五秒啦，其实都玩咗好多年噶啦，但系仍然系咁刺激紧张，因为 A B 信封里边究竟系讲紧啲乜嘢嘅，我哋未打开都唔知噶噃。游戏嘅规则好简单啫，只要你打通电话啦，我哋会有两位嘅听众噶吓，或者系观众啦。咁喺十五秒里边咧，要将你拣选嘅 A 或者 B 信封里边讲出嚟嘅题目咧，尽量有咁多和盘托出攞晒出嚟。邊一個講得最多嘅呢，咁就可以得到我哋嘅超市禮券啦。究竟今日打通1872312嘅會唔會係你呢？
1: 你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呢？喺舞台上嘅我呢，係飾演男性角色，係一個新角演員。而喺舞台下嘅我呢，同一般嘅女仔冇乜分別，鍾意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咁。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呢，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0: 看看先，咦，原来是梁女士，你打通了电话，恭喜你啊。
3: 好紧张
0: 是不是第一次玩呢？
3: 第二次
0: 嘅，第二次啊，咁。

0: 好噶，有少少矜持咧，可能咧赢嘅机会仲大。记唔记得上次拣 A 定系 B 顺丰啊？
1: 好耐之前啦，应该系拣 B 嘅。
0: 咁你今日咧？
1: 拣 A。
0: 好，我哋听听 A 顺丰里边讲乜吓 ？A 顺丰里边咧就话啊，唔使惊，你实做过噶啦。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的名稱，有些是球類運動，有些不是，有些是用隻手用隻腳，有些甚至乎不是在陸地做的。預備好沒有梁女士？
1: 預備好了。
0: 開始，不用緊張，深呼吸，陪你一起，一二三，開始。
1: 乒乓波啦，網球啦，
0: 啱啊，
1: 跑步啦，
0: 都好。
1: 跑步同埋呢個跳遠啦，同埋呢個
0: 係啊，算啦，冇啦，冇嘢啦，都係。是啊，嗱，我冇提到你啊，就算提咗你都冇用到啊，周以你唔好话我啊。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第二位，第二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系咪叶女士啊？
2: 系啊。你好。
0: 你好啊，你有冇紧张啊？
2: 跳咗出嚟啦，
0: 唔使唔使，收翻等翻入去。
2: 我第一次参加。
0: 你第一次啊 ？OK， 等翻入去先，等翻入去先。我哋咧打开呢一个 B 顺丰。回想童年的時候咧，就有好多童話噶噃。細個嘅時候聽咗好多童話噶啦。嗱，唔係要講童話，
2: 係
0: 講唔使嘅，唔使哎呀嘅。咁啊，諗下咧，以前細個嘅時候聽過嗰啲故事啊，睇過嗰啲卡通片啊，裏邊唔使講曬成個故事，淨係講裏邊啲主角就得噶啦，得唔得？講主角就得噶啦，係動物都一大把啦，係啊，跟住嗰啲仙女啊，咩公主啊嗰啲咧，嗱睇曬噶啦嚇，嗱預備咯噃，葉女士
2: 緊張起嚟噏唔出，
0: 唔好唔使嗱，深呼吸，諗住一個先，起碼俾一分你先，一二三 ，Go！ 千
2: 年女王，哎呀，
0: 提咗啊，動物啦、啊，
2: 動物
0: 係啊，咁多童話，係啊。唔使緊張，
2: 獅子王。
0: 哎，好，繼續啊。係啦，嗱，好多謝你，真係集中咗喺呢個卡通片嘅。其實咧，龜兔賽跑咪已經有兩隻咯，但都幾好嚇、啊。你講嗰兩個咧，其實我都有睇過。究竟邊個贏啊？一陣間就知啦。
3: Hello， 我係華姐啊。平時我喺屋企做家務。都好夠運動量噶啦，仲邊使落街做運動啊？
4: 女博士啊，做咗家務係咪唔使做運動噶？
5: 呢個係啱一半又唔啱一半啦。如果你做嘅家務咧係真係個量咧係好多，而嗰個強度好大嘅話咧，某程度上咧都可以達到健康運動嘅原則。咁但係即係話做家務好多時候我哋做嘅動作都好固定啦，某啲動作啦。咁所以如果做完家務之後，你有時間做下其他運動咧，令到我哋嘅肌肉系統咧係更加全面嘅時候咧，咁進一步提升我哋嘅整體嘅健康啦。
6: 呢個動作就係前臂嘅伸展，伸隻手出嚟。然後我第二隻手咧捉住個手板，將佢向外咧係少少做一個牽引嘅力啦。咁呢個動作咧就幫我哋拉翻鬆前臂呢組肌肉啦。
4: 女博士啊，咁呢個動作有咩幫助嘅咧？
6: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市人啦，我哋用手機啦，或者做手部嘅動作啦，你係打電腦啦，咁啊前臂啊呢啲手腕嘅關節咧都比較崩緊啦。咁所以我哋做翻呢啲嘅伸展嘅話咧，就可以拉翻鬆我哋前臂肌肉。咁仲有啦，就係好多都市人咧都有一啲手腕嘅一啲慢性嘅痛症啦。咁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前臂呢啲肌肉咧就太過崩緊。咁所以做翻呢啲手前臂嘅伸展嘅話咧，都可以有效咧係保護翻我哋手腕嘅健康嘅。
3: 咁要拉幾耐㗎，博士？
6: 呢啲嘅動作維持係15至30秒就 OK 㗎啦。
4: 女博士啊，長者咧每日做運動嘅運動量咧，點樣先至係足夠，又或者唔過量咧？
5: 世衛建議啦，長者嘅話咧，必須要每日最少有30分鐘係中等至高強度嘅劇烈運動啦。咁如果話攰嘅程度嚟講，0到10分，10分係非常攰嘅話，一般我哋做到係6、7分啊、7、8分攰啊就足夠啦。

0: 呢、这個我哋都做唔埋喎，
1: 係啊，但係佢都 get 唔到啊。嗱，梁女士，
0: 可能佢因為冇睇港台電視31，純粹可能聽收音機啫。
1: 係喎，不過咁樣樣誒，佢好好啊，因為咧，如果聽咗我做咗個嗰個游水嘅動作講咗咧，攞多一分咧，勝之不武啊嘛。咁啊，梁女士咧其實係冇聽到，亦都冇用到我個提示，但係佢都要勝出咯。
0: 係啊，所以恭喜曬梁女士你。咁稍後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而家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因為我哋仲有兩條嘅選擇題之餘咧。如果大家有任何同鼻窦炎啦或者鼻敏感相关的一啲嘅疑问咧，好想初步请教杜医生嘅话咧，1872312呢条嘅热线咧都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好啦，事不宜迟啦 ，Harry 哥哥好多问题想继续问杜医生。
1: 系啊，杜医生话应承我哋一阵间教我做一样好特别嘅嘢，
0: 系
1: 就系、是、洗鼻歌。
0: 哥哥同以玲身邊啊，繼續有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杜永熙醫生喺度嘅，杜醫生你好，
1: 多謝曬杜醫生，係啊，書友仔嚇，
0: 係啊。嗱咁頭先咧，杜醫生就好好啦，同我哋講咗呢個鼻敏感同埋鼻竇炎嘅一啲嘅資訊啦，等大家咧可以咧瞭解得多啲嘅。但係咧一講起鼻呢一樣嘢咧，我即刻諗到咧最近呢十幾年啦，特別係我啲重度鼻敏感患者咧，成日都會聽到一個嘅字叫做。通鼻噴劑啊，即係啲隔離阿陳師奶就會話咧，嘿，我用過啊，好好噶，擠一擠咧個鼻咧即刻通曬㗎。
1: 你咪真係隔離有個陳師奶，係
0: 真係有個陳師奶，係啦，佢真係咁樣同我講嘅、哎，你試一下啦咁。其實呢啲嘅通鼻噴劑啦，喺杜醫生你哋嘅專業角度嚟講，係咪真係幫到手嘅咧？
2: 嗱呢啲咁嘅通鼻噴劑咧，的而且確好容易咧，就喺坊間自己購買到。
1: 係啊，
2: 咁我哋其實呢一個通鼻劑係啲乜嘢嚟㗎啦？咁其實佢係一啲血管收縮劑。咁即係一噴入去個鼻嗰處咧，就會令到啲黏膜嗰啲血管收縮。咁就即刻咧就會令到有一個通鼻嘅效果。咁個效果都係幾明顯㗎，即刻通㗎。咁但係咧，我哋醫生咧其實就唔建議咧用得太耐嚇。
1: 係，
2: 如果嗰個藥物咧持續用多過7天，即、就、係、是、用多過一個星期咧。其實咧，佢就會出現一個依賴性，係因為病人覺得哇好正喎，噴完又 work 喎，咁啊成日噴。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機會導致一個反彈嘅效果，即係話當佢噴下唔噴咯噃，咁嗰個黏膜嘅膨脹，因為佢係收啲血管啊嘛，
1: 係
2: 突然之間膨脹翻，佢就發覺哇仲塞過之前。
1: 哦，
2: 所以其實。我哋就會講呢一個咁嘅情況叫做藥物性嘅鼻炎啦，因為長時間去用一啲通鼻塞嘅藥物，而導致個黏膜咧已經產生一個再差啲嘅一個膨脹，甚至乎有部分病人咧會黏膜有損傷啦、流鼻血啊等等。
1: 呢啲咧就係咪我哋即係叫做治標唔治本啦？
2: 冇錯，
1: 因為咧你使完嗰幾十蚊之後，第一件事要即刻舒服啊嘛。
0: 係，
1: 咁佢做到喎呢樣嘢，係啊，但係就唔係廣告嗰啲咧，一樽就可以處理曬你所有問題啊。
0: 全部就煩惱就飛走曬啦，就唔係嘅。因為頭先杜醫生都講咗當中咧，有啲乜嘢大家需要注意嘅地方啦。但除咗坊間買到嘅一啲通鼻噴劑咧，杜醫生，因為咧其實之前咧都會見到一啲醫生咧都會處方一啲咧叫做噴，我叫佢擠擠噴劑啦。咁咧就係叫我哋咧啊！你定時定候
1: 咧，咁專業嘅你啲名詞，擠擠噴劑，
0: 擠佢，咁就令到你個鼻咧就可能冇咁辛苦啊，或者可以通一通鼻嘅。咁呢啲又同坊間嗰啲係咪又唔同嘅咧？杜醫生，
2: 冇錯，呢一啲咁嘅擠擠噴劑咧，其實佢最主要嘅成分咧就係有一啲類固醇喺裏邊。
0: 哦，咁
2: 但係好多病人咧就一聽到類固醇咧就有好大嘅抗拒性，因為覺得哇類固醇有好多副作用嘅噃。咁但係呢啲咁嘅噴劑有類固醇咧，其實咧就是相對安全的。
1: 是。
2: 調返轉其實佢噴喺個鼻腔嘅時候呢只係個鼻腔裏面吸收做一個消炎嘅效果囉。
1: 冇錯。
2: 咁佢就唔係好入到我哋嘅血管嘅。所以其實我哋所擔心嘅類固醇口服類固醇啊打針類固醇嘅一啲副作用呢就相對嚟講比較上低啲。咁呢啲咁嘅噴鼻嘅類固醇咧，調翻轉咧就係可以長時間用嘅噃。
1: 哦，點解咧？
2: 冇錯啦，其實佢嗰個作用咧就係慢慢將你嗰個膨脹嘅黏膜咧改造，令到佢慢慢咧收縮翻。咁但係咧嗰個效果咧。 係幾萬下嘅噃。我哋好多時候咧都鼓勵病人咧要持續用嗰隻噴劑，大概3-4个礼拜，即係講緊大概一個月咧，先至能夠達到一個唔錯嘅臨床效果嘅。
1: 係，
2: 所以好多病人喺一開初用呢一啲嘅類固醇噴劑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好氣餒啊，因為佢覺得我噴咗落去都冇乜效果，仲要醫生你講話有類固醇，我本身。

0: 就對呢樣嘢係唔中意有抗拒，就會翻翻去自己就話，不如我用翻嗰啲
1: 通鼻
0: 噴劑啦，因為噴咗有 work
2: 即時舒服啊嘛，
0: 冇錯啦，
2: 係啊，好即係香港人好講好實際㗎，係
1: 要快，
2: 要快即刻有出
1: 嚟。
2: 但係醫生頭先講咧，就係話講有好多人都會擔心類固醇。嗱，我好記得咧，我有一次去睇眼都係嘅，其實咧又係有類固醇嘅一啲嘅滴眼藥水啦。咁呢啲真係要醫生先開到俾你㗎嚇。坊間是冇可能買到的，咁但係我又想問醫生咧，就係類固醇其實嗰個擔心係啲乜嘢咧？其實
0: 個類固醇如果口服類固醇咧，都的而且確有幾多唔同嘅副作用嘅，例如佢有機會影響到血糖啦，長時間服用一啲口服嘅類固醇有機會導致肥胖啦，咁所以佢衍生咗都好多唔同內分泌嘅一啲問題嚇，咁但係有一啲疾病咧係需要食到類固醇嘅，咁醫生咧有機會考慮喺唔同嘅階段咧，會去調節類固醇嘅劑量，希望將嗰個副作用咧減低。
2: 咁我係諗到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啊！大家都知耳鼻喉係通噶嘛，咁你話食咗落去又有事啫，咁啊噴落去其實有冇事咧？嗱，理論上嘅噴就同食唔同啊，但係耳鼻喉又通嘅喎，咁噴咗落去其實係咪先等於食咗咧？
0: 其實又唔係食咗嘅，不過的而且確有部分病人會感覺到噴完之後咧，個喉嚨有時有啲苦苦地。
2: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是、
0: 咁。但
2: 係
0: 其實咧，就佢經過我哋消化道消化咗，其實就唔係太擔心。或者有時我會建議病人，如果你覺得有啲苦苦地咧，你去朗一朗口，咁個感覺又會好啲咯。
2: 都
1: 係。所以咧，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如果坊間買嘅通鼻嘅噴劑咧，雖然可能個效果係即時見效，但係記住就不能夠咧長時間咁使用嘅。但係如果係由醫生處方啦，可能有一啲類固醇成分嘅呢啲嘅噴劑啦，咁就可以可能用到一個月左右啦。因為咧，始終都係可以好緩慢咁樣去幫助你嘅病情嘅。咁都係嗰句啦，如果有疑問嘅話咧，就盡快問翻咧你自己嘅醫生咧了解。解翻个情况，因为咧医生一定会就住你身体情况咧，就会下一啲咧最好嘅一个嘅诊治嘅方法嘅，系啦。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嘅听众咧，准备回答我哋今日嘅问题啊，就系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2: 早晨林女士，
1: 系早晨林女士，你嘅问题系咁嘅，关于呢个通鼻嘅喷剂啦，边一项系正确嘅咧？
2: 哈哈，啱啱讲完啦 ，A 咧就系可以日用嘅。B 咧就係連續咧長期時間使用，停藥咧就會令到個鼻塞咧更嚴重嘅。而 C 咧就係鼻敏感，絕對唔可以用啦。係 A、B 定係 C 啊
3: ？A 啊
1: ，A 啊，可以日日使用就係通鼻噴劑呢一樣嘢係正確嘅，係咪你最後嘅答案？
3: C
1: 鼻敏感嘅患者系绝对不能使用，系你嘅最后嘅答案系咪？
3: 系啊系啊。
1: 好，咁就要问下杜医生啦。
0: 哦，都系唔啱。
1: 哎呀，哎呀，争少少啊，应该系连续长时间使用咧，停药就会令到鼻塞更加严重。因为头先杜医生就提到啦，虽然呢啲坊间买到嘅通鼻喷剂啦，可以即时有一个嘅效果，但系如果我哋长时间用嘅话，当我哋停咗嘅时候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可能鼻哥嘅一啲嘅黏膜啊嗰啲咧嘅情况更加严重，就会更加塞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咧，其实呢、這个除咗呢个坊间嘅通鼻喷剂之外咧，Harry 哥哥已經講咗好耐噶啦，就係話咧，哎，杜醫生，你一定要教我哋點樣洗鼻啊，因為咧，好似話洗鼻好好嘅。杜醫生洗鼻係咪真係對可能無論係鼻敏感患者又好，定係鼻竇炎嘅患者嚟講啦，都係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喺度嘅咧？
2: 係啦，
0: 絕對係。呢個洗鼻咧，其實個概念咧就係幫個鼻沖涼。咁其實呢個沖涼嘅一個效果咧，就能夠如果喺鼻敏感嘅病人當中咧，就可以清潔到啲致敏嘅源頭啦。
2: 係啦。
0: 如果喺鼻竇炎嘅患者當中咧，你就可以將一啲溶結嘅鼻涕啊、發咗炎嘅膿咧，可以清理出嚟。咁所以其實呢個洗鼻咧，對於鼻敏感嘅病人又好啦，或者鼻竇炎嘅病人又好啦，我哋都係高度鼓勵嘅。
2: 係，又或者係甚至乎對於一啲嗱，你講沖涼呢樣嘢，個個人都覺得啊，沖咗會乾淨㗎嘛。咁譬如我乜事都冇嘅，但係咧，我可能出咗去啲污糟邋遢嘅地方啊，翻到嚟覺得哇，好多塵啊，或者係嗰啲裝修完嗰啲地方，
1: 可能空氣唔太好，
2: 感覺上唔係好舒服。其實係咪都可以去洗鼻咧？
0: 都係可以嘅。
2: 即係或者我哋普通覺得冇事都可以洗嘅咧，其實
0: 都係可以洗。不過洗嘅時候咧，就要揀翻啱嘅方法啦。其實洗鼻嚟講咧，其實 大體可以分為兩個主流的方法啦。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有一啲叫做鹽水嘅噴劑，或者鹽水嘅噴霧啦。咁嗰啲其實就方便到好多上班一族嘅，因為咧有啲時候你又要開鹽水咧，其

0: 就都會花咗啲時間啦。
1: 係，
0: 咁呢啲鹽水嘅噴劑咧，其實就直接一開咗之後咧，你直接噴灑入去個鼻腔裏邊咧，都達到一個幾唔錯嘅水平嘅。
1: 咁好方便
0: 嘅。係啊，咁嗰啲基本上你擠一下，根本上就係一啲鹽水嚟嘅。咁佢計好咗個濃度啦，咁變咗嚟講咧好安全嘅。
1: 係。
0: 咁第二種嘅方法咧，就我特別針對翻一啲如果有鼻竇炎嘅病人咧，我就覺得淨係用一啲鹽水嘅噴霧咧，個效果就未必太理想。
2: 哦、
0: 我哋就會鼓勵佢咧，真正去用一個鹽水壺咧去洗鼻啦。咁、佢用呢啲鹽水壺咧，通常咧都會跟一啲嘅鹽粉包啦嚇。咁嗰啲鹽粉包亦都係計好咗個濃度嘅。咁、個濃度點解我成日都提及個濃度咁緊要呢？因為有個病人試過同我講笑，佢就話：醫生咁麻煩㗎，不如我沖涼嘅時候攞個花灑頭一嘢射入個鼻度咁咪得咯，
1: 咁咪洗咗啦，沖涼
0: 係啦，沖涼啊嘛，
1: 係啊，橫掂都要沖埋個鼻啦。
0: 咁呢樣嘢我就其實唔建議嘅，因為其實啲水咧嗰個濃度咧，其實係同個鼻腔咧就唔吻合啦。所以如果用鹽水嘅概念，就係因為佢個酸鹼值咧同個鼻腔係最吻合咧，所以長時間洗，如果有病洗啦，或者頭先 Harry 哥哥你講話，哎呀，我有時覺得去咗啲地方有啲塵啊剩，我去洗。其實都是安全的，
1: 是安全的。
2: 但很多時候我們的哥哥姐姐比較慳價的，杜醫生他會說，哎呀，你剛才所說的那些、可能鹽水啊那些可能出去買很貴、哦、我可不可以自己拿家裡廚房那個鹽，然後拿些水去溝溝溝溝溝再去洗，這樣又得不得的呢？
0: 其實都是可以的。
1: 是可以啊、
0: 如果我們將水首先就煲滾了攤凍它、其實可以加一茶匙的食鹽下去，那些熟嘅水，咁我哋溝勻佢咧，其實都係可以去進行洗鼻嘅。不過有時我哋自己去調製嗰個濃度咧，有時就未必能夠咁精準啦。
1: 係咯，
0: 所以有時候你話
1: 鹹得滯啊，
0: 如果個濃度係濃得滯嘅，咁可能又會揦到個鼻膜唔舒服啦。
1: 會。
0: 咁所以其實坊間有一啲佢已經 set 好咗，或者佢係成樽鹽水買翻嚟嘅，咁、其實佢就較啱咗嗰個濃度咯。
1: 係啊
2: 係
1: 啊。
2: 所以個重點就係咧，嗰啲水如果真係要開嘅話咧，咁麻煩。大家一定要煲滾，唔好揾一啲咧，求其打開水喉水就咁樣去溝咧，就並不可以嘅。
1: 唔可以。
2: 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喺度咧，準備回答我哋最後嘅問題啦，就係、張太啊，張太你好。
1: 早晨，張太。
2: 係。早晨，張太，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最適合作為洗鼻水呢？
1: 嗱，聽下咯，係最適合我嚟做洗鼻嘅水，係啦，咁係 A 咧就係煮滾過嘅水混合專用嘅呢一個洗鼻鹽，係專用嗰啲嚇。B 咧就係自來水配埋呢個食鹽嘅，而 C 咧就係用礦泉水就得啦。邊個最適合啊？
3: 應該係 A。
2: A 煮滾過嘅水混合專用嘅洗鼻鹽，就要問下杜醫生啦。
0: 張太是啱的。
2: 是正確的，恭喜曬張太。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大家啦。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洗鼻嘅話咧，就可以依照翻頭先杜醫生俾嘅一啲少少建議啦。咁而咧我同步見到咧有一個嘅聽眾咧都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杜醫生你嘅。阿周太就問到啦，佢話三歲嘅 BB 咧朝頭早起身有鼻屎，算唔算鼻敏感？要唔要洗鼻咧？
0: 如果小朋友有鼻屎咧，其實都幾常見嘅。有時係因為嗰啲鼻屎嘅分泌物咧，其實因為我哋個鼻腔咧，好似一個過濾網㗎，咁佢亦都有啲鼻毛啦，佢阻塞啲細菌，所以有時佢形成咗啲鼻屎鼻涕咧，其實都幾常見下嘅。咁但係你問我最緊要第一就係睇下嗰個小朋友有冇有流一啲濃結嘅鼻涕出嚟啦，佢有冇成日打乞嗤啊、流鼻水啦。如果淨係有少少鼻屎咧，我又唔係太擔心，不過洗鼻咧又真係可以嘅噃，小朋友都係可以進行呢個洗鼻嘅呢個治療嘅。
1: 你講呢樣嘢，醫生其實即係我都諗到啊，因為我啱啱啊做咗公公啊，
0: 係
1: 啊，係啊，我做咗公公，咁所以我諗緊咧，細個如果你見到個 B B 咧個鼻哥真係塞咗咧，你會好驚啊！哎呀，佢會唔會唞唔到氣㗎？陰公佢咁細個又唔識講嘅，你知我哋好驚啲 B B 咁噶嘛？其實呢啲咁樣嘅鼻哥嘅問題喺一啲嗱，頭先阿周太就問啦，呢一位就三歲嘅 B B 啦，或者係小朋友啦，咁比三歲更加細嘅。 B B 會唔會有呢啲問題㗎？
0: 都會有嘅，
1: 都有
0: 的。有啲初生嘅 B B 都會有一啲鼻敏感嘅一啲症狀，導致佢咧就成日都鼻塞塞啦，或者用咗口唞氣啦。
1: 係啦，咁呢個係我哋最驚啊，因為佢即係你會見到佢，哎呀，會唔會窒息㗎？佢而家淨係用個口唞氣咁咁。
0: 係、其實呢個都非常值得正視嘅問題，因為其實我哋個鼻咧，其實係最自然係用鼻唞氣啦。咁有啲小朋友

0: 友咧，因為佢成日鼻塞嘅關係咧，導致成日擘大個口，用個口唞氣。其實呢一個會有一個衍生咗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在於佢嗰個骨架嘅建立啊，或者牙齒嘅排列咧，都會有所影響。所以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咧，即係小朋友、初生或者係真係一啲小朋友去。令到嗰個鼻塞嘅情況有所舒緩改善咧，對佢日後啊發展等等咧都好緊要。
1: 咁所以大家咧就要注意注意啦。咁嚟到咧仲有少少嘅時間啦，我想問一下杜醫生你啦，因為咧都係嗰個老土嘅説話，就係防範於未然。我相信大家咧都唔希望有鼻竇炎嘅情況出現嘅，鼻敏感就識得可以遠離呢個致敏源啦。咁如果唔想鼻竇炎成日翻發或者出現嘅話，會唔會有啲 tips 都可以俾到我哋呢？
0: 我覺得咧，第一件事，如果糖尿病人有鼻敏感咧，就好值得去治理啦。因為如果鼻敏感治理得唔好咧，係的而且確會增加鼻竇炎嘅風險嘅。咁所以要去治理好呢個鼻敏感咧，第一有時我哋希望去尋找到一個確實嘅致敏源頭啦。第二頭先我哋討論咗好多關於洗鼻咧。我哋就非常鼓勵啦，因為清潔嘅時候亦都可以將一啲致敏嘅源頭咧清洗乾淨。咁第三咧就係如果倘若有啲病人真係我哋經過檢查嘅時候發覺個鼻膜真係啲炎症好嚴重，咁我哋會處方一啲藥物咧，我哋都好鼓勵病人咧真係跟我哋嘅指示咧去完成個治療。咁希望去達到一個好啲嘅控制。
2: 非常好啊，醫生，我咧諗住咧今日一定要去海邊度游水，咁咧就可以順便啲鹽水可以幫我咧洗埋個鼻。
1: 嗰啲鹽水應該唔得啊嘛，杜醫生。
2: 得唔得啊，醫生？
0: 嗰啲鹽水就可能未必同我哋所洗鼻嗰啲一樣啦。
1: 因為嗰啲係叫海水，
2: 係啊，咁嗰啲都係鹽水嚟噶嘛。
1: 但係個濃度唔同噶嘛，頭先。杜醫生一再強調，我哋去用呢一啲嘅鹽水去洗鼻嘅時候咧，我哋要選擇一啲適合嘅濃度，因為太濃係會傷害我哋個鼻，可能太稀又冇一個特別嘅效果喺度。所以如果你真要洗鼻嘅話咧，麻煩你乖乖地用翻頭先杜醫生嘅方法啦。而收音機同電視機旁邊嘅大家都係啊，如果咧想可以咧好好減輕自己鼻敏感嘅問題啦，又或者唔想有鼻竇炎嘅出現咧，頭先杜醫生咧都俾咗一啲 tips 大家啦。洗鼻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但係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問下杜醫生，係咪任何年紀包括 BB 都可以洗鼻嘅咧？
0: 其實都可以嘅，小朋友如果 BB 咧，我哋就難啲真係。攞個鹽水會沖啦，咁小朋友 BB， 我哋有時就真係用一啲鹽水嘅噴霧，
2: 係
0: 咁嗰啲噴霧嚟講咧，佢個力度啊各方面可能會冇咁強烈啦，咁啊變咗嚟講，對於小朋友嚟講會可以溫和啲啦。
2: 洗鼻洗鼻，記住洗鼻。
1: 係啊，所以咧任何年齡嘅人都可以洗鼻嘅，咁希望大家咧個鼻哥咧都可以健康啊！今日多謝曬杜醫生你上嚟接受訪問，拜拜。
2: 多謝曬。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話，五年規劃諮詢上星期開展以嚟，政府舉辦了10多場諮詢會，收到近1000份意見，並觀察到不少意見涉及五年規劃的長遠方向，同時觸及施政報告的年度部署，反映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將會正式展開今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政府將會提交改革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建議方案，期望優化相關機制，加快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消息指，醫委會業外委員人數會增加，獨立審裁員的總數亦都會大幅增加，當局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被裁定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的醫生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有病人團體期望改革能夠加快投訴處理程序，在醫委會的組成上能夠反映大眾對醫委會的期望。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發生至少2次7級以上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礫。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拉加斯主要國際機場關閉。地震在香港時間朝早6:04發生，震央位於加拉加斯以西大約160公里。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強度是7.2級，不夠一分鐘之後又發生7.5級地震，兩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哥倫比亞居民都通報感受到搖晃。美國地質勘探局說，傷亡和財產損失可能十分嚴重，災難影響範圍都可能很廣。在加拉加斯東部的查考市，市長說兩座建築物倒塌，18人受傷。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說，當地建築物明顯搖晃，有牆壁出現裂縫，民眾到街上暫避。日本岩手縣近海在當地朝早大約7:30發生地震，日本氣象廳起初公布是6.9級，後來上調到7.2級，震源深度44公里。共同社報導，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傷。氣象廳說，震源位於岩手縣近海，沿岸可能會出現輕微海面變化，但無需要擔心海嘯造成損失。東北電力公司說，青森縣東通核電站和宮城縣女川核電站未發現異常情況。東京電力公司說，福島縣的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都未發現新的異常。首相高市早苗已經指示部門盡快掌握受災情況並採取應急對策，向國民提供準確的資訊。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立官邸對策室，警察廳設立災害警備總部。在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

0: 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减弱。喺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95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73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85点，升2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3.8元，跌5蚊；中芯国际85.7元，升9毫；阿里巴巴95.2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元，跌8.6元；华虹宏力195.2元，升3.2元；建滔集团125.1元，跌7元；长飞光纤光缆280.2元，升1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8，瑞士法郎9.671，澳元5.409，加元5.51，新西兰元4.426，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3。日经平均指数报72,040蚊，系72,040点，升2,865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0.23美元，卖出4,00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嘅快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比较慢车，车龙咧去到顺德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1: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3: 我有冇粉噶？
1: 好啊，
2: 开心冇忧愁。
3: 我咧，我咧，我咧，
2: 喺收音机听到够。
1: 周以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4: 有 Harry 哥哥，
3: 仲有咧，
2: 有希婷，
3: 仲有咧，
2: 等紧你啊，
5: 系咯，
3: 咁啊，梗系周以玲啦，
5: 系啊，同地
3: 梗系以玲啦，
2: 等紧你介绍我出场、啊，
3: 阿以玲妹啊，
2: 做咩事呢 Harry 哥哥，
3: 以玲妹
2: 咩事呢你
3: 出边好热啊，而家
2: 系啊，
3: 洗鼻哥啊，以玲妹，
2: 咪两样嘢冇关
5: 系，你记得唔好喺沙滩嗰度搵海水洗鼻、
2: 啊，系啊，两样嘢嚟噶，
5: 系唔正确噶，
2: 杜医生讲咗噶啦。
3: 我搞下氣氛嘅啫，其實咧喺沙灘度咧唔使得避嘅，我咧係嗰啲奇怪人嚟嘅。我雖然喺海水度游水啫，但係我一定要咧攝住有兩粒嘢頂住個鼻哥嘅，唔俾啲水入嘅。
5: 即係好似人哋流鼻血嗰陣塞住個鼻咁啊嘛，係咪？
3: 唔係有得買㗎，游水攝鼻
5: 膠質嚟㗎嘛，
3: 攝住係嗰個膠質，我成日都唔見㗎。
5: 咁耳仔你有冇塞咧？
3: 嚇、啊、耳仔嗱，而家耳仔先進啦，而家咧我嗰個嘅游水眼鏡咧，
2: 係
3: 連埋有兩個位係有個耳塞喺度嘅。
2: 咁先進嘅咩？而家
3: 唔單止係咁樣樣，仲有近視嘅。即係如果你有
2: 200度，
3: 有度數嘅，即係你如果200度咧，可以嚇可以。
5: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味鏡同耳塞係可以二為一體嘅。
3: 佢個耳嗱，佢個味鏡咧，去到呢一個耳仔嘅位咧，佢有條軟膠咧就揼咗落嚟，啱啱好耳仔嘅位一攝入去就可以咧啲水入唔到隻耳仔。
2: 哦，
3: 係好完美嘅呢樣嘢。是啊，我仲要我你估我喺边度买？喺贵州，贵州系咩咧？系、哦、人都知道系山区嚟噶嘛，明唔明？
5: 但系就买一样落海用嘅，
3: 冇错，因为嗰度有个黄果树嚟配置，系啊，仲要十几蚊，抵到烂，
5: 好抵喎！
3: 系啊，仲要佢送到嚟呢一个嘅这个酒店门口俾我。
5: 我下次揾你团购啦，
2: 系啦、
3: 啊，好啊，
5: 逼各位同事去游水，
3: 好啊，
2: 咩话？咩话？
3: 喂，几开心！不如我哋搞个，我哋搞个 barbecue 啊，
5: 落日好啊！
2: 喺沙灘等大家，沙灘個堆住沙等大家，大家遊住水。
3: 你可以堆沙，係啦，
2: 我堆沙。
3: 我哋咧玩，我哋咧去一個睇蛇同落日啦。
5: 睇咩蛇？
3: 睇
5: 咩
3: 蛇？睇蛇 BBQ 同落日啦。
2: 我做咩要睇條蛇啊？
3: 因為啱啱琴日咧，咁啱琴日去咧，我睇到咧有個新聞啊，就係、是、我平時去游水嗰個叫做深水灣咧，
5: 有蛇啊！
3: 有蛇啊！
5: 你要带埋芝麻去喎、
3: 啊，有惊吓？点解啊？
5: 带咗芝麻惊唔惊咯？马骝惊唔惊蛇？
3: 马骝玩蛇噶，
2: 系芝麻会过嚟咬佢一啖咧。
3: 马骝会玩蛇，但系咧见到一条咧，哇，原来好劲啊，两 M 长啊，两米长啊，
5: 两米、啊。
2: 但系好似最近都成日有啲奇珍异兽出现，嗱有蛇啦，深水湾。我今日睇新闻，好似话深水埗有条 1.5米嘅鳄鱼跌咗出嚟。
3: 吓唔系系嘛？
5: 系啊，喺民居嗰度咧跌咗落去人哋个骑楼度。
3: 哇！真系吓唔系啊嘛？民居跌落骑楼，
2: 天降鳄鱼啊！
5: 系啊，天降鳄鱼啊！
3: 哇，傻猪猪啊！真系食得个鳄鱼，你知唔知啊？我哋几时食材讲到落鳄鱼
5: 啊？
2: 鳄鱼肉即系嗰啲攞嚟煲汤嘅。
3: 系啊，
5: 我系会止咳。
3: 化痰。啊，系啊，喂，咪住先，讲咁多，我哋到而家，今日紫外线指数九啊，
2: 讲下天气先，等以玲同大家讲下天气啦。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下午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啊，稍后啦至到周末期间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而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所以大家记住，真系要带翻把遮啊！
3: 现时嘅气温系32度，湿度73%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属于低嘅啫，紫外线。

0: 指数咧就甚高啦，系九嘅，红晒色咁样，所以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一路去到一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由11:40已经生效噶啦，热到非常之紧要。咁究竟今日食乜嘢？
1: 用一首歌去俾大家估下。
2: 仲有呢个色
0: 吓、啊，有歌啊？
1: 系啊，
0: 歌诶、欸，咦嚟咯，指定有。有声噶，今日食嗰样嘢
1: 叫做庞的启示，估唔估到啊？
0: 启示庞。

0: 手螺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头先咧嗰首歌就叫做《糖的启示》，
1: 系啦，就唔系叫做《豪的》。
0: 因为之前咧有一个听众打嚟想点呢首歌，
1: 的
0: 他叫咗佢做《显的启示》。
2: 咁你哋笑系嗰类嘢嚟嘅，都系嘅。
1: 咪住，
0: 系
1: 显同埋糖有分别嘅咩？
0: 你知唔知啊？我就因为呢位听众啊，我哋特登咧今日准备咗个小档案俾大家，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有啲嘢睇落好容易混淆，但佢哋系唔同嘅嘢嚟噶，
1: 唔系啊嘛？
0: 系啊，
3: 虽然佢哋都系会发出
1: 嗱
3: 呢啲咁嘅声，
1: 你明我？
0: 夹声啦，
3: 夹声。
1: 佢最叻系呢样嘢噶，成日以嚟咧，
0: 好好啊！
1: 由第一个钟头就已经
3: 系形象化，
0: 好深
3: 呢
0: 个。海
1: 柱，咁我要问你，以嚟呢个系磅嘅声定系显嘅声咧？
3: 嗱，你想要显嘅声啊？
1: 系显声，好啦，呢个显声，磅声咧，
0: 听得出个分别吗？
3: 系咯，
1: 唔系我听到磅咧嘅速度快啲，
3: 系快啲啊，
1: 系啦。因为你知唔知道啲蚬同蚌有咩分别咧？
0: 同埋有个怕丑啲。
1: 嗱，因为蚬咧，蚬咧就有个港，就叫蚬港啦，系咪啊？
3: 嗰、那个系
1: 蚌咧就冇
3: 蚌。蚬港，蚬港。
1: 系啦，蚌咧就冇蚌就冇港嘅，蚌系咩咧？系精嚟噶，蚌精。边个系蚌精咧？李香琴，我话俾你听啦。蚌精就系李香琴啦。以前咧，我哋睇嗰啲咩齐天大圣啊、大闹龙宫啊嗰啲咧，咁咧落到去。打完啲蝦兵蟹將咧，孫悟空都打得掂嘅。但一出到蚌精咧，
0: 就搞唔掂啦。
1: 搞佢唔掂，因為個蚌咧，你知唔知啊？佢好性感噶個蚌，係啊。佢打開之後咧，冇乜衫著噶，我發覺佢。
0: 但係今日我哋五台之友打開咗嗰啲咧，入邊係有著衫嘅，
3: 包到實實嘅，
0: 係咯。
1: 今日五台之友有蚌睇咩？
0: 有蚌 啊！
1: 有蚌。
3: 系啊！大家快啲上去我哋啦，香港暖流嘅呢个贴文啦，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会见到咧有三个人被困咗喺只蚌嗰度。
1: 欢迎大家睇蚌啊！
0: 吓，但其实我哋今日讲嘅材料就唔系蚌，沙白噔噔噔噔
1: 咩噔噔噔噔，咪沙白又系咩啊？嗱，已经蚬同蚌已经分唔到啦，仲要加个沙白。其实今日咧讲沙白嘅时候咧，我就即系。真系唔知咯，我哋唔晓咩叫沙白啊！呢、這个年纪，明唔明啊？
0: 点会啊？你都一定有食。
1: 冇，我细个真系完全冇用沙白呢两个字去描写任何一种食物。你唔信？你问下我哋啲听众啊啦。系啊，你细个嘅时候
0: 近期先有嘅。
1: 好近期，沙白呢两个字由咩年代开始咧？我谂呢十年嘅咋。
0: 哦。
1: 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啊？嗱，好简单。
0: 细个冇乜点样去买餸，所以我答你唔到。
1: 其实咧，以前咧就有一样嘢嘅，就街边都有嘅，就系、是、咧有两大镬嘢嘅。去到咧呢一、這个我哋夜晚去平民夜总会咧吓，大笪地咧都有嘅。一个咧就是、炒东风螺，
0: 嗯，
1: 另外咧就系、是、炒蚬，
0: 哦，
1: 系啦，就豉椒炒蚬。咁啊，你咧离远就已经知噶啦。第一样听到聲先啊！
0: 一咔啦咔啦咁嘅，
1: 嗰啲咔啦咔啦咔啦，系啦，咁啊一個隻膠碟三蚊雞嘅啫，一碟東風螺，咁啊炒蚬啊好似貴啲啊四蚊咁先算啦，系啦，咁啊好啦，我問你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沙白係屬於邊款咧？
0: 嗱，話俾大家知，沙白咧佢嘅形狀係呈線形嘅，
1: 係
0: 好似把線仔咁嘅，通常係有帶黃色啦，或者灰灰地啊，甚至乎有啲黑。边咧都会有嘅，
1: 系冇错。
0: 咁而佢哋咧就
1: 系、
0: 是、特色啊，肉质饱满，犀利，非常之鲜甜，同埋几乎咧系冇泥腥味嘅。
3: 哦，
1: 哇！俾你咁样 sell 完之后，又真系几正，
0: 上去买啦。
3: 系咯。
1: 但系如果讲 size 嚟讲，佢哋系大只定细只？
0: 中 size 啦。
1: 切，咁即系冇讲过啫。
3: 又唔系细又唔系大咯。
0: 点解会用佢系中 size 咧？因为蚬咧又会再细啲嘅，
1: 呢个细啲嗱，咁样用我哋啲银仔去比喻啊，五蚊银大，即系五蚊银定一蚊银定五毫子啊？
0: 咁如果沙白就大过五蚊银咯，
3: 系咯，
1: 咁大只嘅咩？
0: 大过噶，
3: 大啲，因为蚬应该系
1: 细只噶，
3: 一蚊
1: 一蚊噶，
3: 一蚊同
1: 五
3: 蚊差唔多嘅，
1: 或者系两或者系两蚊咯，
0: 或者细过一蚊咯，
1: 一蚊细，
0: 有啲真系好细粒噶，有啲蚬
1: 系噃系噃嗱，通常咧嚟到呢个时候咧就真系。沙白反而我真系香嚟啊，小食咁、啊、大只嘅点做啊？
0: 真系咩、
1: 啊？
0: 你真系冇食过咩？
3: 好食嘅喎，
1: 食系有食过嘅。

0: 食到我会追住嚟食，
1: 系咪好贵？唔系，系咪好贵噶？
0: 唔贵啊！我平时街市买36蚊一斤，
1: 系咩？
2: 咁佢啲壳重嘅。
1: 啲壳系重嘅，咁36蚊一斤有几多只到啊？
0: 哇，好难，冇真系冇数过，
1: 咁多嘅咩？
0: 有一碟噶，
2: 系咯，
1: 咁开心啊！好啦，咁啊，先不如讲啊，你要氹到我食咧，除咗话好味之外咧，你要讲营养先，因为咧一去到海鲜咧，尤其是呢啲咁嘅蚌啊、蚬啊、沙白呢啲咧，我好担心佢咧含盐量好高。
0: 哦，
1: 系啊，我系好健康嘅呢份人。
0: 系啊，不过你讲起营养咧，都值得一提。其实好多海鲜咧，有好多哥哥姐姐就会担心啦，因为有痛风嘅问题。
1: 痛风啊，
0: 咁其实系嘅，的而且确咧系一啲有嘌呤，我唔可以话佢系高嘌呤，佢系含嘌呤嘅食品啦。咁高唔高咧，就取决于你食几多只咯。
1: 喂，嘌呤系咩嚟噶？嘌呤系烟嚟嘅啫，
2: 唔系嘌呤系
0: 嘌呤烟，
2: 系会引致啦呢一个痛风出现嘅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嚟嘅。
0: 会令到尿酸过高。
1: 我觉得咧，礼拜四呢个时候好正嘅啫。
0: 点解啊？
1: 即系如果讲食，唔系讲食咧。如果讲师奶咧，我哋有话阿希婷喺度啦。咁但系咧，去到有啲嘅修养同埋医德咧，去到嗰个位咧，就有阿尔灵
0: 周老师喺度啦。
1: 系啊，有周老师喺度，所以我咧就可以完全喺度咧，有咁无知得咁无知。系啦，就可以繼續問問題，就係堅持咁樣。
0: 呢位同學，
1: 沙白有啲乜嘢嘅營養價值？
0: 你問得好，沙白咧就係一樣營養密度極高嘅低脂海鮮嚟嘅噃，即係如果你想減肥減脂咧，佢都啱你噶。
2: 咁掂啦，Harry 哥哥，
1: 你完全喺度做緊賣緊廣告咁嘅。
0: 完全系力 sell， 佢有啲咩好呢？佢有丰富嘅蛋白质啦、铁质，仲有维生素 B 十二。我哋成日话会伤风感冒咳嗰啲咧，咁你就要补充翻 B 十二啦。
1: 哇！食埋啲壳仲有好劲嘅钙质添。
2: 壳就唔食得噶 ，Harry 哥哥。嗱，你唔好误导啲听众啦，
0: 但系
2: 嗰句系啦，
0: 但系唔可以，
2: 你可以选
1: 磨粉啊，明唔明啊？磨粉系啦。沙白粉啊，系啊！
0: 如果你大家
2: 做咩沙白，
1: 我唔知啊。
0: 种花
1: 种吓，唔系你唔好讲笑
0: 啊嘛。
1: 唔系啊，系啊，有好多人咧攞呢啲壳嚟做肥料啊，好嘢嚟噶。咁我想问下咧，处理沙白同埋处理蚬咧，同埋处理蚌有冇唔同嘅方法？
0: 我谂大部分人咧都会跌入一个迷思度嘅，就系、是、究竟点样吐沙啦？
1: 系，
0: 哇！呢、這个真系值得有排讲。
1: 呢一个真系好想听你哋讲。
2: 之前咧，我上网睇过有一啲嘅片段咧，我怀疑佢系唔正确嘅。
0: 系，
2: 因为咧佢系即系有一啲蚌啦，又或者有啲蚬啦，佢系挤啲芥辣落去。
1: 系，
0: 跟住我最近都有睇到呢条片
2: 啊，跟住就话诶佢会吐沙吐得好犀利噶啦。
0: 讲紧系食寿司嘅时候会点嘅嗰啲沙
2: 嗰啲嘅。嘅芥辣喎，
0: 嚇、
1: 啊，即係綠色嗰啲啊，
0: 綠色嗰啲，
2: 佢即係擠落去，跟住就話咧，等一陣之後佢哋就會吐曬所有沙出嚟噶啦。
1: 咪先，
2: 但我係抱有懷疑嘅態度嘅。
1: 咩根據啊？
0: 因為刺激啊，嗰種辣啊，
1: 好多嘢都刺激噶啦，滴兩滴紅藥水落去啊，不如係咪？
0: 或者掉兩隻辣椒落去，天椒
1: 係啊，
2: 辣椒油。
1: 咪先，係你點啊？係特感。点样都好，要等落去嗰啲嘢，应该系自己人系食得嘅嘢先啦。
2: 咁佢芥辣都食得噶，
0: 系咯，芥辣都系食物嚟噶。
1: 咁所以咪就系得咯。但系点解会可以令到啲沙白会哇唔得，哇掠晒啲沙出嚟先？
2: 好辣啊！
0: 好辛苦啊！
1: 会即系令到啲沙白喺里边会咳啊咁样样咧。咁所以系咪真系得咧？除咗佢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啊？
0: 片段就话得嘅，
2: 系啦，
0: 但我食咗就冇尝试啦。
1: 你可唔可以
2: 冇尝试过？
1: 嗱，今日咧我知道我哋咧就只是可以用这个的
0: 免
1: 书
0: 专业
2: 是啦。
1: 是吧那我们今天接不到电话啦。
0: 是
1: 啦因为我们有些特别的
2: 安排。
1: 安排啦。那所以今天电话线呢就较为繁忙还有其他东西要做。那所以就没有接你们的电话。那但是呢不停呢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免书上告诉我们听究竟第一件事要知道的就是沙白怎么掠沙。
2: 系，
0: 我真系想知道大家点样做啊？平时
2: 同埋系咪用呢个芥辣？如果真系有试过咧，睇过呢段短片之后咧，试过用芥辣去吐沙嘅话咧，可以话俾我哋听到底有冇效嘅咧？
1: 我以前细个咧就系凡系呢啲啊蚬啊蚌啊嗰啲咧，又仲有一样嘢叫丝堪添嘅，
0: 系啊，
1: 系啦，就正系
0: 而家好难买啦。
2: 系啊，
1: 丝堪系好嘢嚟噶，你做咩翁面啊？吓、
0: 啊、
1: 补血嘅傻妹，
0: 我好惊丝堪
1: 腥啊嘛，系啊，潮州人好中意食个丝堪，
2: 系啊，就系、是、因为我啲长辈好中意食，但我觉得
0: 但你就好
2: 惊，
1: 潮州真系经典嘢，仲要揾啲热水攞落就嚟噶
2: 啦，系啊，跟住我就觉得
1: 血淋淋咁样噶，嗱，咁啊沙白咧究竟点样，或者呢啲通常真系攞桶水嘅啫嘛，就系、是、清水。

0: 系咪就咁浸住咧？
1: 使浸住佢，咁
0: 乜都唔使落噶，
1: 乜都唔使落，咁啊过夜嘅要，突然浸都要好长时间嘅，咁啊真系会甩咗啲沙出嚟嘅、
0: 嗯，
1: 因为佢哋唔中意淡水噶嘛。
0: 系
1: 我初初仲以为，嘿，咁啊落啲盐咪得咯，唔得，因为落啲盐佢开心添。
0: 但系我系落啲盐嘅，
2: 系咯，我屋企啲长辈都系落盐
0: 啊，
2: 吐沙噶，
0: 好多长辈都系。
1: 但系佢来自，但系佢来自个海噶嘛，佢习惯噶嘛，佢唔会觉得哎呀唔舒服，佢会觉得好舒服。
2: 咁会唔会系佢觉得诶呢、這个唔通就系海洋嘅环境都吐晒？沙出嚟先咁，
1: 啊又唔知喎，即系嗱，好老实啦，即系个旁征谂啲咩？我谂周依玲你会熟过我咯。
2: 点解咧？我唔系琴姐喎。
1: 吓，唔系啊，但系即系起码都，
2: 我净系识得扮旁啫。
1: 系啊，女你系女士啊嘛，你即系会明白旁征谂啲嘢多过我。
0: 系咁嘅咩？
2: 女士嚟噶喎，
1: 希婷喺希婷唔会啊，希婷会系会煮嗰个嚟噶嘛，佢会煮嗰个啊，系啊，咁所以
2: 我就要做旁征呢个角色啊，
1: 你快
2: 啲备煮啦，
1: 唔系而家
0: 要备煮，
1: 又有 AI 又有成，唔该你哋即刻 check check， 除咗呢个芥辣，有冇其他嘅方法去掠沙先？呢个第一，第二，因为呢个第一个炮制嘅最紧要一样嘢，如果你唔吐沙嘅话，你整咩都冇用，
0: 真系啊！
1: 你整乜都冇用，
0: 浪费咗个食材啊！
1: 咁但系你吐咗沙之后，啊，仲有啊，其实佢如果唔吐沙，咁你系咪可以搣开佢嘅咧？又唔得噶，好难撬开噶佢哋。
2: 哦，因为有啲系你煮完之后咧，佢都唔开咧。
1: 嗰啲
2: 咁跟住系啦，啲人就话：，诶、哎，嗰啲唔食得噶啦，
1: 嗰啲唔食得噶啦，
2: 变坏咗。
0: 其实系咪真噶？我都想问。
1: 系真嘅，因为点解咧？我试过贪得意，你知细个咧系咁噶嘛？
0: 我会特登撬开佢。
1: 系啦，嗱，通常咧成碟啦，咁开咗嗰啲啊，自然会攞啦。冇开嗰啲食到冇啦嘛，已经咁撬开睇下有冇得，都睇下嘛。你撬开，你发觉佢里面有啲泥。
2: 哦。
1: 佢可能一早已经冇生命。而裏面合埋咗咧，有泥啊，有啲污糟嘢。咁海鮮佢都已經唔鮮啦，唔新鮮。佢、哦、其實已經係死掉啦嘛。
2: 哦，
1: 所
0: 以佢先咁即係都有機會。其實佢死掉之後咧，係喺海洋嗰度腐爛中。
2: 係
0: 有機會㗎，因為有好多微生物㗎嘛，海洋入邊。
2: 跟住，但係我哋就唔覺意撈咗佢上嚟。
0: 係啦，然後我哋仲要手多多撬開佢。
2: 係，跟住就發現好多泥。嗰個。成个故事是咁样，
0: 你冇放落口噶嘛？
1: 我哋可唔可以讲得即系成件事是好味啲嘅咧？
0: 好味啊！
1: 吸引啲嘅，
0: 好味，
2: 好味。只不过佢唔食得啫嘛。
0: 系咯，
1: 唔食得仲夹得喺度。
0: 有冇试过放落口啊？
2: 应该唔会啊嘛。你打开咗见到咁多泥，应该都唔会放落口啦。
1: 嗱，总言之咧，就呢一样嘢就以前咧啲老人家教落咧就真嘅。咁就係叫我哋咧，凡係合埋咗嗰啲煮熟咗嗰啲就唔好食。咁細個嘅咧就一定恩皮打開，但係咧聰明嗰啲小朋友咧打開佢一兩隻之後咧就知道老人家係講得啱嘅。
0: 我啊舉手，我啊聰明嗰啲嘛。
1: 好啦，你既然係咁聰明，嗱、啊、好啦，我哋當你啲沙白，當你啲沙白全部冇曬沙啦。咁、究竟應該點樣煮啊？
0: 點樣煮咧都要問下大家嘅家庭觀眾，大家可以上到我哋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嗰度留言，
1: 炮制下，
0: 梗系啦。
2: 因为我见到已经有啲听众咧，都有一啲嘅送菜名出咗嚟噶。
1: 咁犀利，
0: 咁就阵间听一首歌嘅时间，睇下有几多菜式出现啦。
1: 悠
0: 扬飞飞，热情的沙漠。
2: 吓、啊。

0: 喂，啲水未滚嘛。
1: 唔好叫啦，你再叫
0: 一劈。系咪要刀啊？我有啊。
1: 系啊，唔使，我知你有刀，你唔好向住我。
2: 哥哥，你明过波啊？
0: 放开把刀啊！菜刀啊！今日系。
1: 你指住我啊！
2: 佢个刀尖永远都向住你啊！
1: 系啊，你煮沙白使乜攞刀啊？
0: 要撬开佢，
2: 撬开佢啊！
1: 唔使撬噶，你一煮佢就会自己打开。
0: 睇佢系咪即系有泥啊嘛？
1: 你笑口上开，你唔好嚟啊你！哎呀，真系点啫？
2: 今日我哋讲沙白啦、蚬啦，或者你中意其他蚌啊嗰啲都得嘅。总之贝壳类，我哋都想同大家讲下。
1: 嗱，我咧就净系知道咧，如果你讲蚬啊嗰啲咧，我都有啲计嘅，因为咧我见到大家食咧，成日都系食嗰啲大大只嗰啲，而家香港好难揾到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马鞍山对开咧，就有一啲嘅唔系沙滩系泥滩啦。其实咧就有好容易会揾到
0: 會自己摸啊。
1: 系啦，摸蚬。好多人咧會喺太陽落山之前咧，水退之時咧，就會攞個桶仔咧就去摸蜆嘅、哦，咁啊跟住咧仲會一家大細幾開心噶，咁啊當然要小心啦，著好著好曬啲鞋啦，甚至乎著水鞋添啊，因為會夾到咁啲蠔殼啊嗰啲啊嘛，好啦，咁啊翻到嚟之後咧，通常咧都係等咗喺啲水嗰度浸，咁啊浸完一輪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啲泥沙會出曬嚟噶啦，咁啊跟住咧就可以就炒蜆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哋喺香港執到咧就唔係咁大隻嘅、哦，咁啊細細隻又點咧都有用嘅，就可以整湯。咁但係咧呢兩樣嘢咧就我輕微可以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但係咧沙白係點樣整咧，我啊真係要聽下你哋兩位啦。
0: 沙白我先啦、啊，我自己咧就会攞嚟蒸蛋。
1: 其实咧唔系净系听你嘅，
0: 沙白蒸蛋。
1: 我谂以玲系唔晓嘅。
0: 咩话？
1: 系啊，以玲放低把刀，你放低把刀先。
0: 咩话？哥哥你讲多次。
1: 佢仲喺度揸住嗰只嘢，好，你继续讲。
2: 佢一路拎住把刀。
1: 系啊，佢攞住把刀。系啊，
0: 你哥哥你讲多次，我识唔识话？我俾多次機會你，
1: 有你有咩唔識啫？擠低把刀乜都有得。
0: O、okay, K， 好啦，
1: 你擠低把刀咩都有得講，
0: 即係識啊嘛。O、okay, K， 好，
1: 你留心聽住先啦。而家我哋有嘢食啦。係啊，沙白蒸蛋。
0: 係啦，我自己最中意就係沙白蒸蛋。你哋有冇食過或者蜆仔蒸蛋？
1: 冇，聽都未聽過。
2: 真係㗎？
1: 見都未見過。
2: 嚇！
1: 完全。
2: 我好驚訝，點解你哋會冇試過冇聽過？
0: 因為通常都係我屋企係白灼或者落啲蒜頭咁樣啦，又或者係攞嚟滾湯咯。係呢兩樣就係我哋經常會食嘅，但係蒸蛋真係冇試過。
2: 嚇、啊！大家可以上網揾咧，譬如花甲蒸蛋咧，都係一個幾多人教嘅
0: 連殼咁樣落去蒸。
2: 係 啊，因為佢個樣咧好特別同埋好靚，所以有好多啱啱學煮餸嘅女士們咧。就好中意整呢样嘢俾自己另一半食嘅。
1: 好点整法？
2: 好简单嘅啫，买到翻嚟用自己嘅方法套咗沙先。
0: 系、
2: 你哋用咩方法套沙话？清水啦，
1: 清水，
0: 盐水，
2: 盐啦。头先我见到有听众又讲另一样嘢，
0: 系
2: 就系、是、Elsa，
1: 系哦 Elsa 啊，系啊，你好 Elsa。
2: 佢话咧买翻嚟之后啊，用白醋
0: 哦，白醋。
1: 啊咦，呢、這个听过喎、
2: 哦？系啊，我又系冇听过、哦。
0: 白醋都冇听过。
2: 佢仲要话白醋啦、盐啦，同埋放一隻铁匙羹落去。
0: 吓、
1: 啊？哇！呢咦得意喎。
2: 系啊，系咪好有趣啊？我觉得系有啲
1: 系咩道理咧？
2: 有啲
0: 化学作用喺度，
2: 有啲特别嘅，佢系有啲特别。冇理由你无啦啦要放只铁匙羹落去啊？
0: 点解要有铁匙羹咧？
1: 可唔可以讲解啊？
0: 得唔得咧？
2: 嗱，我哋阵间咧就再揾一揾，或者等阿 Elsa 继续上去留言，
0: 或者铁叉得唔得咧？
2: 系咪一定要羹？
0: 系咪所有铁嘅嘢都得咧？
1: 系啊，
2: 铁牌子
1: 系啊，等几个银仔又得唔得咧？
2: 系阵间等阿 Elsa 解答一下先。咁咧，我就套完沙之后啦，然之后就会用温水，唔系滚水啊，温水浸一浸佢、浸到佢咧啱啱打开，跟住就捞起啦。
0: 系，
2: 重点系咩咧？嗰啲温水我唔会倒嘅，
0: 哦，
2: 我会留翻。
1: 呢、這个高、
2: 哦，跟住嗰啲有味嘅温水咧，就攞嚟开鸡蛋。
1: 呢、這个高、哦，
0: 即系捞落啲鸡蛋一齐、
2: 啊。
1: 喂，因为咧、哦，你知唔知道有好多人话食海鲜，海鲜其实你真系要喺海鲜嗰度要有海水嘅味道先至系海鲜、
2: 啊。
1: 如果你洗得佢干干净净冇晒咧，就完全冇味噶啦。
2: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用蒸蛋啦。大家屋企咧，大家蒸水蛋嘅配方系有唔同嘅。有啲人咧，妈妈蒸水蛋嘛，呢个叫；有啲人就实滴滴。 有啲人咧就係你啷下個碟咧，你會見到佢動搖動搖動搖動
1: 搖。我最中意呢啲啊！喂，實的的嗰啲真係對唔住，
0: 實的的係過咗火嘅啫。係
1: 啊，嗰個係啫喱，嗰個係失敗嘅。
2: 係
1: 最好咧，佢係淺黃色，然後跟住咧滑溜。你想象咧係可以著住溜冰鞋咧，可以上高咧係好似係啊花式溜冰嘅，咁嗰只就好嘢咯。
2: 係啊，所以咧大家就跟自己中意食嘅口感啦，就落唔同嘅水落去，咁記得用翻嗰個花蛤或者蜆或者係沙白水啦，
1: 係
2: 跟住就咁蒸，蒸完就食得噶啦。
1: 好啦，咁我又問下你啦，希婷姐，如果你係整嘅話，嗱我又有個鐵兜仔啦，咁兩個人食又唔係好多嘅啫。咁我想問你，你會落幾多蛋同埋要落幾多水？這個平均咧就會造成咗第一樣嘢嗰個即係蒸出嚟個蛋好啱唔啱噶嘛？
2: 嗯，我有個口訣嘅，
1: 口訣
2: 我通常兩個人食咧，我都落三隻蛋，
1: 三隻蛋，
2: 因為實在太好食啦。
1: 係
2: 三隻蛋咧，
1: 呢、這個叫係，
2: 我就會落。大概佢嘅一点五份水，
1: 嗯，
2: 一点五咯，即系记住一点五份水，即系大概三二百零 ml 咯。
1: 呢个就系你嘅口诀啦，
2: 系啊，就一点五，
1: 就系三只蛋
2: 一点五倍水。
1: 其实三只蛋同埋三只、即系四，睇下先，即系四只半。蛋嘅水啊！
2: 啊，系啊！以前啲長輩打完蛋咧，我會見佢攞嗰個殼嚟裝水噶嘛。
1: 冇錯啦，你三隻蛋啊嘛，然後跟住係份半啊，
2: 係啦，
1: 1.5份啊嘛。好啦，咁即係話要三加一點，即係三加一點咪4.5咯。咁啊，好多水。
2: 系多水噶，
1: 吓好多水噶喎，咁樣
2: 多水噶。
1: 哦，
0: 但蒸出嚟又唔會稀啤啤嘅，
2: 唔會。
1: 好啦，咁你即系四点
2: 滑溜，哇！
1: 好啦，好简单，4.5份水就即系咧，如果你用半个壳嚟装水咧，就总之就匹九次啦。
2: 系啦，
1: 系啦，
2: 冇错，
1: 9×5=45啊嘛。
2: 九次嘅
1: 半
2: 个
1: 壳嘅水就亦、好啦，九次嘅。半個殼嘅浸蜆水，
2: 係冇錯，全中。
1: 你講緊個浸蜆水係浸，即係浸咗啲沙出嚟嗰啲水啊？
0: 唔係，浸咗沙嗰啲倒咗㗎啦，然之後再用温水浸住佢哋。
2: 我用温水嚟等佢開口啊。
1: 哦，好啦，你嗰個温
2: 即係蝦眼水咯。
1: 蝦眼水，哦，好啦，嗱，緊要啦，我就係温水係咩先？
2: 蝦眼水
1: 係啦，蝦眼水。
2: 我唔要大滾。
1: 好啦，咩叫蝦眼水啊？依玲知唔知啊？
0: 唔知，
1: 佢哋唔知㗎。
0: 咩叫蝦眼水？我第一次聽。
1: 你放低把刀先啦。
2: 咩啊？咩有興起啦？
0: 唔係 Harry， 如果你話俾我聽，我就唔會切落去㗎啦。
1: 你擠低啦。问虾眼水唔使揸刀噶，
0: 咩叫虾眼水？
2: 乜嘢系虾眼水？
0: 你讲，
2: 你讲噶。
1: 系，请问咩系虾眼水咧？
2: 佢手都震埋。
1: 请问
2: 虾眼水就系你啱啱煲。

0: 水咧，佢临近大滚之前会开始有啲气泡升上嚟，未去到
1: 哦，
0: 你太密啦呢、這个，
1: 佢即系 block，OK。
2: 咪住先，即系话等等，我又唔同意喎。嗱，因为周以玲嗰个就 block， 你嗰个就 block，我觉得黑眼水咧，听住黑眼水嘅
0: 啊，系啊，
1: 咁咪同我嗰个 block 一样咯。
2: 你个 block， 我呢个
0: 你太狂野啦嗰个
1: 哦。
2: 咁咧就系啦，即系好密嘅，
1: 即系少少气泡
2: 咁
1: 样。
2: 你见到咧喺嗰个煲底嗰度咧，煮咁样上嚟嘅嗰啲，
0: 或者另一个概念，你啱啱将梳打水倒落个杯度，望住佢哋炸上嚟。
2: 诶，叻女，啱、哦、你呢个形容得好好，呢、這个就系虾眼水啦。
1: 我真系从来冇听过虾眼水呢三个字。
2: 以玲，
1: 我真系从来冇听过。
2: 你上次入厨房系几多个？月前啦，
0: 上次佢话冇上次，
1: 唔系有上
0: 嗰日礼拜五，
2: 哎呀好叻啊，
1: 好叻啊，
2: 之前咧
1: 煮咗最拿手嘅罐头汤，
0: 哇好嘢，
1: 有秘诀噶，
0: 佢唔系第一次讲佢煮罐头汤好食
1: 嘅，系即有秘诀噶，
2: 佢唔系第一次讲，佢次次都问佢煮咩就煮罐头汤噶啦。你有冇发觉有样嘢好得意噶？希婷，佢话我煮个豆汤咧系好有秘诀。咁通常呢、這
1: 个噶，
2: 通常有个人讲完话佢呢样嘢煮完又好有秘诀咧，所有人就话：哎呀，点整啊？咁噶嘛，
1: 冇人问，
2: 但系冇人问噶。喺呢个位咧，佢讲完嘢咧就一个大石，就嗰个大石咧系啦，就喺个悬崖度抌住咯。
0: 嗰道门闩咗，
2: 闩咗噶啦，冇人再想知任何嘢。咁佢咧就好寂寞咁样揸住嗰个罐头。
0: 我想讲啊，
1: 我真系好想讲，希婷，我咪有一次系罐头汤做食材啊，
0: 咁啦，希婷啊，我哋罐头啦，
2: 希婷啊，我哋不如讲翻虾眼水啦，系啊 ，OK， 你继续企喺个门口度先，好。
0: 所以讲紧落九个
2: 半
0: 只
2: 鸡蛋壳嘅
0: 水
2: 嘅温水，头先嗰啲温水
0: 就系霎完，
2: 就然后跟住发个蛋啦，咁然后跟住放喺个铁兜度啦，然后跟住铺得靓靓，好啦，你啲三白已经打开晒噶啦嘛，咁既然系打开咗，你好浪费啊，好牙位啊，明唔明？
1: 系咯，
2: 咁嗱两边。跟住一邊有肉，你邊冇，
0: 所以咧，
2: 咁你會點做咧？
0: 有咧係會將冇肉嗰邊剪咗佢嘅，
2: 冇錯就攞咗佢出嚟啦。
0: 但係咧，真係正宗叫做好 fancy、好夢幻嗰個菜式，俾人打卡阿布嗰只咧，佢哋係會
2: 要有埋
0: 連埋，
2: 要連埋，
0: 然後咧係打直嘅。
2: 是
0: 打直企喺度。
2: 哦哦，嗰啲系我嚟嗰啲系我嚟放上网噶啦，嗰啲
0: 系
2: 过嚟放上网。
0: 系啊，你以为佢系打平咁样瞓喺度咩？唔系，佢系企喺度。
2: 你可唔可以再做多一次个打平？
0: 打平，
2: 哎呀，讲清打平瞓喺度啊！
1: 头先你又话系我，而家又话希婷。
2: 乜嘢？佢 sexy 啲，佢 sexy 啲，
0: 唔
2: 系未打开之前系你，打开咗系佢。系啦，你两个完全唔同，系啊，两个唔同品种。
0: 所以大家可以因应啦，你需唔需要俾啲朋友打卡啦？系决定剪唔剪咗嗰一半壳。
2: 冇错啦，系啦。
0: 咁仲有一个秘诀就系，我通常咧，我会铺好咗嗰啲蚬啊、花甲啊或者沙白之后咧，我会攞个筛出嚟嘅，就系嗰啲面粉筛啊。然后咧，先至倒个蛋液落去。
1: 哦，即系隔咗啲渣嗰啲。
0: 通常鸡蛋咧，大家冇会发现有啲。
2: 白色啊，
1: 膜嗰啲
2: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唔会要噶，因为蒸咗出嚟个蛋咧唔滑噶。
2: 你知你好叻啊！其实咧蛋咧原来有两种嘅，有啲咧系未受蒸嘅蛋，系啦，有啲系受咗蒸嘅蛋。
0: 原来佢哋嘅分别就系因为受
2: 佢受咗
0: 蒸啊，
2: 佢就受咗蒸，所以就有嗰一啲结嗲嗲嗰一个。
0: 我而家先知咋，
2: 系啦，
1: 受咗蒸会变鸡仔。
2: 因为咧我喺因为
0: 真系有啲系冇
2: 受咗蒸，系啊，因为鸡蛋咧系冇错啊，未受蒸噶嘛，鸡蛋有啲。我个仔咧就同我老婆成日都argue一样嘢嘅，就系鸡蛋究竟系咪属于斋？我个仔成日话鸡蛋其实系斋，我仔就话佢话其实咧，其实鸡蛋系应该系斋嚟嘅。咁我太太话梗系唔系啦，佢可以生到鸡仔。佢话啲鸡蛋系未受精啊嘛，未受精其实佢绝对就系蛋白质嚟嘅啫嘛，点解唔食得啊？咁
0: 所以其实好有争议啊，的确。
1: 但系我哋坊间食嗰啲鸡蛋唔系全部统一都系冇受精嘅鸡蛋嚟。
2: 唔系啊，头先希婷所讲嘅个情况咧。有時發生，有時嗱點解你我會知咧？我每朝早咧都一定食一隻生雞蛋嘅，我係將佢我嚟溝落我嗰個嘅蛋白質啊嗰啲嘢落去嘅。咁有時咧，你會見到嗰隻雞蛋咧係真係有你講嗰強嘢嘅，有陣時又冇嘅。咁啊，即係好似篤鼻涕咁樣。
0: 係啊，我啱啱其實想講嘅，但我唔好意思講。

0: 系啊，咁呢啲咁核突嘅
1: 咁样啦，
0: 系呢啲咁核突嘅俾我讲啦，系啊，你唔使补咯，我讲咗咯，
1: 都系
0: 啊，咁就。但是你講嗰樣嘢係真嘅，我會試。即係話咧，如果你真係要嗱，如果自己整俾自己食咧，我冇咁介意嘅。但如果整俾你嘅愛人食咧，你係真係想嗰件事係靚少少，係
1: 完美嘅想。
0: 係啦。
2: 咁呢個咁簡單嘅沙白蒸蛋就完成咗啦。臨尾埋尾，你中意落豉油啊、麻油啊、甜豉油啊，乜嘢都得。
0: 好啦，咁啊，嚟一個再問多少少啦，就係你隔水蒸啦，咁跟住你所有嘅都好完美啦，水分又啱啦，係咪啊？三隻雞蛋啦，總共你喺呢一碟嘢裏面有幾多隻沙白豆噶？
2: 哇，有幾多隻啊？我會睇下我個碟幾大，
0: 係啦，
2: 擺得到幾多？
0: 冇錯冇錯，
2: 我唔會擺到密質質一隻貼一隻緊貼住，我唔會嘅，
0: 冇錯，
2: 我俾翻啲空位佢哋，
0: 即係唔好似沙甸魚咁夾到實一實。
2: 好
0: ，OK 唔靚啦咁樣，
2: 蒸出嚟唔靚
0: 咁。咁但係又唔夠多又即係好似
2: 有密集恐懼症嘅多。
0: 但食啊嘛，咁啊好味嘅时候吓，你咁鬼靓嗰只一打开咁样得嗰六只，每人三只食完就到喉唔到肺。
2: 嗱，蚌咧就六只，
1: 鸡蛋咧
2: 就两只，
1: 鸡蛋咧就仲有啲铲皮添。
0: 乜嘢啊？
2: 哥哥唔系我哋讲乜嘢 ？Harry 哥哥你点解会唔知噶？
1: 鸡蛋六只，
2: 蚌咧就两茶匙，仲有啲铲皮添。
0: Oh no！
1: 电视节目有好多种，
2: 不过唔系每个节目
1: 都啱小朋友收睇噶。
2: 但香港暖流咧就啱晒三岁至八十岁啦，
0: 冇错啦。但系咧，我谂咧，大部分嘅哥哥姐姐都同我一样，系完全唔知佢哋两个喺度笑紧乜噶。
2: 唔系，应该大家都知嘅，有睇电视就知道
1: 了。系啊，呢个系我哋政府嘅宣传广告嚟噶。
0: 三只鸡蛋。
2: 系、啊，我啱啱就讲咗花甲蒸水蛋。嗱，转头翻嚟咧，睇下五台之友会唔会有朋友有留言话俾我哋知佢哋点样食啦噃。

0: 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1: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0: 呢位世外高人
2: 到底系边个啊？
3: 佢唔系啲咩高人，佢系善报嘅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唔同范畴嘅最新长者服务，仲有趣怪嘅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佢收集咗啲咩资讯？听善报啦！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嘅事
6: 遗忘，
5: 自己嘅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嘅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嘅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6: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1: 又有蚬又有蚌，花甲加埋有沙巴，
2: 嘿
1: 耶，都是咁整噶啦。总言之就有两个盖，揭开里面有嚿肉嗰啲咧。
2: 梗唔系啦，你太睇小我哋啲听众啦。我哋啲听众其实都有一啲嘅菜式咧系出现咗，
3: 咁啊要教下我哋咯。
2: 系啊，首先我见到 Connie 啦，佢就话沙巴冬瓜汤清甜开胃啊。
3: 哎呀，配冬瓜，
2: 系咯，都第一次，
1: 简直系极品啊！
2: 我冇谂过，
3: 夏天咪啱饮咯，冬瓜试下煮。冬瓜有咩特色啊？佢会索味，
1: 系啊，
3: 索咗个海鲜味。
1: 沙巴有咩特色呢？其实佢真系充满一种海鲜嘅感觉。
3: 啊啊、
1: 你话要食好大嚿肉咩？佢又唔系蟹，又唔系虾，又唔系鱼，但系咧佢有一种好特别嘅鲜味。
3: 冇错，
1: 系啦、啊，咁就系好吸引。所以咧，攞佢爱嚟蒸蛋又好啦。咁啊，头先咧我见到有其他嘅嘢嘅喎，好似话蒸圣瓜都得嘅喎。阿 May Mac 话咧，圣瓜就滚沙巴就够香滑。嗱，佢又用个滚字，
3: 咁
1: 系咪即系又？系汤
2: 咧，系咯，定系纯水？佢、啊、我唔明喎，圣瓜，
1: 我明
2: 滚沙巴，
1: 我好明白，因为咧我完全感受到嗱，圣瓜翻到嚟咧就刨咗个边啦吓，然后跟住咧就
3: 唔好刨得唔干净，记得
1: 系啦，因为
2: 有
1: 少少
2: 口感噶嘛，
1: 因为要少少嗰啲皮好味，
3: 啊、
1: 但系嗰啲尖位要刨咗佢，系啦、
3: 啊，
1: 咁啊整咗佢，我最中意里边话捋捋嗰啲银嗰个位，
2: 好味啊，
1: 系啊，咁跟住咧我又预备少少姜丝。系啦，因为咧有沙白啊嘛，咁我会爆爆啲姜丝，跟住咧就斩嚓咁样斩咗啲圣瓜落去，然后跟住咧就再咦，咪住先，其实系咪应该啲水要有波波水先至放落去咧吓？还是就咁样就咁样炸？如果你俾我咧，因为滚汤啊嘛，滚汤有个特色嘅，就
3: 系
1: 所有嘅嘢等落去啦，落两滴油咧滚，即系整热咗佢先。炸熱咗佢先，然後跟住再撞啲水落去，咁嚟去滾個湯咧，嗰、那個湯出到嚟白啲嘅啲色。
3: 誒，即係好似煎魚咁咯。
1: 用同一個方法，用
3: 同
1: 一個方法，
2: 我會試呢、這個。奶白色嘅嗰個水啊，
1: 係啦，冇錯。咁我亦都好中意阿 May 啦，阿 May 就唔係講食嘢，但係覺得我哋兩個咧，我哋三個我都覺得有同感，就覺得我哋三個咧係珍珠啊嘛，我哋
2: 晶瑩剔透嘅大珍珠。
1: 晶瑩剔透大珍珠。
2: 咦，我見到 Elsa 都覆咗我哋咯，希婷。
3: 係啊，係啊。佢就話咧，只要係鐵嘅餐具啊，都可以放落去一齊浸、
2: 哦，即係叉都得嘅，
3: 屠殺係啊，係鐵就得啦咁樣。
1: 嗯，
3: 咁係咩原理咧？我哋陣間上網揾下。
2: 係咯，
3: 我都好想了解背後嘅原理。
1: 係啦，佢可能會釋放一啲特別嘅嘢出嚟咧，令到唔知啊，亂咁估嘅咋，釋放一啲鐵質出嚟先啦，肯定係佢係因為要用鐵質嘅嘢嘛。咁嘅同鐵質有關啦。
3: 係
1: 啦，冇錯。咁但係咧，點都好啦，呢、這、一個咧、
2: 哦，
1: 值得我哋試試。
2: 佢话原理系铁喺水入面会氧化，消耗氧气，令到嗰啲蚌咧为咗呼吸而张开外壳。
1: 好嘢，
3: 真系好嘢，学到嘢。你 Cass 咁讲完，我又谂起一个方法，有人教我咧，
1: 点
3: 样吐沙咧？系封层油喺浸紧蚬个水面嗰度、
2: 哦，即系隔住嗰啲油
1: 咯。咪又系令到佢冇咗氧气咯。
3: 佢话咁样令到佢哋缺氧咧，佢哋就会吐晒沙出嚟。
1: 聪明、啊，
2: 犀利、啊，呢个真系谂唔到、
1: 啊。一层油呢、這个又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啊，系啊。咁我于是乎咧。今日我係會做嘅呢樣嘢，我一陣間咧就即刻就去買啲新鮮，所以呢個唔可以買一啲急凍啊，要買啲新鮮，因為佢要曉生
3: 噶嘛，要新鮮嘅，
2: 要吐沙嘅佢真係。
1: 我咧嗰啲羹啊乜叉放曬落去嗰啲水度，然後跟住上高再，
2: 菜刀要唔要啊？
1: 你放低啦！哎呀，跟住再整浸油，我睇你睇你啲沙有幾多，
3: 再落埋 wasabi。
1: 哇咁死，好差啊！
2: 我哋系咪想佢死？我哋想佢吐沙啫。
1: 我哋想你吐沙啫嘛。
3: 太多功夫啦，
2: 系
1: 你班蚌精
3: 真
1: 系，我知道点样处理。
2: 喂，
1: 够钟啦，两位拍档。
2: 系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再见啦。
3: 收翻把刀先。
2: 系，我会噶。听日有 Henry 哥哥同埋直接陪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佢喺会后见记者话，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好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好有帮助。李家超又话，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嚟，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说，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两个委员会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作供。其中理大的学者说，经详细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到五级有延迟，但是说今次火灾规模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难以对结果起到重大改变。他认为宏福院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检视。现在楼宇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风险，但是大厦的外墙一样会起火。而临时工程允许使用可燃物料，因为不是作大厦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多栋大厦长时间被相关物料覆盖，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增加风险。他建议一系列的临时执行措施，不要被相邻或者相近的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对于高楼大厦，尤其是工程期间有人居住，应该提高监管要求。卫生署表示，上个月中旬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而暂停开放的柴湾母婴健康院，听日起恢复正常运作。在暂停开放期间，已经预约人士全部获安排到邻近母婴健康院接受所需服务，而听日起已经预约人士可以如常根据指定预约时间在柴湾母婴健康院接受服务。卫生署人员亦都会致电提醒相关服务使用者。柴湾母婴健康院位于柴湾新翠花园第六座政府大楼二楼，服务时间是逢星期二和星期五。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

0: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0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蚊，跌3.8；中芯国际85.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8.2；阿里巴巴95.25元，跌4.15；华虹宏力195.1元，升3.1；建滔集团129.1元，升2.3；建滔积层板102.7元，升9.15；长飞光纤光缆280.4元，升1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7，瑞士法郎9.669，澳元5.412，加元5.509，加元系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9。日经平均指数报72231点，升3056点。港金报37140蚊，跌9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2.11美元，卖出399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宇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日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

0: 睇下啦。
1: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2: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3: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3: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师傅，而家咁热，不如我哋迟啲先至扫地啊！
6: 想做嘅事唔系而家做，要等到几时呢？
7: 拖延只会令到心入边嘅大石越嚟越重。生命嘅珍贵就系要懂得活在当下，学识珍惜现在。
6: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寻找当下嘅平静同自在。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6月25号星期四的下午1:12，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玲姐，刚才呢回来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哇，原来今天6月25号了。
1: 是啊，眨下眼就一个月了。
0: 哇，时间过得几快啊，转眼间就去到，真的差不多去到大家学生的暑假。
1: 你知不知
0: 道为什么？
1: 因为你太忙啦，所以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嘅。
0: 系啦，咁有工作忙系好嘅，
1: 梗系好啦。
0: 注意身体啊！呢排嗱，听我把声都唔系几妥啊，因为咧都系有少少感冒。
1: 养下声啦。
0: 好，咁同大家提提下啦。我头先翻嚟都有啲雨吓，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的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4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的，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啦，稍后至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就有阳光嘅。

0: 好，今日粤曲会之音有咩曲听啊，玲姐？
1: 头一个小时有司马相如由靳永棠、梁玉卿合唱，另外一首咧就系《天机送子之上卷》，由林家声、陈凤仙合唱嘅。
0: 有上卷，梗系要听埋下卷啦，《天机送子》嘅下卷咧，会喺两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之后送上，继续都系送上林家声、陈凤仙两位前辈嘅歌声吓。接住仲有另一首咧，《去国别妻》吓。

0: 子的故事，阮兆辉、邓美玲合唱的。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嗯、今日个主题讲咩呢？
0: 我哋讲下啲生蛋嘅粤剧组合啦。
1: 嗯，都好、啊啊、新鲜、啊。同时我亦都送上两首名曲嘅，其中一首系《评说变中》，由文千岁、尹飞燕合唱；另外一首《梦户太湖》，由梁汉威、钟丽蓉合唱
0: 嘅。系啦，喺粤剧舞台上面咧，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组合。
1: 系啊，
0: 唔同组合咧都有唔同嘅火花吓，请我哋一齐去讲下啦。依、家先欣赏头一首曲咧，
1: 送上呢首名曲《司马相如》，由靳永堂、梁玉卿合唱。

尊貴啊。

0: 来是郎你午夜归来，我不知是心酸还是快慰啊。
1: 我亦知道雷兄你十年凄楚，真是太对不住我哋心爱嘅娇妻了。

宁愿舍富贵，舍功名。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是、由金鹰堂梁玉兴主唱嘅《司马相如》。
1: 系啦，一首咧大家故事熟悉嘅曲，但系咧我系好少
0: 曲词啊，真系未听过。
1: 系啊，曲词咧就好少同大家去分享啊。咁相信有其他嘅电台同事咧都同大家去分享过呢首曲嘅。咁但系咧呢个故事咧，经常我哋都喺舞台啊、电台啊欣赏过啦。咁时间嚟到下午嘅1:34啦，再次提提大家，室外气温系比较热啊，录得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室警告咧喺下午嘅12:40生效，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噶。好，继续听曲啦。
0: 好，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天机送子之上卷》，由林家声、陈凤仙合唱嘅。
1: 系啦，演绎一下咧董永同埋七仙姬嘅爱情故事。先听上卷咧。

0: 七姐，你何时低手沉吟啊？
1: 冇嘢，冇嘢啊！
0: 七姐啊，你看此处是何所在呢？

0: 为妻有至善一把，先上之言，夫郎看过自然明白的。
1: 哦，待为夫看来。仙子白如雪，中间一轮月，月里有嫦娥，要与凡人别。
0: 董郎，你可知其中之意呀？
1: 为夫当然知道啦。月殿嫦娥偷自叹，错服长生不落乌丹，寂寞凄清情，不关怀夫。

0: 似仙女腾云翻天阁、
1: 你自称仙女何方，但若果妻为仙女，我就

0: 此际正是回家时分，董罗请。
1: 娘子请。娘子娘子，你走错路了，那边是去富家的路，这一边只是回去我们屋企的嘛。
0: 董罗，从今以后

0: 原来你是玉帝的七女嚟呀、啊！
1: 系呀、啊，
0: 怪不得娘子貌似天仙。

春初遇时，青梅绿叶两相依。如今

人，人说仙子无愁，凡夫有恨，娘子既是仙女，因何因何饮一花前来？

0: 有咁女话？
1: 娘子，娘子啊！
2: 天衣美人俱离坏，恩爱夫妻。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这一首就是由林家声、陈凤仙合唱的《天机送子之上卷》啦。
2: 系啦，因为咧玉帝降旨啊，仙姬要翻上天庭，被逼咧同董永分别
1: 啦。
2: 但系咧，迟啲会份礼物大礼啊，送翻俾董永。系咩大礼呢？阵间梁建
1: 功嘅。一阵间听下先。
2: 系啦，收完天气消息翻嚟咧，就可以收听《天机送子》嘅下卷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记者会说，咨询会聚焦于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他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星期一将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家中露台传出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是大风吹倒杂物，冇为意。直至昨日早上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入边，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鳄鱼是来自隔离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户主。警方联同渔护处人员今日凌晨进入涉事单位调查，发现单位入边养殖大量动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濒危动物。就有关濒危动物未能够提供有效养殖准许证和未能够提交交代来源，其后由渔护处人员拘捕有关人士并检取相关濒危动物。香港律师会说，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理事会行使权力对罗逢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检取若干的档案和文件。经审阅之后，理事会在星期二的会议上信纳初步证据显示，有理由怀疑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涉及不诚实行为，及或该律师未有遵从律师账务规则。理事会决议根据条例行使权力介入该律师行事务，以保障公众及律师行的客户利益。律师会已经将调查发现涉嫌的刑事罪行转介警方进一步调查。律师会秘书处表示，已经委任介入中介人，介入行动昨日已经展开。律师会将继续对该律师行的律师及或雇员进行专业操守调查，如有必要会将个案转交律师纪律审裁团的审裁组召集人，以进行纪律法律程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救援人员将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他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沉重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早上约6点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第一次强度是7.2级，59分钟之后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到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两部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48点，跌362点，总成交金额2295亿。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16,286点，升2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4，跌3.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9仙。中芯国际85.55，升7.5。腾讯控股424元，跌4.8。阿里巴巴94.6，跌4.8。建滔集团128.1，升3。华虹盟力192元，无升跌。建滔积层板101.7，升8.15。长飞光纤光缆282.4，升21.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33，瑞士法郎9.657，澳元5.404，加元5.505，新西兰元4.426，欧元8.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5。日经平均指数72,375点，升3,210点。港金报37,295元，比上日收市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13美元，卖出3,98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中环嘅花园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左转上亚厘北道西行嘅支路右线系封闭紧。另外元朗嘅新潭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即系6月30日嘅早上6点啦，新潭路近住博维巴士站呢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点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下午的2:12，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咧喺呢个环节系咩啊？粤曲回字音啊！
2: 粤曲回字音。
0: 刚才我哋听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欣赏过天机送子嘅上卷，董永啊依依不舍啊，见住七仙姬被啊玉帝派嚟嘅天兵天将咧带走。咁啊，其实咧，如果现实生活里面见到真有只天兵天将带走自己嘅妻子，都几恐怖，几吓人。但系神话就真系好难预料嘅，都系咁样写
1: 啦。系啊，
0: 咁下卷系应该会讲啲咩内容呢？玲姐，
1: 咁咪要听下，应该卖个关子。你讲咗出嚟咧，变咗冇咗嗰种兴趣噶啦，
0: 冇咗种神秘感啊，
1: 梗系啦。
0: 咁啊，听下呢两位前辈嘅演绎啦。
1: 好，送上呢一首名曲就系《天机送子之下卷》啦，由林家声、陈凤仙合唱嘅。

新科状元荣归日，淮阴树下换仙云。唉，

Oh!

0: 刚刚听完这一首呢，就是由林家声、陈凤仙合唱的《天机送子之下卷》，
1: 叫做大团圆结局之中的美好回忆啦。为什么呢？就因为始终他两个都不能够在一起，但是呢就送回个仔给他，个仔陪着他啦，是啦，老婆呢就在天宫那里就好好地守望他们啦。好啦，热咗，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系属于高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1:40生效，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稍后至到周末期间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
0: 嗯，落下雨都几好啊，因为
1: 凉啲啊嘛。
0: 系咯，真系冇咁热。不过依家室外气温都系热，系32度，所以咧，大家热嘅底下咧，饮多啲水啊。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

0: 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鲁家火、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粤曲回字音。
2: 好啦，剛才呢听完神话啦，依家就听返啲孔子我哋嘅万世师表佢嘅故事。
3: 送上呢首名曲就係虚国别妻，由阮兆辉、邓美玲合唱。

0: 日夫君佢心事重重，色彩乍听琴音，更满怀忧愤。故意把香茶泡浓，好润泽佢苦涸之心。夫君又来。
1: 我妻又嚟，
0: 夫君请茶。
1: 谢妻，你为我奉递香茶，稍解我心如碎乱。
0: 夫君嘛，你已三夕不曾安寝，旧恩何时，竟至前夜无眠嘛。
1: 啊！

0: 想每年交祭之后，国君总会按礼把祭祀的造肉分与群臣，以示关怀眷念的。为是今年祭典已过三日，造肉尚未送抵家门，可见国君，国君都已把礼法忘诸脑后。只顾寻欢于月下花前啊！
1: 如此说，夫君你又打算怎样啊？
0: 打算。

默不忧不惑，更不惧归权，五十方知天命，便全忘定数，每一有天留言上把周公算啊，采眉难行。

嫌我去国有心，非为名利恋呀、啊，非为名利恋，但得言君信用，定能把礼。

今日志在四方，夫君又似抱负胸怀，为妻在此诚心祝愿，你早日觅得明君，以仁义道济天下。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去国别妻》，由阮兆辉、邓美玲合唱嘅。
2: 系啦，一个万世师表孔子嘅故事。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嘅三点钟啦，一齐准备听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转头翻嚟，我哋有两对同场说戏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他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形容有关意见很有用，对编制五年规划很有帮助。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咨询上个星期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多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并且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又宣布下个星期一将会正式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并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香港特区政府正是亦都是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电子商贸，推动企业数码转型，以及协助企业开拓新市场，对提升香港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邱应华出席电商新视野博览会并且致辞，指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多项针对性措施，包括推出创意电商无限计划等。面对全球贸易格局不断变动，政府一直全力支援中小企开拓新兴市场。早前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带来庞大商机。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相关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话，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抵达委内瑞拉。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委内瑞拉的地震规模极其巨大，造成惨重的伤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特朗普说，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做好迅速行动的准备。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六点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第一次的强度为7.2级，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

0: 地震，震源深度都是在10公里。加拉加斯有建筑物倒塌，有人被困瓦砾，科学家警告说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8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270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42跌3.8，南方恒生科技4.30.02跌9.8。阿里巴巴94.6跌4.8，中芯国际85.75升9.5，腾讯控股421跌7.8，建滔集团130.2升3.4，华虹宏力192.5升5毫，建滔积层板106.1升12.55，长飞光纤光缆285.6升2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35，瑞士法郎9.662，澳元5.405，加元5.507，新西兰元4.423，欧元8.906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29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1.79美元，卖出39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99陪你去餐厅。

0: 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2: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3: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太阳计划2026，
2: 今个夏天
1: 前海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咧几快，虽然咧头先我哋开节目嗰阵时讲话6月25号，哇，好快又觉得，其实咧今日仲快。开麦1点钟，到到依家咧已经系，
1: 因为开心啊嘛，
0: 梗系啦，
1: 好似过得好快，
0: 已经去到3:11啦，开始我哋嘅两度同场说戏台先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嘅主题系讲咩啊？
0: 我哋讲下舞台上面嘅生蛋组合啊。
1: 嗯，
0: 系啊。咁啊，唔同年代咧都有唔同嘅生蛋组合嘅，
1: 系啊，
0: 即
1: 系
0: 王牌嘅。
1: 尤其是系以前啊，前辈嗰一代添啊，
0: 系
1: 即系唔会捞乱嘅。
0: 吓，点解啊？
1: 我覺得啦，即
0: 係佢哋嘅組合好少啊，分拆噶嘛。
1: 應該會係咯。譬如先鳳鳴係咪飲白唔可以離開嘅咧？
0: 一定噶啦。
1: 大龍鳳即係都有拍檔轉一轉嘅，但係都係嗰一類咯。你譬如鳳凰女同麥炳明嘅最標誌嘅啦，但係亦都曾經咧麥炳明配過羅燕英做過好多嘅噃，係啊，亦都有咧。凤凰女拍文千岁啊，嗰啲都唔系文千岁，文千岁亦都有少啲，王千岁啊，凤求凰啊，嗰啲剧团即系都拍好多咯。
0: 咁我都见啊，饮姐都会拍方艳芬啦。
1: 应该系电影嘅啫，但系如果做大戏。舞台剧我即系之前嘅嘢，我未出道就唔系好清楚啦。但系我知嘅未试过啊，未试过。但系方艳芬应该系拍《新马师曾》多，
0: 哇，好睇！
1: 拍佢多，
0: 听都觉得好睇。
1: 电影咧就应该方姐系拍《罗剑郎》多。
0: 哦，
1: 嗯，
0: 咁啊呢啲唔同嘅组合咧，
1: 嗱，你就算何非凡都系啊，吴君如多啲咯，后期啊李宝莹咯。咁如果讲好
0: 啲，邓碧云咧，
1: 都有噶。我掟梅香佢咪就系拍邓碧云咯。蓝红做第二花旦嘅嗰阵时系啊，因为据我所知咧，何非凡即系我叔啦，所拍嘅蛋咧，最紧要就系有声，即系样都系其次，即系
0: 唱功为主。
1: 系啦，总之你有声咧，佢就会即系几新嘅人都会，佢都会提拔。
0: 嗯，咁啊，听呢啲组合咧，我听得多，睇咧就真系冇乜机会睇。
1: 你未出道啊嘛，而且咧，佢哋系点样样咧？一拍开咧，佢哋嘅交流啊，即系唔需要点样。

0: 都有默契咯。尤其是女姐，因為我企蛋邊就企得多啦，由一路一路做一路高啲高啲咁樣，所以我睇得係多。即係佢哋唔需要點樣話講戲啊、度戲啊咩，佢都出到去就可以教到。即係你拋波俾我，我拋波俾你，而且就係、同時係一套戲都好啦嚇佢。晚晚都有唔同嘅，有突發性
1: 係咪？
0: 係啊，
1: 實有實有啲唔同嘅火花出現。
0: 尤其是女姐對波叔添啊，真係真係可以，你千祈唔好揸住本劇本咁樣做就可以一勞永逸，唔會噶。佢、你今晚睇到係咁，分分鐘聽晚咧會歪啲噶，睇下佢歪左啊，亦歪右。
1: 即係總之佢哋知道對方啊。嗰、那個底氣喺邊度啊嘛，所以一擦出火花咧，觀眾就中意現場嘅感覺。
0: 其實做戲咧個交流嗰個感情啊，都好緊要嘅根本。
1: 係咁，我就後現代啲啦，所以接觸嘅明年前輩啊，睇畫面就平一多。
0: 即係唔係而家你哋都睇到，但係時勢問題咧，你覺唔覺得係好難？有一團人係梗，除咗
1: 冇
0: 現時係除咗。明之星即系总之，明之星喺动起就系呢几条台柱。
1: 我自己
0: 台柱，若果唔系真系好难，即系唔到佢嘅。嗱，你请我，我又做；阿 X 君请我，又做；阿 T 君请我，仲冇办法，冇办法，即系到你系独立一个团体咯。
1: 系，咁呢个都系现实啦，系啦。因为譬如话最钻石组合咧，自己我咁多年睇过就
0: 系
1: 庆凤鸣咯。林锦棠同薛之谦，即
0: 系
1: 最梗嘅呢组合，
0: 啊、
1: 即系佢哋两个又唔会出去拍其他人嘅，
0: 唔会
1: 嘅，即系呢啲比较梗嘅组合。系啊，系后期即系有啲譬如明之星，咁依家阿美英姐就退咗休啦，咁阿心怡就接上啦，系啦，咁啊唔同年代嘅人都有唔同嘅组合，
0: 冇错。
1: 咁譬如话我睇我师公文千岁，咁我都见佢好多唔同嘅组合嘅。
0: 佢當時佢係嘅，因為佢時時走浮啊嘛，咁佢自己個團體就應該同心姐啦。咁如果心姐同佢咧，未必成日喺香港，所以你喺香港睇佢演出咧，就係啦，就唔會話同埋一齊一個團，即係有啊，唔係多咁解啫。但係人哋請佢一定做噶嘛，你請佢做，佢啊邊個請佢又做，咁變咗。就唔係一個梗嘅團體咁樣樣。
1: 咁你知唔知道文千歲未拍過邊個花旦？
0: 未拍過，你
1: 仲做緊嘅花旦？
0: 你講上一脱啊？
1: 啊，仲做緊嘅。
0: 上一脱仲做緊？
1: 啊，
0: 佢嗰脱
1: 係
0: 佢嗰南房。
1: 系啦，叻喎玲姐。
0: 即系唔系啊？我谂下个交替啊，交替嗱，南凤系林锦棠噶嘛，即系林锦棠拍佢啦。嗱，后期佢哋两公婆又去咗阿星哥嗰班啦，即系变咗冇乜机会，
1: 机会
0: 可以
1: 接触
0: 到啊。
1: 第二花旦又帮佢做过。
0: 系啊，第二花旦就会啦。当时阿华都未升圣。證人咧就會，但係都唔方多喎。
1: 唔好少嘅，係
0: 啊，
1: 即係好大班嘅第二花旦先。
0: 因為當時，如果佢嗰脱同阿心姐差唔多啊嘛，如果第二花旦佢梗係用佢嘅老婆啦，唔使講噶啦。呢個順理成章啊，咁變咗又咪即係我諗到係咁嘅原因咯。
1: 係啊，所以冇咩人知嘅。但玲姐一猜就猜得中啦，
0: 即系我谂住个交替嗰段时间咁解啫。
1: 咁不如听一听文千岁嘅呢一首曲啦。
0: 好啊，
1: 佢呢个组合都唔错噶，我都几中意佢哋呢个组合。
0: 当然，两个系唱家嚟噶嘛。送上呢首名曲就系《评说便中》，由文千岁、尹飞燕合唱。

寒窑之外有男女足迹，是谁过道此呢？莫非我妻他？

此说来，柴米定在窑外，待为妻出窑看看啊。相公。

0: 我问地，你就偏讲天，更加令人怀疑呢。
1: 有何可疑呀？
0: 好，等我问你，这是什么？
1: 是雪块呀。
0: 那又是什么啊？
1: 这又是雪了。
0: 我指的并非是雪，雪上。

0: 叔侄之事，推无可推，就推到你侍婢嘅身上，讲讲下啫，就连你家仆人都牵涉在内啦。
1: 哎呀，相公你说得不错，我家仆人同侍婢一同到来，那方孩叔侄正是仆人留下。
0: 我唔信。

待妹解囊，痴心结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刚刚听完这一首呢，就是由梁汉威、钟丽蓉合唱的《梦回太湖》。
2: 是啦，又一个钻石级组合啦。其实呢，我们在粤剧啊，或者是曲坛里面呢，很多不同的组合呢都会经常啊变啊，
1: 是 啊会
2: 的，或者是互相一起去配搭啊，出有不同的火花。期待我哋喺舞台上面更多嘅组合出现啦，更多嘅火花啦，更多嘅精彩。
1: 俾啲后辈欣赏啊，学下嘢啊，咁
2: 系啊，前辈都要支持下后辈啊，睇下佢哋嘅成绩啊，而且咧鼓励佢哋咧继续发光发亮。好啦，今日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就去到尾声啦，咁我同玲姐先同大家讲声
1: 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上个星期昏迷单位内，78岁有长期病患女子其后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已经要求社署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嘅全长者高风险住户。当局将探访对象年龄降至75岁，有75岁以上嘅全长者户会加速探访，希望完成之后进一步探访70至75岁嘅组别。孙玉涵在立法会持续检视精准扶贫策略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的时候，又说已经将探访范围由原本公共屋邨名册的长者扩大至居住在三毛大厦的住户。当局已经委托了关爱队探访三毛大厦65岁以上接受政府综援的长者。劳福局会与房协合作，辨识同探访高风险的全长者户。当局亦都会同医管局研究点样识别出更多高风险的个案，优先提供支援，例如是长者患。

0: 有认知障碍症的个案等。競委會入品競爭事務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和兩名公司董事及股東展開法律程序。競委會的案情指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相關科技服務供應商涉嫌在向有意申請政府資助的企業提供資訊科技方案報價的時候從事反競爭行為，涉及380宗科技券计划申请，获批的资助金额大约6000万港元。競委会说有合理因由相信有关行为构成属于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围标或分享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户，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而面对老鼠等的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无升降机，每日都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会在理事会下讨论对等降税等的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就此展开进一步磋商。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又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雙方團隊將會繼續保持溝通，鼓勵並且指導各自企業加強對接，拓展相關領域貿易合作。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中午前後的驟雨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導致西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導致東南大約12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稍后至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90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1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跌3.2，南方恒生科技4.32.4跌7.6。阿里巴巴94.9跌4.5，腾讯控股422.6跌6.2，中芯国际85.7升9毫，建滔集团127.9升1.1，建滔积层板103.5升9.95，华虹宏力19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6.4升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13，加元5.511， 新西兰员。

0: 4.429，歐元8.9106，每百日元對港元4.84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43。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點，升3,191點。港金報37,240蚊，跌8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89.63美元，賣出3,990.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獅子山隧道公路係有冧樹嘅報告㗎，咁就係、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村，慢線係受阻啦，一帶都車多繁忙㗎，龍尾去到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至於喺連翔道去葵涌方向啦，就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不過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啦，就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啦，一帶都比較車多噶。咁至於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啦，就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另外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文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都比较挤塞。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四的有你同行，今日有我文仪在这里陪住大家。这两个小时期待住大家打电话来和我一起去倾下偈，分享下你们的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同时间亦都很期待大家打电话来点唱的。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的5:30，而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紧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3:08的时间生效咗咯。如果还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就相当要留意啦，留意住要喝多啲水，同时间亦都要注意呢个咁热嘅天气要抽啲时间出嚟休息一下。咁当然啦，如果喺屋企嘅你哋咧，

时间，唔知你哋系咪开住风扇，然之后或者系开住冷气咁样听住我哋嘅节目咧？如果系嘅话咧，恭喜你，因为呢个时间咧，文儿都系一个室内嘅地方，一个有冷气嘅地方陪住你哋。咁我哋咧就好似喺一个同一个空间嗰度倾紧偈咁样啦。今日嘅节目咧仍然系非常之丰富噶，头半个钟咧一阵间。嘉冕姐姐咧就会嚟到一齐主持金句王嘅环节啦，咁跟住啦，我哋就会开始同大家倾偈噶咯，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咧系1872312，1872312。今日除咗嘉冕姐姐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嚟到咧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心水嘅歌曲想点唱，又或者想打嚟同我倾下偈嘅话，不妨而家就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啦。咁佢哋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噶，咁倾到五点半钟之后咧，仲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好多时候咧，大家喺好热嘅天气咧，都会选择留喺室内啦。咁有啲咩活动啊？好似咧饮啖茶，然之后倾个电话，都系几惬意嘅。咁同边个倾咧？考虑下同文儿倾啊！我喺度等紧咧你哋嘅电话啊！

0: 林忆莲同埋陈百强嘅呢一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啊，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小说咧亦都会继续听紧大家电话，快啲打电话嚟，电话号码18723121。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又嚟啦，
0: 耶、yeah, ！又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话题咧，诶，我又真系好似未见过喎、啊。
2: 但系我想问咧，阿文儿，你而家通常去超市买嘢咧，你通常系中意去收银处嗰度排队俾钱啦，定还是你中意自己咁样自助付款噶嘛？
0: 嗯，要睇两个情况。
2: 咩情况咧？
0: 嗱，首先第一个情况就系我手上有冇一啲嘅优惠券、
2: 哦、
0: 啊，或者系。有啲優惠想用嘅、
2: 啊，
0: 因為如果去咗自助機嘅話咧，我就成日都搞唔清楚究竟應該係啊掃邊一個先啦、啊，定、嗯、還是係有啲條款細則我用唔用到咧咁、哦、樣。咁如果我係想用呢啲券嘅話咧，嗯，我就會去排隊，然之後揾人工去幫手，即係揾啊收銀姐姐去幫手啦。咁、
2: 哦、
0: 但係如果我本身諗住快嘅，想就咁俾完錢就解決嘅，冇乜特別嘢要處理嘅，我就會寧願去排自助付款機啦、嗯，因為咧真係快好多。
2: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貨件少嘅時候咧，就真係幾快嘅。
0: 係啊，好似我試過淨係買兩包奶啦，或者兩包豆漿啦，咁喺呢個超級市場咧行去自助付款機咧，第一唔使排隊啦，第二就係我就咁撳兩個掣，嘟嘟，跟住俾錢，嘟，然後就完咗啦。
2: 係啊。
0: 加埋個流程可能都唔使30秒喎，然後我就可以即刻離開個超級市場啦。但如果排隊，我諗就係等一個鬱啊，都已經超過一分鐘啦。
2: 係、嗯、啊，因為我開頭都唔係好慣嘅，用呢啲機，
0: 嗯、
2: 即係我都覺得係，都係排隊咪排隊咯。咁但係學你話齋，有時買得嘢少咧，就真係幾方便嘅。即係用嗰啲機，
0: 但係就要自己識得去撳同埋識得去用咯。啊、因為好多時候咧，你買到嗰部機咧、嗯，首先要撳開始個掣啦，然後咧佢就會突然間彈啲嘢出嚟，係問你咩咧，有冇會員啦、啊嗯，又或者係有冇一啲特定嘅卡你需要掃啦。咁、嗯、如果有嘅話，你要撳咗佢，跟住開咗個電話，跟住掃咗個會員，佢先至彈去咧嗰、那個俾錢嘅畫面度嘅。咁、啊啊、去到個俾錢嘅畫面咧，大家先至攞個物。品嗰個 QR code 去掃，嗯、但係有時都會掃唔到嘅喎。例如係買一啲急凍嘅食物，
2: 哦，因為濕啊，
0: 係啊，同埋佢嗰有啲瑕氣喺個袋面咧、嗯，就成日整咗好耐都整唔到。咁、嘅話咧，就可能又係要撳鐘，跟住叫人嚟幫手咯。
2: 同埋生果係咪冇得篤嘅咧？
0: 生果又係麻煩啲㗎。如果大家有留意咧，隔離有個綁咁樣嘅東西嘅。吓、嗯，嗰啲咧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就要攞个胶袋入住啦、嗯，或者而家就咁放上去啦，跟住佢就会称翻嗰个嘅重量、嗯，然后就会再显示喺部机嗰度咯。但系通常咧，我买啲咁复杂嘅嘢咧，
2: 我都系宁愿排队。
0: 我都系宁愿排队嘅，除非佢准备咗另外一个我哋嘅 QR code 嗰啲二维码俾我哋。咁、嗯、例如10蚊三个嘅，佢会准备咗嗰张卡，然后我净系嘟嗰张嘅二维码就解决啦。嗱，如果系呢个情况底下咧，我都。可能會選擇去呢個自助機嘅。
2: 嗯，咁但系咧，我想問咧，你咁你有冇見過咧？你頭先話你冇見過啦、
0: 嗯。
2: 因為點解我今日會講呢件事出嚟咧？就因為咧，有人咧係見過咧，係有個大人咧係抱住個女，即係細路女啦。咁、就係企上去嗰啲即係付款嗰啲台，即係收銀機度啦，隔離啦。咁然後就叫佢嘟啦嘟啦。你試下、啊，你試下嘟啦咁啊！咁但係點解？其實本來咧係教細路仔咧就唔係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個細路仔踩上去咧，咁因為好多時咧嗰個台咧都會係啲人擺啲食物喺度噶嘛。
0: 哦，都係啊。
2: 係咯，擺啲食物喺度嘟噶嘛。咁咧你需知道咧嚇、那個細路女佢識行識走噶嘛。咁佢對鞋咧都唔知走過。

0: 即係幾多地方啦，咁踩過幾多細菌啊，幾多咩啦，咁跟住然後你又再擺啲嘢食喺個濕搵，佢唔方會搵紙巾抹啦，即係喺啲咁嘅情底下嗰個家長。
1: 我就咁聽咧，我本身覺得呢件事都幾好啊，幾有教育意義啊。因為通常咧小朋友咧都好中意模仿大人做嘢噶嘛，所以咧喺屋企咧我都曾經有試過買一部咧

0: 声，跟住你就可以揿个掣，个收银就会弹出嚟噶啦。
1: 但系点解你会无啦啦买呢个玩具嘅？
0: 以前细个少少玩嘅，咁嗰阵时觉得几得意啊嘛，咁就买翻嚟玩下。其实咧，我到十几岁都仲好有童真。咁我觉得啊，以前细细个未试过玩，
1: 咁又系，
0: 咁咪买嚟试下咯。咁觉得都几得意啊，
1: 真系几似嘅。
0: 系咁，当然我就之后就转赠咗俾其他小朋友啦。我玩完啊嘛，过咗个新鲜嘅热潮啦，就转赠咗。咁佢哋攞到嘅时候都玩得好开心噶。然之后到我咧，可能带佢哋出去买嘢嘅时间咧，咁佢哋都会想啊，不如俾我试下 do 啦，俾我试下俾钱啦咁样。咁我都会喺度谂，哦呢件事都几好啊，等佢自己感受呢件事，家长又唔使特登好似我咁买一部收银机翻嚟。但系我就真系冇留意到头先你讲嘅卫生问题。
1: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佢可以抱住佢，等佢即系等佢唔好踩上去都得嘅，即系呢个方法。但系可能你知啦，咁可能啲大人又挂住，即系好。即係將啲嘢咧篤完之後，又要擠喺個袋度，
0: 好忙嘅，
1: 好忙嘅。咁所以就哎呀，好嬲啦！你自己企喺度，你自己篤篤篤到夠啦咁樣咯。咁但係佢又冇諗過嚇，佢咁樣企一企咧，即係跟住你知道對下一個人會有啲咩嘅後果㗎啦。
0: 其實咧，我喺度諗咧，究竟個小朋友大概幾多歲啦？有啲咧其實都真係好細個，未必咧會係落地行嘅，本身可能都係手抱，然之後咧佢平時喺超級市場咧都會坐喺架車入邊咧，咪有個位專係俾小朋友。错嘅，咁然之后如果嗱呢个状况底下摆佢上嗰张台，然之后去嘟嗰个嘅食物或者系物品，你又觉得适唔适合咧？即系其实系冇落过地行嘅，纯粹系叫着咗对鞋仔咁样嘅啫。
1: 但系好难。好難避免唔落地行嘅喎，如果佢著得鞋嘅話，
0: 咁即係點都會喺地下度行過。哦，都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模式咧係可以做嘅，但係正如你所講，鋪張紙巾，
1: 又或者係做完之後，跟住個家長就攞張紙巾嚟抹一抹佢，抹一抹張台
0: 都可以喎。又或者可能咧帶張細細地嘅即係廢紙啊，或者一啲嘅布袋啊咁樣，就等佢踩住喺一個袋仔上面，然之後嘟咯，會唔會咁樣都可以？
1: 如果咁样都，我觉得我都接受到嘅，
0: 都接受到系嘛？但系我谂个家长嘅出发点咧，同我头先谂嘅系一样嘅，即系都系想等佢即系体验下真实社会上面点样去买嘢啦，等佢又开心下啦。因为小朋友成日望住，其实佢哋都好想试嘅。咁但系佢就可能忽略咗呢一点，就系、原来张台其他人都系会放食物啊，放一啲货品喺上面嘅。咁可能就真系会有呢个卫生嘅问题啦，又或者系比较污糟少少咁样咯。
1: 令人好困扰啊！
0: 我谂每人做多少少咯，咁大家又可以两边都攞到个好处，咁但系又唔会影响到人。我觉得。在出面的地方做任何事都是不影响到人，这件事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腳踏自助付款機台，下個擺食物就當災。

相信咧喺超级市场买嘢咧就会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啦。最紧要咧就系大家以一个嘅心态，唔好影响到人，但系咧自己又可以好顺利咁买到嘢咧为重要嘅依归嘅。啱啱听我嘅呢一首咧就系、是。罗文的孔子药啊，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小雪和嘉勉姐姐以及文义我都在等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全国讲话的时候表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几十栋的建筑物倒塌，救援人员正是搜救，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拉瓜伊拉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已经关闭。新华社报道，拉瓜伊拉州港口附近有多栋高建筑物倒塌，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夜间现场能见度较低，增加救援难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又说密切关注地震灾情的进展，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对男女声称是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嚟，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

0: 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朝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蚊，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蚊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72366點，升3191點。港金报37345蚊，跌7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71美元，卖出39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轩程间。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嘉盛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新田围村，因为冧树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樱桃街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仲有就系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呢地方嘅交通咧，都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繁忙，干诺道西西行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东涌长东路御景湾隧道去东涌，还有就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跟住交易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我想听这个节目啊，
7: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一点、
6: 啊、什么收音机播什么节目，我们有得选的，
7: 当然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的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看看哪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不要选那么久啊，7月3号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我大胆啲，我跳过三次降落伞。
10: 我大胆啲啊，我跳过五次笨猪跳啊。
11: 我最大胆，因为逢星期五晚8点啊，我都会听住由周以玲仲有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每个星期主持都用声音带我哋勇于去学、勇于去玩、勇于去试，次数一定比你哋多啊！
12: 哎呀，我哋输咗啦！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会去到今日嘅5:30，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4:08个字，即系啱啱嘅时间生效咗啦，咁亦都表示咧部分嘅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大家如果要做嘢，就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啦。都是那句，不是只是做事的要注意，其实大家出门口的时间都要注意啊。天气这么热，不妨带回把遮，带回副太阳眼镜，甚至乎带定樽细细樽的水，在适当的时间就可以补充水分嘛。另外大家也可以选择留在室内的地方，打开心机或者打开你们的应用程式，听着我们有你同行的节目，今日咧两个小时亦都会继续陪住大家嘅。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麦婆婆喺度，麦婆婆你好，
16: 喂，
15: 系，
16: 文仪啊，
15: 系喺度，
16: 哎呀，好开心啊，第二次同你倾偈，
15: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再次听到你哋嘅声音，
16: 你把声好靓啊，
15: 多谢你，
16: 好开心啊，
15: 今日打嚟有冇话想同我分享啲咩咧？
16: 讲一啲闲偈啦，
15: 今日做咗啲乜嘢啊？你？
16: 冇嘢，我几十岁，即系年纪大咧，出街又好麻烦，有时落去做下运动咁啦，
15: 系，
16: 咁啊，好少周围去噶啦。
15: 都是落楼下为主是不是啊？
16: 是啊是啊。
15: 哦，楼下咪有个公园咁样嘅地方可以俾你做运动啊？
16: 是啊是啊。
15: 啊，我觉得你哋好厉害噶，因为咧最近啦，我都有呢一个做运动嘅习惯啦，就去跑下步咁样啦。咁但系咧天气最近咪好热嘅，又成日落雨嘅。
16: 是啊是啊。
15: 我就真系咧。做唔到落去屋企樓下去做運動，我都係去翻一啲即係室內嘅gym room， 即係嘅健身室咧去做。咁嘅話咧，就好似有冷氣啦，又唔使咁辛苦啦。係啊，所以我覺得你哋咧很願意，可能每日啦，或者一個禮拜落去即係樓下公園幾次去散下步啊，做下運動，好叻啊！
16: 好似踩單車咁啊！
15: 哇，
16: 對隻身體好好嘅。
15: 係啊，
16: 嗯。做咗之后咧，个人个脚啊有力啦，个手啊有力，吓、啊、好好噶。
15: 系啊，有时候咧，成日都讲啊，就系话想行路行得健步如飞嘅，又或者系咧坐低起身嘅时间咧，想轻松啲，唔使咧四周围要揾嘢扶先起到身嘅话咧，其实只脚仔嗰个肌肉咧系真系要锻炼下噶。
16: 系啊系啊。
15: 如果你成日坐，成日瞓低，其实讲紧咧个肌肉咧锻炼得唔够咧，你咪起身嘅时候吃力啲咯，行路嘅时候吃力啲咯，系咪啊？
16: 系啊。
15: 咁平时你系中意踩单车多啱唔啱啊？即系踩嗰啲公园嗰啲单车机系咪？
16: 系啊系啊。
15: 那些都是很好的、
16: 啊嗯、你现在做这个节目做得很好、啊、有进步、啊、
15: 多谢你麦婆婆，我都要继续努力。
16: 所以我 很喜欢跟你聊天，
15: 我都很喜欢跟你聊天，因为整件事呢好像我再多了一个的活动出来、就是例如你们去踩单车啦、你们去做运动啦，其实你们做的每一样东西都会鼓励了我，等我呢也都可以得起心肝、我就在想啊，老友记们都这么给心机，他们经常都跟我说落楼下跑步啊，做运动啊，做神运啊，神操啊，我怎可以偷懒呢，是不是？所以你们是我的动力来的。
16: 好
15: 好啊，真系。咁啊，今日咧，我知道你亦都拣咗首歌，系咪啊？
16: 系啊，无奈。
15: 嗯，徐小凤
16: 听啊，
15: 好中意听。嗯，咁嘅话咧，呢、這个时间今日有冇落到去楼下喐下咁样啊？
16: 头先去做咗运动
15: 啊。啊，咁啊，而家喺屋企就休息一下啦。做完运动咧，夜晚一个人。
16: 我日日都听有你同行噶。
15: 多谢你。
16: 啊，
15: 即系每日嘅活动。
16: 打电话，即系俾多啲机会人哋啊嘛。
15: 嗯，你都好贴心、哦，
16: 俾多啲有需要安慰嗰啲啦，
15: 系
16: 啊，嗰啲俾机会嗰啲，即系有时佢有啲嘢，即系想你哋帮下佢，
15: 解答
16: 啊，心里边嗰啲嘢咁咯。
15: 但是我们都很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好像麦婆婆你这样聊一下闲偈，等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因为听节目的这么多位听众、这么多位哥哥姐姐，有时候都需要一些悠闲去放松一下心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呢可能就是这样就轻松一点啦，开心一点啦。那么做完运动今晚都好好睡的啦、听完有你同行。
16: 尤其是跟你聊完偈更加好睡。
15: 就早点吃饭，早点休息，听日再去做运动啦，好吗？
16: 啊，
15: 好啦，
16: 我哋好早瞓噶。
15: 你大概几点瞓啊？
16: 九点钟到啊。
15: 嗯，早睡早起。
16: 朝头早啊，六点零钟起身啊。
15: 一个好健康嘅作息，因为你都瞓咗好多个钟头噶啦，差唔多有八九个钟，所以
16: 够噶啦，
15: 好足够啦。
16: 我哋唔需要瞓太耐噶。
15: 啊，我哋咧成日都话啊，好想瞓耐啲，但系咧就未必有机会可以瞓耐啲。但系咧啊，你哋咧。就可以瞓耐啲，但你哋就唔需要瞓耐啲。
16: 系啊，唔需要瞓太耐嘅。
15: 所以今日
16: 六个钟头都够噶啦，唔使话八个钟啊。
15: 咁啊，最紧要就系好好休息，好好食饭，好好做运动，健康生活，健康人生。咁期待麦婆婆你下次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好冇？
16: 哦，好啊。
15: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将呢首徐小凤嘅《无奈》送俾你。
16: 好好
15: 好，拜拜。

0: 将呢首徐小凤嘅《无奈》就送俾麦婆婆啊，一首你中意听嘅歌啊嘛，喺呢个时间咧就将佢送俾你，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又或者打电话嚟倾下偈。今日你哋做咗啲乜嘢，或者系过去嘅嗰个星期有冇啲事情咧，想同我去分享一下，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分享下你哋开心同埋唔开心嘅事噶。好，而家咧电话旁边咧应该就有另外一位嘅听众咧就准备紧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咧可以先呼吁下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1872312啊。咁亦都喺度提提大家啦。现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7%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刚刚4:08个字嘅时间咧生效咗啦。好，而家电话旁边有娇姐，娇姐你好。
1: 哦，敏儿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打嚟有冇话想同我倾啲咩咧？
1: 冇啊，倾啲普通嘅嘢啦。一来咧，我个孙女又生日啦，二来我又过咗生日啦。三来我个细女亦都生日过咗啦。四来嘅就我个细女毕业。
0: 系，咁即系话咧，孙女嘅生日同埋细女嘅生日就过咗啦，系咪？
1: 我个生日同个细女个生日过咗，
0: 都过咗啦。诶、哎，咁样
1: 我个孙女就未过。
0: 咁啊，先补足咗阿娇姐你同埋细女嘅生日快乐先啦，祝你哋身体健康，好唔好啊？
1: 多谢，多谢晒你先。
0: 诶、你哋嘅生日咁近嘅，会唔会一齐庆祝噶？
1: 三个同埋个同埋嗰个月，
0: 都系嗰个月系咪啊？
1: 系啊，迟早争争几日啲咯。
0: 通常争几日嘅话咧，都会选择一齐切蛋糕，一齐食饭，系咪啊？
1: 系啊。

0: 跌咗咧，嗰日大雨嗰日，阿女买个生日蛋糕，唔知几多磅啊，好大个噶，我谂有成三磅啊。
1: 哇！
0: 系啊。
1: 三磅的大蛋糕，而家我哋好少会揀咁大个啦，因为呢我哋平时切蛋糕呢都好驚食唔晒啦，因为通常切蛋糕都系喺食完个生日饭之后去做㗎嘛。咁太大个蛋糕我哋就驚食唔晒，所以而家呢有时会买嗰啲半磅嘅，又或者真系好细个㗎喇喎。
0: 冇啊，佢哋咩嘢嘛，买咗啲外卖翻上嚟啊，一捞过食埋咪算咯。
1: 我真系喺屋企食。
0: 系啊系啊系
1: 啊。咁就唔紧要啦，三磅嘅蛋糕食唔晒就留翻听日啦，系嘛？反正都喺屋企啦。
0: 系啊，几个一齐食咯。
1: 哇，好开心喎、
0: 啊！系啊。
1: 咁我又问一下啦，嗱，娇姐，你就生日过咗啦，系咪？咁啊，有冇啲咩嘅生日愿望呢？
0: 我希望就啲仔女早啲成家立室。
1: 系咪每一个妈妈嘅谂法都系咁嘅咧？
0: 希望咯。
1: 啊，我妈每年嘅生日愿望都系想话，你哋三个快啲嫁，快啲娶。
0: 梗系希望啦，每一个妈妈都系咁噶啦，起码佢哋结咗婚有佢哋个家啦。好似而家我个大女嗰阵结咗婚，佢自己有自己个家咯。
1: 系，咁见到佢哋成家立室咧，你就好似完成咗一个心事咁样，
0: 系
1: 咪
0: 啊？了咗自己个心事啊嘛，负担嘅比较轻啲咯。
1: 同埋我又问一下。女女嫁咗之后，你嘅心情似唔似系啊将个重任交咗俾佢老公仔啦？
0: 阿女嫁咗我都唔知几开心啊，起码有茶饮，开开心心。佢自己有几多个家？呢头嫁咗，今日嫁咗，听日佢又翻到嚟咯，几开心啊！
1: 都系啊，其实因为而家咧，大家都住喺同一个地方啦，
0: 系啊，同埋嗰一区咯。
1: 只要有心，啱唔啱啊？只要你想，其实搭。可能半个钟头车，甚至乎近近地同一区15分钟，又或者行都得系嘛？
0: 佢行翻嚟又三个字到嘅啫。
1: 哇，个娘家咁近系件好幸福嘅事喎、
0: 啊！但系你都系又开开心心噶嘛，近啲好啲，近啲方便啲啊嘛。
1: 同埋互相照顾一下咯，其实住得近啲咧，即系作为女女嘅心情啦，都会觉得近妈妈多啲，有啲咩事情都可以有个照应啊嘛。
0: 一来我个孙女就喺隔篱嗰座翻工嘛，二来我个大女咧就。再隔篱一座翻工啊嘛，所以咪好
1: 近
0: 咯、啊。我以前喺九龙翻工嘅，而家调翻上嚟呢个屯门啊嘛。
1: 系啊，所以个女虽然嫁咗出去，但系一直都喺你身边冇走过咁样，系嘛、
0: 啊？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哋快啲嫁，快啲嫁，嫁晒佢仲好啊！
1: 即系叫。同老公仔住啦，咁啊得闲嚟同阿妈食下饭就够啦。
0: 系啊，唔使阻住我行山噶嘛。
1: 哦，你系中意行山嘅？
0: 系啊，我呢个礼拜行咗5日啊。
1: 差唔多每日都行噶咯，今日先至星期四啫。
0: 礼拜六行到今日咯。
1: 哇！但系呢排行山会唔会好热啊？
0: 好热啊！我哋又攞埋山水啊嘛，所以咪好热咯。
1: 哦，即系攞埋水行翻落嚟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你哋系负重训练嚟噶，好厉害
0: 喎、啊！吓、啊，唔系好重啫，攞4-5支冇乜所谓嘅。
1: 因为而家啲天气咧真系好热啊，有时行出街咧都已经系好辛苦啦。咁我又即系请教一下娇姐你，你行上山啦、
0: 啊，
1: 有冇话做啲乜嘢特别嘅措施，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啦？又或者系当即系出汗出得好辛苦，见唔舒服嘅时候，你又会点样做呢？
0: 饮啲水啦，或者食粒糖啦，食粒酸酸地个嘢咯，自己带上去啊嘛。我哋个个行山都有噶，啲百宝嚟噶嘛。
1: 系
0: 啊，水啦、糖啦、饼干啦，嗰啲药油啊，成嘢白油咯。我带埋身份证啊，成嘢咯。我俾人查过2次身份证啊，行山。
1: 哦，所以身份证都系一定要更新，不过就算唔行山都要更新。
0: 系 啊，要更新噶。所以一来咧佢哋有時，我啲仔女有時話：你唔好行咁遠啊！嗰陣時我話大把人行唔緊要啦，我哋呢度出名啊嘛，行山啊嘛。
1: 哦，同埋好多人一齊行嘅就唔係自己一個係咪？
0: 哦，行到上去周圍都有人噶啦。我好晏先行啫，6:30先行啫嘛。
1: 哦，所以就冇咁熱啦，又冇咁辛苦啦，係咪？
0: 唔係啊，6:30咧已經鏡曬光噶啦，5點鐘已經見光噶啦，而家。
1: 我仲以為要去到咧，真係9:00-10:00先開始好熱添，因為嗱，大家唔好介意。6:00嘅時間咧，文儀應該都仲喺張牀度休息緊咁樣，所以就感受唔到個太陽。
0: 唔係啊，我哋都早起身啊嘛，4:00要起身噶啦嘛。
1: 系，但系六点几已经个温

0: 度都高噶咯，系咯，咁
1: 三十度咯。
0: 点啊？你哋嗰个嘅
1: 行咗上去，行翻落嚟，成身湿晒咯。
0: 但系好热嘅话，有冇话特别带风扇仔啊、大扇啊咁样？
1: 冇
0: 嗰啲有冇带啊？
1: 有
0: 啊，冇就有带。
1: 系 啊,、
0: 嗯、
1: 啊，我今日主要都系同个细女祝福下个细女咯，时间佢下个月头22号啊毕业啊嘛。
0: 好啦，咁你除咗即系祝福佢有关即系学业上面，仲有冇啲咩嘅说话想祝福佢啊？
1: 祝福佢啊，早啲搵翻个月亮咁快啲嫁咗
0: 佢。又系叫佢快啲嫁。好
1: 啊，咁开心噶嘛，起码嫁咗佢有柴人。
0: 啊，你都几想饮呢杯女婿茶哦？
1: 系啦，开心都话茶到口啊嘛，买屋买田又
0: 买楼
1: 啊，开心心啊嘛。
0: 都系嘅，即系见到佢哋成家立室啦，饮咗呢杯女婿茶啦，啱啱咁就应该就好开心嘅一件事。咁你好似唔似系即系祝福紧女女咁简单，你
1: 系
0: 祝福紧自己添。
1: 是但啦，最紧要个个平平安安啊，个个揾到佢自己另外一半，我就好开心噶，我就甩烂噶啦。
0: 甩烂嘅呢个心态咧，应该系觉得佢哋幸福就好了。
1: 而家我挨咗成30年先挨大个细女啊嘛，所以话，望佢快啲嫁啦，嫁咗佢就我自己甩烂咯。
0: 系咪总共系两个女女啊？
1: 我4个细路仔嘅。
0: 就系最细嗰个就系细女啦。
1: 系啊系啊，
0: 就嚟紧毕业啦，跟住就快啲揾如意郎君，快啲嫁咗佢啦。
1: 系啊系啊，快啲嫁咗开心啊嘛。
0: 好啦，咁样喎，娇姐，如果真系佢揾到如意郎君啦、或者成家立室，就一定要打翻电话上嚟，话俾我听呢个好消息，好唔
1: 好
0: 啊？
1: 好。
0: 啊，等我知道你呢一个外母嘅快乐。
1: 开心
0: 噶嘛？系啊，将开心事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唔好？
1: 嗯，好啊，好啊，
0: 好啦、
1: 啊。
0: 我知道你今日拣咗首歌喎，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一首你好中意听嘅歌，系咪？
1: 系啊，我而家我好中，我好中意听收音机噶，我屋企有6个收音机咁多。
0: 哇！嗱，咁一阵间咧新闻之后，我就将呢一首歌咧就送俾你啦，好唔好？
1: 嗯，好、啊。
0: 好，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快啲梦想成真。
1: 嗯，好啊，
0: 好
1: 多谢晒先，
0: 好
1: 多谢
0: 晒娇姐，
1: 拜
0: 拜。每一个妈妈的生日愿望相信呢都是跟她的仔仔女女有关，不单单是她们身体健康，都想见到她们幸福快乐。打电话来，电话号码 1872312， 打来聊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喺露台储物区内，于是报警。警方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离单位的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警方聯同漁護署人員今日凌晨進入涉事單位調查，發現單位內養殖大量動物，其中包括多隻受管制瀕危動物。就有關瀕危動物未能夠提供有效養殖准許證，同未能夠交代有關瀕危動物的來源，漁護署人員拘捕有關人士，並且檢取相關瀕危動物。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三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同意见，同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同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同埋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嘅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个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無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和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張曉剛又說，反觀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防衛預算連續14年快速成長，防衛支出佔 GDP 比重飆升至 2%， 甚至還要進一步提升至 3.5%， 人均防衛支出是中國的3倍多。清者自清，逐者自逐。他說，日方用陰謀論抹黑中國國防開支，妄想轉移視線，誤導輿論，掩飾再軍事化的野心和舉動，真正應該向世界講清楚的是日本。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而位於廣東西部的一道強雷雨帶正是逐漸向東移動。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32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部分港股。

0: 的造价盈富基金23.5跌3毫，阿里巴巴95.5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7仙，腾讯控股421.4跌7.4，中芯国际86升1.2，建滔集团128.7升1.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44，瑞士法郎9.67，欧元5.413，加元5.51，新西兰元4.429，欧元8.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66点，升3,191点。港金报37,345蚊，跌7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53美元，卖出3,99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新界区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接近龙日村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广福公园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行车缓慢，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喺港岛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介乎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至到顺德中心呢段系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稍为行车缓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去东涌、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有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揸车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00，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 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

0: 能见度八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有你同行的时间，现在是下午的5:13，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是生效的。再提提大家，记得要饮多啲水，注意咧唔好晒亲啊！最好咧就避下暑啦，例如留喺屋企。咁喺呢个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知道大家咧都好礼让啊！即系正如头先咧，阿麦婆婆同埋娇姐咁样啊，可能咧都想让翻俾一啲真系想分享啦一啲唔开心事情嘅朋友，但其实咧，我哋都好期待大家好似麦婆婆同埋娇姐咁打电话嚟分享一下你哋嘅日常事啊，因为有时候大家听到啲轻松嘅事情咧，都会觉得心情特别愉快嘅，所以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咁呢个时间咧就梗系要将娇姐想听嘅呢一首《帝女芳魂》送俾你啦。

0: 祝娇姐你生日快乐，亦都祝你女女啦、孙女啦都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啊，最紧要就系祝你心想事成啦。好，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荣总喺度，荣总你好。
1: 系你好。
0: 你好啊。
1: 哎呀，你好啊！哎，今日我生日啊！
0: 哦，唱翻首生日歌俾你先。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新神快乐，生日快乐！
1: 多谢多谢，系啱啱今日生日。
0: 哇，好开心喎、啊！咁今日有冇啲咩庆祝活动咁啊？
1: 今日咧就今晚我啲仔女又同我出去食饭咯。
0: 啊，我谂食咩对你嚟讲都系咁开心。
1: 系啊，啊啊。咁啊，最近又个仔啊，同我哋去咗十几日旅行啦。
0: 哇，其实咧，仔仔女女同你哋去旅行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喎。去咗边度玩啊？
1: 就去咗苏州、杭州同上海咯。
0: 哇！
1: 十几日去咗。
0: 咁成个旅程你最深刻系咩啊？
1: 唔係即係同個仔即係大家有互動咁啦，
0: 嚇、嗯
1: 啊，又大家一齊去旅行咁咪開心啦。
0: 我想問一下咧，呢、這個旅行咧係你提議嘅，定係仔仔提議嘅？
1: 唔係，佢係每差唔多每年都會 plan 咗去旅行，同我哋去旅行嘅。
0: 哦，即係每年都有家庭嘅旅行喎、哦。
1: 啊，唔係家庭嘅，即係分開嘅。咁啊，個仔又同我 plan 咗 plan 啦，隔一兩年都係同我一次同我去啦。
0: 係，
1: 同我哋兩個老人家啦。
0: 哇！真係好開心喎、
1: 啊。咁、跟住翻嚟冇幾耐，咁前幾日我又去同個大女又去咗越南啦。
0: 哇！而家你係完全退咗休噶啦嘛？係咪啊？
1: 系呀、啊、我75岁啦、今日。
0: 所以话呢成日都讲嘅、如果仔仔女女啦或者身边有一啲年轻一辈同你哋话去旅行、千祈唔好拒绝。即系
1: 冇错。
0: 特别系已经退咗休嘅咁多位一定要应承。咁、但系当然啦、都要呢喺当中，因为其实有时去旅行都会冇话我哋即系年轻人啦、都会有好多摩擦啊咁样，所以咧我都好想即系请教一下荣总。
1: 系，唔讲系。
0: 啊，你又去咗咁多次旅行，仲要同系仔仔啊、屋企人啊一齐去，有冇少少嘅提示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啊，同佢哋去旅行相处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等少啲拗撬，多啲开心快乐先。
1: 大家咁佢安排好嘅，咪跟住佢去咯，系嘛？
0: 系
1: 佢话食乜，咪跟住食乜咯。
0: 咁但系如果遇到啲真系自己唔啱食，咁点算先？
1: 哦，食少啲咯。
0: 吓、用啱喎，
1: 点到即止咯。
0: 几好啊，几好啊。
1: 咁通常都即系都知道我嘅脾性嘅。
0: 嗯

0: 知道成日食乜嘢，邊啲中意食邊啲咧，都點啲中意我哋中意食嘅嘢噶
1: 啦。啊，都係啊，其實誒、即係作為屋企人啦、
0: 啊，
1: 同得你去旅行啦、
0: 啊，
1: 點都會咧，唔、啊、都唔少會諗翻你中意啲乜嘢嘅。即係、
0: 啊、
1: 例如我諗翻起我同我媽媽去旅行，我都會諗、啊，佢未必中意食咁多煎炸嘢嘅，誒中意食啲粉面嘅，咁、我可能就會帶佢去食啲米線啊、烏冬啊，咁、我然後再喺嗰間餐廳度揾啲我自己啱食嘅嘢咯。
0: 冇錯啦，
1: 你又講得啱。
0: 大家 happy 啊嘛，
1: 系啊，呢个都系真噶。
0: 嗯，诶，有我即系佢哋去边度，我哋咪大家咪跟住去咯，就系、是、啊开心，最紧要大家即系相处得快乐啫嘛。
1: 啊，都系旅行嘅重点系大家有一个好好
0: 嘅
1: 回忆，大
0: 家
1: 开心系咪？
0: 系咯系咯，
1: 嗯，又啱喎，又啱
0: 啊。咁啊，又同埋我啲我嘅亲家啦，又同埋个孙女啦，一齐。去越南咯，約起咗約幾日，啱啱翻嚟幾日啫嘛。
1: 但係越南呢個時間好熱喎、
0: 啊，好熱啊，好熱啊！但係熱咧，熱得嚟咧就即係冇香港咁翳焗咯，
1: 嗯、
0: 即係好爽爽啲咯。
1: 都係嘅，
0: 即係出汗咯，就唔

0: 方嚟嘅，
1: 因
0: 为佢唔系话真系好多景点，但系食嘅嘢咧，可能大家都会合适，可能系一啲包啊、粉啊、海鲜啊咁样，同埋都系悠闲啲。
1: 越南嘅餐厅喺香港都发展得唔错，咁都習慣到越南嘅口味啦。
0: 同埋咧，成個活動都係休閒啲嘅。我記得我去越南嘅時候咧，都係比較放慢腳步嘅，咁就更加啱哥哥姐姐們一齊去啦。都係行下揼下骨啊，中意飲咖啡就更加啱添啊！去下咖啡室坐下咁樣。
1: 早餐啊，幾杯咖啡。
0: 系，我系略嫌佢哋嘅嘢饮甜咗少少啫，其他咧都系好好嘅。
1: 都系甜嘅嘢饮甜嗰啲，我哋就尽量唔落甜咯。即系你叫即系要 order 嘅时候，尽量咧系少啲啊，少啲啦咁。
0: 啊，都系一件好开心。
1: 少啲咁，佢哋就会咩咧，就住你口味咯。
0: 都系咁，大家可以记住阿荣总嘅分享呢一个，我觉得都系一啲小提示，等大家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去旅行嘅时候咧，开心啲嘅。嗱，讲翻啦，荣总，你啊就生日啦，有啲咩嘅生日愿望先？
1: 希望个仔啊快啲吓，可以搵翻个人成亲咁咯。
0: 哇！你哋个个嘅愿望都系想佢哋成家立室喎。
1: 系啊。
0: 令到啲年青人都有啲压力吓，每一年咧，你哋嘅生日愿望就许一次愿，就希望我哋成家立室咁样。
1: 大家都有压力噶啦，咁就。
0: 咁又系，但系
1: 都系
0: 开心
1: 嘅，即系希望系咁啫。
0: 同埋你
1: 自由发挥咯。
0: 系啊，讲嘅时候都系笑笑口嘅，都系讲出你嘅心愿，但系希望佢遇到啱嘅人。啱唔啱啊？
1: 系啦，冇错啦。
0: 有冇谂住啊？成家立室完之后，睇下会唔会有个孙仔俾你抱下咁啊？
1: 呢个都唔使谂啦，都期望嘅期望嚟噶嘛，系咪？
0: 都系许个愿啦，系嘛？
1: 孙仔啦，我已经得两个，一个男一个女先噶啦，即系大女嘅，
0: 都系好开心喎。
1: 系啊，
0: 得闲就弄孙为乐啦，系咪？
1: 唔俾我弄啦，都大个啦，
0: 系咪？所以就等下仔仔咯。有细个啲就可以又玩下啦，开心啦。
1: 嗰啲就系啦，细细个就点样家庭欢乐啲嘅。
0: 咁啊，今日同仔仔佢哋食饭就食得开心啲啦。咁我亦都喺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你一样啦，心想事成啊。好嘛，好，咁我知道你冇揀歌嘅，咁头先听到你即係都讲咗你旅行嘅嘢啦，亦都係开心啦，咁我送返首呢幸福的旅途俾你好冇？
1: 好，多谢。
0: 好啦，咁我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听歌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将呢首《幸福的旅途》咧就送俾泳总啊！咁希望你继续都幸幸福福、开开心心啦。有时候咧，爸爸妈妈嘅生日愿望咧，都真系好简单，就系、是、想仔仔女女幸福。其实调翻转啦，我哋嘅生日愿望都系好简单嘅啫，就系、是、想屋企人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因为有时候如果大家都身体健康嘅话，就可以多啲相聚嘅时间。特别是一些嘅节庆日子啊，啱啱过去啦，就有端午节啦，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同屋企人一起去参与一些活动啦，或者系一起聚一聚啦。咁啊，唔讲呢个父亲节啦，大家就一定会庆祝添啦。咁嚟紧下个星期咧，就文儿生日啦，都系第一时间咧会约咗屋企人食饭先嘅。咁但系咧，而家都好头痛、就是，就系啊，究竟食啲咩好呢？又想夹翻屋企人嘅口味，但系佢哋又想咧我去拣一啲我中意食嘅嘢，咁所以而家咧又陷入咗一个两难嘅局面。咁不过唔紧要，都仲有一个礼拜嘅时间就可以咧，大家再研究研究。因为最终食乜嘢唔重要，最重要系一家人聚埋一齐，一齐嘻嘻哈哈，好开心咁样欢度咗呢一日。希望嗰日咧唔好听到我妈妈祝福我，叫我早日嫁出去，然之后就早日成家立室啦。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1872312，等紧你哋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15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在北京，国防部指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与日本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方面同步举行备战操演，有关演训时间高度重合，国防部对此有乜嘢评论？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靠军演壮胆换不嚟真正的安全，不管是哪个将对抗当成常态，将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会付出相应代价。他又说，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

0: 有阳光。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喺运头塘村对开嘅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嘅车龙系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扫管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啦。至于较早前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现时啦，龙尾就接近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对开。喺红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嘅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另外，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啦，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坑口、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个悠闲的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系感觉总系差紧少少嘢嘅。
5: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拣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4: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6: 五台众小将听令，你哋话揾到五样新宝藏，又话保证有新意啊！请上嚟俾我鉴赏一下。
7: 大人，未有得鉴赏住、啊。
6: 大胆违抗我，唔通你哋私吞宝藏？
7: 个宝藏冇得私吞噶，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新歌推介，逢星期日下昼6点20分先可以听到噶。到时会有我哋亲自推介五首乐坛新歌，包你听出耳油噶。
6: 咁我到时竖起耳仔听下几有新意先。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点36分啊，仲有唔够半个钟头嘅时间啦。咁喺呢半个钟头咧，除咗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之外咧，亦都想为你哋推介一下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香港公共图书馆合作嘅《幸福自在》嘅网上阅读活动啊。唔知大家咧之前有冇去参与我哋嘅幸福挂饰啦，或者系纸皮石杯垫嘅快乐学堂咧？如果有嘅话咧，应该都有听过我哋咧去宣传一下啦。就系喺呢一个网站上面咧，会有一个嘅部分就叫做开卷有声，大家咧就可以喺网站嗰度阅读啦，一啲嘅声演文章噶，当中咧涵盖咗好多唔同嘅系列噶，大家咧可以喺嗰度咧听到咧，我哋五台嘅主持为大家咧去声演唔同嘅文章噶。今日咧亦都精选咗一段嘅文章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但系咧，如果大家想听晒咁多嘅内容嘅话，就要上翻去咧呢一个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作嘅幸福自在网站嗰度收听啦。
10: 幸福源自生活事。

0: 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 人生有 take two， 蒋慧如。你也有过一段令你疲累及困扰的关系吗？有没有想过暂时放下对方，然后留取心力去善待自己及其他人呢？人生好像旋转木马，循环不息，起起跌跌，兜兜转转又回到起初之处。某一天，你与某人因缘际会遇上了，建立了一段感情。今天你可能不舍得，因为疲惫而放下他。可是人生兜兜转转，变幻无穷，谁又会知道明天的结果呢？可能将来你与他又可以成为好朋友，又可能你们已经不再眷恋对方的友情，又可能人生充满着不同的可能性。你可能会执着于一段关系，但执着不代表你仍有能力去持续，放手也不表示会永远失去。那么何不放开双手，看看世事的变化。
0: 声音演绎，陈永业。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3: 有时咧睇书都唔一定要拎住本书打开逐页逐页去睇嘅，大家可以咧试下上去呢一个幸福自在嘅网页嗰度，去翻开卷有声嘅部分，就可以听到咧唔同嘅主持啦，去为大家声演文章噶咯。所以如果头先听完诶唔系好够喉嘅话咧，就记得要上去睇一睇啦。咁我哋咧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会为大家咧去分享唔同嘅选段啦，咁大家留意住，有你同行嘅节目都可以听到部分嘅选段文章嘅。好啦，呢个时间继续同大家倾偈啦。电话旁边有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啊，
4: 你好啊，靓女妹妹，
3: 我系一个
4: 失忆唔知人哋叫咩名嘅人噶，
3: 唔紧要，
4: 靓女靓仔噶。
3: 但系咧，我都想知道咧，除咗叫你吴女士之外，仲可以点样叫你啊？可以亲切啲嘅，即系等于你叫我啊、虽然冇嗌到名叫文儿啦，咁但系你话啊，靓、
4: 哦、
3: 女妹妹
4: 啊，
3: 系啊，唔紧要，你嗌妹妹我都一样嘅。咁但系我又想拉近啲关系嘅话，我又想嗌你应该点样叫你好咧？
4: 我、哦、好多人叫我花名叫做文武生啊，
3: 文武生啊。
4: 系啊，
3: 哦，好啊，咁我可唔可以好似佢哋咁嗌你文武生啊？
4: 冇所谓啊。
3: 好啦，咁啊，今日你打嚟想同我倾乜嘢啊？
4: 我近呢几日咧有嘢好烦啊。
3: 嗯，点解咧？
4: 因为咧，我个先生咧过咗身六七年噶啦。
3: 系。
4: 咁我咧就申请咗个平安钟。
3: 嗯。
4: 咁啊，既然介绍咗，咁啊好好咯、啊，咁啊。咁啊，188,000，咁我见到咁贵咧，跟住我去房屋署咧申请，房屋署咧就津贴我2000几。
3: 系。
4: 咁啊，一路啊78咁样咯。
3: 嗯。
4: 咁啊，用咗三几年咧，咁嗰个平安钟咧系一个座位嚟嘅，
3: 系
4: 个座盘嚟嘅，个盘咧就铁嚟嘅。
3: 嗯。
4: 咁啊，座嚟插电嘅。
3: 嗯。
4: 咁啊，点解知啫？一轮咧就插唔到入电。咁啊，嗰个公司叫我用私人嘅钱去买个机插落去，我好坏咗啊！咁，咁啊插到今日咧，呢几日咧佢又入唔到电，
3: 嗯，
4: 呢排又入唔到电落去，咁我好惊佢咧，我精神又冇所谓啊，我一个人独居嘅，日头我亦唔惊，我出去街咧咁多人。有咩事人嚟啫？唔识你都可能同你假个999啊嘛。
3: 系，
4: 但系喺屋企有咩醒蛇咁啊？点算咧？如果几日冇人揾你，好似呢个天使咁，真系臭晒都冇人知啊嘛。
3: 啊，嗱，又唔系咁样嘅。我首先咧，想问一问先，嗰、那个平安钟嗰个电嘅问题，佢咧，系要自己处理嘅，系咪啊？
4: 即系佢咧，用嗰个壳嚟坐落去嘅。
3: 嗯，
4: 佢嗰个平安钟揭开佢以前好旧嗰只嚟嘅，
3: 系，
4: 咁我而家日夜插佢都入唔到。

0: 我好唔开心，打电话去佢公司，我哋快啲同我搞好佢啊！我成日交钱俾你，个个月交紧俾你。如果有咩事咧，我而家精神又冇所谓啊！杨哥，我有咩事啊？我打唔到咩，即系养兵天日都冇用噶啦。
1: 要用在一时就系嗰一时，系咪？有需要嗰时要用到。咁佢点样回复你啊？佢净系叫你自己去整，定还是佢会派人上嚟
0: 回复我咧？回复到我好唔开心。佢第一佢话呢个机咧截晒噶啦，冇得整啊，咁样讲。咁啊，第二又话冇零件。
1: 系。
0: 咁啊，你用个新噶啦，咁啊，你带唔带出街噶？我唔带噶。我出街唔带，我就喺屋企嘅咋。我以前一路带嘅咁啊。咁佢啊咁样啊，咁好啦。我同你搞一个咩字，即系咩字嘅人啊，挂喺个身嗰度嗰啲啦。咁我又未睇过，又唔知啦。佢咁讲。佢话不过要交钱交多十蚊，即系而家交开138，要交148。第一，第二佢话要咧200几蚊300蚊按金，咁我觉得好奇啊！我话今次我冇打烂你个机，唔系我个错，系你哋嘅错喎。你个机唔仲入唔到电，俾唔到我用，点解而家我帮衬你6年7年？你而家我同你求你整翻好我个机，你用咩机都冇所谓，俾咩机我都冇所谓，点解要按金咧？所以我喺度三思，好唔开心咯。
1: 明白，文武生咁样嘅，我觉得你好叻嘅，因为咧平安钟咧系一个几好嘅功能，去帮大家一啲嘅求助装置嚟嘅。咁有咩事情咧，只系揿个掣啦，就可以接通到24小时嘅支援中心，咁有专人去处理。所以咧，我哋都好建议咧，特别系独居嘅哥哥姐姐咧，都要装翻个平安钟嘅，因为都减少咗头先你提到可能发生意外啊，或者系一啲可能跌倒啊、失救嘅一啲风险。咁但係坊間呢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平安鐘嘅機構可以提供得到啦。咁我而家聽到你個情況呢，既然佢唔可以幫你解決到啦，亦都即係無謂嘥時間同佢去處理，因為呢樣嘢係緊要㗎嘛。咁就考慮一下，不如轉個第二間去處理呢個平安鐘嘅問題啦，換個新嘅。因为你都话解决唔到通电嗰个情况，咁你有紧急即系要使用嘅话，咁就不如试下考虑转我个新嘅。因为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价钱嘅，即系佢呢间个价钱你觉得唔适合嘅，我哋咪转去第二间咯。
0: 我觉得佢咧应该同我做翻，你加多我10蚊咧都系小问题。你冇理由叫我按金噶嘛？我而家咧你转咗第二个嗰啲机器俾我，我亦唔会话帮衬咗去第二度。咁我就觉得佢个公司唔啱 key 咯，咁样咯。
1: 系
0: 我咧，即系本咧，我咧个先生过咗身咧，可能我身边有个本，忽然间佢唔喺度，我觉得好失落，所以谂住咧有个平安钟咧，好似填补我啲多唔好咁空虚个心情咁嘅心谂咯，
1: 随时有咩事情都可以揾到人帮手，系咪啊？
0: 咁虽之有儿女，啲儿女啊，即系好远好远住，
1: 佢哋又忙啦，
0: 咁样咯，即系佢又揾食，佢未必咧成日打到电话俾我，又未必嚟到我呢度，咁所以我话有咁样咯。所以咧，我想请问你咧，你知唔知道啊？同佢帮衬咗咁耐，佢就按金嘅。我同佢即係几年前买嗰个电话，我有冇叫佢按金返我用几多年啊？我冇喎、但係而家我整征求佢用第二个俾我，即係可以插到电嘅，你咩都唔紧要啦，咁样心啊，佢又要按金，所以我喺度考虑，喺唔知佢唔係系咪照佢个規律去做啊，因为呃下呢个婆婆呢，所以我又冇人帮我手，
1: 因为我而家咧又睇唔到可能你哋啲条款啊，又或者系其他情况，咁我就咁听咧，佢又未必系呃你嘅，因为有时候都真系会有按金嘅需要，可能有机会你之后退翻嗰个嘅平安钟俾佢嘅时限咧，佢咧就会退翻个按金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讲嘅，有时候即系呢一啲嘅情况，揾一个你自己可以沟通得到嘅供应商，或者你自己舒服嘅供应商咧，都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觉得。文武生，你不如试试啦，再联络多一两间，可能系即系都有提供平安钟服务嘅机构。

0: 佢哋可能提供一个你更加妥当嘅服务俾你，好冇？
1: 唔系啊，我身边啲人咧未必行到呢个地步，我又唔识，唔可以问到佢哋，我点做？
0: 唔一定要问朋友噶，其实咧可以问下咧唔同嘅社福机构，佢哋都可以帮到你噶。佢哋每一个咧都会有一啲相关嘅平安钟嘅服务啊，系可以咧去介绍翻。咁你听社工姐姐点讲，可能去一啲社福机构度问下，甚至乎真系我知道你有仔仔女女噶嘛，唔好麻烦，觉得阻住佢哋做嘢，不妨问多一句，睇下佢哋帮你处理咗呢个问题，呢、這个先系你而家目前最紧要要处理嘅嘢，好冇？
1: 仲有咧，佢话我会寄封信俾你，你同我签两个名落去，就寄翻俾我咁样讲咯。我签嗰两个名咩嚟噶？咩意思啊？
0: 嗱，佢寄咗信俾你都好，你都可能揾仔仔女女帮手望一眼先，唔好乱咁签，唔好乱咁寄。有啲事情咧，可能真系要揾仔仔女女去参与去帮忙咧，咁嘅话会处理得好啲嘅，好冇？
1: 因为咧唔系我哋嘅年纪嘅人咧，系冇用。冇接觸過呢啲，
0: 我明白啊，但係佢哋可以幫你上網搜尋啊嘛，所以唔好所有嘢都攬曬上身自己去處理，揾佢哋幫手啦，好冇？嗱咁樣，文武生呢、這個時間咧，我就要送歌俾你噶啦，咁啊睇喺仔仔女女幫唔幫到你手，咁有啲咩都可以揾一啲嘅社福機構，好嘛？希望文兒今日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好啦，拜拜。
1: 唔該曬你啊！
0: 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將佢想聽嘅。男儿当自强送俾佢咯。

0: 将呢首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就送给文武生，记得呢有时候有些事情未必自己可以处理，就一定呢要找身边的人帮手，仔仔女女又好，又或者呢是找一些社福机构他们的社工啦，又或者是不同的人士去帮忙都好，有人帮手呢解决事情呢是会容易啲嘅。今日呢再一次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你哋嘅事情，同时间呢亦都揀咗好多首好听嘅歌曲。期待下个星期呢可以继续同大家倾偈。而呢个时间呢亦都为大家送上任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嘅主角曾经系辛德勒乐队嘅成员。

0: 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陈洁玲除了家人之外，在她身边会不会出现过一些很重要、对她很有影响力的人呢？

0: 其实好多噶，先讲我最近咧，我喺美国登台，咁、我就去揾翻一个好耐好耐冇见嘅朋友。咁呢个朋友咧就系、咁嗰阵时咧，我细个嘅时候，十一二岁嗰阵时候咧，我哋已经有识男仔。嗱，大家呼吁各位年轻嘅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啦。佢系另外一间男校，咁佢就打到我哋成日就喺即系 lunch time 咧，我哋就去打千秋，咁佢哋就。最近先講翻就係佢哋啲同學就打到唔知一杯雪糕，就係你睇下可唔可以扭到呢個女仔傾偈咁。咁我哋就點知真係佢真係嚟同我哋傾偈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好好嘅朋友，完全冇一啲不良
1: 冇男女私情，
0: 冇嘅冇嘅，真係朋友嚟嘅。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佢臨移民嘅時候咧，我咧就差唔多要抉擇要入。音樂圈呢一行，咁佢呢個朋友咧就係、一個比較思想保守嘅人嘅，咁佢就同我講：佢話你唔好啦，你唔好貪慕虛榮啦，呢一行咧就係即係好亂噶，即係你唔好將自己即係擁入火坑咁上下嘅嘢。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嘿，我話你信我啦，我話我知道我自己要乜嘢，我話我一定唔係貪慕虛榮，我話我有一日一定要證明俾你睇，我唔係貪慕虛榮。咁、最近今次咧，我喺紐約登喺呢個大西洋城登台，佢就嚟睇我。咁我哋又食咗一餐飯，咁我就講翻俾佢聽。我話你知唔知你呢句説話影響咗我好耐，因為我係好緊記呢句説話，同埋我亦都同自己講，其實入娛樂圈就一定有虛榮。但係我話你信我啦，我唔會係為一啲嘢去。去我又唔可以话出卖啦，我唔会去妥协我自己嘅理想。咁其实嗰阵时我入行嘅时候系冇谂过做一个，从来都冇谂过做一个歌星。我只系想做一个歌手，同埋我觉得喂试下咯吓、我中意音乐试下咯咁。咁、我就觉得原来嗰阵时对我嚟讲嗰个抉择咧，系一生人之中最重要嘅一个抉择。好多人都觉得我个抉择系错。even 有啲人，我有時撞翻啲舊同學，佢話：哈，你都應該讀翻，即係讀多啲書。咁我話係，我都承認讀書係會好緊要。但係喺嗰個立場嚟講咧，我發覺一生人，我喺我十四五歲、十五六歲啦，那個抉擇係好緊要，係改變我一生咯。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并整理对两者的意见。政府将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建议方案，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官员在政府总部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29号，将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3: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里面。

0: 超话，佢同团队将一如既往出席多场咨询会，包括线上线下，有相关嘅专题网站，并会走进社区听取业界代表、地区组织、政党同市民等意见。另外，李家超表示，同专上教育界嘅咨询会聚焦喺北都大学城嘅建设，佢形容意见好有用。与会嘅教资会主席雷添良表示，北都大学城嘅总体规模可能达到1000公顷，包括涉及企业、科研同城市建设。会上嘅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赞同呢个模式，
1: 因为咧你系要一个完整嘅生态圈咧，先可以吸引到好多国际嘅人才同埋国际嘅科研机构啊。大學啊，嚟到北都咧係落户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非常支持呢方面嘅發展啦。
0: 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就話：以佢了解，1000公頃已經包括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區等成熟園區，將科技、教育、人才發展一體化。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投资推广署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5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陈晓庆报道。
3: 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主礼嘉宾致辞，感谢这些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任和支持。
4: 欢迎来自内地和国际的企业在香港落户或者是扩展业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营商环境开放便利，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充分反映香港的实力和机遇。
3: 投资推广署安排了多间来自内地和海外，即将或者已经在香港拓展业务，涉及科技、黄金交易、运输物流以及跨境商贸支付金融平台企业建传媒，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矿业附属公司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话：关注香港正系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公司已经着手研究，将会同特区政府就合作展开沟通交流。
5: 紫金矿业作为在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研究，包括精炼厂以及黄金的一些交易，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跟香港政府将会有一些沟通，未来就如何开展合作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3: 在香港有14个业务点的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Lina Baden 说，好高兴物流仍然是香港未来的重要发展部分，他认为5年规划着重本港和大湾区的连结，对公司业务只有好处。
6: And th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GBA, which will help then from a customer's perspective as well, help trade to be much smooth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to the GBA region.
3: 他又说未来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投资拓展业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潘洁平报道。
7: 消息指，当局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的数目会由以往占25%增至大约31%，加入的包括医生以外的医疗专业人士。 例如是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師、護士等等。至於業內委員組成方法都會有轉變，例如選舉產生的成員人數會和現在的有所不同。醫委會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改善處理投訴機制。據了解，當局計劃設立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和研訊，初步預料有機會取代現有的初步徵訊委員會和研訊小組，當中的獨立審裁員是會由現時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業內和業外審裁員的人數都會相應增加。為了進一步提高對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計劃修例處理醫生干犯嚴

0: 幅增至280人，业内和业外审裁员的人数都会相应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对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计划修例处理医生干犯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的个案。消息指政府是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最严重的包括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被定罪的医生会被即时永久除牌，严重程度较为轻微的亦都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且在指定年期之内不能申请复牌。消息人士说，建议很大机会会就住投诉个案的文书处理程序尽量设定时限，以免拖延。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够加快以及更加公平地处理投诉个案。
1: 我们期望透过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医委会在这个组成上面反映到社会大众对于医生专业这个的他们的客户操守上面的要求，投诉处理方面是能够更快去处理，同埋喺一個公平公正嘅機制底下，令到市民嘅投訴咧，得到一個公道嘅處理。
0: 消息人士就強調，當局期望透過今次改革，能夠提高醫委會嘅透明度，喺維持醫委會專業自主之餘，亦都確保規管制度與時並進。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关注。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对个别员工的工作表现和行为未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绝对不会姑息。他表示，对于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强调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汪威培报道。
3: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早前涉及作出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其后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拘捕。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亦都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实习女医生有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大部分医护尽忠职守，但有极少数医护人员的行为罔顾病人安全，对此他感到抱歉。
4: 我哋亦都好明白咧，社会好关注近日医管局有个别嘅员工嘅工作表现同埋行为嘅，佢哋咧系未达到医护人员应有嘅专业水平。我想清楚咁样表达，我哋对于呢啲问题系采取非常之严肃嘅态度，系绝对唔会姑息嘅。我相信大部分我們的同事，包括年輕的一代，都是很努力盡忠職守，抱住專業的精神為病人服務的。但是很可惜，我們確實有一些少量，我們都很抱歉，有極少數的醫護人員的行為是罔顧了病人的安全，剝奪了病人的利益的。
3: 李夏欣又说，提供医疗服务是严肃和认真的事，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4: 这一份信任是医患关系里面最根本的基石，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不认、有过不改，这些跟医管局的服务宗旨是有相违背的，他们亦都不适合在医管局工作。
3: 他又说，有意投身医护行业的人要谨记专业操守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有的条件，如果有其他抱负不是以照顾病人为初心，就要三思才投身医护行业。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在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无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院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完毕，下月15日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3日。卢子清报道。
5: 由獨立委員會委任的兩名

0: 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二至四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横窗角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專家證人、理大建築科學和消防安全工程講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話：經檢視跨部門調查專組的報告，認為當日消防處將大火由四級升至五級有延遲，但係今次火災規模係前所未見，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好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可燃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八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横窗角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相邻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提供7000多個單位，連同去年底入伙的第一期，整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0700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建築團隊克服了多項挑戰，令到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陳樂軒報導。
2: 啟德世運道第二期簡約公屋有四座，樓高17層，提供超過7000個單位，大部分為一至兩人單位，每個單位提供獨立洗手間、開放式主食空間等，步行5至7分鐘可以到港鐵啟德站，每個月租金1290元到2980元。項目較原定目標提前了一季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出席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表示，現時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期望簡約公屋能夠成為劏房家庭向上流動的鎖匙。何永賢指出，居民搬入簡約公屋不單止改善居住環境，亦都能夠改善經濟狀況。
3: 分間單位租金平均是5500元一個月，如果入到簡約公屋，租金平均是1300元，每个家庭就悭翻4200元平均。如果五年30000个简约公屋，总共就可以同居民悭翻75.5亿，啲钱去翻边度呢？成为佢家庭日后可以动用嘅资产。
2: 何永贤又提到，建筑团队面对地底复杂结构等挑战，團隊利用組裝合成法建造，才能夠令到項目快速落成。
3: 只是打裝可能都弄了年多，接近兩年，餘下

0: 六個月時間就要起曬咁多單位上嚟，大家可想而知，如果用傳統嘅方法咧，係冇辦法做嘅。所以今次我哋係用咗組裝合成建築法，可以做到三日一層。因為呢個方法咧，我哋先可以能夠咁短時間就可以提供咁多單位俾有需要嘅居民。
1: 佢又話，連同第一期世運道簡約公屋合共提供大約10,700個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深水埗大埔道有住宅大厦发现鳄鱼，警方拘捕一名35岁女子，现场是大埔道54至到56号一楼平台。据了解，前晚大约9点，一名男子听到屋企露台传嚟巨大声响，报案人初时以为大风吹倒杂物，冇遗意，直至到寻日朝早大约11点半。报案人再次返回上址露台，发现一条鳄鱼藏身在露台储物区入边，于是报警。警方和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之后，成功捕获鳄鱼。据了解，警方经初步调查，怀疑有关鳄鱼来自隔壁单位露台，联络相关单位女住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最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造成最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由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6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极有可能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为紧急，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伤亡的报告，愿意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委内瑞拉的地震在香港时间朝早6:04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是7.2级地震。不够一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在10公里。邻国哥伦比亚居民都通报感受到摇晃。美国地质勘探局话，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都可能好广。初步估计44%机会有超过10,000人死亡，第二次强震之后有30%机会有超过10,000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他发表全国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内政部长卡韦略在国家电视台说，有建筑物倒冧，正是动用一切可用资源处理灾情，消防和警察部门都已经启动。救援人员在首都一座倒冧建筑的废墟中救援，而焦急的亲友就四处寻求帮助，寻找可能被困的亲人。在加拉加斯东部的查考市，市长表示两座建筑物倒冧，有人伤亡，当局将会竭尽全力营救尽可能多的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话，当地建筑物明显摇晃，有墙壁出现裂缝，民众到街上暂避。新华社驻委内瑞拉记者话，在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记者住的地方门窗发出声响，书架倒下。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委内瑞拉主要机场遭受严重破坏。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地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3: 法国巴黎当地星期三录得摄氏40.9度高温，是今个月最高。法国当局表示，两个幼童被发现在一架车内丧生，死因怀疑和高温有关。在极端酷热的天气之下，巴黎铁塔和罗浮宫早前已经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当地年度盛事巴黎时装周都受到影响，部分品牌将时装展的时间改到朝早进行。高温亦都影响核电厂的冷却水供应，当地核电厂将发电量降低大约7%。法国气象部门说，预计酷热天气最少持续到星期四，并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范围扩大到72个地区。而在英国，英格兰南部的气温上升到36.1度，超越分别在1957年和1976年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当地

发出史上第二个极端高温预警。在伦敦，白金汉宫著名的卫兵交接仪式规模缩减，部分地铁线由于需要限速行驶导致延误。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主办单位宣布取消一项原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处图书馆举行的极端天气研讨会，或是由于举办活动的地点没有安装空调设备。西班牙多地气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当局话，今日月22同23号的全国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超过7度，并超越2025年的纪录。当地通报多宗同极端酷热天气相关的不适个案，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0: 当局向全国发出极端高温预警，公共交通班次缩减，学校都停课或者提早放学。瑞士有地方政府就开放冷气电影院，免费播放电影俾民众入内避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最后一轮赛事展开，其中三组完成分组赛，两支东道主队伍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晋级，五届冠军巴西以 C 组首名晋级32强。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据了解，政府将会就医委会改革提出方案，包括建议医委会组成人数由现在32人增加至35人。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听下他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关注。
3: 醫生都是歡迎監管的透明度的，所以我們不介意說是增加業外委員的數目。業外委員的角色是什麼呢？那他們是監管之餘都是參與，包括討論和表決。那現在如果是再擴闊的，譬如加上一些其他醫療衛生界的同業的時候，那也是可以增加到那個監察闊度和提升的透明度。那但業外委員呢，我們都要理解呢，就是他們對於一些很專業的醫學知識和裁決呢，他們有時是很難完全掌握或者明白。咁所以呢，如果要佢哋係做一個主導，亦都唔公平，所以呢都係需要呢大部分嘅都係醫生委員。咁但係我哋增加咗業外嘅委員人數呢，亦都話增加咗比例啦，就係提升個監察咁解嘅啫。
4: 至於業內委員嘅組成，據了解當中由選舉產生嘅成員數目啦，就會同依家有啲唔同啦。你預料呢會唔會出現一啲嘅討論呢？
3: 討論一定有嘅，意見亦都會有支持有反對。業內嘅代表呢，實際上我哋係需要都一樣係要多元服務啦，即係醫學服務啦，另外就係醫學嘅教育啊、醫學科研呢，其實都需要有代表性喺入面。所以你見到呢，譬如衛生署佢除咗係負責監管之後，佢都做好多譬如疫情嘅管控啊、防疫啊、公共衛生嘅服務，咁呢個係一定要有代表性啦。另外就係醫專代表嘅呢，就係專科嘅水平同埋專科訓練啦。咁醫管局當然就係代表緊公共醫療嘅服務。咁而私人執業好多時就係我哋選舉一啲醫生出嚟嘅呢，中間都會有啲係私人執業，亦都會有啲係公共醫療嘅同事。咁而公共醫療同事如果選舉產生嘅呢，比較多可能都會係前線啲嘅同事，就有別於醫管局佢派出嚟嘅可能會係管理層嘅同事較多。咁仲有大學啦，大學係代表緊個醫學教育同埋醫學科研，佢現在有新嘅醫學院嘅時候，相信都係會加埋第三間醫學院嘅代表落去，咁係一個多元嘅代表性。
4: 據了解，政府包括建議，如果醫生干犯最嚴重罪行類別而被定罪嘅話，例如干犯國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呢一啲嘅罪行啦，可被即时永久除牌。咁对于一啲咧，即系罪行严重程度较轻微咧，亦都可能会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且指定年期内唔能够申请复牌。你点睇咧呢一个嘅做法咧？
3: 一定要好清楚写系边啲嘅罪行啦。咁如果系一个严重罪行，尤其是一啲系会牵涉到佢诚信啊，同埋佢處理佢照顧病人嘅事情嘅時候呢，嘅罪行嘅時候呢，咁停牌最緊要大家知道啫。如果你話一個人士佢係干犯咗好嚴重嘅罪行，咁譬如坐完監啦，出到嚟喺現行政策底下呢，咁佢執業證繼續有效，佢仍然係個註冊人士嘅時候，佢可以繼續睇病人㗎喎。直到你去到排期到佢去醫委會嘅時候，咁再睇個判決係點樣呢，先至有可能係停牌。咁亦都出現咗一種情況，就似乎唔係太理想啦。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干犯嘅嚴重罪行，牽涉到尤其是誠信嘅，咁佢坐完監出嚟可能可以繼續醫生，直到幾多聆訊。咁呢度就好似係有一個漏洞喺處。咁如果而家法例嘅修訂咧，有機會係可以堵塞到呢個漏洞。嗱，喺法例修訂之前，即係現在啦，罰則就係、是除牌，指定時間嘅除牌，兩種唔同嘅除牌。咁如果係就咁講除牌冇指定時間嘅呢，其實以現在嘅政策嚟講呢，就冇限嗰個人士可以幾時係申請復牌，咁佢可以好快就申請都得。咁當然把關嘅就永遠會係復牌聆訊啦。咁但而家如果有個好清楚嘅，即係某啲最嚴重嘅情況呢，係永久停牌呢，咁就講得好清楚啦。佢申請都冇用嘅，係唔會接受佢嘅申請，咁佢變咗就唔可以再做醫生。 咁其實你話係咪等於嚴咗呢？你可以

0: 系。但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对于一啲案情好严重嘅人士，或者干犯咗一啲好严重刑事罪行嘅人士呢，医委会佢喺复牌聆讯唔俾佢过嘅机会都係好高，所以而家都係有实施緊。不过呢，修改法例之后呢，就将佢更加清晰咗啦。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消息指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都会大幅增加。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而位于广东西部嘅一道强雷雨带正逐渐向东移动。喺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一度失守23000点关口，创一年新低，收市力守23000点，跌幅1.4%。科技指数亦都跌1.6%收市。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目标，现水平上望空间由之前的25%降至15%，后市仍然要视乎地缘政局和联储局利率走势而定。由罗伟浩报道。
4: 港股再创超过一年新低，恒生指数更加曾经跌穿23000点的关口，低见22978点，跌超过430点。指数随后在23000点拉脚，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1.4%。主板成交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05点，跌幅1.6%。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信宇光学急跌近12%，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1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金属相关的股份和油股表现，内银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收租和内需股就上升。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价，未来一年基本目标降至到25500点至到26500点，不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

0: 25,500点至到26,500点，唔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渣打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话：，恒指嘅后市要视乎地缘政局同埋美国利率走势等而定。
1: 如果原油运输量恢复翻正常，中东嘅局势全面回复翻危机之前，有望咧翻去28,000至29,000。若果僵局仍然持续，美联储咧系逐渐倾向加息，流动性咧变得更加紧缺，恒指会进一步跌至21,500至22,500点。
0: 渣打预计下半年美国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出年上半年就仍然有一次减息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莎莎国际去年度盈利上升 1.6 倍，派末期息每股 3.4 港仙，并派发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连同中期息，息数派发全年每股基本盈利。管理层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即使港人北上消费的影响都不大，至于门店旅客人流和单价都录得增长，对于全年的表现乐观。由任浩峰报道。
3: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三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 1.6 倍，营业额按年升 14% 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 17% 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 80%。 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说，派发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很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财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 32% 的增长，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4: 本地啊，大家都不上，但是不上那里已经定晒了，去极都是这么多人。不上呢，对我们这个化妆品啊、护肤品行业咧个影响较为低嘅，都会喺香港买翻医疗型嘅嘢嘅，我都唔系好担心。游客方面咧，其实我哋平均而家每个月个游客咧都能够有超过13-14% 嗰个游客增长嘅，即系个嘅人数啊。我哋发觉到除咗人数之外咧，我哋咧每张单额又升啦，每张单额件数又升啦，咁样加起上嚟咧就个增长就真係好理想。
3: 集团计划本财年上半年在香港开设6至7间的新铺，店铺租金相对合理，相信对财务表现有正面作用。计划多签7至8间的新店租约，主要在旺角和尖沙咀。在启德和落马洲的新店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开设，估计港澳的店铺可以达到100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银香港表示，本港零售商铺和写字楼仍然面对空置率高企的压力，未来会严格监控高风险信贷组合，但不良贷款仍然面临上行压力，因此会动态调整授信策略，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中银又指，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本港经济可望保持扩张，有利贷款需求持续回升。由罗伟浩报道。
0: 中银香港风险总监黄春飞话：，本港首季经济表现出色，增长达到5.9%，租务需求带动住宅租金回报率上升，住宅市场持续改善。不过零售商铺和写字楼就仍然面对空置率高企的压力，正是持续关注市场和客户动态，会严格监控高风险的信贷组合，适时检视客户和贷款评级。截至三月底，减值贷款比率降至0.96%，较去年底改善0.18%。黄春飞话：，不良贷款仍然面临上行压力，将会动态调整授信策略，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
5: 地缘政治冲突持续，高油价、高通胀以及资本市场波动，全球经济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行将动态调整我们的授信策略，强化相关的信贷风险管控措施，加大力度处置我们的存量不良的资产。今年的不良贷款率呢，仍然面临上行压力，但将保持优于市场平均水平，继续坚持充分拨备。如果环球经济大幅波动，预计我们的信贷成本将较去年全年的水平有所回落。
0: 副总裁黄化斌就提到，上季贷款较去年底增长3.1%，系受惠本港经济增长，投向各个地区。

0: 区的贷款亦都均衡增长。他关注下半年全球经济或者会延续低增长，银行业经营面临挑战，但受惠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本港的经济可望保持扩张，有利贷款需求持续回升。中银又预计今季和下季的派息和首季相比会保持稳定，未来会稳步提升派息，并且通过股份回购、特别息等的方式提升股东回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五月整体出口按年上升 40.8%， 进口升 42%， 分别连续两个月和三个月录得超过四成的升幅，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42亿。今年头五个月，出口按年升 36.2%， 进口升 39.6%， 录得有形贸易逆差2422亿。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有望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然而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会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总成交今日有3257.8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071点，跌咗1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3.5跌咗3毫。XL 二南方海力士182.4升28.4，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咗7仙，腾讯421.4跌咗7.4，中芯国际86元升2，建滔集团128.7升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咗26.4。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前沿科技集团、百信国际、华健未来、交大惠谷、巨京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国家联合资源、艺高国际控股、恒大物业、生活概念、宜生活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2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4点，升2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24，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港金报373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6.89美元，卖出398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系冇起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葵涌医院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沙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中线有紧急路面维修噶，车龙已经排到去泽安村。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的突发事故仍然处理紧，滨海街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港岛东中心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北打街小隧道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快线。 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

0: 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车龙去到坚尼地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吴松街车多，龙尾去到海旋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咁另外反方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2: 财经新思维，
3: 欢迎大家收听系财经新思维嘅，我哋咪读紧啦。今日咧，我哋琴晚预告咗啦，我哋揾嚟咧投委会啊李婉秋 Dora 啦，同埋咧理大啊学者啊崔永康同我哋倾下咩咧，就系讲下呢个一项嘅研究调查嘅。咁呢个研究调查咧，其实喺2020年做咗第一次嘅，就讲虚拟资产投资者所谓嘅投资习性系点啊。咁当然即系4年前嘅，梗系要更新下啦。所以喺2025年又再做多次噶咯。所以咧。点解投委会当年会做啲？点讲啊？4年前点做呢个调查咧？我哋点喺旁边揾嚟咧？就系李婉秋啊 ，Dora 嘅 ，Dora 你好 ，Dora。
4: 你好，嘉乐兄，各位听众你好。
3: 喂，简单讲先啦。嗱，2022年之前嗰阵时咧做咗第一次啊，咁当然要即系跟进下，所以喺上年再做多一次啦。其实先跳翻去4年前先，当年点解会做一个我哋叫虚拟资产，即系 crypto 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所谓投资嘅研究先？
4: 2021年的時候，我們觀察到金融科技和區塊鏈的發展非常迅速，而也在很多社交媒體裏面就吹捧很多一些虛擬資產、虛擬貨幣的產品。我們都會想明白一下投資者在這方面的取態是怎樣。況且其實香港人他們在國際上的理財能力是相當高的，尤其是在這個理財的知識方面，根據了 OECD 即經合組織裏面有一個理財能力的調查，其實香港人的得分很高，90多分，差不多是有參與的地區的是第一名的，即是100分攞90多分。但是行為和態度方面就有很多方面都可以改善的。於是乎我們就當其時亦都有做到一個投委會的零售投資者研究，裏面的結果可以看到2019年和21年話他哋有持有虛擬資產的產品或者係相關啲產品咧，其實2019年至2021年咧係由1% 升到去6% 嘅。咁而嗰啲年輕嘅投資者咧，即係18至29歲嘅青年人咧，對呢啲虛擬資產咧就更加有興趣啦。咁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由2019年嘅3% 升到去12%。所以呢，我們就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會科學系進行這一項的創新的研究，我來了解呢香港人對於虛擬資產的他們的投資的行為呢，以及怎樣去做決定的。
3: 2022年那時候都說一成多了，我覺得去到2025年我一

0: 2022年嗰下咧 ，crypto 簡單用比特幣做個參考例子嘅話咧，當年加息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嘛。咁但係之後就哇升到阿媽都認得啦。上年梗係創高位添。咁喺2025年再做嘅時候咧，嗱，尤其要有人參與咗呢方面嘅即係投資先。
1: 嗱，2025年咧，普遍嘅投資者咧就由2023年嘅8%咧增加咗去10%嘅。咁而18至29歲嘅青年投資者咧，相對咧又更加熱切啦，就由2023年嘅23% 咧，有52% 咧都話佢哋喺過去一年咧有曾經有持有呢啲虛擬資產或者相關嘅產品。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隨住監管嗰度咧，就有一個更加精準嘅監管嘅架構啦。咁亦都係有多咗嘅投資產品同埋平台啦。咁我哋都預測到咧呢一個趨勢咧會持續落去嘅。
0: 系咁，始终话晒咪虚拟资产都已经成个城市啊嘛。虽然今年2026年都麻麻地，都跌得几系嘢，但系呢个后话嚟嘅。好啦，跟住我想问下崔教授啦，崔教授喺唔喺度？崔教授
2: 喺度，喺度。
0: 嗱，咁你头先同啊2022年同2025年咧，都先有做过两个研究数据啊。嗱，简单而言啦，即系隔咗3年嘅话咧，咁有冇见到？譬如嗱，香港投资者即系散户等等嘅话咧，喺呢个所谓虚拟资产投资行为上面，有冇啲咩嘅特别唔同或者新嘅发现先？
2: 好啊，嗱，其實咧，理大應用社會科系咧同投委會咧喺2025年咧就訪問咗1000個香港虛擬投資嘅投資者嘅，咁喺裏邊咧，我哋發覺對比2022年同埋2025年嘅研究結果咧。有3個我哋覺得是很正面的改善的，咁係包括咩咧？就係話咧，喺佢哋嘅投資者嘅行為上邊咧，尤其是喺受市場成交而影響佢哋跟風投資嘅情況咧，係減少咗好多嘅。咁呢個咧，我哋話羊群心理咧就減少咗，咁我哋覺得係一個好正面嘅改善啦。第二咧就係模仿大眾選擇資產嘅情況咧，亦都係減少嘅。咁所以咧喺度咧都係提醒投資者咧。都係話模仿大眾買入咧，其實咧未必一件好事嚟嘅，咁一定要喺由自己嘅我哋話行為同埋我哋嘅態度上邊咧，都一定要認知嘅。咁第3個比較正面啲咧，就係獲利後咧承擔更高風險嘅傾向咧都下降，即係話咧投資者喺獲利之後咧，佢會唔會即時加大個高風險嘅交易啊？又或者變得更加高度偏好高風險嘅傾向咧都下降嘅。嗱講到好嘅一方面嘅改善咧，其實咧我哋都呢個研究咧都顯示咗本港虛擬資產投資者咧作出嘅投資嗰時決策嗰時咧仍然存在一啲我哋叫行為嘅偏誤，即係話一啲嘅咧我哋叫 shortcut 啊思考嘅捷徑。嗱簡單啲講一講邊3大係最即係個 shortcut 咧，我哋覺得係我哋特別要注意或者要加大力度咧，係鼓勵我哋投資者咧係要更加要小心。嗱譬如我哋發覺咧。依賴過往投資的經驗，即係靠以往經驗去做判斷，都仍然個百分比都多嘅。第二樣咧就係價格上升嗰時咧就恐懼錯失機會，即係話咧
0: FOMO 冇錯，
2: 係啦 ，Fear of Missing Out 你講好好。而最後一個咧就係傾向係持有虧損嘅資產咧，同埋咧急於沽售獲利投嘅資產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投資的理財教育是要繼續要持續的嚇。
0: 啊，咁跟住你咁講，我又要飛翻阿 Dora 先，因為理財教育係佢嘅範疇嚟噶嘛。喂 ，Dora， 嗱簡單講先，跟住頭先講咧，有3個改善，有3個係都係一啲嘅我哋叫痛點位啊、盲點位等等嘅話啦。嗱、吸收咗啲2022去到2025呢個嘅研究報告嘅話咧，咁講真，你哋做開投資者教育嘅話咧，應該知道我關鍵位喺邊度啦。點樣教教佢哋先？
1: 其實那個研究結果咧，可以顯示得到咧，香港喺虛擬資產投資者嘅行為咧，其實係有正面嘅轉變嘅。咁其實都要多得你哋啊，嘉樂哥，你哋啲傳媒啦嚇，即係都好廣泛咁報導啊，要注意騙案啊，要留意一啲特別嘅新嘅投資產品啊，唔好咁容易去墮入呢啲陷阱啊咁。咁其實咧都反映咗咧喺投資者教育方面咧係要有一個。提供更有規管的市場環境啦，亦都要加強咧同唔同嘅持份者協作，咁我哋先至可以提升到投資者教育，而令到咧投資者有正面嘅改變嘅。 咁但係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啲投資者要。

0: 明白咧，这個世界上絕對係冇一啲高回報低風險嘅投資產品嘅。如果有咧，嗰啲都係騙案嚟嘅。咁亦都係咧，有一啲騙徒咧，亦都會利用咗呢啲新興嘅投資產品，例如一啲佢就係話佢假稱係一啲虛擬資產咧，而愛嚟做一啲騙案咧，去呃呢啲投資者嘅。咁好似咧有一啲近亦都有一啲近期咧有啲新興嘅投資產品咧，例如一啲叫做過股槓桿啊，反向投資產品啊呢啲咧，其實佢哋嗰啲性質啊同埋運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咁呢啲單日嘅產品咧係唔適合持過超過一日嘅，亦都有極端波動嘅投資環境咧，會加劇有關產品嗰啲投資風險嘅。所以呢啲例子咧，就係投資者就要好小心咁去翻我哋我哋投委會
1: 好在個網站。
0: 醒目投資人做過醒目投資人，歌仔都有得唱嘅，就係投資三部曲啦。即係投資之前咧，要先警覺，要真係睇一睇，有啲咁好嘅投資產品俾你咧，係咪騙案啊嚇？第二就係先了解啦，真係要了解好清楚，你究竟係投資緊啲乜嘢嘅產品？你投資嘅平台究竟係咪受香港證監會嘅規管嘅咧？亦都係要先諗清楚你自己嘅能力。例如佢建議你，喂，不如你借錢去投資啦咁。咁呢一個咧，可能係俾你更大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覺得喺呢方面咧，對於呢個研究咧，對於我哋投資者教育方面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咁我哋亦都好多謝阿崔教授啦。6月10號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國際證監會零售投資者委員會嘅一個工作坊裏面咧，就發表咗呢個今次呢兩輪嘅
1: 研究報告嘅結果，係啦。
0: 冇錯，咁其實咧，而家我哋睇其他嘅地區咧，暫時都冇一個類似呢方面嘅行為科學嘅借鏡嘅。咁我哋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嘅地區咧，都好歡迎我哋香港去大家分享呢一啲研究嘅結果嘅。
1: 係，但我都想揾阿教授問一個問題，即係教授可唔可以？教授
2: 可以。
1: 呢個問題就頭先講啦，我哋所謂呢兩次嘅調查咧，都所謂嘅虛擬資產嗰個嘅即係投資嗰個嘅趨勢啦，或者係投資者喺或者散户面對佢呢方面嗰個認知程度啦，咁佢嘅投資模式點啦？但我成日諗樣嘢，你知啦，去到 Web 3甚至係Crypto 嘅話咧，佢最想做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你點樣可以有效咁同真實金融世界即係聯繫啊嘛？所以好多時候要搞 RWA 啊，各方面嘅 Real World 嘅 Asset 咁樣嘅嘢噶嘛，希望變成咗實際嘅應用啦。嗱，其實你兩次嘅 survey 兩次嘅研究結果咧，其實幫唔幫到佢嚟嚟緊先，即係去到 RWA 一啲用 Web 3同佢做聯繫嘅話咧，我發展先，因為其實咧，我哋同一啲做開 crypto 或者做一啲 Web 3嘅話，佢可能最後最終境界咧就係所有喺而家現實世界裏所有嘅資產咧都可以變成上咗鏈上咗線等等噶嘛，所以其實你嗰個研究都其實幾重要喎，應該係。
2: 是啊，多謝你講出即今次個研究的重要性，同埋帶出咗咧，就話做研究咧，尤其是我哋學者做研究咧，都希望係可以落地嘅，即咁所以咧，今次咧同投委會咧嗰緊密合作咧，其實我哋係每一次做問卷啊，或者去收集各份分析結果咧，投委會嘅同工咧。真係俾咗好多意見，我哋點可以落地啲？嗱，點解咁講呢？因為咧，我哋話做我哋睇到香港嘅零售投資者咧，亦都係睇呢個研究咧，睇到好多行為嘅偏誤。咁我哋所以咧，就變咗我哋話喺今個研究裏面咧，就分錯用咗唔同嘅分析，就發錯咗第一樣嘢，就好清楚嘅，就話咧，投資者嘅教育咧，唔可以一刀切嘅，即係唔可以話一個方式去做。咁所以咧，喺投委會裏面咧，我諗佢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仲有好多持份者一樣，我哋好希望佢哋可以一齊攜手咧，係針對住今次個研究裏面一啲嘅結果。嗱，我不如講下，其實目標都好簡單，第一就係我哋希望係增加投資者嘅抗逆能力，因為咧佢哋是最重要的。不是每一個人不可以是每一次都理性去有血有肉的投資者。咁但係點？
1: 唔係佢真金白銀投入㗎，所以係啊，好重要㗎呢樣嘢係。
2: 係啦，咁但係點可以做得增 加抗疫力，我哋發覺自我反省，有時唞一唞，即係停一停，跟住咧去冷靜一下咧，其實可能你個結果，你做出嘅決定咧係唔同嘅。嗱，我哋透過行為科學為基礎，我哋希望咧係用一啲我哋叫 evidence base， 真係用一個。透過兩次的研究，我們真的可以很肯定發覺原來投資的行為態度是有多種的。在今次裏面，我們著重就講緊那個教授主要的行為偏差。第一個就是 FOMO， 剛才你講了，就是說不要執輸。第二呢，羊群效應。今次在這個研究我們很鼓舞，就是真的是顯著下跌，但不代表我們要停的。第三樣就是過度自信，太過信自己能行。咁喺呢個研究，今次我哋發咗多咗一樣嘢嘅，值得提提嘅咧，就係話喺個社交媒體嘅素養納入為教育內容都好重要。點解咧？因為咧而家好多嘅金融網紅嘅資訊啊，係好引起咗好多 FOMO 嘅內容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特別針對呢個千禧世代 Z 嘅世代嘅投資者咧，除咗佢哋好中意即係網紅啊等等嗰啲物咧，我哋仲要係希望佢哋真係。亦都係透過數碼同埋短嘅內容咧，係到位啊，即係係 reach 到嗰啲年輕人啊。
1: 其實咧，即係網紅即係咁吸引咧，佢話即係我喺呢個又賺一轉，又賺一轉，咁睇得多嘅就耳濡目染噶啦。咁結果咧，即係一般嘅 follower， 我哋叫跟隨者咧，就可能好容易出事噶。所以其實呢方面咧，我都覺得咧，即係另一個指裡面咧，我諗唔係淨係即係虛擬資產啊、crypto 等等，其他各方面嘅所謂投資產品嘅話咧，嗰個網紅嗰個監管咧，其實都應該即係幾重要。我相信相關方面咧，其實都會好努力噶啦。喂，其實我阿 Dora， 我都問多個問題先啦。頭先你提到嗰啲所謂嘅槓桿式嘅衍生產品。所以其實會唔會遲啲話，根據翻 crypto 呢個做得幾好嘅話，遲啲更加多唔同嘅新產品出嚟嘅話，你都要做下呢方面嘅研究先。
0: 會的，阿嘉樂兄，我們都會一路呢緊貼著市場的趨勢呢去一路是追蹤返呢其實香港的投資者他們的行為和態度啦，咁繼而呢其實隨著投資不同的環境的變化呢，我們都會一路呢去同香港，因為真係有好多啲好著名啊，亦都好有即係要咩即係好犀利嘅學者啦，咁我哋亦都好開心咧，可以喺香港呢度咧，可以揾到一啲本土嘅學者咧，可以幫我哋攜手一齊做呢啲投資者教育嘅研究嘅。
1: 好，咁啊，林教授。而且期待你哋嘅研究。喂，今日唔该晒投委会嘅李远秋啊、Dora， 同埋咧系李大啊、崔永康学者教授，同埋分享咗呢两次嘅调查对 crypto 投资者啲嘅分析嘅。喂，唔该晒两位，迟啲有机会再倾偈。拜拜。好，一个钟头系，拜拜。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主礼嘅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嘅信任同支持。来港扩展业务嘅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同开发企业表示，对本港正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兴趣，正研究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运输物流企业就指，香港正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有利公司未来在港发展，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毕，下个月十五号将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日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好多。

0: 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一對男女聲稱在家誕下男嬰，兩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獲准保釋。社署表示，本月3號案法庭指示將男嬰送往收容所由專業人員照顧，收容所人員早前發現男嬰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安排男嬰送往醫院治療，目前男嬰情況穩定，社署會同相關人士保持聯絡，密切跟進男嬰的情況。社署話，自接獲有關個案以來，一直從多方收集資料和意見，與相關人士會面，並已就個案召開專業會議，同有關專業人士商討同作全面評估。社署會向法庭呈交報告，並將根據法庭指示執行男嬰的福利計劃同照顧安排。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而一度強雷雨帶正逐漸移向珠江口一帶。在下午四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周末期間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小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青龙头。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的路面紧急维修仲是进行紧噶，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村。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深水埗运动场。另外，港岛方面，鲗鱼涌的突发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滨海街仍然是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同时，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滨海街的慢线是封闭的，一带是车多。较早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金钟。同埋中环及湾仔绕道嘅出口，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葛亮红灭火轮展览馆。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红桥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

0: 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要感受人同大自然的连结，有好多种方法。Kilo 吴奇路经历过耕种体验之后，体会到所有食物都得离不易，开始反思食物、人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9: 每一啖食物都包含住阳光、空气、水和万物众生的劳力，有来自土地的食物才有此时此刻我们充满可能性的身体。生命的奇迹不在远方，而是此刻的安住当中。
8: Kilo 嚟紧就以导师身份参与身心滋养日，透过一连串活动带领大家打开五感，感受呢一份嚟自天地嘅礼物。
9: 嚟自天地嘅礼物系指当我哋深入观察一日三餐，就可以清晰见到大自然同生命嘅紧密相连。当日嘅活动让我哋翻去生活嘅本质，好好咁样去呼吸，好好咁样食一餐饭。透过慢慢咀嚼口中的酸甜苦辣，将自己的身心重新地连结一切。当我们能够安住当下，就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山头，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陪伴和祝福。每一个顺畅的呼吸已经是那一份天地满满祝福的礼物。
8: 来自天地的礼物，身心滋养日2026 7月25号，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坐定定喺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40分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星期四嘅晚上时候啊，唔知大家咧一个礼拜五日里面咧，会唔会咧经常咧就喺个工作天当中咧就喺度谂紧啊，放假时候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啦。尤其是工作完五日之后，如果你礼拜六同埋礼拜日都系假期嘅话咧，通常咧。是啊，我哋习惯上咧，朝头早咧都会晏啲先至起身嘅。 呢样嘢就唔系话偷懒嘅，不过咧就系平时要翻工嘅日子，我哋都咁早起身咯。一到周末周日就不如俾自己可以懒一懒啦。不过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咧都会觉得，就算啊，我唔使喺嗰日翻工都好啦，我都好希望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就系早睡早起。以免咧，如果礼拜六日咧蹬懒个身嘅话咧，到礼拜一啊要翻工嘅时候咧，朝头早又唔愿起身。好啦，而我哋今日咧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正正就系针对呢一样嘢啊，就系戒除懒惰啊。有啲朋友咧就会好希望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唔好啊咁懒惰啦，唔好正所谓唔好赖床啦。又或者做其他工作嘅时候唔好拖延啦。好，咁於是呢，趁住今日係礼拜四啦，所以呢亦都会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一玩嘅。而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呢，唔单止淨係玩一玩咁简单嘅，亦都可以话係一个互相提醒啦，俾自己一个反省嘅机会。諗一諗有冇方法可以戒除一啲懒惰嘅习惯呢？嗱，睇一睇啦噃，咁啊，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系咁样嘅。嗱，去到周末嘅早晨啦，闹钟响起啦噃，但系你觉得好攰，你会点做呢？有五个选择 ，A 咧就系揿熄个闹钟，继续瞓到自然醒啊。因为都系嗰句啦，啊，周末周日啊嘛，放假啊嘛，瞓晏啲都冇所谓啦。而 B 的选择呢，就选择赖床机，兼且呢喺度玩下手机啦，起码玩30分钟啦，然之后先至再匆忙起床。到 C 啦，第三个选择呢，就係设定再瞓多5分钟，然之后重复3次之后呢先至起身。而 D 呢，就係即刻坐起身，但係呢就会闭目养神，俾5分钟俾自己唤醒身体。E 啦，第五个选择就系直接起身，然之后打开个窗门，深呼吸，再做伸展。A、B、C、D、E 五个选择，唔知道你会点拣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尤其是如果咧年纪开始渐长嘅时候咧，有啲专家都提醒过我哋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要把握3.5分钟。点样为之3.5分钟啊？就系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就算你选择即刻起身啦，但系都唔好即刻弹起身。因为咧有阵时，尤其是我哋年纪渐长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即刻弹起身嘅话咧，我哋嘅血压可能即时适应唔切噶，可能咧会有少少唔舒服啦。譬如话啲朋友可能会容易头晕啦，又或者企唔稳嘅时候容易跌倒啦，又或者心血管未准备好啊。咁所以咧，有一啲人咧就提醒我哋，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就算你系选择啊唔会赖床啦，不过咧个人醒咗之后咧，首先瞓喺床上面半分钟，千祈唔好急住起身，趁住呢30秒，让身体咧由一个睡眠嘅状态缓冲过嚟，跟住咧先至慢慢坐起身半分钟。在床边静坐大概30秒钟，让我们的血液回流去脑部，避免突然间改变姿势而感觉到晕晕地。至于第3.5分钟是什么呢？那就是让双脚垂在床边，人记住扶稳，脚尖垫一垫地，又或者在空中慢慢摇晃大概30秒钟，等双脚咧适应好之后咧，先至再企起身，慢慢行走。系啊，咁所以咧呢样嘢咧，施政咧都真系咧不厌其烦咁咧，再次提醒大家。不过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咧，亦都系一个提醒啦，让到我哋谂下点样可以戒除呢个偷懒嘅习惯嘅。当然亦都拣嚟一啲嘅歌曲。 提醒我哋要戒除

送上有林子祥加上卢嘉敏合唱的这一首歌，就是有智慧不要浪费。没错，不单止千祈不要浪费自己的智慧，不要浪费自己所学回来的知识，更加不可以偷懒。好啦，而今日我们的心理测验小游戏就讲到了，朝早起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就算是放假的日子了，闹钟响了，但是你还是很攰，咁啊，究竟你会点做呢？如果你话横掂都系放假啦，不如揿熄个闹钟，然之后让自己瞓到晏啲啦，自然醒啦，咁嗰下咧就应该咧会比较好啲嘅咁样。嗱，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咧习惯用睡眠咧嚟到去应付你嘅压力，但系有可能咧就会越瞓越攰嘅噃。改变的关键呢，就是临瞓之前的仪式，包括固定时间关灯，让身体记住清醒的节奏，而不是到朝头早的时候呢才赖床啊，去补偿挨夜的那些不足够休息的情况的。好啦，至于你说啊，不如这样啦，横掂都放假啦，不如玩下手机，起码玩半个钟头先啦，然之后才再起身啦。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平时上班当然不会这样啦，但是如果放假的日子，你又会不会这样呢？又代表你的性格是怎样呢？

蔡麗晶的這首歌叫做賣懶歌，也都是提醒我們千萬不要偷懶、啊、但如果你說哎呀放假的時候給自己少少機會可以睡晏一點，尤其是當鬧鐘響了之後你就說不如玩下手機先，起碼玩30分鐘這樣。根據今天的心理測驗小遊戲的分析，他就說你比較容易被你的手機去讓到你分心，用了你的時間，而這種拖延可能會帶來焦慮的，建議你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首先将个手机放远少少先，又或者朝头早咧，除咗用手机里面嘅闹钟之外，亦都可以用翻传统嗰啲实体闹钟啦。咁啊，起咗床之后咧，即刻洗块面，咁样嘅话咧，同时间亦都提醒自己唔好净系挂住攞住个手机啊。好啦，咁啊，至于如果你就话啦，咁啊，我咧不如咧就将我嘅闹钟咧就设定每5分鐘響一次啦，重複3次之後咧先至起身，咁又代表性格係點樣呢？咦，我睇到呢個選擇之後，我就諗起其實我都係咁樣噶，咁代表我哋嘅性格係點樣呢？

佢系 Nat King Cole， 有呢一首歌好得意嘅，就叫做 Those Lazy Hazy Crazy Days of Summers。系啊，即系话咧呢一个夏天咧，又懒惰一下啦，又模糊不清啦，兼且咧又点而疯狂嘅一个夏天啊。我谂佢意思即系话咧喺你咁热嘅天气底下咧，尤其是放假嘅日子咧，可以咧就系轻轻偷下懒啦，系啦，让自己咧过一个咧好疯癫嘅一个夏天，系咪啊？不断喺度玩啊、游水啊等等各样嘢啦。不过做人都真系唔可以长时间咁懒惰噶。

嗱，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就问到呢个问题，就系如果放假嘅日子啦，周末朝头早嘅时候闹钟响起啦，咁啊，然之后究竟你会系点做咧？咁样，咁假设你咧就会系将个闹钟咧就再校好，再瞓多五分钟，然之后重复三次之后先至起身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分析，佢就话啦。你咧都几中意讨价还价噶，不过咧原来重复闹钟咧会让到个大脑咧会系越瞓咧越攰嘅，咁嗱不妨咧就试一次挑战，就系咧净系校一个闹钟嘅时间，当闹钟一响起嘅时候咧就俾自己起身啦，就唔好再拖延啦，用行动打破呢一种犹豫嘅性格嘅。嗯，咁啊，听完之后我都觉得，系啊，真系要提醒翻自己先得啦。好啦，如果你话一听到闹钟响，无论系假日又好，工作天都好，你都会即刻坐起身，然之后冥想五分钟再起身嘅。

0: 啦，陈慧娴嘅呢一首歌叫做《懒洋洋的下午》啊，系啊，我知道放假嘅日子咧，大家都好想咧俾自己轻松一下嘅。咁啊，其实我哋都咁大个人啦，都知道乜嘢情况之下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下，有乜嘢情况之下咧要努力啲工作嘅。啊，不过咧头先有提到咧，就系话，如果咧到周末嘅时候，朝头早闹钟响起嘅时候，你会唔会系嗰啲咧即刻咧就坐起身，但系咧就会闭目养神五分钟，等你身体咧再唤醒翻先咧？如果系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好懂得咧让自己身体咧好温柔地唤醒啊，但系咧原来咧当你冥想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让你不自觉当中咧又再瞓翻嘅。咁其实咧，如果你真系有心去闹钟响起啦，然之后立即起身就唔会拖延嘅话咧，你可以尝试当你起咗身之后啦，咁咧你双脚垫一垫地，然之后咧起身饮啖水，让身体咧就知道，系啦，而家咧系朝头早啦。咁当然啦，今日咧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先生都有提醒大家，尤其是当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要留意一样嘢，就算你话，而家闹钟一响。响起嘅时候咧，我就即刻起身噶啦，即刻弹起身，要小心啲啊！千祈唔好咧，即刻话真系个人咧系弹起身嗱。当然啦，你即刻擘大眼嘅时候，让个人咧苏醒咧都 OK 嘅，但系个动作咧都真系要缓慢少少。咁咧，你擘大对眼，可以瞓喺张床度，慢慢咧让自己有30秒钟，系啦，让个人咧由瞓觉嘅状态去到苏醒嘅状态先，然之后慢慢坐起身，系啦，等啲血液咧回流翻到去脑部啦，避免突然间改变姿势而感觉到咧晕晕地噶，然之后先至将个双腿慢慢垂低，大概又等多30秒啊，系啦，将双脚咧垂下床边嘅时候咧，亦都咧让咧脚尖垫一垫地啦，又或者系半空当中咧轻轻摇一摇30秒啦，让双脚慢慢适应咧，先至起翻身，慢慢再继续你嘅每一朝早嘅行程咁样啦。咁呢啲都系嘅好紧要嘅提醒嚟噶。好啦，咁至于如果你话啦，我一闹钟响起，我直接起身，打开个窗，深呼吸，再做伸展。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不如咁样啦，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先。咁啊，转头翻到嚟继续再讲啊。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4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
1: 喂，雨水！
2: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后。

0: 要纠正。
1: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7: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2026年六月五号，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嚟最热嘅芒种纪录。
9: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8: 今次主角系你同我，改变世界唔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喺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9: 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同主持人萧希婷、李浩辉
10: 一起为地球辉庭。
11: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1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8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再次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40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好了，继续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戒除懒惰啊。其中一样呢，很明显见到我们有时都会有少少拖延症的情况呢，就是放假期间朝头早起身的那个模式啊。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样都是问这个问题。假如周末周日放假的日子，朝头早闹钟响起了噃，你会不会习惯呢，就会即刻起身的啦，不会再拖延的啦，然后呢打开个窗门深呼吸再做伸展呢？如果是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就说了，你是具备高度自律的人来的，亦都要求自己呢可以做到尽善尽美。不过呢要留意自己是不是一个绝对完美主义者，有阵时都要保持少少弹性的。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容许自己每个礼拜有一天可以晏少少起身，用奖励的机制去维持动力，而不是完全靠意志力。分析完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五种不同的选择，都见到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各个选择咧都有人拣嘅。当然啦，亦都有听众提到一样嘢噶，就系话有阵时如果系譬如话都仲系处于呢个要翻工嘅年代嘅话咧，可能一到放假嘅时候咧都想瞓晏啲嘅。

不过如果你喺个譬如家庭主妇啦，又或者屋企系一个照顾者嘅话咧，个做法可能会有啲咩有唔同噶啦噃。有啲咩唔同呢？转头话你知。不过要话声俾大家听，就系、是、工作暑热警告喺啱啱刚才嘅7:40系取消咗嘅。重复多一次，就系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4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刚才讲到有听众提到，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的角色可能是一个照顾者啦，是一个家庭主妇，早上起床的时候要处理很多不同的工序啦，尤其是作为照顾者的话，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就算是周末周日朝头早的时候都未必适宜让自己真的这么懒惰的。没错啊，所以完全明白的。可能大家都会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责任非常重大，非常重要的。

会唔会觉得一路听住呢一首歌，一路咧有少少好似暗你瞓觉嘅感觉咧？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 嘅呢一首歌《Lazy Afternoon》，一个懒洋洋嘅晏昼啊！我谂咧，如果真系喺一个咧放假嘅日子啦，又有少少太阳啦，暖暖地或者热热地嘅情况啦，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咧，可能我都会瞓着都未定啊！因为嗰个感觉真系非常之舒服啊！嗱，头先咧一路讲紧咧就系话啊，点样去戒除一个咧赖床啦、偷懒嘅习惯啦，系咪啊？有阵时咧，即系会觉得咧啊，其实朝头早起身嘅时候，真系点样可以让自己尽快可以咧？苏醒咧，个人可以咧精神啲咧咁样。诶，我又睇一篇文章有提到啊，点样可以克服赖床嘅呢一个情况。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咦，我都可能想试一试其中嘅一啲嘅建议噃。嗱，佢有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关闭呢一个贪睡功能啊。诶。即系点样呢？嗱，佢就话啦，原来咧反复响起嘅闹钟声咧，就会让大脑咧进入一个混乱嘅睡眠惯性啊，反而咧系会令人更加攰嘅。其实闹钟响起之后咧，应该即刻删咗佢，甚至咧将闹钟放喺一个咧需要你起身啦、落床先至揿得到嘅地方嘅话咧，咁样个人咧就会即系避免咧佢会赖床咁样啦。OK， 另外仲有一个叫做五秒法则啊，咁啊当自己系一个火箭咁样，咦？即系咩意思啊？就系当闹钟响起嘅时候咧，心里面倒数五、四、三、二、一。就好似火箭发射咁样，倒数完之后咧就要起身噶啦，就唔好咧留俾大脑任何犹豫，又或者咧说服自己继续瞓嘅机会噃。哇，要将自己扮成好似火箭咁样，要好有决心先得。诶，另外有个建议，我都觉得啊可以试一试嘅，就系让阳光叫醒你。临瞓之前咧，将个窗帘留一条罅隙，又或者起身之后咧，打开窗帘。原来咧，呢啲阳光能够抑制褪黑激素嘅分泌，帮助生理时钟，可以让我哋快速清醒噶。试一试啊！

罗文嘅呢一首歌叫做《懒洋洋的夏季》啊，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觉得，咦，可以考虑咧，将呢一首歌成为咧每朝早叫醒我嘅一首歌。虽然个歌名就叫做《懒洋洋的夏季》，但系我觉得咧，呢一首歌咧去到中段嘅时候，呢一种好轻快嘅节奏咧，系好适合去唤醒我啊，让我可以一整日咧都系非常之精神嘅。好啦，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呢一个戒除坏习惯啦，戒除懒惰啦，其实咧方法有好多好多嘅，咁今日亦都提到其中一啲啦，分析咗就系话啦，啊，如果咧你会朝头早，尤其是放假嘅朝头早，你会点样去对待起身嘅呢个习惯，又会反映出你嘅性格系点样咧？其实都可以系一个互相提醒嘅作用，让到我哋咧，如果真系决心要改变自己嘅坏习惯嘅话，应该点样做噶？好，要再次提提大家一样嘢先，就系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40。

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送上有谢霆锋嘅呢一首歌，希望我哋都可以互相鼓励，改掉坏习惯。

谢霆锋嘅呢一首歌《坏习惯》啊，嗱，虽然歌词里面就话啦，诶，唔可以改咗你嘅坏习惯嘅，但系其实咧，好多个坏习惯咧，我哋都可以慢慢去改善嘅。尤其是当我哋觉得咧呢啲坏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哋生活嘅话，咁就要决心谂个方法去慢慢去改好佢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再次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4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减油、增豆、加奶、上闸。一讲到健康饮食，我哋第一时间就会谂起少油、少糖、少盐。早前澳门举办第15届食物安全周，当中一个讲座讲解一个叫做减油、增豆、加奶嘅健康饮食概念，亦都呼吁市民喺日常饮食当中谨记呢三大原则，改善均衡饮食嘅配搭，建立健康饮食习惯。其实减油、增豆、加奶三大原则是在今年三月国家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提出的健康饮食

建议强调消费者要实现不单只要吃得饱，更加要吃得好的目标。那实际是怎样实行呢？首先是减油。脂肪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可以提供能量和必需的脂肪酸等等。主要来源有我们煮餸时候落的油，又或者是禽畜的肉。长期过量摄入脂肪，有机会会导致肥胖，增加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以25-30克为限。家庭烹饪可以使用带有刻度的控油壶，定量用油，总量控制。在出面吃饭的话，又或者叫外卖的时候，也都要注意选择低油量的送菜，少食油炸和高油食品。至于增豆和加奶又可以怎样实行呢？下个礼拜再讲。

徐小凤的《风雨同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噃。施政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李家超又说，香港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

0: 發展北都，不斷釋放新機遇和潛力。他亦都正是帶領政府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已經展開為期兩個月公眾諮詢，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提出意見。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個別員工的工作表現和行為未達到醫護人員應有的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強調不容許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會議之後見傳媒，他相信大部分醫護都十分努力、盡忠職守，但是很抱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剝奪病人的利益。他說醫管局和社會的期望一致，要求醫護有更嚴格的操守，信任是醫患關係的最根本的基石，誠信是醫護必有的素質，提供醫療服務是嚴肅和認真的事，如果有不誠實、不誠懇、有錯不認、有過不改，就和醫管局的服務宗旨相違背，不適合在醫管局工作。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兩名委員會專家作供表示，火勢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閣由於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沒有時間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於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說，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號將會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三日。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地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增加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傷。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強震之後已經發生30次餘震，當前政府正是統籌全國各地力量，全力加強救援重災區，呼籲私營部門協助採購救援設備和物資。他又說希望隨著天光之後能見到改善，救援人員能夠進一步加快搜救進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 7.1 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 7.5 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 7.2 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7:4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中线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龙尾接近笔架山花园。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东京街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红隧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咁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鲗鱼涌的封路已经是重开的了。较早时因为有突发事故，滨海街全线还有就是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滨海街的慢线一度是封闭，现在已经是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怡和大厦。另外，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南安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亦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小隧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繁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粉岭绕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十点至到明天清晨的五点半，粉岭绕道南行去大埔方向位于龙脚头交汇处的地下行车道是会封闭的，去粉岭公路南行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翻时间。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6: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7: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太阳计划2026，
6: 今个夏天
5: 前海启航。

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嘅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挥霆。

0: 有一个星期啦，嚟到2026年嘅6月25号啊，星期四嘅晚上嚟到8:11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
0: 有浩辉喺度，
2: 应该有希婷喺度啊！大家好，
0: 好啊，嚟到咧晚上8:00啦吓，咁啊，计上个星期之后又过咗一个星期啦，今日咧会有嘉宾到场，预告一下先。
2: 我哋今日咧好热闹啊，亦都好年轻。嗱，我哋两个年轻就唔再讲啦。
0: 哦，呢个系嘅，唔使特别强调嘅，大家都知嘅。
2: 但我哋今晚请嚟嘅嘉宾咧，系比我哋两位更年轻
0: 少少啦。咁啊，请年轻人上嚟做乜嘢呢？啊，佢哋，我觉得睇佢哋背景咧，其实都好特别，即系不可以小看人年輕啊！嚇呢件事咧就係好真實嘅，喺佢哋身上咧，希望啦都透過今日同佢哋傾偈啦，亦都話俾大家聽，年輕人咧對一啲有抱負嘅嘢咧，其實佢哋都好有想法同埋好有行動力嘅。今日咧請嚟嘅嘉賓咧嚇，嗰兩位嘅年輕人啦嚇，就關注呢個氣候嘅議題啦，仲咧去到一個亞洲其他嘅地方嗰度咧，同其他人去探討嚇，提出自己的意見之餘啦嚇，亦都同唔同嘅地方嘅朋友去交流啦，甚至乎係同啲大人物交流咁樣。
2: 係啊，我自己都覺得呢件事係好令人震驚啊！
0: 震驚啊！
2: 你諗下，年輕人，我哋成日話咧，即係老一輩嗰啲會話，而家啲年輕人咧冇乜大作為，但係唔係啊？佢哋身體力行話俾你知，佢哋可以將諗出嚟嘅嘢實行到，之餘仲要走向國際。
0: 係啦，咁到底佢哋嘅來歷係點樣咧？他们的经历是怎样呢？那留在访问的环节都是跟他们谈一下。今天固然之，除了有他们之外，也都有我们恒常的环节，就是绿色周刊，也都会继续跟大家关注不同的绿色啦、生活啦同埋生态议题嘅。
2: 系啊，喺呢个时候亦都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出面嘅天气情况。哇，今日晏昼出去食饭咧，本身今朝话晒到要担遮啦。晏昼点解要担遮呢？系因为
0: 落
2: 大
0: 雨啊！系啊，好夸张啊！
2: 系啊，
0: 嗰一阵雨，
2: 啊、
0: 一阵嘅啫，都真系。
2: 就正正系我哋出去食饭嗰个时候，
0: 冇
2: 错，最大雨，
0: 冇错，
2: 好飘忽天气。天文台话，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
0: 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到中等嘅。其实啲天气不稳定到咧，近期咧，其实我本身有两个工作安排都喺周末嗰度嘅，但系都因为天气问题咧，其实相继咧都系要取消同埋延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周末真系有啲计划啊，要出去玩啊，又或者去啲唔同嘅地方约下朋友嘅话咧，就要特别即系再留意多啲嘅天气啦。咁啊，有定个时咩 plan 咧，咁就费事即系本身愉快嘅周末咧就一扫而空噶嘛，系咪？咁啊。除了即系出去玩之外啦，更加安全的活动咧，当然就系听住我哋24小时都会广播的香港电台啦。有咁多个台俾你拣啊，咁啊多谢你选择咗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旁边听住今晚嘅绿色辉艇。阵间翻到嚟咧，率先啊就会有我哋嘅绿色周刊，睇下同大家探讨啲咩嘅议题先。

0: 其實咧有陣時有好多展覽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咁啊，先講一講啦。其實就喺六月頭咧，咁啱我有一日就去咗九龍灣嘅綠在區區嗰度回收，
1: 係
0: 我真係咁啱得咁巧，平日咧我都係喺將軍澳區回收啦。咁但係嗰日去到九龍灣咧，發現原來當時啊喺九龍灣有一個好大嘅環保展覽，咁就係綠在區區自己舉辦嘅，佢有好多個攤位遊戲，哇！我估唔到咧，
1: 有冇玩到先你？
0: 嗰日我冇玩，但我見啲小朋友玩啊，一家大細全部咧就喺啲攤位度了解，譬如海。

0: 洋有啲咩廢物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嘢，又或者係而家網購嗰啲包裝點樣變身成為一啲環保時裝啦，大開眼界。咁我覺得咧，舉辦多啲呢啲展覽，其實對於一家大細啦，市民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認識環保嘅一啲事情嘅。咁而家咧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啦，除咗我哋喺香港自己有一啲大型嘅展覽啊或者市集之外咧，亦都要同大家講下最近港人啊北上咧就好熱話啦，係咪？喺深圳咧，大家都應該成日去噶啦。最近就有一個第二屆環保重用日啊，咁呢個重用日咧唔係淨係一日噶喎，佢係一連三日啊。有大型嘅市集，就係向公眾展示唔同嘅環保資訊啦，譬如係點樣做好源頭減廢啊、低碳環保啊、解決塑膠污染問題等等啦。佢哋今年嘅主題咧就係叫做重複使用、重塑生活美好。咁我覺得，呢啲展覽咧，以前嚟講啊，大家就會覺得好沉悶啦、唉，嚟嚟去去咪又
1: 系讲嗰啲，
0: 系啊。不过咧，佢哋今年做嘅呢个环保重用日入边系有软性着手嘅方案嘅。
1: 系点样软法咧？
0: 点解咁讲咧？嗱，除咗指定啦，一定系会有好多嘅高官啊、人物啊、VIP 啊去讲解啦。譬如我哋香港都有代表嘅、就系我哋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立法会议员啦，亦都有上到去见证嘅。他们今年就是说想透过推广环保杯和鼓励大家自备容器去做出一些措施的。当中用环保杯这件事他们直情是有个体验区在里面。在个市集里面有个体验区。
1: 体验用环保杯。
0: 是啊，他就说体验一下怎样用环保杯喝杯。
1: 它
0: 是括住用环保杯饮杯，
1: 饮杯即是饮食，
0: 是
1: 啦。
0: 咁因为呢原来市集入面是有一些饮品可以给大家试饮，亦都可以给大家买啦。原来因为在北上大家去过都知道，他们有很多一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交易到，很方便的嘛，现在不需要用现钱的啦。而这个体验区就是这样啦。市民只需要掃描個二維碼，掃一掃嘟一嘟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借用有獨立條碼嘅環保杯，就享用入邊一啲嘅手搖茶嘅或者咖啡。
1: 你
0: 嘟一嘟佢有個獨立嘅條碼，到底係有啲咩用呢？原來就係等你安心咁樣用呢個環保杯，因為佢會話俾你聽呢個杯係幾時還。几时清洗干净？
1: 嗱，环保杯咧最为人担心嘅咧就系即系唔知道洗得干唔干净。
0: 系啊，
1: 系啦，呢个咧就系大家最担心嘅。咁你讲就冇用噶嘛，即系有个记录咧。嗱，虽然你都可以质疑，咁但系咧，如果列晒出嚟嘅话咧，清清楚楚咧，咁好似多份信心。
0: 直

0: 體驗區同冇體驗區係好大分別。
1: 係，
0: 即係譬如有時啲工作你自己落手做過，你親手試過，你就會明白哦，原來咁容易嘅。
1: 嗯，
0: 你淨係聽同你落手做係兩個體驗。
1: 係，又或者可能體驗嗰個回收嘅流程啦，例如咁先算啦。可能你聽人講咧就話啊，其實咧好簡單嘅啫，你首先 A 跟住 B 跟住 C 跟住 D 咁就得㗎啦。聽落好似有好多個步驟，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親身試過，即係喺呢啲嘅地方試過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原來比我想象中簡單喎，咁樣可能你就會即係多咗嗰個動力，就會覺得咁簡單啊！咁我都 OK 啦，我都做啦咁樣。
0: 係啊，另外仲有即係除咗講呢個體驗之外咧，都有一啲香港嘅藝人上到去參與今次嘅試習啦。啲藝人好好笑，佢哋好貼地，佢哋講咗一樣嘢啊，就係話千祈唔好俾自己肥。
1: 點解咧？
0: 佢就話咧，如果能夠保持翻你嘅身形係差唔多嘅話咧，你就唔需要抌啲舊衫。
1: 哦，
0: 佢話呢個都係環保嘅一環嚟嘅，我又覺得佢講得好啱。
1: 多個 keep fit 嘅理由啊嘛。
0: 係啊，因為大家如果體型唔同咗咧，譬如你突然之間瘦咗好多，嗱未必係好事啦。大家瘦咗好多，或者你慢慢越嚟越大隻，越嚟越肥。
1: 例如好似我咁樣啦，我大隻咗。
0: 我唔覺喎。
1: 唔係啊，唔係呢個我冇特別即係周圍講嘅，但係咧。
0: 你真的沒有特別真的講，而家好多人聽緊
1: 嘅，真係冇嘅。第一次講，即係自從有做下少少運動嘅時候咧，上半身啊橫咗同埋厚咗啊。
0: 哦，
1: 跟住咧，我開始啲衫咧，本身我著 M 嘅啫嘛，跟住咧，
0: 而家唔得啦，因為橫咗個人，
1: 同埋厚咗個人啊，跟住開始有少少唔啱，
0: 覺得太貼身啦，
1: 要升一個碼，開始有少少。
0: 但係呢個係開心事嚟嘅，因為你係身形管理啊嘛。係啊，但如果冇乜特別事項嘅話咧，即係冇話有啲特別派對啊，乜嘢特別嘅事情要出席活動啊，如果能夠保持翻你嘅身形係咁上下咧，呢、這個藝人就話啦。減肥或者叫 keep fit 啦，唔好減肥啦、keep fit 都可以改變世界，
1: 係慳翻好多。
0: 所以咧，我自己覺得睇完呢個新聞之後，有好多我哋以前冇諗過，但係確確實實每一日我哋都會做嘅嘢咧，都可以係好環保。
1: 係，其實好簡單嘅
0: 啫，
1: 可以連貫埋一齊。
0: 係啊，所以今次咧，其實呢一個活動啦，佢係橫跨咗粵港澳三地唔同機構嘅力量，咁就響應翻咧無廢生活啊，即係希望大家冇廢物產生出嚟啦。我亦都好期待今次係第二屆嘛，我亦都好期待啦，下一次即係第三屆啊，唔知道我同輝輝會唔會都可以去參與呢個盛事啦，
1: 或者嚟到香港搞啦。
0: 係啊，呢、這個都係我哋點講咧，促進啦中港合作，或者是令到大家眼界大开的一个好机会、
1: 其实啱嘅，即系呢啲嘅意见交流咧，其实系即系刺激大家嘅思考啦，同埋嗰个见闻咧，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系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上网了解多啲环保重用日嘅资讯啦。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3: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3: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Remember me，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嘅事
7: 遗忘，
6: 自己嘅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嘅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嘅名字
7: 通通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7: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佢用爱心抚平大自然嘅伤口。佢就是地球守护者，
9: 好，直播室入面的年龄再度拉低了，
10: 本身都年轻的了，应该
9: 成为即现在 on air 入面这个时段入面最年轻的节目吧。我们是咁、除了有我和希婷在这里之外，亦都请来今天的两位嘉宾，咁就有来自香港救助儿童会的两位青年气候大使，分别就有郭毓 Eric 在这里。 Eric 你好。
10: 你好 Eric。
9: 好，另外呢仲有李朗晴 Angel，Hello。
10: Hello，Angel。
9: 咁两位头先即係听介绍嘅时候呢都知道啦，佢哋係青年嘅气候大使。点样成为呢位大使呢？我哋陣间慢慢讲。之先呢，我想问下两位系咪都仲系学生，系咪呀？
11: 系呀，
9: 系学生嘅。 OK， 参与得呢个计划成为青年气候大使呢，可能即係特别是不是很有抱负，或者很关心环保，很关心天气，你们本身是怎样看这些气候转变啊、极端天气的议题的呢？不如请 Eric 分享一下。
11: 好啊，咁大概在一年前呢，其实我都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来的。
10: 你是中学生，你介不介意透露一下你几岁啊？而家
11: 我今年是啱啱好18岁。
10: 即是你17岁的时候 就接触过计划的了。
11: 是啊是啊是啊。
9: 普通的中學生。
11: 是啊，咁當初是有學校推薦一啲嘅 program 啦，一啲嘅課程啦，咁當中有教學生去用 AI 啦，去創意。

0: 嗰啲啦。咁而呢一個 Generation Hope 嘅環保有關嘅就突然之間吸引咗我嘅注意力啦。咁我好
1: 就唔做生意啦，
0: 係唔做生意啦，即係錢呢啲嘢我哋放低先，
1: 係好嘅。
0: 咁係啦，咁當初就報咗，然之後就一路跟住Generation Hope 嘅一啲計劃嘅活動啦。咁我好去參加之後，有一啲新嘅相關嘅活動咧，都有繼續留意開嘅。咁一直做落就去到今年依家呢個時候啦。
1: 嗯，
2: 係啱啱提及嘅 Generation Hope 咧，就係香港救助兒童會啦
1: 嘅一個計劃，係啦係啦。
2: 咁我亦都想即係追問一下 Eric 啦，其實你本身係學生。我哋覺得咧，學生對於環保嘅認識可能就係回收一啲廢紙啦，翻學嗰啲廢紙啊，或者將啲鋁罐放入去回收箱啊咁樣。
1: 唔係，你會唔會太睇
2: 小佢哋啊？
1: 而家嘅
2: 個水平
1: generation
2: 唔同咗啦，係嘛？
1: 我哋嗰陣時咧就直啱啱就係正直宣傳咩藍廢紙和鋁罐箱，你哋嗰呢個年代應該唔係呢啲嘅啦嘛？你哋嘅程度去到邊度先？同大家講下先。
0: 哇，咁又説來慚愧喎，咁都仲係玩緊嗰套嘅。
1: 哦，我哋贏，
2: 即係一樣。
0: 其實我哋都係咁後生。
1: O K。
2: 哦，但係點解你會有興趣去投入環保呢個計劃咧？
1: 吸引你個點喺邊咧？到底？
0: 其實當初喺投入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冇諗咁多嘅。
1: 嗯。
0: 即係係咪一定要我感興趣嘅東西，我先至去投入做咧？唔係嘅。但一路做開咧，就覺得自己都係做一件好有意義嘅事情。
1: 嗯。
0: 係啊。
1: 就係 feel 到嗰個意義著重大啦，
0: 係啊，係冇錯。
1: 好啊 ，Angel 咧，
3: 咁我咧就做 Eric 少少，我做佢大概係2024年啦，就參加咗 Generation Hope 嘅呢個計劃。咁嗰陣時我係喺即係 Form 6考完 DSE 嗰個暑假去 join 呢個活動嘅。咁嗰陣時咧，點解會 join 都係因為最主要都係見到佢話原來即係優勝者可以即係代表香港有呢個去國際參加呢個會議嘅機會啦，就覺得好難得喎，咁樣即係覺得即係自己可能考完 DSE 咁樣都唔好浪費呢段時間咁樣啦。咁而喺呢個即係氣候變化嘅呢個 topic 啦，因為我自己中學啦都係讀一啲理科啲嘅選修科嘅，咁可能通常咧可能課本上面都有教少少，即係 cover 咗少少咁樣啦，但係唔會係一個即係好深入去講嘅 topic 咯，就變咗。都系会即系可能由细到大都会知道原来即系可能气候变化，可能地球叔叔病咗啊，或者系可能个大气层穿咗个窿啊咁样，即系可能由细到大都好听好多啦，但系即系会觉得即系都系觉得佢哋自己好遥远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叫做系即系 join 咗呢个活动，因为我哋最后后面嘅即系终极目标啦，就系想我哋去反思下究竟我哋即系作为一个学生啦，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咁樣咯，就覺得即係原來自己其實都有能力咁樣去改變下呢個世界，究竟可以做到啲乜嘢？
2: 亦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嗱，啱啱聽咗兩位點解第一次初次會接觸呢個計劃啦，係咪真真正正報咗名啦？一連串嘅內容有啲咩活動做嘅咧？你哋需要
1: 最記得係啲咩咧？
3: 我嗰年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系净摊活动嘅，
2: 我同辉辉都好有感受。
1: 系咪好辛苦呢？
3: 因为我即系始终我即系24年 DSE 咁样，咁我前嗰段中学好多时间都系冇咩活动可以参加咁样啦，跟住又见到即系第一次有得玩咁样净摊咁样，就觉得即系可以做啲有意义嘅事，同埋我唔知点解就自己好有兴趣咯，即系我会好中意净摊呢样嘢，
2: 好中意啊！
3: 系
2: 我估唔到你仲要系女。
1: 系啊，我同希玲试过一次之后都投晒行，
2: 系啊，
1: 觉得即系唔系以为去沙滩玩，系去做劳动，好辛苦啊！
2: 我当时第一次净摊，我嘅感觉系咧，我终于都体会到电话嗰个电量去到红色啊！我就长期处于嗰个阶段，你唔会觉得好辛苦咩？
3: 因为可能由细到大，我屋企人都比较中意带我去户外活动咁样，即系一世嘢。
1: 我同你渣啫，
2: 系啊系啊，
3: 所以就变咗即系比较中意亲近大自然啦，同埋即系都即系见到会成日都觉得香港可能海滩都好多垃圾咁样嘅，都系因为装咗呢个净滩活动先，即系启发到我究竟即系之后嗰个 proposal 想做啲乜嘢咁样咯。
1: 嗯，好啊 ，Eric 咧。
0: 哇！我嗰陣時我都係㗎，印象中最深刻就係兩個之前一個係淨灘活動啦，跟住好依稀記得嗰日係下晝淨完灘之後咧，即刻橫跨成個香港咁滯咧，去到米埔去參觀嘅，去夜遊，
1: 仲有冇精神啊？
0: 哇！我係嗰日非常之興奮嘅，即係一見。

0: 分狀
1: 態。上晝唔係下晝咧，喺大埔靜完攤之後咧，即刻飛過去米埔，成件事係令到我好為之
2: 好着
1: 迷，好着
0: 迷。
1: 咁當初咁我喺靜攤嘅成個過程咧，我就完全冇留意嗰啲咩手機電量嘅，熄咗機可能都唔知道。咁我就真係係啊，好似打機咁樣咧，好開心啊！即係又即係個腦係唔係諗緊哇？我依家做一件好有意義嘅事情，所以哇好開心喺度玩咁樣咧。係呢、這個我覺得係真正做落去嗰下嘅時候，發現啊，其實我哋做環保唔係話啊好難呢件事，都係、都係樂趣
3: 哦。
2: 係啦，兩位就講咗喺香港嘅一啲行動啦，譬如係靜攤啊，或者去參觀啊咁樣，都知道你哋呢個計劃咧，其實係連結咗國際嘅視野嘅，係咪？可唔可以講下衝出咗香港，你哋有啲乜嘢工作需要完成同埋要做嘅咧？
3: 系咯，去到開會啊嘛，頭先有提到。
4: 係啊，我哋有去泰國啦。咁我哋即係裝咗個叫做Bangkok Climate Action Week 嘅一個國際活動啦。不過佢係即係一個好全球即係好大型嘅活動，只不過佢係會喺唔同國家、唔同城市進行咁樣啦。咁我哋就去咗曼谷嘅嗰個嘅。咁我哋即係做裝嗰個國際會，即係做嗰個國際會議啦，即係。佢除咗係，即係其實佢只係一個其中一派活動嘅，即係佢除此之外，我哋都有喺一個 Bangkok Cultural Art Centre 啦，都有啲係將連結呢個嘅氣候變化啦，同埋呢啲藝術裝置咁樣嘅呢啲嘅互動裝置，俾我哋去玩同埋去擺 booth 咯。
2: 係，我想問一下咧，喺入邊你哋會唔會大開眼界咧？因為擺攤位，你都會見到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人，有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啊嘛，有冇啲大開眼界嘅感覺？
1: 我想他们那个会议当中，即或者说那个展览，应该说他们更加都是用艺术的形式去展
2: 现。
1: 可能我们印象中一些的展览，我们会多些用文字、或者一些、文字和图像。他们那个是有很多互动式的游戏，譬如在、他那个艺术中心的中央那个、地下那个地方，那又有一片區域是由一位當地的、藝術家咁設計出嚟的，跟、泰國曼谷那邊的氣候問題相關的一些遊戲，譬如有一個遊戲是講跟熱島效應有關的，那我們就好像打掉啲波仔去到一些嘅窿島，咁模擬咧嗰啲風究竟是怎樣在個城市大廈之間穿梭嘅，咁啊啲好多小朋友玩得都好開心啦，咁一路玩之中都學到啊，原來我哋有啲咁嘅現象，都理解佢背後嗰、那個原理啦。
3: 咁所以頭先即係都可能都有提到、就是，就係可能喺課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都比較有限，但係參與咗呢個活動嘅時候，無論係去曼谷之前啦，即係透過唔同嘅體驗啦，甚至乎去到曼谷之後，其實都豐富咗你哋唔同嘅可能氣候嘅知識啊，一啲嘅環保嘅知識啦、咁樣。咁你哋都即係身負重任啦，去到咧即係唔係就係玩人哋個攤位或者玩人哋嘅遊戲啊嘛？你哋咧都帶住咧一個嘅想法、一個概念去到，咁我都知道咧，好似都被人即係都讚你哋嘅諗法嘅喎。咁你哋帶咗啲咩過去？又同大家介紹一下
1: 啊。咁我哋就係喺上年嘅暑假嘅時候，做咗一個我哋嘅活動，叫工作坊，叫做係。用自然去滅蚊啦，咁啊，大概內容係咁我哋嘅諗法就係
3: 點樣用自然去滅蚊咧？
1: 係啊，冇錯啦。咁大家可能我哋最常見開一啲蚊拍水
3: 係啦，或者電蚊拍，
2: 好多人都日日用啊，蚊拍水
1: 日日用啦、
2: 啊，
1: 唔少見唔少啦，係咪、尤其依家夏天，經常係每日都帶一支。咁嗰啲我哋有諗啊，嗰啲。都是化學品嚟嘅，始終都係。而啲蚊咧，喺呢個嘅蚊拍水嘅暴露之下咧，哇，越嚟越強大，個抗藥性越嚟越強。跟住咧，為咗去對策，作為一個對策，咁啲蚊拍水咁又堆好多嘅化學品，咁啊越嚟越多咁樣嘅化學品啦。咁對，其實我哋人會唔會
3: 都有影響
1: 咧？係都有影響嘅，所以翻到最後。翻到最原始，有冇啲方法？咁原始嘅人佢唔會攞啲化學品俾你，佢問係咪？ 咁就俾我哋揾到咧，其實係有唔少嘅植物係可以做到。

0: 驅蚊嘅效果。
1: 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咧？因為咧，綠色輝庭嘅兩位節目主持人啊，係出咗名好惹蚊嘅，係成、
2: 啊、
1: 個香港電台都知嘅。
2: 係啊係啊，佢係、啊、最惹蚊嗰、那個。係我企喺佢隔離，我就冇事嘅。
1: 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天然嘅用料？因為好多家庭觀眾咧，我哋都係退休人士啦，佢哋都會想知道，咦？如果呢啲材料係比較容易得到嘅話，佢哋喺屋企都可以自製噶嘛？
0: 是啊，是很常见，大家一定听过的，就其中有几样是，譬如香茅，
3: 香
0: 茅大家都吃过香茅所制的食物，
1: 是啊，
3: 是，
0: 接着就是薄荷，薄荷听不少，是，是，嗯，原来这些在身边的成日见到的、食材，应该是植物，都、啊、原来有驱蚊性的，蚊怎么会闻到想走的、而且将这些、他们可能的搽在身上呢，它就味由但有少少幽香的，
1: 即是冇化學味啦，聞落唔會覺得辛苦。
0: 係因為始終自然
3: 天然
0: 係天然。
3: 咁你哋袋住咗呢條橋啦，咁就去到當地，咁就同唔同人嘅分享啦。咁聽到你哋嘅意見之後，當地人又會啲咩反應俾翻你哋咧？
4: 咁當年因為泰國啊嘛，咁其實咧泰國即係天氣比香港更加熱啦，係
3: 咯，佢哋
1: 蚊
3: 係咯，
4: 係啊，跟住之後即係佢哋嘅即係熱即係叢林啦，可能比我哋多啦，跟住就所以咧佢哋即係佢哋最主要嘅 feedback 都係講話，其實即係佢哋都有用即係類似嘅方法咧，都好多年噶啦，即係佢都講咧話，哇呢、這個好有成效啊，即係覺得咧係我哋係可以即係好值得可以即係可以去繼續去發展，冇錯。
3: 哦，
0: 證實咗我哋嘅諗法係 work 嘅，
3: 佢哋係權威添，如果係咁樣。係
0: 㗎，
3: 佢哋話俾你聽，香茅係得嘅，你知道泰國都多香茅嘅產品㗎嘛，
1: 冇錯啊，佢啲地攤啊嗰啲嘢食咧，小食全部當地嘅都好多用香茅
3: 嘅。嗱咁喺呢個嘅構思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或者體驗出現咗啦。咁我不如我哋咧就都唞一唞先嚇，陣間翻嚟咧再問多啲兩位關於透過呢個嘅活動參加咗呢個嘅計劃啦，學過見過咁多啦，有冇啲咩嘅改變或者提醒咧，都帶咗俾你哋咧？

0: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佢用爱心抚平大自然嘅伤口，佢就系地球守护者。
1: 好，頭先咧就講到啦，兩位嘅氣候大使啦嚇，參與咗一個計劃啊，就由佢哋本身咧都係一個學生嘅身份參與咗一個嘅計劃嚇，就開始學習唔同嘅氣候嘅知識啦。

0: 都體驗過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兩位亦都咧親身啊去過曼谷咧，參與呢個氣候行動周啦嚇，同好多唔同嘅人去交流去傾偈啦，亦都帶咗佢哋自己嘅 idea 啊去到當地嘅做一個嘅交流嘅。都想問一下啦，其實完咗之後咧，你哋自己對於成個嘅過程，即係回望翻啦，你哋自己最大嘅感覺係咩嘢咧？
1: 最大嘅感覺啊，會覺得真係會知道咗原來喺其他地區嘅唔同嘅青年啦，佢哋大家都係即係咁有熱誠啦，係對於氣候變化都會知道原來其實身處喺香港真係好幸福咯，真係。因為其他地區嘅可能青年啦，遇到嘅問題就比較多係水災嗰啲啦，咁但係因為香港本身可能即係呢個啲泄洪嘅措施都做得比較好啦，咁變咗係我哋就唔會有咁多即係真係有關乎到我哋性命嘅呢啲危機咯。
2: 嗯，我同阿 Angel 嘅睇法都好一樣，不過我諗我就見到係喺個會議當中，因為好多嚟自亞洲其他地區嘅一啲青少年啦，咁都係同我哋歲數相若嘅一啲學生啦，咁大家都係抱住好大嘅熱誠嚟到呢個會議之中去分享自己嘅一啲見解，咁嗰種嘅熱誠係真係會打動到我嘅，係都令到我繼續係走下去咯。我會話，
3: 係。不過聽完兩位分享咧，有陣時我哋成日講啦，宣揚環保嘅朋友咧，佢哋會覺得好有無力感啊，就係因為你越睇得多，你眼界越闊咧，你就會發現哇，世界上咁多嘅議題。無數咁多樣嘢都係同環保有關，但係我哋個人能夠改變嘅嘢，或者我哋嘅力量咧係好細啦。咁或者有啲人就會話啦，高官或者係一啲好知名嘅人士，
0: 等佢哋嚟啦。
3: 係啦，佢哋先有發言權噶嘛。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咧做嘢好少噶咋。兩位會唔會都有類似嘅感覺？定還是你持相反意見，會覺得唔係？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好多嘢。你哋點睇咧？
2: 我覺得呢個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會遇到的情況、正如我們知得越多就開始覺得自己可以做到的越少、可能是因為我們看得太多的，譬如說冰川怎樣融化，動植物怎樣滅絕、去到這些比較負面的新聞、在應對這個情況，我的做法就會是我們看回我們自己腳下那一步先、我們會縮回我自己一個個體度，究竟我有冇嘢係做完之後，嗱我唔知佢可能會點樣間接地令到個環境好咗，或者好咗幾多啦。但反正係我抌咗啲嘢入去啊嘛，抌咗啲一啲嘅努力入去。咁、譬如我平時，正話依家夏天啦，我都有陣時，如果個天氣唔係咁熱嘅，可能啱啱落完雨嘅，我都會嘗試盡量唔會開冷氣啦，咁啊靠一個風扇咁啊。度過一個夜晚，又或者是我每次出街，我一定會帶水樽嘅，一定帶水樽自己出。咁喺香港，你見到點解啲便利店可以將水買到咁貴都有人買呢？咁可以見其實個需求量都比較大喺呢方面。
3: 同埋有好多人都冇留意咧，而家喺香港要撲水啊，即係出去自己斟水咧，其實係比以前容易咗好多。
2: 係啊，好多政府
3: 便利店又有，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2: 支持緊我哋去做呢件事啦。咁、我哋係更加容易去到實施綠色生活嘅嚇。
1: 我覺得因為即係氣候變化，佢始終佢嘅影響真係好廣闊啦。即係其實即係會影響到即係好多方面嘅嘢。咁但係我哋可以由邊一方面去入手咁樣咧？但係即係可能但係有啲時候可能等到即係政府或者政策咁樣出手，可能就會有陣時都會太遲咯。即係佢影響已經好深遠咁樣。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小市民啦，我都係 join 完呢個活動，我先會即係知道原來話其實即係一個人嘅力量都係一份力量咯。咁其實即係我做嘅每一步可能後面即係都會帶到好多好深遠嘅後果咯，其實即係就正如可能其實而家咁樣一個產品你建出嚟可能就係一個膠樽咁樣啦，但其實佢背後入邊係用咗好多好多好多嘅材料咁樣，其實我用少一個膠樽已經即係可以 save 到好多嘢咯。
3: Angel 會唔會自己喺日常生活之中參與咗呢個計劃之後，你係師姐嘛，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改變啊？
1: 我自己最大的改變就真係我真係會去可能拆開我日常生活即係啲消耗品咁樣嘅嘢啦，就會拆開咁樣去回收咯。就因為即係始終

0: 可能我而家住宿舍啦，或者我本身我大学佢即设施配套都好足够咁样啦，即都好支持环保啊，或者系呢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措施咁样啦，好鼓励我哋去做咁样，即系会喺一个咁方便环境下咧，我自己都会好愿意咧，系即系配合呢个措施咁样，系做翻多啲回收嘅活动咯，或者系减少用一啲即弃嘅餐具用品啊嗰啲，最主要都系呢啲。
1: 嗯。好啊，咁啊，頭先咧亦都可能有即係有提到啦，參與得呢個嘅活動啦嚇。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可能同坊間有少少嘅活動係有啲即係唔同啊嚇。首先就係有知識灌輸俾你哋啦，亦都有啲身體力行嘅一啲嘅位置啦。你哋會覺得今次參與嘅呢一個活動特別嘅地方會唔會都係呢一方面呢？
0: 是啊，因为即我中学嗰阵时都有 join 好多唔同，即好似 Eric 咁讲嗰啲创业嗰啲啦，即可能细个都有个梦想，就系要做大老细咁样，
2: 做企业家。
0: 系，跟住但系好多时候呢啲都系谂完个 proposal 咁样，但系就咁样完咗啦。咁但系即我可能一开头 join 呢个活动的时候，我都冇谂过，哇，原来后续咗咁多企划嘅，即系冇谂过咯，即系因为，但系我嗰阵时写个 proposal 就写到好宏大咁样，做一啲科创计划嘅，所以最后就我冇嗰个冇实行到咁样，但系都有即系其他组别都有好多系，好似今次呢、這个即系呢个灭蚊计划咁样，即系灭蚊系防蚊计划咁样啦，即系都系可以，我哋真系可以做到出嚟噶咯，系、有人喺背后 support 咁样。
2: 我觉得成件事做得到咧。是令到自己更加有滿足感，
1: 嗯，
2: 即不是你就咁寫完份 proposal 交咗上去，好，我贏咗，那種滿足感冇咁大嘅，是你真真正正將自己諗出嚟嘅嘢，好似個 B B 咁誕生咧，嗰種滿足感係不得了。
1: 係咁講起頭先訪問啦，原來我哋即係頭先咪後都得知咧，佢哋實踐嘅位置咧，唔單止帶到呢個想法去到泰國曼谷啦，更加咧喺香港呢個地方咧都會傳開去嘅。佢哋咧嚟緊咧就即將會即係製作呢啲訪問包啊嘛。
0: 係啊，
1: 去到邊度啊，或者俾啲咩人啊，你同大家講下。
0: 我哋會整咗啲訪問包同埋啲嘅純露嘅，咁都係用啱啱前面講嗰啲香草啦，即係唔同。我哋今次就係用艾草去整噶咯，係咯。咁我哋喺即係聽日啦，26号咁樣，即係會喺粉嶺一間小學咁樣咧，就會有啲開放日嘅活動。跟住之後喺嚟緊7月头咧，即係7月6号嘅朝頭早嘅，可能係晏晝放飯時間啦，即係可能12点左右啦，佢都會喺呢、這個即係上水嘅呢個雞嶺村咧，都會係有呢個社區嘅派發活動咁啦。就係我哋呢個第一次咁样亲身系去将我哋自己嘅呢个成果咧，就喺呢个社区入面系作出影响。
1: 嗯，
2: 咁即系话住喺附近嘅居民都可以
1: 嚟揾下你哋
2: 试用呢个包包噶咯，系咪
1: ？Eric 准备好未啊？
3: 准备好啊，已经
1: 佢有火啊，佢眼神，哎呀，好，我中意见到呢啲啊。嗱，咁啊，今日咧多谢晒两位嘅气候大使啦，带到你哋嘅活动，你哋嘅感觉嚟到啦。咁其实头先可能两位都有提到啦，少少嘅力量咧，可能我哋自己睇咧就真系好似好微笑。咁但系两位咧，亦都即系年轻人啊吓，都觉得就算即系自己系细嘅年纪细又好，咩咩都好啦，
2: 但可以做到好大，
1: 系啊，依然都系一份坚持嘅。咁啊。都好好俾到个榜样我哋啊！
2: 冇错，所以咧今日咧再次多谢啊香港救助儿童会啦，同埋两位嘅青年气候大使 Eric 同埋 Angel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咧就希望可以快啲自己做到呢个灭蚊包、防蚊包。
1: 好啦，
2: 送埋俾你，拜拜。
1: 好，下次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尊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之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

0: 連同早前捕獲的一條鱷魚，合共檢獲30隻瀕危爬行動物。漁護署人員在單位內發現共63隻爬行、兩棲及截肢動物，其中29隻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列明的瀕危爬行動物，當中包括圓尾蜥、龜、蜥蜴和蛇。一名35歲本地女子向執法人員承認是那批動物的管有人，並且說管有那批動物作教育用途。由於那名女子未能夠出示管有許可證或者相關證明，漁護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約附錄瀕危物種拘捕那名女子，並且檢取合共30隻瀕危爬行動物，包括昨日捕獲的鱷魚。一对男女声称是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社署表示，今个月3号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由专业人员照顾。收容所人员早前发现男婴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安排男婴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男婴情况稳定，社署会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密切跟进男婴的情况。社署话，自接获有关个案以来，一直从多方面收集资料和意见，与相关人士会面，并且已经就个案召开专业会议，与有关专业人士商讨和作全面评估。社署会向法庭呈交报告，并且将会根据法庭指示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当地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强震之后已经发生30次余震，当前政府正是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重灾区，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他又说，希望随着天光之后能见到改善，救援人员能够进一步加快搜救进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 7.1 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 7.5 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 7.2 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而一度强雷雨带正是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

0: 方便交费，又以为靠禁令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令一禁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禁令中招。
1: 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2: 他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1: 这位世外高人
3: 到底是谁啊？
4: 他不是什么高人，他是善报的主持周以玲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会为你搜罗不同范畴的最新长者服务，还有趣怪的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他收集了什么资讯，听善报啦。
5: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6: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7: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讨论法国哲学家沙特影响深远嘅存在主义学说。第一，沙特认为人系存在先于本质，其他物件系本质先于存在。人来到这个世界即是存在，是有自由透过选择和行动来到决定生活的形式，由自己赋予生命的意义，这个就是本质。相反，一般的器物好像一只杯、一把刀、一张凳，工匠在制造之前早就赋予这件物件的用途和意义，那就是本质先于存在。第二，沙特讲过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他认为人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同时要肩负绝对的责任，即是要承担行为带来的结果。但是当面对巨大的责任，人往往会出现焦虑和痛苦，有人会逃避责任，否认自己的自由，甚至假装自己是别无选择，沙特称之为自欺的表现。
8: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在上次节目里面，陈燕华和陈永明就跟大家介绍过存在主义的学说，当时记得还为大家介绍了一位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西西弗斯的神话。今天我们也继续讲这个存在主义。为什么我们继续讲呢？因为上次我们提及过，就说存在主义的流派里面有不同的学说，各家各派都有，有些甚至是相反，甚至是互相攻击的。所以变成要认识存在主义这个流派的话，一定要是知多几位的大师的讲法的。上次我们讲了卡缪，今次要解释另外一位，就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是几熟悉的学者，他就是沙特
1: 了。沙特和加缪是同一个国家的，都是法国人。沙特是1905年出世，是到1980年才逝 世的。他亦都是一个很出名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家。沙特他解释存在主义的时候，他就说存在主义如果要用很简单的解释，就可以用一句说话，这个说话就是说人的存在是先过它的本质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说话呢，是很难，即是很难明白的，在中文里面。因为呢，在英文的翻译，即是法文里面的英文翻译呢，就是说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这个说话都已经很难明白了。虽然 existence 和 essence 这两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呢，是常常都会使用。存在和本质这两个字呢，其实在中文里面呢，是很少用的。所以令到这个说话呢，是非常的艰涩难明。但好彩呢，沙特呢亦都举咗一个例去解释呢乜嘢叫做存在先于本质。咁佢举个例呢，就话我哋想象一把开信用嘅刀，开信刀。呢把刀嘅出现呢，

0: 往往咧係喺嗰個製造嘅人、設計嘅人喺心目中咧，先有一個概念，佢哋先會諗：我哋這把刀，呢把刀係要嚟開信用嘅。呢把刀係用咩質料做咧？金屬咧，抑或塑膠咧？呢把刀係俾邊啲人用咧？所以咧，究竟係要幾重咧？大細係點樣咧？個柄嗰度有冇花紋咧？啊，等等。咁都喺一個設計嘅人嘅心裏邊，或者喺製造嘅人心裏邊咧，有咗一個概念。如果佢製造呢把刀，是俾有錢的商人放在辦公室裏面用的，同埋俾一個中學生帶翻學校用的，咁佢嘅質料、佢嘅設計可能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呢把刀嘅出現咧，往往係依住呢個設計者或者呢個製造人嘅概念去造成嘅。咁呢個概念咧就係、是、本質啦。即係呢把刀嘅大細、形狀、係質料等等，就係佢嘅本質。呢、這個本質嘅概念咧，係先過呢把刀出現，先有咗呢個概念，然後咧製造嘅人咧先至依住呢個概念咧係製造呢把刀。呢把刀嘅出現咧就後過本質。一切人做嘅嘢咧，大概都係咁嘅，先有咗一個本質嘅概念，然後依照呢個概念咧去製造嗰樣嘢出嚟。咁、但係沙特就話咧，人嘅存在咧係先過佢嘅本質。
1: 咁究竟佢嘅講法係點樣咧？轉頭再同大家解釋。

0: 在今日节目里面，陈耀华和陈永明就跟大家介绍存在主义大师沙特的学说。其中有一个讲法可以讲是他的学说的中心思想。这个讲法就是说人的存在就是先于本质。咁頭先咧，我哋都係舉咗啲例子咧，就説明一般嘅事物，譬如話開信刀啦，通常佢嘅出現嘅過程咧，就係話本質係先於呢個存在嘅，即係話我哋有咗做呢把開信刀嘅一啲概念，即係話佢有啲幾多花紋啊，係幾長啊，又或者係啲咩特徵咧，先至去做呢把開信刀，咁就叫做咧本質先於存在啦。咁但係人咧就係存在先於本質嘅喎，咁究竟啊點解沙特會係背道而馳咧？
1: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對人嘅睇法咧，都係覺得咧，人生做出嚟係為咗達到某一個目的，或者為咗做一樣乜嘢嘅事而生存嘅。嗱，呢個嘅存在嘅目的或者人嘅概念應該係點樣先係人咧？呢個概念咧，如果對於有神論嘅人嚟講咧，就係上帝決定嘅。上帝做我哋係為咗要做呢啲事，上帝做我哋係為咗要榮耀佢，譬如好似基督徒裏面會咁講。咁咧呢個就先有咗一個人嘅概念，一個做人嘅目的，一個做人嘅意義。然後咧，人咧就係依住呢個概念，依住呢個目的咧係被創造嘅。至於唔相信有神嘅人，有陣時佢都會話人出嚟咧係要做人生係有呢種嘅目的，有呢種嘅意義嘅。至於佢點樣得到呢個意義、呢個目的咧，就好難講啦。有陣時或者喺傳統嗰度嚟，或者係聖人話俾我哋知嘅，或者係點樣點樣。

0: 但係沙特咧就要反對曬所有呢啲講法，佢就話人嘅存在咧係冇一個特定嘅意義，冇一個特定嘅目的。喺呢方面裏邊嚟講咧，佢就同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嘅加茂咧係好接近。
1: 嗯，
0: 就是、人係先不先做咗人。唔係話依住某一個特定嘅概念，唔係為咗某一個特定嘅目的或者意義，然後先至出現嘅。人嘅出現就出現咗啦。出現咗之後，然後我哋先至問人到底係為乜嘢呢？人生有咩目的呢？人到底應該係點樣先至可以稱得上係人呢？呢啲種種嘅問題呢，都係在人出現咗之後先至發生嘅。冇一個係在人出現之前已經定咗落嚟嘅觀念。然后我哋人咧一定要生活得系似呢个观念，然后先至有意思，然后可以先至可以称为人。咁呢个系沙特咧认为人喺人方面嚟讲，存在先于本质嘅最重要嘅意思。

0: 嗱，存在主義者沙特咧就提出咗咧，就話人嘅存在咧就係先於本質。嗱，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存在主義咧就係好多時候都係探討人生嘅態度同埋人生嘅意義嘅。咁其實我就好想知道啊，嗱，沙特嘅講法就係話人嘅存在就係先於本質啦。咁究竟同人嘅本質先於存在呢種講法，一種相反嘅講法，所引申出嚟嘅生活態度或者生活方式會有啲咩唔同呢？
1: 沙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话，就是人生出来呢是没有一个既定的责任要去遵守，没有一个既定的目的所有人必须要追求。在这方面里面来讲，好像刚才我说呢，他就跟卡茂很相似了。就是人先不先是出现了，他要自己找寻人生的目的，他要自己创造人的观念，他要自己为人生去创造一个意义。或者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很多人说生命呢，一个生命好像做一场戏一样，我们做演员来做例，我们做一个演员通常来讲呢，就去做一出戏，这出戏有个剧情，有个剧本的，这个剧本里面呢就规限了我们的演员的动作啊和台词了。这出戏的结果是怎样呢？是个剧本限定的。咁我哋做一个演员呢，就係、依住呢个剧本呢就去发展。中间可能有少少嘅自由嘅。但係呢，我哋唔能够改呢个剧本嘅结尾，我哋唔能够任意改我哋嘅台词，我哋嘅动作呢都一定嘅規限。即係个剧本呢就变咗係整个剧情嘅本质。呢个演员呢就依住呢个剧情嘅发展呢做落去啦。咁呢就係本质先于存在。但係沙特对于人生嘅睇法就係话，我哋可以做一出戏，呢出戏系冇剧本嘅。我哋上台做演员，我哋每一句说话都系爆肚，每一个动作都系即兴，甚至呢出戏系悲剧、系喜剧、系闹剧，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一路做嘅时候，一路系写剧本，每一个演员喺度写紧自己嘅剧本，喺度自己安排紧呢个剧本嘅结尾系乜嘢。咁样咧，这个咁嘅态度就系佢话人嘅存在先于本质。所引生嚟嘅後果，咁整個存在主義沙特嘅式嘅存在主義就係話，呢出戲我哋點樣演呢？呢出戲係俾我哋每一個演員有絕對大嘅自由，因為甚至劇本都冇嘅。但係呢出戲到底係點樣演？

0: 存在主义者沙特咧就为我哋提出咗一种人嘅生活方式啊。呢种生活方式咧，头先我哋提及过咧，系一种冇剧本嘅人生。咁呢种人生俾我哋嘅感觉咧，就好似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咁样嘅，亦都系沙特所向往嘅。咁但系应该唔会咁简单嘅。
1: 絕對唔係咁簡單。其實咧，頭先你話呢個係沙特所向往嘅，可能都唔係好對。沙特咧係認為人生係咁樣，佢咁樣咪向往咧？
0: 唔知道，
1: 唔係可能唔向往添，因為我哋一間或者會接觸到呢度。因為咧，沙特講出嚟話，我哋呢個人生係一個冇劇本嘅人生，好似咧就話俾我哋知咧，我哋可以為所欲為。
0: 嗯，
1: 人係絕對自由嘅，因此我哋做乜嘢咧都唔受束縛。好似個演員喺一個冇劇本嘅戲裏面咧，佢可以做乜嘢都得。好似我頭先話，每一個動作都係即興，每一句説話都係爆肚。但係其實沙特所要講嘅最重要唔係呢一點，佢所最重要嘅要講嘅咧就係話，喺一個咁絕對自由嘅人生裏面，我哋所面對嘅責任係幾咁重大。
0: 嗯，
1: 咁佢甚至話呢個責任係重大到咧係可怕嘅。所以佢曾經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就係話我哋係好似俾人哋判定自由、判罪啊 ，condemned to be free。
0: 嗯，
1: 判定好似判罪咗，判咗我哋自由咁樣，即係意思話我哋本來唔想嘅，因為呢個自由為我哋帶嚟嘅責任咧係重大到可怕嘅。
0: 點解咁得人驚咧？點解自由咁得人驚咧？嚇！
1: 嗱，我哋舉一個例，譬如話我哋係一個外交官。咁我哋國家派我哋出去同另外一個國家咧去談判。咁出去之前咧，總統或者國會對我哋講話嗱，你出去同呢個國家談判，嗱呢度有啲嘅原則，有啲嘅規則你要守住。你唔能夠答應呢啲嘢，你唔能夠答應嗰啲嘢。你如果你需要做呢啲事咧，你一定要先打電話翻嚟或者點樣得我哋嘅批准，然後你先可以應承。咁呢個外交官出去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嘅束縛，有好多嘅掣肘。咁好似咧，某一方面裏邊嚟講咧，就好似唔係咁舒暢。但係我哋想像，假如呢個外交官出去嘅時候咧，國家對佢話：你出去，我冇任何嘅嘢，任何嘅指示，你亦都唔需要請示我哋噶啦。你同呢個敵國談判嘅時候咧，你中意點樣簽合同，點樣簽一個合約都得，你各樣地方又得，賠款又得，嚇，你要犧牲我哋幾多嘅利益都得，你自己做主張，你有絕對嘅自由。去決定要點樣去簽呢個合約。咁呢個外交官雖然有絕對嘅自由，但係佢嘅責任咧就好重大。我相信咧好多做外交官嘅人咧係唔希望有咁嘅情形發生，因為佢要負責太多嘅嘢啦。佢寧願有一個人幫佢分擔呢個責任。嗱，當有人幫佢分擔嘅責任嘅時候，有好多嘅規條定咗落嚟嘅時候咧，佢嘅自由係減低咗。但係佢責任咧，亦都相應減低咗。如果你嘅責任係加重咧，換個説話嚟講，就因為你嘅自由亦都係多咗。你越多自由嘅時候咧，你越要對嗰件事嘅後果負責。所以咧，沙特嘅意思就話咧，我哋嘅人生咧係絕對自由嘅，係一個冇劇本嘅人生。因此我哋人生，我哋嘅生命啊，我哋要对我哋嘅生命每一件事都负责。我哋系对我哋生命唯一负责任嘅人。你嘅生命系快乐嘅，系悲惨嘅；你嘅生命系有意义嘅，系冇意义嘅；你嘅生命你系成日埋怨嘅，亦或你唔埋怨嘅，你冇得赖。
0: 嗯嗯，
1: 因为冇剧本写定俾你一定要咁样做。你是一路寫你人生的劇本，你寫一個悲劇是你寫的，你寫一個喜劇是你寫的，你寫一個鬧劇，你自己好像小丑一樣是你寫的。你的責任不單止是演戲，你的責任呢還是寫你的劇本。這個是一個絕對自由人生所帶來的後果，是沙特要我們面對的。今天很多人讀存在主義呢，只是讀到沙特話有自由這一部分，就覺得我們沙特是鼓勵我們為所欲為、任意妄為。其實這個是啱啱線同沙特最後的目的是相反的。他就告訴我們知道，是沒錯，你是可以為所欲為，但你亦都要負

0: 最後嘅責任。
1: 嗯，
0: 呢個責任咧係一個巨大嘅，係一個絕對嘅責任。呢個責任咧就係存在先於本質，為人類帶嚟嘅一個後果。
1: 嗯。

0: 嗱，喺今日节目里边咧，陈宇伟同陈永明咧就为大家介绍咗存在主义学说沙特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是、存在先于本质，从而引申到咧，原来咧人系自由嘅，并且人系自由咧，并唔系一件我哋想象中咁快乐嘅事情，佢为我哋带嚟好多责任嘅。自由同責任之間咧有住密切嘅關係嘅。咁其實喺啲書咧有一樣嘢我哋需要係補充一下咧，就係話我哋為大家介紹存在主義嘅學説，又或者介紹其他思想咧，並不是代表咧我哋要鼓吹呢種學説，只不過咧就係為大家係作為一個即係興趣，或者作為一個增加知識嘅一個途徑。我哋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啲咁嘅講法啫。咁關於沙特嘅學説咧，其實仲有好多嘅。咁喺下次節目裏邊咧，我哋繼續會同大家介紹。
1: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我将一茶匙嘅盐放入呢一杯水，你试下未？
2: 好苦啊！
1: 我将一茶匙嘅盐放入呢一大盆水，你再试下未？
2: 哦，冇咁苦嘅。
1: 痛苦同盐嘅道理一样，佢嘅浓度取决于你承载嘅容器。只要心宽，痛苦又如何呢？
3: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用智慧去面对人生难题。
4: 2026年6月5号，天文台录得34.6度，刷新1884年以嚟最热嘅芒种纪录。
5: 面对极端天气，地球正在经历一场硬仗。
3: 今次主角系你同我，改变世界唔需要超能力，只需要喺日常生活之中踏出一小步。
5: 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同主持人萧希婷、李浩辉
6: 一起为地球辉庭。
7: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8: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
3: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當我接觸到存在主義嘅時候咧，我發覺到有一個現象就非常之有趣嘅，就好多被稱為存在主義者嘅哲學家咧，好多時候佢哋都否認自己係屬於呢個圈子或者係屬於呢個流派嘅。咁但係法國嘅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咧就係啱啱相反啦，佢好名正言順同大家講話，冇錯，我就係存在主義者啦。咁喺節目裏邊咧，我哋就已經開始為大家介紹沙特嘅一啲學説啦。
1: 沙

0: 特的存在主義呢，他自己的解釋就是說，用一句說話來總括，就是他認為呢，人呢是存在先於本質的。
1: 嗯，
0: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什麼叫做存在先於本質。他就說我們本來是做一個人呢，是沒有一個特定的責任，我們要做什麼，沒有一個在我們未出世之前，或者一個創造主告訴我們知做人呢是應該怎樣怎樣怎樣的，而是我們先是生在這個世界上面，然後再為我們的生命呢去找一個定義，而且在找尋這個定義的時候呢，我們是有絕對自由的。那我們用過一個例，就是說呢，人生呢，如果在沙特的哲學的眼光去看呢，就好像一個人自編自導自演，但是這個編導的過程呢，在演的過程裏面一路發生的，即是說一路做緊戲的時候呢，一路自己去安排，自己去編，自己去導，即是沒有劇本的。
1: 嗯，
0: 那你一路演出的時候，一路呢就是再要決定這個劇本的故事應該怎樣發展等等。那沙特的存在主義呢，就是告訴我們知道呢，在一個這樣的人生裏面呢，我們是應該怎樣做呢，或者我們會面對什麼問題呢。
2: 如果你同意人生是一場戲，沙特就認為你要自編、自導、自演這場戲了。
1: 其實講到沙特的學說，它有幾個中心概念，可不可以跟我們慢慢講講，究竟在沙特的哲學裏面有哪幾個概念是值得我們要留意的呢？
0: 是沙特的哲學裏面，我自己認為有三個概念是很重要的，有三個觀念。一個就是自由，人類是絕對的自由的，沒有任何的束縛，沒有任何的規則一定是要我們守的，沒有任何的意義我們一定要滿足的，我們自己為自己尋找這個意義，好像剛才說自編自導自演。除了這樣之外呢，我們這個選擇呢會有一個後果，因為我們是絕對自由的，沒有人強迫我們做些什麼事，選擇些什麼事，因此呢我們一定是要對這個後果負責。於是責任呢是第二個很重要的觀點。咁本來一個人有絕對嘅自由，又要對佢自己絕對自由選擇得嚟嘅後果負絕對嘅責任咧，本來冇乜好麻煩嘅地方喺度。但係沙特指出有一點咧，好重要嘅咧，就係話我哋雖然有絕對嘅自由，因此我哋對我哋自由所得嚟嘅後果要絕對負責，但係在呢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冇絕對嘅能力去決定個後果係點樣。我哋可以選擇做一樣嘢，希望得到某一種嘅後果。但是成功与否我们没有能力去决定。换个说话来讲，亦都是沙特暗示得很强烈的，我们做人，我们的自由呢就好像上帝一样那么大，我们的责任呢亦都好像上帝一样那么大，
1: 但是
0: 呢我们的能力呢不是好像上帝一样那么大。即是上帝可以要风就风，要雨就雨，他要这个世界点，他要事情怎样发生都可以，我们就不是，我们就要选择希望事情怎樣發生是我們選擇，得出來的後果成功好失敗好我們要負責，但是中間不是說我們決定什麼，我們想做什麼是一定可以做得成功的。
1: 沙特所描寫的這種狀態，人有絕對自由，有這個絕對責任，但是就沒有絕對的能力，這種環境呢，可不可以跟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呢？
0: 譬如我們去參加一個象棋比賽，咁樣嗰個賽員呢，佢係有絕對自由，佢鍾意點樣行
1: 冇錯，
0: 都係由佢決定嘅。咁因此佢又譬如佢代表香港或者代表佢某一個團體咁，咁因此佢呢鋪棋捉完之後呢，贏定輸呢佢係有責任啦，唔係教練教佢要中公炮開始，唔係佢冚唪去全部由佢自己決定嘅，所以佢有自由去行點樣行法，但係呢因此呢佢嘅結果呢又係佢負責任。咁但係呢中間嘅過程裏面就係話，佢雖然自己選擇點樣行棋，雖然要負責嗰盤棋勝負嘅結果係佢嘅責任，但係佢冇能力話佢選擇咁樣做呢一定可以贏呢鋪棋，或者一定會輸呢鋪棋。因為佢有對面有一個對手，呢個對手呢係要步步呢都唔俾佢實現佢所希望實現到嘅，即係唔俾佢贏棋。咁你人生有啲似呢個，即係沙特嘅描述有啲似捉象棋啦，即係話冇人牽制你，你鍾意點樣做都得，你一定要對你所做出嚟嘅嘢有一個負責任。但係呢你做出嚟嘅嘢未必係可以得到你所希冀得到嘅結果，因為你嘅能力唔係完全無限嘅。
1: 咁究竟人面對呢一種環境佢又點樣自處呢？

0: 嗱，剛才你就同大家係介紹過沙特嘅一啲嘅基本概念啦，咁仲係舉咗一個例子嘅，就係話我哋嘅人生咧就好似捉盤棋咁樣，我哋有自由行呢盤棋嘅每一步。當然輸贏咧，我哋都有絕對嘅責任嘅。不過我哋就冇絕對嘅把握咧去贏呢一盤棋啦。嗱，面對呢一種咁嘅棋局啊，人生如棋局呢種狀態咧，人個對應或者個處理態度又係點樣咧？
1: 人呢，因為無論他是否真的覺得好像沙特那樣看法呢，但是沙特就說我們下意識地呢，我們都是覺悟到呢，我們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我們是喜歡自由的一部分，
0: 沒錯，
1: 但我們不喜歡責任的一部分，因此呢，在人生裡面呢，我們很多時候不經不覺呢，就是會想辦法呢逃避這種責任。那一個最顯見的逃避的方法呢，就是說我們在很重要的關頭或者不知道怎樣取捨的關頭呢，我們當自己呢是沒有自由，譬如說好像說一個士兵那樣，譬如他被人捉了，說他殺死了一個平民，那於是他的辯護很多時候就說我只不過是兵士，我只是執行命令，長官叫我這樣做，叫我打死這個人，我有什麼辦法不做呢？好像他只是一個執行命令的機器。或者很多時候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都碰見，譬如做打字的波士比封信，他打中間有兩個字是錯了的，或者文法唔啱嘅，佢唔改啦。咁問佢點解唔改咧？顯而易錯嘅。啊，我個責任淨係打字啫。啊，我冇責任要改啊。即係我只係執行一個命令嘅啫。咁好似一個打字嘅機器一樣。好多時候咧，我哋就去到一啲要選擇嘅關頭裏邊咧，我哋就當自己咧係一個機器，冇自由去選擇嘅，唔能夠做一個決定嘅。咁冇錯，有多時候的確好似個兵士嘅例咁樣咧，佢係好難做一個決定。因為如果他不執行這個命令，可能他會死，可能他會被長官責罰。但是呢，這個不是表示他不能夠做出一個決定，不過做出一個決定可能他要做一個很重大的犧牲。那在這個情況下呢，不是個個人都可以做一個重大的犧牲，個個人都有少少懦弱，但是有少少懦弱不敢做一個決定呢，不等於他不能夠做。但很多時候呢，我們在生活裡面的時候呢，為了逃避責任呢，我們的辯護就是說我們不能夠選擇，我們沒有選擇。

擇權，我哋冇自由咁樣做，當自己係一個機器，否定咗人類自由嘅呢一部分。呢個係一個逃避責任嘅方法。沙特咧係叫佢自欺，因為我哋本來係有自由嘅，我哋呃自己話我冇自由，我冇選擇權。

0: 剛才我哋就指出咗喺世界上面有好多人咧，就佢哋唔理解原來自己咧就有絕對嘅自由，可以進行任何嘅選擇。咁當然就進行任何選擇之後咧，佢要付出呢個選擇所帶嚟嘅責任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人就會係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就會係自欺，就呃自己。其實我好多嘢咧都係被動嘅，人哋指使我做嘅，於是我哋就逃避咗呢個責任啦。咁其實你仲講到咧，就話有另外一啲逃避嘅方法
1: 嘅
0: 喎。
1: 係啊，另外一啲逃避嘅方法咧，亦都係屬於自欺嘅一種咧，就係否定我哋自己嘅責任。咁點樣否定我哋自己嘅責任咧？就話我有絕對嘅自由，我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對方亦都有絕對嘅自由，即係我嘅行動點樣影響對方咧，都係由對方自由決定嘅。
0: 冇錯，
1: 咁因此咧，我做出嚟嘅事嘅後果，譬如話我因為呢個自由行動令到一個人好嬲，或者我呢個自由嘅行動令到一個人係受咗好大嘅損失咁。但係對方嗰個人咧都係一個自由嘅人喎，咁佢點解會咁嬲咧？佢係選擇嬲啫，佢係自由，佢唔係被動噶。點解佢會損失咗咁多嘅金錢呢？因為我呢個行動都係佢自己一定要負部分責任啊，咁唔係部分添啊，因為一定都要佢負責任啊，因為佢亦都係絕對自由。咁因此我又絕對自由，大家都絕對自由。我做出嚟嘅嘢咧係唔應該由我負責任，
0: 係
1: 因為嗰邊亦都係一個人有絕對嘅自由噶，咁即係佢唔需要一定有咁嘅反應啊。咁呢個咧係啱啱線係同剛才我哋所講嘅做一個相反啦。剛才就否定咗我哋自己係自由。就去逃避責任啦！呢、這、一個逃避嘅方法咧，就肯定我哋係自由，又肯定其他所有人自由。因此咧，個責任咧就唔需要由我負，因為對方亦都係有自由嘅，佢應該對咩發生喺身上嘅事咧，佢負責咁。
2: 咁責任應該由邊個嚟負呢？
1: 咁但如果大家諗一諗嘅時候咧，如果咁樣講法咧就。呢、这個責任咧就冇人負啦，大家都認為我做完啲嘢出嚟咧，有咩嘅影響，有咩嘅後果咧，係受害人或者受益人自己負責嘅。咁於是咧，呢、这個喺沙特嘅眼光睇上嚟咧，係另外一個逃避責任嘅方法。沙特就要強調就係話，做人咧最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絕對自由，好似上帝一樣，我哋有絕對嘅責任，好似上帝一樣。可惜我哋冇絕對嘅能力，唔係好似上帝一樣。咁啊，否定自由咧係逃避。因為呢個唔係事實，否定我哋嘅責任咧，亦都係逃避。因為呢個亦都唔係事實，因為我哋係要對我哋嘅行為嘅後果負責嘅。去漠視呢啲事實，否認無論係自由又好，責任又好咧，都係自欺嘅一種方法，都係我哋力圖避免負責任嘅一個手段嚟嘅。

0: 存在主义者沙特话：否定自由系逃避，否定责任亦都系逃避，两者都系自欺嘅方法。
1: 沙特就指出咗人呢两种自欺嘅方式啦。咁其实佢指出咗呢两种方式之后，佢自己跟住又提出啲咩意见呢？
2: 咁佢就话仲有。有很多人呢就因為逃避不掂的時候呢就說好了，我還有一種最後的方法似乎一定成功的逃避，就是說沒錯啊，我是自由啊，我現在甘願放棄我的自由，我 不愛我的自由了。好像舉回剛才的例子，沒錯啊，這齣戲沒有劇本，本來是個個演員在台上自編自導自演的，我現在放棄，我不自編自導，我坐在台上我讓人家來編人家來導，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我唔係話否定我有自由，不過我利用我個自由咧，放棄咗啦，放棄咗我呢個責任啦，放棄咗我自由啦，咁得唔得咧？咁沙特就話咧，呢個係最後嘅一個逃避啦，即係都唔得。點解唔得咧？即係你自編自導啦，咁嘅時候你放棄咗唔編唔導啦。但係點樣放棄法咧？唔係人哋強迫你放棄嘅，係你自己選擇。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在台上你選擇做一個任人擺布的傻瓜，咁你選擇做一個任人擺布的傻瓜是你自己選擇的，所以呢出戲個結果是怎樣呢？你都要負責任，因為你扮演呢個角色在嗰出戲嗰度係有一個位置的，你而家選擇做一個任人擺布的傻瓜，所以你都是要對呢個後果一個責任咧，係要不能夠唔負嘅。咁換個説話嚟講，沙特的結論咧就係話。人類是不能夠逃避責任的，咁因此沙特有一句名言啊，呢句名言就係話做人咧，好似被人定罪咗一樣。呢個刑罰係咩咧？呢個刑罰就係自由。因為喺自由嘅底下咧，我哋面對好多嘅責任。呢個講起上嚟好奇怪嘅，因為我哋中國人一聽到自由咧，就覺得好高興、好向往。我哋成日都覺得咧，西方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帶俾我哋東方人咧，就係話人係自由嘅。一自由咧，好似就係最快樂嘅事、最高興嘅事。但係存在主義咧，所要指出嘅就係話，冇錯，自由喺表面上係好快樂，喺表面上是一件好事。但係如果我哋細心諗一諗咧，佢裏邊帶嚟嘅責任咧，好重大，係令到我哋戰亂，令到我哋驚惶嘅。而最恐怖嘅一件事咧，就係、是。呢、这、一個自由帶嚟嘅責任咧，係我哋冇辦法推卸，因為自由咧係我哋冇辦法可以否定嘅一個事實。你可以選擇唔自由，但你選擇唔自由咧，都係因為你有自由先可以選擇。所以呢樣嘢你冇辦法可以逃甩，所以呢個責任咧亦都冇辦法可以推卸。人就係面對呢個咁嘅責任咧，就一定要咬住牙根，就係扶起佢啦。
1: 照你咁講咧，似乎喺沙特所描寫底下人生咧，真係要有勇氣先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啊！如果唔係咧，就我諗都幾難做人啦。嗱，沙特嘅學説，我哋講到呢度為止啦，下次再見。
2: 再見。
0: 思前想後，陳永明、陳耀華主持，楊淑晶編導，詹小平監製，香港電台文化節目組製作。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

0: 公眾諮詢，而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關係密切，政府會在餘下諮詢會中同時收集並整理對兩者的意見。李夏欣對極少數醫護人員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以自己開心凌駕病人利益。委內瑞拉發生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死亡人數增加至164人，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跟住是詳盡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專上教育界代表舉行諮詢會，聽取對香港五年規劃的意見。李家超在會後宣布，將於下星期一展開今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而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關係密切，政府會在餘下諮詢會中同時收集對兩者的意見，並且會整理分析，適當作出歸納。陳樂軒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等官员在政府总部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他们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他表示，五年规划咨询开展以来，政府举办了十几场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观察到不少意见涉及五年规划的长远方向，同时触及施政报告的年度部署，反映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超同时宣布，下个星期一，即是今个月的29号，将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
2: 五年规划的咨询会里面，我们听意见的时候，有市民表示他的意见同时适用于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因此为了方便市民，我们会在余下的咨询会同时收集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去减省市民的时间。无论市民是特意将他的意见分开两个主题提供给我们，又或者同一时间提供，政府都会整理和分析，适当地归纳在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的编制考虑里面。
1: 李家超说，他和团队将一如既往出席多场咨询会，包括线上线下，有相关的专题网站，并会走进社区听取业界代表、地区组织、政党和市民等意见。另外，李家超表示，和专上教育界的咨询会聚焦在北都大学城的建设，他形容意见很有用。与会的教资会主席雷添良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能达到1000公顷，包括涉及企业、科研和城市建设。会上的专上教育机构都非常赞同这个模式。
3: 因为你是要一个完整的生态圈才可以吸引到很多国际的人才和国际的科研机构啊、大学啊，来到北都呢是落户的。咁所以呢个呢，大家都非常支持呢方面嘅发展啦。
1: 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就话，以佢了解，1000公顷已经包括新田科技城、河套地区等成熟园区，将科技、教育、人才发展一体化。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投资推广处数字显示，413间来港企业当中有六成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按行业划分，首三大分别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陈晓庆报道。
4: 投资推广处在政府总部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提到，投资推广处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大约一成，将会引资超过530亿港元。
5: 招商引资的成绩，例如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力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1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
4: 李家超又话：

0: 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根据署方数字，上半年引进的413间企业当中，有六成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有病人团体期望改革能够加快投诉处理程序，在医委会的组成上能够反映大众对医委会的期望。潘洁平报道。
2: 消息指，當局建議醫委會組成的人數由現時的32人增至35人，當中業外委員的數目會由以往佔 25% 增至大約 31%， 加入的包括醫生以外的醫療專業人士，例如是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師、護士等等。至於業內委員組成方法都會有轉變，例如選舉產生的成員人數會與現在的有所不同。醫委會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改善處理投訴機制。據了解，當局計劃設立醫務調查組和醫務審裁團，分別處理調查和研訊，初步預料有機會取代現有的初步徵訊委員會和研訊小組，當中的獨立審裁員是會由現時的140人大幅增至280人，業內和業外審裁員的人數都會相應增加。為了進一步提高對病人的保障，政府亦都計劃修例處理醫生干犯嚴重罪行而被定罪的個案。消息指，政府是會訂立嚴重罪行名單，最嚴重的包括干犯國家安全罪行、強姦、謀殺等等，被定罪的醫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嚴重程度較為輕微的亦都有機會被暫時吊銷牌照，並且在指定年期之內不能申請復牌。消息人士說，建議很大機會會就住投訴個案的文書處理程序盡量設定時限，以免拖延。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期望改革能夠加快以及更加公平地處理投訴個案。
3: 我們期望透過今次的改革可以令到醫委會在這個組成上面呢，反映到社會大眾對於醫生專業這個的他們的行為操守上面的要求，投訴處理方面呢是能夠更加快去處理，同埋喺一個公平公正嘅機制底下，令到市民嘅投訴咧，得到一個公道嘅處理。
2: 消息人士就強調，當局期望透過今次改革，能夠提高醫委會嘅透明度，喺維持醫委會專業自主之餘，亦都確保規管制度與時並進。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和明愛醫院一名實習女醫生分別涉及不誠實和行為嚴重不當，以及一連串不當行為，先後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強調，不容許任何人再三踐踏專業操守，以自己的開心凌駕病人的利益。個別員工的表現行為未達到專業水平，絕對不會姑息。他對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感到抱歉。王威培報導。
4: 一名24歲實習女醫生早前涉及作出不當行為被醫管局解雇，其後被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拘捕。屯門醫院一名住院醫生亦都涉及在未經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醫院為一名病人進行檢查，事件同實習女醫生有關。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在醫管局大會之後主動說，大部分醫護都盡忠職守，但有極少數醫護人員的行為罔顧病人安全，對此他感到抱歉。他说不容许任何人再三践踏专业操守。
5: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采取非常严肃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诚信是医护人员必须要持有的素质来的。我们不容许任何人一而再、再而三去践踏专业操守，以自己的开心、以己乐去凌驾病人的利益。如果有人不诚实、不诚恳、有错，

0: 我唔认，有过唔改，呢啲同医管局嘅服务宗旨系有相违背嘅，佢哋亦都唔适合喺医管局工作。
1: 被问到实习女医生做咗啲乜嘢连串嘅不当行为，李夏欣话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唔会透露详情。至于日后可唔可以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佢话要由大学嚟审视。
0: 如果系话唔 fit 嘅话，佢就终止噶啦，佢只会有个大学嘅学位，就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如果大学系觉得佢可以再接受一啲培训，咁系有机会，亦都曾经试过佢可能要补做一啲时间实习，但系佢都要揾地方实习噶嘛。如果佢之前咧被中断合约系因为我哋觉得佢嘅操守行为有问题嘅话咧，我好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嘅员工嚟我医管局工作嘅。
1: 李夏欣话：基于临床需要，例如病人需要转院，医管局嘅系统有必要可以睇到跨联网资料。但任何医护人员睇病人记录嘅时候，必须系基于有需要，而唔系出于有兴趣。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专家认为宏福苑火灾属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委员会完成第五轮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听证部分已经完结，下个月十五号将会由各涉事方作最后陈词，预料需时三日。卢子清报道。
3: 由独立委员会委任的两名消防工程专家到听证会作供，其中理大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副教授江黎明讲解火势蔓延情况。他指出，大火虽然猛烈，但是顶峰时段只是维持了二至四分钟，在短时间内烧毁单位的玻璃窗，令大量浓烟攻入，大火沿住外墙垂直向上蔓延，同时横向波及邻近的单位。江黎明分析，宏昌阁受灾较严重的单位主要是客厅有大面积的窗户面向住起火光井，大部分单位的玻璃窗被烧至破裂。至于厨房面向住光井的单位，因为暴露面比较小，受灾程度相对较低。另外没有被火势波及的单位，居民亦因为吸入大量浓烟致死。另一名专家证人，理大建筑科学和消防安全工程讲座教授 Asif Sohail Asmani 就说，经检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报告，认为当日消防处将大火由四级升至五级有延迟，但是今次火灾规模是前所未见，消防可以做的工作很有限。他指出，不少人认为香港不是经常发生楼宇外部起火的情况，现行楼宇维修工程的规管制度主要是针对室内起火的风险，而今次大火涉及多栋大厦同时在临时维修工程中被可燃物料覆盖时间长达一年，令人怀疑临时的定义做法亦都增加风险，认为宏福苑火灾属于系统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层面作检视。 Asmani 又指出，今次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十米，比英国格兰菲塔大火每秒八米的速度更加快。而由于宏昌阁的逃生通道早已经被堵塞，居民实际逃生的时间可以说是零。他提出一系列可以即时采取的改善措施，包括短期内应该禁止大厦的光井存放可燃物，如果无法避免，就要规定面向光井的单位换上内火窗户，亦不要被相邻大厦同时用可燃物料覆盖，并应该提高有人居住的高楼大厦在维修期间的监管要求等。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提供7000多個單位，連同去年底入伙的第一期，整個項目合共提供大約10700個單位。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建築團隊克服了多項挑戰，令到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實習記者劉永橋報導。
4: 啟德世運道第二期簡約公屋有四座，楼高17层，提供超过7000个单位，大部分为一至两人单位，每个单位提供独立洗手间、开放式住食空间等，步行5至7分钟可到港铁启德站，每月租金1290元至2980元，项目较原定目标提前了一季入伙。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入

0: 仪式致辞时表示，现时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期望简约公屋能成为劏房家庭向上流动的锁匙。何永贤指出，居民搬入简约公屋，不单止改善居住环境，亦都能改善经济状况。
1: 分间单位租金平均是5,500元一个月，如果入到简约公屋，租金平均是1,300元，每个家庭就悭翻4,200元平均。如果5年30,000个简约公屋，总共就可以同居民悭翻75.5亿。啲钱去翻边度咧？成为佢家庭日后可以动用嘅资产。
0: 何永贤又提到，建筑团队面对地底复杂结构等挑战，团队利用组装合成法建造，先至能够令项目快速落成。
1: 净系打桩可能都弄咗年几，接近2年，余下得6个月时间就要起晒咁多单位上嚟。大家可想而知，如果用传统嘅方法咧，系冇办法做嘅。所以今次我哋系用咗组装合成建筑法，可以做到3日1层。因为呢个方法咧，我哋先可以能够咁短时间就可以提供咁多单位俾有需要嘅居民。
0: 他又说，连同第一期世运道简约公屋合共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刘永桥报道。
2: 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昨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联同渔护署凌晨到涉事单位联合突击搜查，连同早前捕获的一条鳄鱼，合共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人员在单位入边发现共63只爬行、两栖同埋节肢动物，其中29只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濒危爬行动物，当中包括圆尾蜥、龟、蜥蜴同埋蛇。一名35岁本地女子向执法人员承认是该批动物的管有人，并且说管有该批动物作教育用途。由于该名女子未能出示管有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渔护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约附录濒危物种拘捕该名女子，并且检获合共30只濒危爬行动物，包括昨日捕获的鳄鱼。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至少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有人被困瓦砾，死亡人数增加至164人，另有超过97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超过6,600人下落不明。美国地质勘探局估算，今次地震亦有可能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关闭。郑浩景报道。
3: 在地震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局接到至少15座建筑物倒冧的报告，部分地区的上空冒起烟雾，地震引发的巨浪淹没部分道路，沿海建筑受损严重。马库托市海边一间8层高、有过100间客房的酒店亦都倒冧，大部分结构变成废墟。拉瓜伊拉和米兰达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当局启动全国紧急系统应对。而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都有建筑物倒冧，民众到街上暂避，救援人员在倒冧建筑的废墟之中爬来爬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被困。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严重损毁已经关闭。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强度为7.2级地震。不够1分钟之后又发生7.5级地震，两者相距45公里，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今次地震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可能十分严重，灾难影响范围亦都可能好广，估算极有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取消今个星期全国教学和非必要活动。他说强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中部沿海地区是重灾区，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形容情况犹如悲剧。政府

0: 正系统筹全国各地力量，全力加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同物资。佢又慰问遇难者家属同伤者。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以马杜罗夫妇的名义发文表示，他们的心与整个委内瑞拉同在，呼吁全国在这个艰难时刻团结，保持冷静和平和。报道说未清楚有关账号由哪个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跟着是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先讲 C 组的巴西，最后一轮分组赛面对苏格兰，大部分时间都占有优势噶。上半场已经凭住云尼斯奥斯个人取得两个入波，半场领先2-0。到下半场，巴西继续抢攻，古亚在60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遥遥领先的巴西在76分钟换入伤愈复出的尼马，一度引起现场球迷轰动，最终巴西保持三球优势到完场。至于另一场，摩洛哥面对着海地，上半场两度落后之下，原半场前追成2-2。到换边之后，摩洛哥先后凭住拉希美和耶仙的入波协助球队以4-2胜出。C 组赛事结束，巴西以7分和较佳的得失球差首名晋级，同分的摩洛哥以次名晋级淘汰赛。小组第三的苏格兰以第三保持晋级机会，海地三战全败在分组赛止步。 B 组方面，瑞士作客加拿大，双方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瑞士先后凭住鲁宾华加斯和文比森的入波拉开比数到2-0。加拿大在76分钟由庞米斯大卫追分一球，最终瑞士赢2-1。另一场，波斯尼亚3-1击败卡塔尔，全取三分。最终 B 组瑞士以小组首名晋级，落败的加拿大仍然以小组第二晋身32强。至于波斯尼亚以4分排第三，仍然有一定的晋级机会。至于 A 组方面，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面对着捷克，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墨西哥凭住马迪奥查维斯、坚若尼斯和费达高的入波，3-0大胜捷克。至于另一场，韩国和南非上半场同样没有入波，下半场韩国换入孙兴敏，但对进攻未有太大帮助。南非更加在63分钟打破僵局，由马射高禁区内起脚射入领先。韩国后段加强攻势，但是未能攀平，最终以一球之差不敌南非。A 组墨西哥三战全胜晋级，南非第二名出线，小组第三的韩国以三分保持出线机会，捷克就无缘晋级。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李夏欣对极少数医护人员行为罔顾病人安全感到抱歉，强调不容许任何人再三以自己开心凌驾病人利益。委内瑞拉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164人。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2、16、19、20、28、30，特别号码是29。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半中，每注派大约76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般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率中值是增长 2.1%， 高过市场预期和前值的 1.6%。 期内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中值是上升 4.6%， 高过预期和前值的 4.5%。 核心 PCE 物价指数中值上升 4.4%， 同预期和前值一致。五月份个人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 0.4%， 升幅率低过预期的 0.5%， 按年升 4.1%， 创了超过三年以来最高。核心数据按月升 0.3%， 符合预期，按年就升 3.4%。 上个月个人收入和支出都按月增加 0.7%， 两者都高过预期。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12000人，减至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的225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是有224000人，增加750人。直至到6月13日，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1000人，增至1821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1800000人。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升幅扩大至超过1%，最新系报52611点，升咗7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升25点。港股方面，港股一度失守23000点关口，创一年新低，收市力守23000点。跌幅 1.4%， 科技指数亦都跌 1.6% 收市。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目标，现水平上望空间由之前的 25% 降至 15%， 后市仍然要视乎地缘政局和联储局利率走势而定。由罗伟浩报道。
1: 港股再创超过一年新低，恒生指数更加曾经跌穿23000点的关口，低见22978点，跌超过430点。指数随后在23000点拉脚，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1.4%。主板成交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05点，跌幅1.6%。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信宇光学急跌近12%，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1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金属相关的股份和油股表现，内银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收租和内需股就上升。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价，未来一年基本目标降至25500点至26500点，不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渣打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话：，恒指的后市要视乎地缘政局和美国利率走势等而定。
2: 如果原油运输量恢复翻正常，中东嘅局势全面回复翻危机之前，有望咧翻去28000至29000。若果僵局仍然持续，美联储咧系逐渐倾向加息，流动性咧变得更加紧缺，恒指会进一步跌至21500至22500点。
1: 渣打预计下半年美国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出年上半年就仍然有一次减息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莎莎国际去年度盈利上升 1.6 倍，派末期息每股 3.4 港仙，并派发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连同中期息，息数派发全年每股基本盈利。管理层认为本港的销售情况向好，即使港人北上消费影响都不大，至于门店旅客人流和单价都录得增长，对于全年的表现乐观。由任浩峰报道。
3: 莎莎国际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财年录得2亿元盈利，按年升 1.6 倍，营业额按年升 14% 至近44亿元，港澳区的营业额升近 17% 至大约35亿元，占整体 80%。 主席兼行政总裁郭少明说，派发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说明管理层对未来有很强的信心，公司现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

0: 财年首季，港澳线下营销录得超过32%嘅增长，同上一财年第四季相若，认为本港销售情况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1: 本地啊，大家都不上不上，但系不上嗰度已经定晒噶啦，去极都系咁多人，不上咧对我哋依个化妆品啊护肤行业咧个影响较为低嘅，都会喺香港买翻依类型嘅嘢嘅，我都唔系好担心。游客方面咧，其实我哋平均而家每个月个游客咧都能够有超过13-14% 嗰个游客增长嘅，即系个嘅人数啊。我哋发觉到除咗人数之外咧，我哋咧每张单额又升啦，每张单额件数又升啦，咁样加上嚟咧，就个增长就真系好理想。
0: 集团计划本财年上半年喺香港开设6-7间嘅新铺，店铺租金相对合理，相信对财务表现有正面作用。计划多签7-8间嘅新店租约，主要喺旺角同埋尖沙咀。喺启德同埋落马洲嘅新店，预计喺未来1-2个月内开设，估计港澳嘅店铺可以达到100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银香港表示，本港零售商铺同埋写字楼仍然面对空置率高企嘅压力，未来会严格监控高风险信贷组合，但系不良贷款仍然面临上行压力，因此会动态调整授信策略，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中银又指，随住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本港经济可望保持增长，有利贷款需求持续回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五月份整体出口按年升40.8%，进口升42%，分别连续2个月同埋3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42亿，相当于商品进口货值嘅6.7%。今年头5个月，出口按年上升36.2%。进口升39.6%，录得有形贸易逆差2422亿，相当于商品进口货值的8%。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仍然强劲，有望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缓和，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短期舒缓。然而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政府将会继续对外围风险保持高度警觉。恒生指数收市报23,076点，跌了335点，总成交今日有3,257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101点，升20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3.5跌了3毫。Excel 二南方海力士182.4升28.4，阿里巴巴95元跌4.4，南方恒生科技4.33跌咗7仙，腾讯421.4跌咗7.4，中芯国际86元升2，建都集团128.7系升9，建滔积层板104.2升10.65，华虹宏力192.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87.6升2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港金报37,3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8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25.28美元，卖出4,026.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2.1，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

0: 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晚上的10:37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的节目啦。嗱，今晚揀的歌曲呢就有11:00-12:00的钟头啊，杨枝露滴牡丹开枝花坛哭蝶，罗家英汪明荃合唱的，另外有陈良宗郑国宝的一味靠追啊。而在凌晨零时的前后呢，我就播放这个黄灰与桂英组曲，麦炳荣、李宝莹组合唱出的，包括连才啊、萌心啊、打神、欧云的唱段。咁凌晨1:00-2:00，除咗有黄灰与桂英的组曲唱段之外咧，另外有无情宝剑、有情天之、碧签行书啊，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凌晨1:00-2:00，潮剧欣赏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今晚系继寻晚嘅龙井到头第一回啦，今晚系龙井到头嘅第二回啦。咁至于嚟紧去到11:00新闻之前，丁家双预备咗嘅咧就系黄沾啊，特别系为啊女姐红线女写嘅呢一个四大美人组曲，我拣咗两个唱段。咁黄沾写嘅呢个咧就系、是。所填出嚟嘅词咧，特别嘅地方咧，佢就系颠覆咗从前啲关于譬如我今晚拣嘅貂蝉啊、黄超君啊，佢哋嘅唱段嘅内容啊，或者系嗰个角色嘅心理、嘅人物嘅心理嘅。嗱，我哋先听第一个就系貂蝉再拜月啦。咁即系话经过一切嘅事之后咧，貂蝉又再拜月，佢嗰时个心态系点咧？谂翻以前嘅事，会唔会有一啲？后悔啊，或者系一啲系觉得自己系受到俾人哋摆布等等咧，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由女姐红线女演绎，黄沾填词嘅《貂蝉再拜月》啊。

嗱，聽過呢一個貂蟬再拜月咧，跟住落嚟呢個超軍落咧，更加顛覆咗好多人對黃超軍嘅印象。黃超軍和翻咧，可能佢真係出賽之前嘅時候啊，或者出賽之前咧，就係充滿咗即係哀怨啊。但係去到呢一個匈奴嫁咗俾蟬魚之後咧，原來話佢好開心嘅，所以有呢個超軍落嘅唱段嘅，咁啊繼續我哋又聽下詹叔黃詹所寫嘅呢個超軍樂，咁咧就係同我哋平時所聽到關於超軍嘅哀怨啊嚇悲苦咧就完全唔同啊，塑造出咧佢為一個為國家和平心懷大愛性格闊達嘅女性嘅形象，一齊聽下啦。

嗱，听过黄沾啊所填词嘅四大美人入边呢两个唱段啊，《貂蝉再八月》同埋《超君落》系由红线女所演绎嘅。跟住落嚟11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单位平台寻日发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锁定单位平台旁边大厦的一个涉事单位。警方聯同漁護署凌晨到涉事單位聯合突擊搜查，連同早前捕獲的一條鱷魚，合共檢獲30隻瀕危爬行動物。漁護署人員在單位內發現共63隻爬行、兩棲和截肢動物，其中29隻屬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列明的瀕危爬行動物，當中包括原美蜥、龜、蜥蜴和蛇。一名35歲本地女子向執法人員承認是那批動物的管有人，並且說管有那批動物作教育用途。由於那名女子未能夠出示管有許可證或者相關證明，漁護署以涉嫌非法管有公約附錄瀕危物種拘捕那名女子。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日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的時候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地強烈地震遇難人數升至164人，增加至971人受傷。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星期四凌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強震之後已經發生30次餘震，當前政府正是統籌全國各地力量，全力加強救援重災區，呼籲私營部門協助採購救援設備和物資。他又說希望隨著天光之後能見到改善，救援人員能夠進一步加快搜救進度。根據美國地質勘探局，委內瑞拉蒙塔爾曼附近在當地星期三傍晚發生7.1級地震，不夠一分鐘又發生7.5級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級無奈之後被修訂為7.2級。在北京，國防部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日本防衛大臣據報近期再次公開質疑中國國防費的透明度。新聞發言人張曉剛表示，中國的國防費公開透明，每年都依法公開國防支出預算總額和規模、結構、用途等的信息，積極參與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2008年以來，每年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中國國防支出一貫堅持合理、適度、克制，佔 GDP 的比重長期低於 1.5%。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448點，升6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4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0.79美元，賣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朝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0: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嘅11:07有多啦，咁啊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啊，系嚟自苏翁所写嘅长剧啊，《杨枝露滴牡丹开》，当然系写俾福星粤剧团开山嘅，咁啊取材自呢个《镜花缘》同埋《聊斋》入边嘅一个仙凡恋嘅故事。咁佢唱片咧专辑入面有三个唱段，我拣咗就系花坛哭别嘅唱段，个唱情就系话呢个牡丹仙子红岳冒犯咗武则天啊，大花神奉命要将牡丹毁灭，好彩得到爱花成痴嘅书生王文翰相救。咁啊，之前王文翰咧亦都系平时对牡丹亦都系非常之咁爱锡嘅。咁啊，最后书生嘅历尽艰险咧，就系将呢个牡丹救翻，呢啲后话啦。咁啊，花坛哭别嘅唱情咧，就係講到呢、這、一個牡丹呢個紅鶴啊，咁就係受到大花神嘅摧殘啦嚇，咁然後咧就係傷痛之餘咧，就見到呢一個王文翰，咁咧就要同佢講出自己嘅身世，咁王文翰當然咧就要救佢啦嚇，咁就係又之後攞到羊脂甘露啊，令到牡丹重生啊，咁嗰啲就後話啦。咁我哋一齊聽下呢個《羊脂露滴牡丹開》呢、這個版本咧，就係、是、恆哥羅家英演繹嘅王文翰，同埋阿姐汪明荃演繹嘅呢一個牡丹仙子紅鶴嚇。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佢哋兩個人嘅首本嚟嘅，一齊欣賞呢一曲《羊脂露滴牡丹開》之花壇哭別啊！

你每日黄昏到来半读，剪枝裁叶何等快乐呢？今天为何愁眉不展啊？

0: 原来你是自在禅房半路嘅客房嘅，莫非你是豪门千金啊？
1: 非呀。
0: 哦。

0: 身世同埋来历呢？
1: 咁问贵姓芳名啊？
0: 我姓花，名红啊。
1: 花小姐。

0: 你在此间既是居无定所，不如随我返回洛阳，我愿将兄照顾好吗？
1: 哎呀，哎呀，
0: 你因何这般相错？

0: 任命花埋幽浪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嗱，大家聽咗呢一個咧，就係嚟自蘇翁所寫俾福星粵劇團當年開山嘅《楊枝露滴牡丹開》呢套長劇入邊啊嘅呢一個

花壇哭別嘅唱段啊，由恆哥羅家英同埋阿姐汪明荃兩位所演繹嘅，係佢哋有一個雷射唱片專輯入邊有三個唱段，除咗呢個之外咧，另外兩個唱段就係《逐命羊脂》同埋《花開牡丹紅》。如果大家想聽埋嗰兩個唱段咧，我喺2月26號啊嘅《越夜越精彩》播過嗰兩個唱段。

0: 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啊。
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梁山人所撰写嘅《一味靠追》谐曲一首吓，系陈良宗同埋郑国宝合唱。陈良宗呢一个小职员啊，就俾应该话追呢、這、一个啊总经理个女啊吓、啊、女。钻石王老五系嘛？咁点样可以靠一味靠追而追得成嘅？因为咧，佢嗰个总经理嘅父亲，即系个女子嘅总经理父亲，嫌佢斗丽。好，我哋听下呢个曲啊，梁山人赞曲，陈良宗、郑国宝合唱嘅《一味靠追》。

嗱，听我以呢个跳舞粤曲嘅曲式嘅呢一曲啊，梁山人编撰嘅《一味靠追》，陈良宗、郑国宝合唱。跟住落嚟咧，喺十二点钟新闻前啊，为大家送上呢个组曲《黄灰与桂英》。我哋先听连才呢个唱段啊，系麦炳荣、李宝莹分别演绎黄灰同埋桂英。指黄灰咧落地之后咧，饥寒交迫啊，咁啊得到啊招桂英嘅相助，并且连才以身相许噃，一齐听下第一个唱段《连才》吓。

个书生晕倒喺雪中嘅呢？哎呀，睇佢面青唇白，梗系有病顶啦！俗语话好心唔怕做，等我快啲救醒佢至得，公子。

0: 治，你冇事啦嘛？
1: 冇乜嘢，当蒙小姐相救，请受在下一礼。
0: 区区小事，又何必多礼呢？请问高姓大名，因何会晕倒雪中啊？
1: 在下王辉，老赌穷途，真系。

0: 多谢小姐相面，敢问贵姓芳名，能否见告呢？
1: 小女子姓招，名桂英，自幼父母双亡，埋身巡楼楚馆，与君同是天涯沦落。
0: 哦，看小姐谈吐温文，举止大方，绝不累清楼中人，真是难得难得。
1: 公子，你过奖。
0: 哎，乜说话？

水相逢，不知他家世如何啊？纵有怜爱之心，也是难于。

0: 竟眼又红眼。
1: 王公子，我有句说话想问下你啊。
0: 哦，小姐有何赐教，在下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多谢多谢。
1: 若不以残花见戏咯，
0: 啊，
1: 愿与君悲忆同还。
0: 难得红粉敛财，谁清眼？为是黄灰穷困。

0: 心攀涉章台楼，却使泪软郎羞涩样凄难啊！
1: 咁呢层你唔使担心。

0: 嗱，大家听过呢一个黄夫与桂英联赛嘅唱段之后咧，喺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埋剩低落嚟三个唱段吓。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且会整理和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并追溯至4月1号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向是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的时候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

0: 於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冇時間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聽證部分已完畢，下月15號將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三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昨日開始入伙，火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候表示，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戶，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2202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6點，升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9，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35.07美元，卖出403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亦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九龙和新界局部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低压槽会在未来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并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是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5.6 度、东经 126.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啦，嚟到吓咁啊！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啊，当然系承接头先十二点钟新闻之前播放咗呢一个黄飞与桂英组曲嘅第一个唱段《年财》啊，跟住落嚟咧，仲有成只唱片入边嘅四个唱段，连埋《年财》咧，都会送俾大家欣赏嘅。跟住落嚟，首先播嘅呢个唱段系《萌心》啊，头先都听过噶啦，改编自呢、这、一个昆曲啦，或者系传奇作品啦，《焚香记》嘅呢个黄夫与桂英嘅故事吓。咁、我头先听嘅《年财》啦，招桂英咧就系呢、这个楚管歌妓啊，因为喺路上啊救咗呢一个落地贫寒交迫嘅。呢、这、一个黄灰咁啊，两个咧就愿意结埋一对啦吓，咁、咧就系、唱词都话啦，夫妻一双一对，热爱手相玩啊，不再孤单。咁跟住落嚟咧，要孤单，孤单嘅意思就系话黄灰要上京赴市求取功名。咁啊，萌心啊，因为咧佢就话对呢一个招桂英系唔会负心，话系咁话吓。即係喺個詳情上邊嚟講，咁佢哋經過呢一個海神廟咧，仲係立誓啊萌心啊，所以就有呢一個萌心嘅唱段。亦都特別海神廟嗰度帶出咗之後，仲有一個精彩嘅唱段啦。咁講啊，即係有打神嘅唱段嘅。咁我哋而家先聽咗呢一個萌心嘅唱段，繼續有麥炳榮演繹嘅黃灰同埋李寶瑩演繹嘅招桂英。黄灰与桂英之萌心。

0: 啊，已到海神庙啦，贤妻不必再送啦。
1: 海神庙
0: 系
1: 黄郎
0: 吓，
1: 想高应我俩萍水相逢，结缘于此，看来都是海神爷有意撮合嘛。难得今日旧地重临，何不进来叩谢神恩，顺便烧香许愿？
0: 好啊，贤妻既有此神心，为夫嘛。

好啦，跟住落嚟继续收听嘅咧，就系打神嘅唱段啊！就因为招桂英嘅见到知道啦，呢、这、一个王辉咧一招得志，抛弃租康妻子啊，为。

杯誓言啊，咁啊，所以嚟到呢一个海神庙之嗰度咧，就系、是、要闹啊闹啊呢个海神咧，就系、是、要打神添，仲要打过你吓，咁、啊、最后咧仲要系上吊自杀嘅，咁就系呢个唱段。我哋继续收听呢、这个系子由独唱唱段，就系、是、宝姐李宝莹演绎嘅《黄灰与桂英之打神》。

是出身清流，母子大义。当日王夫与六弟云倒街前，是我仗义敛财。

时，曾与佢在此焚香设誓，佢仲话倘有负心，定难逃天。

聽個咁悲怆嘅唱段嚇，就係呢一個《王夫與桂英》組曲嘅打神，我哋唔好停啦，繼續聽埋最後呢個嘅唱段係勾魂啊！又睇下招桂英點樣勾呢一個王妃嘅魂啊！繼續有麥炳榮嘅《王妃》同埋李寶瑩嘅《招桂英》。

0: 桂英，你何以会突然在此出现呢？
1: 王郎，我一心嚟问下你，是否一朝得志便弃旧贪新啫？
0: 桂英。

0: 为求富贵保乌纱，休怪王妃心不静。赵桂英，你我的感情已了，我都劝你熄咗条心，翻去吧啦。
1: 吓，王郎，难道你真系咁忍心？绝情
0: 啊！呢啲唔系人心绝情喎，系你自己生来命薄啫。
1: 哦，你咁样做法，你唔会后悔啊？
0: 大丈夫既然讲出做得到，有何后悔之有啊？

0: 吓、啊，乜你变成咁样啊？
1: 王妃，你都有咁人啊？你都去得好惨
0: 啊！哎呀，桂英妻啊，我知错啦，我求你饶命啊！

0: 就是四个唱段都送给大家欣赏，听了之后时间来到凌晨零时47分，还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的雷暴警告延长去到3: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的。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8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跟住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都系嗰句，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30。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呢，係无情宝剑有情天。大家常听嘅就係柳莹重会啦，或者係萧琴怨，或者叫琴萧怨啦。咁但我揀嚟呢个呢，係碧签行书嘅唱段噃。碧签行书就係呢一个韦重辉俾契王呢用呢、琴良嘅性命呢要挟呢，咁呢就要交签行表交兵权嘅。呢、这个唱段系盖明辉同埋吴美英演绎嘅版本，我哋一齐听一下。无情宝剑有情天之碧签行书。

0: 大家听呢个唱段系《无情宝剑有情天之逼签行书》啊，由盖明辉同埋吴美英两位所演绎噶。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亦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亦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秉持初建交的初心，

0: 保持高层交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深化互利合作，築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王毅又说，中欧关系的正确定位是伙伴而非对手，中国发展是欧洲的机遇而非挑战。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拓展投资、经贸投资、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55点，升2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96美元，卖出4030.81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高空反气旋，寻日逐渐减弱。而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亦影響華南。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九龍和新界部分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低壓槽會在未來兩日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徘徊，並為該區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另外，台风米克拉昨日早上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如果要用一幅水彩画去表达你自己，你会画啲乜嘢呢？
4: 由 Joy in Arts 主办嘅 Joy in Arts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今年迎嚟第四届。
3: 负责人吕韵诗 Ada 话：今届仲新增咗一个环节。
5: 今届系第四届，拥抱未来。我哋希望透过艺术为大家带嚟心灵嘅疗愈。除咗每届都有嘅颁奖典礼之外，我哋系邀请咗每位展者抽时间喺展场同大家分享下佢哋画呢幅画嘅创作意念。我哋嘅展者咧有公开组同学生组噶， 另外，我哋亦都。

0: 邀请了本地不同的知名艺术家去做示范和分享。
1: Ada 还跟我们分享，其实这四届的主题是环环相扣，
2: 而当中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对于他来说，香港的城市特质又是什么呢？
0: 我会觉得香港人是灵活而坚毅的，而且面对困难总会找到我们的解决方法。那当然啦，我们都很道德生活，在公余和课余的时间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兴趣。近年越来越多艺文的活动和展览，所以我们这个以香港为基地的水彩联展，是希望透过水彩等香港人和其他地方的艺术爱好者，以水彩作为桥梁，大家互勉。尤其今年多个地方都有战争，艺术就起了疗愈和滋养心灵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届的展览可以鼓励大家欣赏身边的事物，感受这个城市的脉动和温暖。
1: 第四届 Joy in Art 水彩画暨画家联展，
2: 7月9至13号，
1: 香港视觉艺术中心。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我大胆啲，我跳过3次降落伞。
6: 我大胆啲啊，我跳过5次笨猪跳啊。
7: 我最大胆，因为逢星期五晚8点钟啊，我都会听住由周以玲仲有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玲是咁的》。每个星期主持都用声音带我哋勇于去学，勇于去玩，勇于去试，次数一定比你哋多啊！
8: 哎呀，我哋输咗啦！
9: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10: 一个悠闲的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是感觉总是差紧少少嘢嘅。
11: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拣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2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10: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12: Encore。
1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4: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1点11分钟噶啦吓，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就将会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嘅潮剧欣赏地方戏曲时段啦。头先嘅2.5小时粤曲安排咧，就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大概系10点40分到啦。有四大美人系列入边两个唱段啊，黄沾田雌雄仙女演绎嘅系《貂蝉再拜月》同埋《超君乐》。11点至12点钟嘅钟头，先有罗家英、汪明荃嘅《曲阳之路》，狄牡丹开支《花坛哭别》，另外有陈良宗、郑国宝嘅《一味靠追》。而在12点钟新闻前后咧，就播放咗王菲与桂英嘅组曲，包括《怜才》《萌心》《打神》《勾魂》嘅，系麦炳荣同埋李宝莹啊组合唱出噶。咁喺1点钟新闻之前嗰个唱段咧，系蔡明辉、吴美英嘅《无情宝剑有情天知碧签行书》。咁今晚嘅《龙井道头》，其实《龙井道头》咧，我睇翻啲资料系潮剧经典嘅传统剧目嚟噶，讲述呢个韩愈临少赴考，嫌贫爱富嘅妻子美娘咧追到去道头嗰度逼佢写休书，咁收尾咧道头嘅收工咧就相助林少啦，将个女咧就许配俾林少，美娘最终系自食其果嘅。 咁今晚第二回嘅唱情係點呢？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请大家继续来分享调节灵者道涛上花做高，调养外欧个强制性灵小，爱上山扶持开发路费。伊就甲妻子和每鸟商量，想顶顿小食做路费，每鸟唔好。林小幸得当天好友的相助，去听上山扶持。而每鸟嫌弃林小贫穷，留意穷鬼难发迹，已经对交灵者道涛，逼林小离婚。林小口劝无效，只得写下离字。而每鸟得了离字，欢天喜地的回鸟家。每鸟的母亲四处奔声，托背说亲，爱为两子选个宝贵的卵婿。隔冬，林小又林在乡迎亲，每鸟又五梨花迎亲，二太婆又林在恩迎亲，道别又东阳飘迎亲。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节林在道涛。
1: 为父将要建设夫妻，娱乐商量，挑一窗子。爱玩何处挑？爱将何妹接？一一岁哉？我是那些小事，想做点等你呆呀、啊？你爱话点等小事，为父急地加倍何妹？这是命。就做夫妻，恩爱相助。

0: 锁锁卡尔他爹。
1: 大喊怕死人，直直受惊了。
0: 锁锁，乐乎怀才将虎骑，挑张窗子立正衣。可惜草矮江河山，乃是白马跨金鞍。马在大路三四队，驾光进入骑机关，为了你白老。莫学何花痴用桂平花，
1: 所说难听之些，无凭无状，无用无贵，莫惜良机。
2: 哼，我不爱他的，今日我不爱他的，告明今年岁的偏会对，爱拿金银冠不灵，金币不灵，不灵不灵。你的妻
0: 所说你家虽会名门有他之妻也该烈有情理，今日如此所谓以理不依，莫所说三思。
2: 万不可也不得理，
1: 我定该属比较今日是不你妻，怎可作死？
2: 若不作死哩，就请杨来所拿出小石相赠，下不两床去妹。
0: 哦，哈哈哈哈哈哈！
2: 也从何来？
1: 夜里心思灵亮，夜的就穿。
2: 就穿

0: 这个好真是白话悟空，辱我性命啊！
1: 人家乡呐，夜色窗子为敌生花，就此休息几天吧。
2: 不错，当天好友趁住求助，你所等来。
0: 只为慷慨举人，为敌战假成大，是你啊，是你啊。
1: 人家酒内之高难相忆，黄郎只有你高清。
2: 朋友之交，敬而不归，我定满意，请人家应纳。
0: 如此多多感谢，为敌就此休息半晚。
3: 且慢，您定爱他休息一包，将爱何忘？
1: 一帮子社父亲。

0: 如今且我可让贵家看过
1: 阿哥啊，何来
0: 哥女多慷慨大早哇呼

去了以后，我可打得恢复光芒。今夕秋无离子，对家不敌，祝贺喜寿。儿子，阮家去往洛阳，不如派我妈姐，也怕下下雨。

人家告了冷泽董涛，董凤凰躲对岸，太难解了。

0: 公子来，就是月薪壮丽，是挂上帽子来了。
1: 不错，我到东方，谁来上香？请进，请进，你打。
2: 多吉祥好，多吉祥好，后辈总听未开，听未开啊！
3: 流水无情哪会？我老公渐渐过一边。
4: 已经在沙丁岭，难道忘记了么？
2: 如今此刻又要无去，丢下我心受伤受气，无论如何注意。
4: 家母隔世，床前妻女瑞妻，母女貌下相助，并好佳音，
2: 并不敌，并不敌。
4: 乐意爱何？
2: 出街好主意，
4: 出哪一街好主意呢？
2: 来

坐起呀，并留子母。嗯，保持林某一丝初心。

晚安，不见。

0: 是用在你啊，是用在你，是用在台了不过，乐展开的车口，是啊，那车心，
1: 得了好光。

做明星，做明星。

0: 不像我，有其何像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回家不得回家团聚。不对不对，做你这些事啊，从不明记这里子妇女回家不得回家团聚。如此我就放心。
1: 哎呦，去家去家，家到你无毛无脏。
0: 老祖宗，你这个梦里就将你妻女们去家搬一就好。
1: 哇，你这怎会不胖不济，娶你你就衰啊！
0: 妻女破女啊！
1: 喂，咱咋去开？去个去个去个！
2: 我辈开宗
3: 破。好

0: 快回门啊！
1: 哎呀，做你怕到你变这样。
0: 快开啊！
1: 正正怕拄啊双马，害我搭变唔开，哎呦，有人开无一个半条河，一个。

0: 条河，匆匆忙忙，是哪只会回客啊？
1: 我听，能的石桥慢慢回去，错怕了。
0: 哇哈哈哈哈，我拍了这瓜多里面，你真有孝心。

是做你，是做你，正着做秀才领你，安尼我欢喜，正着林家贫穷。

的看书的啊，安尼做主就是，安尼做主就是。

0: 呀，打你！
1: 这风机该穷死声，我打你该啊，该送水库啊，伢老黄仔，这水枪黄是子香，这是性命，救福登天啊！天地弄乱，小康。

这个的歌

0: 去，来去啊！
1: 阿妹，还往哪里？
0: 阿妹大女，来去我家请酒，将大夫一席。

0: 你还管我？你还管我？
1: 我家虽强不足，总会强主之贵。
0: 弄注意呀。
1: 为之注意，总是能双富财，吉成家务。
0: 阿祖呀，弄注意，正合安尼注意，台湾托买，你来能双家财。
1: 我听啊。为你这两双家财就没得去找不伊
0: 哦，我这会就去，我这会就去。
1: 母亲啊，快去别哭的回来呀、啊！
0: 啊，在呢，在呢。不，阿侬哦，这会的做点点啊，唔知双什么解，正合阿侬心意呀、啊。
1: 哦，切出小妮平安。
0: 真恩噶，我妹妹就去，我妹妹就去。
1: 母亲出外寻不伊。

理和不会啦。

0: 亲戚呀、啊，真不易，隆重去说亲了，咱来做饭。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林正乡、吴丽花、林若英、邓阳飘组成的调剧《林正渡头》。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社区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0: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凌晨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两名委员会专家作供表示，火势迅速向上蔓延，最高速是每秒10米。最先起火的宏昌阁，由于逃生通道被堵塞，居民没有时间逃生。專家認為宏福苑火災屬系統性失效，需要在公共政策層面作檢視。委員會完成第五輪最後一場聽證會，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聽證部分已經完畢。下個月15日將由各涉事方作最後陳詞，預料需時3日。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然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沒有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的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都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標普全球能源公司發表報告，說星期三共有78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創下伊朗戰事爆發以來單日最高通航紀錄。今個月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經恢復至衝突前水平的大約57%，累計有551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有望成為戰事爆發以來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報告又指出，近期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不單止包括因為衝突而長期滯留的船舶，也都包括近期進入的，反映航運活動初步正常化跡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星期四在社交網站表示，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進行了通話，雙方再次強調伊朗和阿曼將就明確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管理事務和海事服務展開對話，雙方對此充滿決心，並將與鄰國進行協商推進。道瓊斯指數報51930點，升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9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8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9.03美元， 卖出4029.8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时间来到凌晨2:08，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6月26日的月夜月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今日的节目。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收听到什么的歌曲。在今个小时我们会率先收听得到唱圣恨，由梁天雁以及严佩贞主唱的。至于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苏州女独唱的一曲《将生敬梦》的。而在3:00的新闻之后，我们首先会收听得到任剑辉以及吴君丽主唱的《镜花缘之赠礼》，还有另一曲会带来严淑芳独唱的《海棠香映月中摇》。在4:00新闻之后，率先会带来一曲的《断桥会》，由梁之杰以及谭京伟主唱，还会有今日最后一曲是会带来《往十朋会妻》，由罗家宝以及曾慧主唱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也都要跟大家讲讲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暂时的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日的凌晨3:30的。至于在天气预测方面，见到今日的天气间中会有骤雨，同埋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的，初时的雨势都会颇大添的。所以外出的听众朋友就一定要带定雨具旁身，当然在没落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遮挡下太阳，因为这几日的紫外光都相当之高的，所以我们带定一把遮在身上就万无一失了。在接住落嚟咧，就会系带嚟有今日节目嘅第一首歌曲啦，送上嘅系《长城恨》啊。咁啊，呢一曲咧，我哋见到啦，喺呢一只碟嗰度咧，有个简介咧，就系讲紧咧，原来呢一曲咧都系由梁天雁咧亲自去到赞曲噶。咁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由梁天雁以及严佩贞所主唱嘅《长城恨》。

华夏声威震九州，秦王霸业展身游，大地无声悲热泪，长城基石尽枯朽。

0: 萬疆妻。
1: 萬郎。
0: 嚇？
1: 咦？睇你滿身鮮血，面如土色，你何故身受重傷啊？
0: 唉，我遭受監工毒打，經已受屈身亡啊。

往复，贵其不受，谁无夫？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天雁以及严佩贞所合唱的《长城恨》。接着下来请收听一曲由苏州女独唱的《将生惊梦》。

与庚庚小姐一见钟情，古话三生有幸，但人在此尺，遇隔天涯，何一介何如？试问又何敢离高攀呢？不料贼为消字，故人仗义解围，本为一段情语，因此撮合，岂知夫人反口，自食其言，要我轻回相请，不能共下冤屈，故小生在离言席上盼高托而无语，望红粉而想打心，今日如雁失群，如鱼失水，试问小生又如何能入味呢？啊，不觉四敲如鼓，小生还是睡吧。

0: 欣赏过的歌曲咧，系有苏州女独唱的《将生敬梦》。接住落嚟，我哋准备要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专上教育界代表举行咨询会，听取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李家超在会后宣布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今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而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关系密切，政府会在余下咨询会中同时收集对两者的意见，并会整理分析，适当作出归纳。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她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以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在北京，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大臣，据报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的透明度。新闻发言人张晓光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和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与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 1.5%。 张晓光又说，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成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 2%， 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 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三倍几，清者自清，俗者自俗。他指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道琼斯指数报51,949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691， 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46美元，卖出4035.51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两点，强烈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3:09，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日的节目。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先后收听到的是有两首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是会收听到一曲有阎淑芳独唱的《海棠香映月中摇》，而现在我们要率先收听一曲由任剑辉以及吴君丽主唱的《镜花缘之赠礼》。

从牙齿脸想告元宵艳艳。

正是玉房江中无觅处，怎得化为粉蝶，摇群蝶。

果然窥望到五娘美丽胜当年添噃。

小姐，小姐啊，问句五娘，你见不见啊？小姐，小姐。

是否我便为你唱。

0: 头像服亲，抬头望，问一句心上人，你是谁爱陈生，做对爷花边。小姐，咁究竟你爱唔爱我陈三啊？吓，
1: 我
0: 你话啦，
1: 我所以红啦。

0: 话我苦，就抑或系你苦呢？三郎，
1: 五娘，

0: 已经心酸，你再讲我个心仲感觉到酸中带苦甜。
1: 唔通个情字系用酸甜苦辣嚟造成嘅？
0: 大家念天百年，痴恋绝不轻变天。只要情坚似石，又何计乎酸甜苦辣呢？

0: 相识不离伴侣身边，
1: 去年相见，今日再逢，点解我哋唔幻想下好嘅将来呢？

我心乱，不禁心乱，听到心乱，那可不必分作共。

0: 荔枝红标志赤心相爱，荔枝圆标志团圆有望，陈生永世不忘嘅。红外施展不断，定是有缘，任有福帮爱海我愿填。双红丽结奇缘，
1: 我又甜字妹又甜，
0: 心上许多甜蜜意，
1: 情人苦费永无算。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任剑辉以及吴君丽所主唱的《镜花缘之赠礼》，亦都要在这里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特别要注意的是雷暴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有效时间呢暂时是去到今日的清晨5:30的，请各位要注意啦。咁啊，我哋咧继续咧要带嚟今日越夜越精彩当中准备咗嘅歌曲。咁接住落嚟要收听嘅歌曲咧，系一首嘅独唱曲嚟嘅，带嚟嘅咧系由严淑芳独唱嘅《海棠香映月中摇》。

情。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严淑芳独唱的《海棠香映月中遥》。我们接着下来就会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先后会带来有《断桥会》，还有一曲的《黄十鹏会妻》。我们现在先来收听一节的四点钟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话，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對於外界質疑醫管局薪酬費上收下，范鴻齡回應所有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合約制，每當有高層人員續約都要經過行政總監建議，再由行政委員會討論和審核。他強調對薪酬開支管得很嚴，因為是動用公帑。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協助，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员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時，當地關鍵基礎設施受損，基本服務中斷。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正協助部署城市搜救隊伍。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料德國全國氣溫星期五將達到攝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所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社群。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

0: 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1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受低压槽影响，广东有骤雨和雷暴。上午两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东，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三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6度。东经126.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 方便乘客繳。

费。冇遵从规定嘅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时间嚟到凌晨4: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噶。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咧，较早前咧有嘅雷暴警告啦，咁啊已经系取消噶啦，雷暴警告竟然系取消啦。咁啊喺接住落嚟嘅一个小时咧，当然系会继续为大家带嚟歌曲噶。咁喺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一曲罗家宝、曾慧合唱嘅《黄十鹏会妻》。而家我哋先嚟欣赏一曲《断桥会》，由梁之杰以及谭敬惟主唱。

多。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智杰以及谭经纬主唱的《断桥回》，第一个来自1997年的现场录音。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4:34。
1: 五台众小将听令，你们说找到五样新宝藏，又说保证有新意啊，请上来给我鉴赏一下。
2: 大人，未有得鉴赏住、啊。
1: 大胆违抗我，唔通你哋私吞宝藏？
2: 个宝藏冇得私吞噶，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新歌推介，逢星期日下午6:20先可以听到噶。到时会有我哋亲自推介5首乐坛新歌，包你听出耳游噶。
1: 咁我到时竖起耳仔听下几有。

时间咧嚟到凌晨四点嘅35分，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而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大家咧都系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咁啊，遮咧相信就一定系唔少得啦。但系另一把遮嘅旁身咧，不论系遮风挡雨啦，定系咧挡住啲太阳咧，都系咧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啊，亦都大家咧要带定一啲嘅水出街啦。咁天气越炎热咧，大家就记住要补水啦。咁接住落嚟咧，就要送上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送上嘅系黄十鹏绘妻，由罗家宝、曾慧如唱。

泪染青衫湿，愁烛紫烟飘，有意怜香贼，无计回娇娇。

0: 她不是玉莲我妻，
1: 她不是十盘我夫。
0: 哦，不对不对，玉莲早已投水自尽了。

0: 小姐你
1: 相公你
0: 我是王十鹏啊，
1: 我是钱玉莲啊，
0: 玉莲妻，哎呀。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電視講話中對中方願意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料德國全國的氣溫星期五將會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的高溫，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合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至最高級，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群體。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溫高達攝氏 36.7 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高溫紅色預警延長到星期五，是首次連續三日發布這類預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蘭元兌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5.69美元，賣出4026.9美元。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帶嚟驟雨，上週五點，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喺沖繩島西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12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4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

0: 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5: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5: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9: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睇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8: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嗯，如果有人咁同你讲，你话几咁浪漫呢？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噃，日子咧就嚟到，哇，好靓嘅数字啊，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嘅早晨，农历嚟到5月12啦，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2%，啱啱调转啊。

唯独利是不可取替。郑秀文的歌声。好，我们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室外气温刚才说过了，28度，相对湿度82%。

刘德华再会了，未咁快，啱啱开节目啫，唔使再会嘅。今日咧拣歌都有啲随心，呢首歌真系好耐冇听，仲记得呢套舞台剧做嘅时候，应该系我读紧演艺嘅时候。啊，好似系喺香港大会堂睇嘅，姚小蝶呢一个角色，我觉得都系刘雅丽做得最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杨千嬅小城大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听紧嘅啦，由前辈会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几多人同佩佩一样听到《欢乐今宵》系谂起电视台嘅一个节目咧？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呢个 EYT， 真系晚晚咧都要开呢个《欢乐今宵》睇嘅，咁诶真系。仲记得佢哋有首主题曲啦，有首晚安曲，我最记得咧，唱最尾一句咧，一定系要拉长啦，同埋咧个音咧系有少少浮浮地夸嘅，晚安咁样嘅系。欢乐今宵真系确实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其实喺电视台有好多好长寿嘅节目，真系陪住大家。我仲记得，晏昼咧有下午茶啦，系咪？有妇女新知啦，儿童嘅时候有430穿梭机啊，仲有闪电传真机都好好长。当然而家即系有啲处境式戏剧，譬如我记得当年系1981开始，系咪有8283咁？跟住有大家而家睇紧嘅《爱回家》啦，系嘛，都系一个好长嘅一啲嘅处境式嘅戏剧，都系慢慢陪住大家啊。仲记得仲有 K100 咧，都系一个好长寿嘅节目嚟嘅。当然啦，呢啲长寿节目真系陪住大家，清晨爽利都一段好长时间啦，系嘛？大家知唔知道有几长时间咧？

爱你一定快乐，我哋有黎瑞恩嘅歌声。咁啊，头先讲，大家知唔知清晨所你做咗几耐咧？嗱，佩佩冇记错日子嘅话咧，就应该系由2006年嘅6月26号开始首播嘅。今日都系6月26号，2026年今日踏入第20年啦。做咗呢个节目都真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啊，寻日咧喺一个一个活动里面咧，识咗有台嘅一位嘅 DJ 啦，我哋真系一见如故。咁因为咧佢都系同样做早上节目，咁啊好多咧我哋共同嘅点都系一样，佢亦都做咗好耐嘅呢一个嘅早上节目。咁就发现咧，真系原来早起身唔困难嘅，因为一般人咧问我哋啊，你咁早起身你即系起唔起到噶？又或者问我哋啊，你咁早起身，会唔会试过迟到啊？呢啲问题，基本上应该系以佩佩嚟讲，20年系未试过。咁当然啦，你话朝头早翻工有冇压力？有嘅，真系会2、3点会醒下，跟住自己都会遗漏会唔记得起身，或者会个闹钟冇响咁。不过咧，通常即系个叫做生理时钟系已经系校咗，有时咧唔使翻工，自己都会醒。当然啦，我知道心机旁边好多朋友其实冇教闹钟，其实佢都会自然醒嘅。咁啊，我都有个好朋友啦吓，佢其实每朝佢话俾我听系5点钟起身做运动。咁佢真系有听嘅，因为我曾经喺个节目里边讲过一啲嘅说话，佢真系识得话翻俾我听。咦，我发现你咁样，咁真系佢有认真睇我做节目嘅。OK， 咁啊呢个时间咧，如果搭狗，通常我都会讲下天气啦，系咪？因为天文台咧系搭狗又会更新天气嘅，咁啊讲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2%啊。继续我哋有郑安琪嘅歌声。

好快会开演唱会嘅佢，当然就系我哋嘅校长谭咏麟，一首歌一个故事，确实系嘅。好多时候咧，中意听歌嘅朋友就知啦，因为除咗旋律系吸引人之外，我相信歌词都系一个好大嘅功臣。好多嘅歌可以代表到好多人嘅故事，亦都可以代表一啲嘅说话，送俾天下嘅妈妈。多谢妈妈。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2%，并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说，正是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动用公帑。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够注册成为医生，但如果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要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操守有问题的人士。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代表近20国作共同发言，批评以强迫劳动为名滥施关税的单边霸凌行径。共同发言指出坚决反对强迫劳动，同时严重关切强烈反对某个国家滥用国内法律，单方面认定其他经济体未有效实施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并以此为借口加征额外关税。有关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行滥施关税之实，只会损害各国劳动者体面劳动的权利和发展权，干扰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破坏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强烈大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冇風，汕頭吹西南偏西風兩級，能見度30公里，澳門吹東風兩級，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三級，能見度9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口別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蘭元兌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6美元，賣出4029.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师傅而家咁热，不如我哋迟啲先至扫地啊。
5: 想做嘅事唔系而家做，要等到几时呢？
6: 拖延只会令到心入面的大石越来越重。生命的珍贵就是要懂得活在当下，学识珍惜现在。
5: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寻找当下的平静和自在。
7: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8: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9: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太阳计划2026，
8: 今个夏天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6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2啦，室外气温咧系28度啊，相对湿度83%嘅。今日咧星期五啦，所以咧一阵间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母亲的压力嘅。身为母亲嘅我都知道，妈妈呢个角色真系唔容易做。多谢每一位为家庭贡献嘅妈妈。妈妈有压力，我哋都要帮忙令到佢嘅压力消除。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我哋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0: 早晨啊，沈医生，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相信可能喺冇耐之前发生嘅呢单新闻咧，相信都令到好多人依家仍然有一个情绪嘅困扰。讲紧咧就系有一个妈妈喺早上嘅时间就一跳而下啦，而喺去到夜晚嘅时候，个女女喺同一个地点嘅屋企都系一齐咁样跳落去啦。咁呢一单新闻其实对于特别系妈妈嘅我咧，我好难形容嗰种感觉。我觉得嗰种感觉系好有压迫感，同埋好唔想谂，但系我偏偏个脑系不停咁谂。我相信应该唔只系佩佩一个有咁嘅想法。我想有机会可能心机旁边嘅妈妈啦，或者系小朋友啦，有机会听到呢一单新闻，睇到呢单新闻，或多或少都可能有呢一种压力。系咪就系所谓嘅创伤后压力啊？定系我哋触景生情，我哋觉得诶、会唔会同自己都相关，所以有呢种压力出嚟咧？
1: 是啊，当然啦，我想第一样嘢呢就咁听落去呢一单嘅事件啦，新闻啦咁样，咁其实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啦都会係觉得好心情好沉重啦，好伤心啦，亦都係好心痛啦，咁随之而嚟就会有一啲嘅情绪嘅反应啦，係咪可能即係大家个反应都会有唔同嘅，未必一定个个都係一样。有啲呢可能就觉得都好闷闷不乐啊，个心翳住啊，咁有啲甚至可能会比较大嘅情绪激烈啲嘅反应啊，咁因为可

0: 唔少，有時可能感同身受，嗬，即係會覺得啊，呢啲呢一種咁樣嘅壓力啦，呢一種咁樣嘅反應啦，或者情緒咧，都好似被觸發咗咁樣，因為可能佢自身都承受住唔少。呢一個時候咧，其實最緊要咧，我諗都係要一樣嘢，就係自己咧都係要關心翻自己嗰個嘅情緒先，接納翻自己有一定嘅情緒反應，無論你多或少，係咪？如果你係覺得係好辛苦嘅時候，記住咧。唔好话自己独自去承受啦，可能咧就真系要尽快揾你身边嘅人咧，去到倾诉啦，去到支援啦，甚至如果觉得真系觉得个人系好负面啊，好似影响到你嘅生活啊，身心灵嘅健康啊，即系例如可能你根本瞓到有几晚都瞓唔到啦，因为过两个礼拜都瞓得唔好啦，又或者咧好多噩梦啊。手震啊，根本日头就集中唔到精神做嘢，喺呢啲咁样嘅情况里边咧，真系唔好等啦，可能都要揾一啲专业嘅人咧去到求助，系嘛？咁当然啦，即系喺呢啲嘅环境里边咧，就唔系话我哋成日咧都系要去谂住呢样嘢，系嘛？当然我哋会有一个嘅同理心喺度啦，咁但系记住咧，如果当你觉得辛苦嘅时候咧，你都要限制住自己咧，唔好俾自己继续去。喺啲新聞啊，或者相關嘅討論區啦，係咪啊？去到太過沉迷落去啦，可能都係要抽身。又或者咧，有一段時間俾自己咧，唔好再接觸住嚇。咁因為如果唔係咧，可能都會令到你嘅情緒反應咧繼續延續落去，甚至更加嘅激烈嘅喎，係嘛？咁呢啲都係值得去到注意嘅地方。反而你預留多啲空間俾自己咧，可能去到減壓啦。無論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嘅活動啊，係咪啊？做少少運動啊，做一啲你平時中意做嘅興趣啊，例如畫下嘢啊，或者做一啲可能你自己可以減壓到嘅活動啊，都係可以嘅。
1: 沈醫生講就容易，即係作為媽媽嘅我都知，媽媽嘅角色真係唔簡單嘅喎。嗱，除咗係媽媽之外，可能喺一個家庭裏邊，佢人哋嘅老婆啦，佢人哋嘅媳婦啦，係咪？咁啊，仲可能佢係姐姐，因為屋企所有大小嘅家務都係佢啦，係咪？可能佢係一個補習老師，做功課啊、温習都係佢，甚至乎佢又。要打工嘅，即系佢可能都要负责出去赚钱打工嘅，即系佢一个人去做咁多角色嘅时候，其实你想话头先你讲揾个空间出嚟做啲喜欢嘅嘢，我谂连瞓觉嘅机会都未必有，咁点样可以抽到个时间出嚟做啲自己喜欢嘅嘢？咁妈妈呢个角色嘅压力真系唔系小嘢嘅。
0: 系啊，真系你讲得好啱啊！头先我谂我哋嗰个提议咧就系、是如果係受一啲呢一件事，你當中情緒有反應啦，覺得好辛苦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做嘅嘢，當然唔係淨係限於媽媽，可能我哋身邊聽到嘅人，可能係任何嘅家人啦，係咪啊？任何角色啦，可能仔可能小朋友啦，可能係父親啦，可能係其他嘅長輩啊咁樣。如果有咁嘅情緒困擾嘅時候咧，可以參考頭先嗰啲嘅方法咧，去到幫自己調節個情緒啦。咁但係當然咧，呢一件事亦都反映咗咧，就係母親咧嚇嗰個角色喺家庭裏邊咧，確實係承受住好多壓力。所以呢一件事咧，我相信唔單止係一個家庭上邊嗰個嘅一件悲劇啦，係咪？亦都係反映緊咧好多時候母親喺個家庭裏邊承受住嘅唔同種種嘅壓力啊，嗬嘅一個嘅即係警號啊。咁所以頭先貝貝講嗰樣嘢咧，即係點解我哋都可以探討一下，即係家庭裏邊。母親當佢承受住咁樣嘅即係壓力嘅時候咧，我點解會？首先我哋要理解點樣會形成啦，係咪啊？然之後理解咗之後，我哋就睇下點樣可以去喺個家庭裏邊，又或者作為家庭嘅一份子，我哋點樣可以喺根本嗰個情況未去到咁差嘅之前咧，我哋都可以有啲嘢可以預防啦，又或者令到個家庭更加健康美滿啦。呢、這個就我哋可以喺嚟緊嘅時間裏邊咧，我哋都可能有一啲嘅探討咯。
1: 嗱，講緊即係呢啲悲劇一出現咧，大家就會不其然就會講。点解呢个妈妈唔早啲求助啊？点解佢屋企人睇唔到嘅咩？点解冇人帮到佢啊？即系好多呢啲说话就会走晒出嚟噶啦。
0: 系啊，
1: 系嘛？即系其实如果有早知就唔会咁啦，系咪？咁有好多嘢系妈妈因为头先都讲佢有好多角色，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已经去到一个崩溃嘅边缘。
0: 系啊，冇错啊，即系所以即系

0: 我哋都要睇下啊，点解妈妈喺全家里边咧，成日都系一个即系情绪上边嘅咧，可一个好似叫做收集站咁样咯，系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个情绪受住唔同嘅即系叫做要去到照顾唔同人嘅情绪需要嘅时候，自己自然咧就系更加大嘅压力啦，系咪？咁我可以谂下啦，即系。譬如对住仔女吓，佢哋翻学唔开心啊，又或者成绩点样啊，又
1: 你要忍住啖气，又唔敢闹佢，又惊 hurt 到小朋友，系咪？咁你即系可能你想闹，你又要揿住自己啦，系嘛？即系可能，譬如可能成绩唔好，可能你嘅另一半又会问点解佢会唔好嘅？
0: 冇错啊，系嘛？所以即系子女又有压力俾你，即系可能另一半亦都会可能有唔少。嘅出边嘅压力又好啦，或者家庭佢有啲头先你讲嗰啲嘅不满啦，令到咧成个屋企个情绪亦都系
1: 好绷紧啊，
0: 好绷紧啊，妈妈又中间好似要即系消化要调和，
1: 要做好多呢一个叫情绪价值出嚟，令到大家都个家庭要和谐，就系要妈妈去负责嘅。
0: 系啊，因为一般嚟讲啊，即系普遍啊，女士咧嗰种情绪嘅认知啊，又或者咧情绪上边嗰种即系叫做调节嘅能力，一般比男士强嘅。咁有时咧不经不觉下咧，即系做惯咗咧，咁自然就好似一个常态咁样咯，系咪啊？即系妈妈成为一个全家情绪上边嘅一个疏导者啊。咁呢个咧，妈妈自己本身咧已经系好多情绪消化唔到咧，仲要去到兼顾咁。多唔同嘅人啊，子女、丈夫，甚至系长辈啦，系咪长老啦？呢啲嘅压力啦，其实就都唔知喺边个位置走啊，系咪？咁点算咧？咁样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喺个家庭里边咧，尽量都要留意啊，作为无论丈夫。无论是其他家的成员呢都要留意一下啊，会不会说其中一些成员尤其是妈咪会不会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少的情绪的警号呢，是吧？那这个都是可以及早呢去到察觉之后呢都可以有些东西去到帮助。例如啊，会不会说这排做什么事无端端这么容易嬲这么猛整呢，是吧？小小东西做好像哇好像很大反应。其实有时这些是啦，这些这些东西小事很大反应呢，其实往往是一个触发点，即是告诉你们其实他内里潜藏着很多问题，很多不满，所以一小小的事都可以触发到他了。系咪？咁另外就系可能佢根本已经系成日好攰啦，瞓得唔好啦，系咪啊？
1: 瞓得唔好最容易发脾气嘅，真系。
0: 系啊，咁所以呢啲咁样咧，令到佢好似觉得撑唔住啊，系咪啊？咁嘅感觉嘅时候咧，其实正正就系屋企人咧喺呢个时间需要去到表达关心、表达支持嘅时间咯。
1: 但系咁啊嗱，即系社会一路都觉得咧，女性系咩咧？你喺翻工嘅职场咧，你系一个好能干啊，好有效率嘅吓，即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员工。嗱，翻到屋企咧，突然之间咧，你又要变咗一个小鸟，系嘛？又要依附个丈夫啦，又要好温柔啦，对住小朋友又有耐性啦，又细心啦。哇，真系即系好容易，自己都自己搞到自己，究竟我应该系好日理万机啊，定系我系要小鸟依人咧？咁样真系好难咯。
0: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我哋都要即系去睇下，究竟我哋对母亲啊，对一个太太喺屋企里边嗰个期望咧，系咪合理咧？系咪啊？当即系咁嘅要求嘅时候，咁啊自己又做到几多咧？系咪？有时都可能需要感同身受吓，喺大家嘅角度嗰度咧，互相谂多啲啊。其实可能嗰个嘅摩擦，又或者互相嘅理解咧，会增加摩擦减少嘅时候咧，可能个家庭都。会好似咁样形成咁多嘅张力喺度咯。
1: 但系其实有时可能都系佢妈妈自己本身嘅一啲嘅责任感啊，特别系做咗妈妈之后，个责任感系突然之间飙升噶嘛，阿妈妈。咁佢可能觉得喂自己真系做得唔够好，甚至乎有时佩佩都系嘅，炒碟送出嚟，今日好似唉弊，我落咗两次盐，好咸。其实我都会好自责噶，点解我自己咁样嘅咧？即系可能啲仔女可能犯咗。即系唔好嘅地方啊，学校打嚟投诉，我又会好自责，点解我唔系好好咁教咧？即系呢啲嘅张力咧，系自责啊！呢样嘢系可能外边冇人俾压力佢，但系佢自己会俾压力自己噶。
0: 系啊，呢啲正正亦都系即系可能大家对母亲嗰个期望，形成佢自己咧，亦都对自己有咁样嘅一定嘅要求。当然啦，

0: 自己嘅即係性格啦，可能有時都會有啲完美主義啊咁樣，唔出奇。又或者甚至咧係自己有一啲嘅即係投射心理啊，對於仔女啊嘅即係表現啊咁樣啊。咩意思咧？就係有時都見唔少咧，就係喺診所裏邊咧有一啲嘅母親點解咁即係對於仔女嗰種嘅表現咁著緊得好似有點誇張喎、咁樣。其實可能問落咧，其實可能好多嘅所謂對仔女嘅要求啊、期望咧，正正就係佢哋細個嘅時候咧，自己
1: 做唔到嘅，
0: 成啊，係啊，做唔到啊，咁將自己嗰啲嘅不足啊，又或者遺憾咧，投射咗落去另一個人身上，又自然咧就可能喺仔女身上嚇、因為佢覺得仔女係一個可以被改變啦、被塑造嘅一個生命啊嘛，
1: 係
0: 嘛，仲細啊嘛，佢自己有能力可以去到改變仔女。
1: 即係我行嗰條路咧，咁樣行就會好啲啦，咁啊，我安排俾你啦，咁樣。
0: 系啦，咁亦都覺得咧，呢一個係佢自己可以啊，都有翻一個貢獻啦、甚至改變一啲嘅價值啦，嗰種嘅方法嚟、所以有時咧，媽咪除咗真係本身緊張仔女嘅表現之外咧、某程度上都有機會啊，未必一定係，但係有一啲嘅個案咧，見到咧就係加咗自己一啲嘅投射落去，令到嗰種嘅張力啊，又或者嗰種緊張嘅程度咧，係有少少唔係好對稱啊，即係會特別嘅緊張、特別嘅慾緊啊、特別嘅大嘅情緒反應咯。
1: 特別係即係可能發生某一啲嘢錯誤嘅時候咧，佢就覺得自己好唔掂啦，點解我會咁樣錯咧？咁樣即係呢啲情緒好容易會走曬出嚟咯。
0: 係啊，即係嗰種嘅。即系好似连嗰个自我嘅价值意义咧，都好似被嗰样嘢影响咗啦，咁样感觉咧，呢一个有时咧就会不必要地增加咗每一个事件咧点滴嗰种压力累积咯。
1: 好啦，咁啊，今集咧亦都讲到呢度啦。其实妈妈嘅压力，我相信可以有排讲。我哋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妈妈释怀多啲。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呢个话题啦吧。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的确，妈妈呢个角色咧真系唔容易做嗬。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嗱自己身为妈妈啦，都觉得真系有好多责任喺个身度。唔好话你话而家小朋友细啦，小朋友大咗，甚至乎可能酸都有埋，塞都有埋啦，你个操心咧依然都系喺度嘅。当然啦，咁啊，可能除咗要照顾小朋友之外，可能仲要照顾另一半啦。咁而有机会好似佩佩而家呢个年纪咧，又要照顾细个嘅小朋友，又要照顾长辈啦，仲要翻紧工，系咪咁啊？中间夹住，哇，系真系四方八面而嚟嘅压力，真系好多好多。不过唔紧要嘅，我相信咧，音乐亦都可以带俾大家好多。减压嘅配会主持清晨爽利，亦都系一路听歌，一路咧就系、令自己嘅心情可以舒减一啲，等自己可以减压减压。咁希望咧清晨爽利咧都可以为你带嚟每一日嘅精神食粮啊！头先都讲过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嘅二十岁生日啦。哇！真系谂下，即系都好耐啦，系嘛？多谢二十年嚟咧，就系听清晨爽利嘅每一位嘅朋友，我都知道好多嘅。特别咧系翻早嘅朋友啦，例如啲校长啊、老师啊、校工啊、揸车嘅叔叔啊、司机叔叔啊咁，亦都咧有纪律部队嘅朋友啦，咁啊早上翻工准备嘅餐厅嘅朋友啦。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咧，朝头早起身煮嘢食、煮饭啊、煮早餐嘅妈妈们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我哋会继续努力做好我哋嘅清晨爽利嘅。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听朝再见，拜拜。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有雨区发展。预料本港今日天气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以及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

0: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會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魯比奧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報當局正在調動$150,000,000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計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溫預警，預計德國全國氣溫星期五會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高溫，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合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到最高，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群體。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到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溫高達攝氏 36.7 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以及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高溫紅色預警延上去到星期五，是首次連續三日發布這一類的預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六月26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专业服务对 GDP 有很大的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里面做到发挥所长。张国军亦都讲到，本港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的反应比想象中好，由律政司副司长所主理相关包括跨法律的工作进展。阵间我们都会听到张国军的访问。
2: 本港上半年一共是协助413间海外以及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者开拓业务，预计可以为本港带来超过530亿的投资。我们都访问了部分的企业，分享他们在香港投资的看法和展望。
3: 据了解，政府将会提出医委会改革方案，就包括建议医委会组成的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加至35人，业外委员的比例是会增加。另外，如果医生是干犯了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可以被即时永久除牌。就着相关改革的内容的消息，我们都分别向医疗界和关注病人组织的代表了解他们的看法。
2: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餐饮业界就会在7月1日推出优惠，有超过3000间的食肆和商户参与。优惠方面的种类其实都很多元化，一阵间会请来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国际方面，被视为继任英国工党党魁大热人选贝安德，据报是正是约见他们工党的议员，争取足够的支持去竞逐党魁。睇翻啦，系贝安德啊，系作为咧前大曼彻斯特嘅市长，都有咧北方之王嘅称号。咁佢嘅民意基础同埋咧党内嘅支持度，点样反映到佢嘅胜算？阵间嘅环看天下会分析。
2: 加拿大一个小镇市议会咧，日前就通过决议，承认树木咧都享有法律地位噶，亦都咧系拥有自身权利嘅生命体。咁所以就希望咧树木咧系可以避免受到砍伐或者系破坏，希望大家咧认真去保护同埋巩固真正嘅绿色基建。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科技股拖累纳指连跌四日，纳斯达指数早段升大约1%，之后一度转跌。

超过1%，收市系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近0.5%。道琼斯指数就一度升超过800点，升到去52,655点嘅新高。不过收市蒸发大部分嘅升幅，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7点，跌唔够1点。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全线下挫，苹果急跌超过6%，公司宣布 iPad 和 Mac 机加价，以应对内存及存储晶片成本飙升。其余股份跌0.1%到3%以上。美光急升近16%，季度指引超出市场预期，而存储相关的股份亦都普遍做好 ，SanDisk 大升大约20%，西部数据升大约50%。欧洲主要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29点，升68点，升幅近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1点，升46点，升幅0.55%。德国 DAX 指数未能够企稳25,000点，报24,994点，升254点，升幅大约1%。国际油价反弹超过2%，一艘货轮在亚曼附近被不明体击中，市场担心中东石油供应不知几时才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加上技术性买盘亦都推动油价上升。八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5.26美元，升幅2.1%。八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71.92美元，升幅2.3%。投行高盛话，就算美国批准进口伊朗石油产品至到8月21号，不过估计伊朗的原油产量亦都不会大幅回升。金价是现货金是先跌后回升，重返每安士4,000美元。美国通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一定程度缓和市场对于联储局好快加息的担忧。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向下，现货金一度跌至每安士3,962美元，跌幅大约1%，而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26美元，升幅0.64%。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47.6美元，上升1%。美元指数偏软，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嘅升势，较早时系报101.42，跌大约0.2%。美国五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4.1%，创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升幅。不过就符合市场预期，而当月的消费支出增幅亦都高过预期，反映虽然通胀高居不下，但消费者暂时未受到影响。数据减低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利率期货显示，七月和九月会议加息的机率分别降至30%和大约62%。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话，虽然通胀压力今年可能有所缓和，不过仍然处于过高水平，指出必须将通胀持续地恢复到2%的长期目标水平。而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就话，美国潜在通胀压力仍然过高，而且走势不好。不过在最新的通胀报告当中，服务业的通胀就出现曙光。他说他对利率的看法将会取决于经济的表现。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数向下，友邦、小米和阿里巴巴的 ADR 跌大约1%到近2%，美团港交所跌近1%，建行和工行就跌近0.1%至到0.2%。不过汇控的 ADR 就逆市升大约0.5%。
港股昨日一

0: 失守23000点关口，创一年嘅新低，收市就力守呢个水平。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目标，现水平上望空间由之前嘅25%降到去15%。指出后市仍然要视乎地缘政局同埋联储局利率走势而定。刘伟豪报道。
1: 港股再创超过一年新低，恒生指数更加曾经跌穿23000点的关口，低见22978点，跌超过430点。指数随后在23000点拉脚，收市报23076点，跌335点，跌幅1.4%。主板成交额近3258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05点，跌幅1.6%。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4%。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手机设备股受压，信宇光学急跌近12%，携程集团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跌近11%，是跌幅最大的两只恒指和科指成分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拖累金属相关的股份和油股表现，内银股下跌，部分本地地产、收租和内需股就上升。渣打银行下调今年恒生指数的目标价，未来一年基本目标降至到25500点至到26500点，唔排除低见21500点。关注美国潜在大型新股上市，或者会收紧市场流动性。渣打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话：，恒指嘅后市要视乎地缘政局同埋美国利率走势等而定。
2: 如果原油運輸量恢復翻正常，中東嘅局勢全面回復翻危機之前，有望咧翻去28000至29000。若果僵局仍然持續，美聯儲咧係逐漸傾向加息，流動性咧變得更加緊缺，恆指會進一步跌至21500至22500点。
1: 渣打預計下半年美國聯儲局將會維持利率不變，春年上半年就仍然有一次減息空間。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莎莎国际去年度的盈利升 1.6 倍，派末期息每股 3.4 港仙，并派特别息每股 1.9 港仙，连同中期股息息数派发全年的每股基本盈利。管理层认为本港的销售情况向好，就算港人北上消费的影响都不大。至於門店旅客人流和單價都錄得增長，對於全年的表現樂觀。任浩峰報導。
3: 莎莎國際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止的財年錄得2億元盈利，按年升 1.6 倍，營業額按年升 14% 至近44億元，港澳區的營業額升近 17% 至大約35億元，佔整體 80%。 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少明說，派發特別息每股 1.9 港仙，說明管理層對未來有很強的信心，公司現金流亦都充裕。他指出，本財年首季港澳線下營銷錄得超過 32% 的增長，與上一財年第四季相若，認為本港銷售情況向好，旅客量亦都理想。
4: 本地客大家都不上不上，但是不上那裡已經定了，去極都是這麼多人。不上呢，對我們這個化妝品護膚行業呢個影響較為低的，都會在香港買回醫療型的東西的，我都不是很擔心。遊客方面呢，其實我們平均現在每個月的遊客呢都能夠有超過13-14% 嗰個遊客增長嘅，即係個嘅人數啊！我哋發覺到除咗人數之外咧，我哋咧每張單額又升啦，每張單額件數又升啦，咁樣加起上嚟咧，就個增長就真係好理想。
3: 集團計劃本財年上半年在香港開設6至7間嘅新鋪，店鋪租金相對合理，相信對財務表現有正面作用。計劃多簽7至8間嘅新店租約，主要在旺角同埋尖沙咀。在啟德同埋落馬洲嘅新店預計在未來1-2個月內開設，估計港澳嘅店鋪可以達到100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咧，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港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系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喺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系会出席企业内地与海外暑期实习计划嘅启动礼。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继续喺西安嘅访问行程。
4: 深水埗一个住宅单位咧系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一名女子被捕。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琪以及爬虫类专家、长生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黄朗贤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3: 零售管理协会咧系会举行香港开心购物节启动礼。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担任主礼嘉宾。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佢会讲下咧，南非有一名女子咧，将佢父母屋企嘅花园改造成一个小型嘅葡萄园，经过咧四年嘅努力啦，成功收成，并且咧酿制出啦第一批嘅葡萄酒，系啊，并且咧创立咗个人品牌，实现咧做酿酒师嘅梦想。即系今日讲下，
1: 嗱，加拿大咧有个小镇就通过决议啦，承认树木咧都享有法律地位，系拥有自身权利嘅生命体，咁希望咧用树木可以免受砍伐同埋破坏。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拥有生命，加拿大有小镇最近通过决议，正式承认树木是拥有自身权利的生命体，享有好像法人一样的法律地位。魁北克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以西一个只有大约2000个居民的小镇的市议会日前通过决议，签署树木权利宣言，承认树木拥有生命权、自然生长权、完整权和再生权。树木不再单纯是木材、燃料或者景观装饰，而是被提升到与人类、法人同等的地位，是魁北克省以至加拿大第一个签署有关宣言的地方。市政府将会检视地方法例，确保树木受到保护，如果因为必要原因砍伐树木，必须要重新栽种。政府亦都计划向居民提供树苗，由居民种树，以扩大当地的树木覆盖率，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小镇镇长布尔多表示，提出决议是因为受到当地一套纪录片启发，令居民意识到树木并不是静止物体，而是能够呼吸、生长，甚至透过复杂的根系网络沟通的智慧实体。更重要的是，树木在各种极端环境下保护着人类，是真正的绿色基建。居民普遍支持通过决议。推动有关宣言的国际自然权利观察组

0: 织主席卡德纳斯话：宣言承认每棵独立嘅树木本身就系一个微型嘅生态系统，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阴凉、食物同栖息地。树木系人类嘅共同财产，地球上嘅生命都依赖树木，人类同树木嘅关系就好似兄弟情谊。有环保组织支持宣言，代表律师佩洛菲表示，既然冇生命嘅公司都可以拥有法律地位，有生命嘅树木更加有资格同理由得到法律地位。佢高度评价小镇签署宣言，形容系充满希望嘅举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社交距离措施令不少人多了留在家的机会。南非一个想做酿酒师的女子，疫情时在父母家开辟一个小型葡萄园，经过四年努力，终于成功酿制出第一批葡萄酒。住在开普敦的即卡，几年前疫情期间因为学校停课经常留在家，一直想做酿酒师的他，有日望向窗外的时候忽发奇想，决定在父母家的花园种葡萄。他清理干净田野，将1400棵葡萄藤种植在两块地上，一批用来生产白葡萄酒，另一批就制作西拉红酒。同一般拥有超过50000棵葡萄藤的商业酒庄相比，即卡屋企的葡萄园规模非常小。不过虽然葡萄园的规模细小，但是打理的时候都充满挑战，除了要人工踩踏葡萄之外，又要应对邻居的好奇询问，更加要防止屋企养的一只迷你马偷食葡萄藤。经过四年的悉心照料，即卡的葡萄园终于迎来第一次收成和酿造，他的处女作更加得到专业酒评家的高度赞赏。现在已经创立了个人品牌的即卡表示，决定在屋企种葡萄纯粹是因为爱，当时没想过这样做会不会带来收入或者为他带来什么好处，未来打算进一步拓展自己的酿酒事业。被问到有什么建议给想加入葡萄酒行业的年轻人时，即卡说要不怕刻苦工作，并要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会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话，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自6月15日展开以嚟，特区政府已经举办了10多场的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是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订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咨询期间，他和团队是会走进社区，广泛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至于昨日举办的专上教育界咨询会，教资会主席雷添良在会后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对专上教育意义重大，规划方向亦都十分明确，包括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他又说，北都大学城总体规模可以达到1000公顷，除了大学设施之外，亦都涵盖企业、科研和城市建设。五与会专上教育机构都是十分支持有关模式。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全速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昨日公布收回洪水桥365000平方尺的私人地，就包括行地和新地，洪水桥站旁边的用地已经放弃原址换地，即将收回的用地目前规划为商业用途，而地皮南面就是政府规划为未来北都大学城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政府是市场是估计在收回土地之后有潜力作进一步整合土地的用途。另外，地政总署同日亦都公布收回新田科技城278幅的私人土地，合共大约117公顷，是属于新田科技城第一期发展的第二批次收地。 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

0: 报道，财政预算案提出在坚尼地城海旁兴建新的行人通道。政府计划在上址海旁兴建长200米、阔10米的行人板道，贯通卑路乍湾至到是加多近街，涉及填海 0.25 公顷，预料2028年中动工，2031年中完成。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何文耀說，有關項目是保護海港條例去年修訂容許不多於 0.8 公頃的改善海港工程之後，第一個利用機制的改善海濱設施。政府將會在下個月9日將有關建議諮詢中西區的區議會，明年上半年就會諮詢相關持份者，爭取在2028年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星島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專家昨日在聽證會上進一步分析樓宇天井結構的火警風險。專家就指出，現場多個天井都出現煙通效應，火勢垂直蔓延到頂，最高速度達到每秒10米，嚴重程度可以說是史無前例。昨日是第五輪聽證會的最後一場，由獨立委員會委任来自理工大学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的两名专家一起作供。专家是形容这些火柱顶峰时期只是两至到四分钟，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户破碎，浓烟因为这样是攻入单位，燃烧单位入面的物件。专家又提到消防在接报之后五分钟到场，行动是迅速高效，期间亦都按住机制是调动资源的。专家多次重申，不应该只是聚焦物料是否合规，应该从公共政策层面检视是系统性失效，并且是作出适当的改变。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女实习医生因为连串不当行为被解雇，并且涉嫌是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被问到会否容许她再到公立医院实习。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就说，一般审视是两方面，包括由大学做适合执业评估，并且要看该名人士的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如果曾经因为操守问题而被终止合约，他说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医管局工作。他说已经是不断灌输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信息，教育已经是不足以制止风气，必须要让涉事者得到知道效果。而亦都奉劝有其他抱负的人士三思先至投身医护行业。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日前举行荣誉博士颁授仪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是获颁授荣誉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得到这个荣衔的香港科学家，以表扬他在无创产前检测和液体活检的开创性贡献。卢毓明就形容荣誉对他是意义非凡，更加坚定带领中大开创新局面的决心。星岛日报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噶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仲有较早前啦，红隧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封路都已经重开。而另外码头围道之前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了噶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文裕街的封路都已经重开翻噶啦，大家见过可以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中方表示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提供帮助。许敬轩报道。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中午，两次强烈地震已经引发超过

0: 130次余震，全国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间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仍然在倒冧的建筑物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开始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的地方又发生7.5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利用预测模型估计，今次地震很可能造成过万人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他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处遭受地震严重破坏，伤亡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同时当地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聯合國駐委內瑞拉機構正是調動援助資源，並且與委內瑞拉政府和合作夥伴協作以應對災情。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且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並肩作戰。國務卿魯比奧說，將會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和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據報當局正是調動1.5亿美元的援助資金。欧盟宣布已经准备好对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并启动哥白尼卫星监测系统协助当地救援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说，他心系地震后的委内瑞拉人民，支持他们，并向遇难者、他们的亲人以及在前线救援的人员表示全力的团结与声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及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破纪录高温，令周边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许敬轩再报道。
0: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说，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内死亡。报道说，这名3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法国教师工会发起罢工，抗议当局明显缺乏应对热浪的准备，说高温的工作环境令人无法接受，教职员和学生的健康正受到威胁。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3日发布这一类预警。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说，极端高温影响下，当地星期三单日报告危及生命的紧急求助电话有超过640个，创历史新高。 而在西班牙，當局統計顯示，從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間

0: 至少212人死亡，呢啲死亡可能同熱浪相關。高温天氣預計將會廣泛影響德國、比利時、盧森堡同荷蘭，並向東蔓延到波蘭、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羅地亞。預計德國全國氣温星期五將會達到攝氏40度，包括北部漢堡的半馬拉松賽事等戶外活動要取消。荷蘭就首次發布高温紅色預警，預計部分地區的氣温亦會達到攝氏40度。荷蘭國家氣象局形容情況十分危險，呼籲民眾遵循政府和緊急部門的指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斯蒂爾說，席捲歐洲的熱浪明顯可見氣候變化的影響，呼籲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保護森林並增強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翻嚟本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間企業落戶香港，增長約一成，將帶來超過530億港元投資和超過8600個新職位。投資推廣處的數字顯示，413間來港企業中，有六成來自內地，是最大來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國。按行業劃分，頭三大分別是創新及科技、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旅遊及款待。陳曉慶報導。
2: 投資推廣處在政府總部舉辦國際及內地企業來港發展歡迎會，超過380位全球企業代表出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提到投資推廣處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成果，只再有413家企業落戶香港，增長大約一成，將會引資超過530億港元。
3: 招商引資的成績，例如駐港公司數目去年力創新高，達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業落戶香港，增长约一成，将带来超过531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
2: 李家超又话，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根据处方数字，上半年引进的413间企业当中，有六成来自内地，是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大为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欢迎会上感谢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业务发展基地。投资推广处将会继续保持灵活主动，透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并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香港发展高质量经济的产业链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73美元，卖出4026.93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在早上5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5: E 组最后一轮赛事，科特迪瓦喺上半场早段已经领先对手库拉索。七分钟，迪奥蒙迪助攻俾队友尼高拉比比近门射入，科特迪瓦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比赛，尼高拉比比在64分钟禁区内冷静射远柱角入网，科特迪瓦结果2-0击败库拉索，全取3分。同组另一场比赛前已经肯定小组首名出线的德国，开播之后2分钟就开纪录，沃斯在禁区顶横传，新尼撞射入网，协助球队1-0领先。厄瓜多尔在9分钟追成平手，尼信安古路禁区外射入球队今届首个入球，上半场2-1打和。下半场厄瓜多尔继续进攻，77分钟奇云洛迪古斯接应角球头槌顶到门前，队友干沙路帕拿达近门射入，厄瓜多尔反超前2-1，最终一球击败德国。E 组赛事结束，六分的德国凭住对赛成绩压倒同分的科特迪瓦，排名小组第一，科特迪瓦第二，第三的厄瓜多尔有4分，已经确定在12组第三名球队之中排名前8，3队都晋身淘汰赛，只有1分的库拉索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跟进下英国政坛。被视为继任英国工党党魁大热人选嘅贝安德，据报咧都正系约见工党议员，争取咧足够嘅支持竞逐党魁。咁报道话咧，党内亦都有其他议员啊有意竞逐，不过咧外界质疑啊能唔能够攞到所需嘅支持。
1: 贝安德咧喺2017年啊，系以超过六成嘅选票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咁之后一再连任，有北方之王嘅称号噶。咁喺疫情期间咧，佢亦都系力拒当局计划将当地提升至最高级别嘅防控处理方式。其后咧，佢又落实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嘅重大改革，都为佢赢得基层同埋劳工阶层嘅掌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日前宣布辞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己贤，报道指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二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是贝安德接任德国会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美联社报道指贝安德正约见工党议员，为竞逐党魁争取支持。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确认，党魁选举提名期定于下个月的9日开始，候选人需要获得最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党内有议员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但是外界质疑能否取得足够支持。至于早前表达过竞逐意向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表态支持贝安德。贝安德深得工党同僚支持，反映在本月较早时举行的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原本代表大曼彻斯特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辞职，表明是要为贝安德争夺党魁之位让路。西蒙斯认为工党需要改革，整个政府都需要改革，希望由贝安德领导工党领导英国。不过西蒙斯的决定并非无风险，因为正在急速冒起的英国极右政党改革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

有强大地方支持，贝安德最终过关击败改革党候选人。分析认为，贝安德成功击败改革党候选人，有助他凝聚工党获各派系支持。现年56岁的贝安德早于2001年做过国会议员，2010年和2015年曾经两次竞选工党领袖，都告失败。2017年，他以超过63%的得票率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随后在2021年、2024年两度当选连任，在地方层面累积相当高的声望，有北方之王的称号。在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贝安德最受人谈论是他在疫情期间尽力捍卫地方利益。当时由保守党执政的中央政府计划将大曼彻斯特强制提升至疫情最高级别的封锁，贝安德拒绝，认为封城犹如惩罚地方层面，将疫情重担推给北方地区。他要求中央政府必须为被迫手停口停的低薪劳工提供薪资补偿，种种措施为他赢得基层和劳工阶层的掌声。另一项政绩就是对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作出重大改革。大曼彻斯特市有多间私营巴士公司，各行各路线亦都各自定价。贝安德在任内将调度权收归地方政府，路线、班次、票价由大曼彻斯特市统一制定，改革措施去年初全部落地。施纪贤离开唐宁街十号之后，外界关注下一任英国首相要面对的困难，包括烫手的移民问题。另外，英国国民感觉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乏力，亦都令过去几届政府缺乏足够税收，无法对基础设施以至教育、医疗等民众重视的领域作出投资，增加国民的无力感。分析家相信，由于英国两大政党受传统制约，新任首相即使有心要解决深层次问题，依然要面对相当大的阻力。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啊，提一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会有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1: 跟住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为咗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餐饮业界咧系会喺7月1日推出优惠，有超过3000间嘅食肆同商户参与噶，就涵盖餐厅、连锁快餐店同埋便利店等等。
0: 有连锁快餐店咧就推出全日嘅71折优惠，亦都有食肆咧系提供71元嘅套餐。咁部分嘅优惠咧将会系持续整个7月噶。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希望可以吸引市民留港消費，同時旅客亦都可以受惠。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鄭海安是訪問了梁俊，聽下他的介紹。
2: 我哋今年咧嘅庆祝回归活动咧，好多唔同嘅食肆啦，我哋有啲系全单嘅，亦都有啲部分食物啊、套餐嘅71折或者其他折扣嘅优惠啦。咁今年咧仲会有一啲零售啊、商场啊参加我哋活动，同埋啲酒店啊，令到我哋成个活动咧个形式上系好广泛啦。大家想食唔同嘅菜种都有啦。咁有啲日子咧，甚至去到差唔多整月咁长嘅时间，亦都好弹性啦。所以都希望大家市民留港消费，我哋有3486间参与啦，直至现时为止，但可能都会仲有食肆知道之后咧再加入，因为以往都有咁嘅情况。
3: 咁去年业界响应政府推动嘅银发经济，提供长者友善优惠啦，想问下今年会唔会提供一啲同长者或者系幼儿相关嘅优惠呢？
2: 有唔同嘅集團啦，或者食肆啦，其實已經提供緊呢啲銀髮啊，或者其他相關嘅優惠㗎啦。有啲套餐啦，咁我哋最主要咧係希望大家年輕嘅朋友，我哋喺家庭食得開心嘅同時咧，希望如果有長者或者其他朋友需要。

0: 嘅时候，佢哋可以同桌咁一齐食饭，一齐享用啲优惠，一齐开心庆回归咯。我哋梗系好诚意，希望市民咧七一留港消费啦。咁啊，客观嚟讲咧，大家都见到咧，我哋以往开始做嘅时候，可能由几百家慢慢做上嚟。以往咧，我哋知名度咧，可能留喺香港嘅。而家咧，我哋小红书啊，或者内地好多媒体啊，好多市民咧，其实都有讨论，知道香港咧回归嘅时候，哇，咁特别，咁佢哋都会话，喂，不如七一嚟香港啦。咁所以我哋嘅知名度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实系已经扩展去唔同内地嘅城市都会知嘅。咁我希望游客嚟，最重要我哋本地嘅朋友咧都知道呢啲优惠。
1: 咁想问下，除咗食肆优惠之外，会唔会提供其他嘅活动去吸引市民呢？
0: 我哋而家会越嚟越多咧去探讨一啲其他嘅优惠嘅，所以你会见到咧，我哋会有酒店嘅朋友加入啦，有啲商场嘅朋友加入啦，有啲零售朋友，我都知道咧，未来有啲个人服务嘅咧，我哋都探讨紧喺未来嘅日子咧，会唔会加入埋呢个优惠一齐做啊？咁啊，希望我哋每一年都增加啲新嘅元素，令到呢个即系盛宴越嚟越丰富咯。
1: 咁业界期望今次嘅优惠可以为食肆或者其他嘅餐饮业界带嚟一啲咩帮助呢？
0: 其實咧，你見我哋嘅優惠咧，有好多唔同嘅集團啦。咁我哋啲優惠越嚟越廣泛，去到以前係某個套餐、某啲小食，到好多而家集團係全單七折。其實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有啲業界嘅朋友咧，見到做咗啲優惠之後，佢哋確實係旺咗。你見到某啲集團做嘅折扣越多咧，佢嘅排隊人數其實越多嘅。佢真係有時排曬蛇餅，我都想去打張卡咧，都要排好耐隊。所以都希望業界聽到呢個我哋咁成功啦，咁咧希望積極都參與，我哋一齊去為咗慶回歸，為咗做好我哋業界嘅一個氣勢咧。咁大家積極嚟參與，都令到我哋更加多市民或者旅客受惠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23，再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啦。要留意咧，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我哋继续转个话题。据了解，政府将会提出医委会改革方案，包括建议医委会组成人数由现时的32人增加至到35人。咁当中咧，非医生，亦都即系咧业外委员嘅比例系会增加。另外，如果医生干犯咗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可以被即时永久除牌。
0: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系访问咗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噶，咁佢咧就欢迎增加监管嘅透明度，咁不过认为医委会嘅组成咧需要系由医生主导，听下佢意见。
2: 醫生都是歡迎監管的透明度的，所以我們不介意說是增加業外委員的數目。現在如果是再擴闊的，譬如加上一些其他醫療衛生界的同業的時候，那也是可以增加到那個監察闊度和是提升的透明度。但是業外委員呢，我們都要理解呢，就是他們對於一些很專業的醫學知識和是裁決呢，他們有時是很難完全掌握或者明白。如果要他们是做一个主导，亦都不公平，所以呢都是需要呢大部分的都是医生委员。
3: 据了解，政府包括建议，如果医生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而被定罪的话，例如干犯国家安全罪行、强奸、谋杀等等这些罪行，可被即时永久除牌。对于一些呢，即是罪行严重程度较轻微，亦都可能会有机会被暂时吊销牌照，并且在指定年期内不能够申请复牌。你怎么看呢？这个做法呢，
2: 一定要好清楚寫係邊啲嘅罪行啦。如果你話一個人士佢係干犯咗好嚴重嘅罪行，咁譬如外完監啦，出到嚟喺現行政策底下咧，咁佢執業證繼續有效，佢仍然係個註冊人士嘅時候，佢可以繼續睇病人嘅，直到你去到排期到佢去醫委會嘅時候，咁再睇個判決係點樣咧，先至有可能係停牌。咁亦都出現咗一種情況，就似乎唔係太理想啦。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干犯嘅嚴重罪行，牽涉到尤其是聆訊嘅，咁佢坐完監出嚟，可能可以繼續醫生，直到幾多聆訊。咁呢度就好似係有一個漏洞喺處。咁如果而家法例嘅修訂咧，有機會係可以堵塞到呢個漏洞。喺法例修訂之前，即係現在啦，罰則就係除牌，指定時間嘅除牌，兩種唔同嘅除牌。咁如果係就咁講除牌冇指定時間嘅咧，其實以現在嘅政策嚟講咧，就冇限嗰個人士可以幾時係申請復牌，咁佢可以好快就申請都得。咁當然把關嘅就永遠會係復牌聆訊啦。咁但而家如果有個好清楚嘅，即係某啲最嚴重嘅情況咧，係永久停牌咧，講得好清楚啦，佢申請都冇用嘅，係唔會接受佢嘅申請，咁佢變咗就唔可以再做醫生。你話係咪等於嚴咗咧？你可以話係，但係實際上現在咧，干犯咗啲好嚴重刑事罪行嘅人士咧，醫委會佢喺復牌聆訊唔俾佢過嘅機會都係好高。修改法例之後咧，就將佢更加清晰咗啦。
0: 咁消息咧就话，为咗改善处理投诉机制，政府系建议独立审裁员嘅数目咧倍增至280人。关注病人权益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同需要改革，咁同时亦都希望医委会业外委员嘅比例可以增加到占一半。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亦都访问咗彭洪昌噶，听下佢嘅意见。
4: 我想整體是加了業外人士的比例，我們是歡迎的。當然我們覺得最理想組成的比例其實就應該是好像英國的醫委會，他們是一半一半的，即是業外和業內人士是各佔一半的。因為始終醫生專業就不是只是一個專業內度的問題，其實是需要即是社會大眾透過參加醫務委員會是反映社會大眾對醫生的無論是道德操守、行為準則、或者是專業水平的要求。
3: 医委会改革另一个重点就是改善处理投诉机制。据了解，政府就计划设立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就分别会处理调查和研讯，有机会取代现时初步征询委员会和研讯小组。独立审裁员的人数倍增，是不是能够对症下药，又是不是可以加快处理到投诉呢？
4: 透 過增加翻一啲審裁員嘅參與咧，係即係盡量將整個紀律行動嘅程序抽離開醫委會本身咧，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嘅。不過同樣啦，即係如果參考翻英國嗰個經驗咧，特別去到審裁嘅階段咧，其實係由一個具法律背景嘅人士係做個審裁嘅主席，跟住咧就係由一位醫生、一位唔係醫生咧，即係作為審裁員，咁樣三個人進行一個審裁嘅會議噶啦。咁我哋相信咁樣係會更加即係客觀公正啦，同埋公平咁樣去處理每一宗嘅案件啦。我哋都會期望就係醫委會應該咧係盡快將呢啲所謂每一個階段嚇佢哋預計嘅時間指標，即係盡早拎出嚟俾公眾認知同埋討論，務求一個合理嘅時間裏面咧去完成咗每一個階段。
3: 即係如果要設定時限嘅話咧，你覺得點樣釐定會較合適啊？
4: 其實可以咁講，喺而家嘅做法咧，就冇一個好清楚明確嘅時間嘅指標嘅，冇要求到涉案嘅各方咧，係要喺幾時之內咧係交得到一啲相關資料。咁更加唔好講，譬如話即係之前嘅案件都睇到排期延伸啊，咁可以係一拖拖十年八年都有可能嘅。咁我哋覺得即係喺日後每一個程序每一個步驟都清楚列明到嗰個時間指標啦。咁如果係未能夠遵守嘅話咧，第一佢要向翻醫委會去有個解釋啦，會面對一定嘅懲處啦，咁我哋覺得呢個有機會會加快到個進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四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会

0: 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部门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礼拜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追溯至4月1日生效。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表示，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的方向，具体方案仍然商讨紧。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说，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他强调对薪酬开支管得好严，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开始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碧沙别墅。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啦，比较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港上半年咧，一共协助413间嘅海外同埋内地企业咧喺香港开设或者系拓展业务，咁预计咧为本港啊带嚟超过530亿元嘅投资，按年咧系增长咧系超过30%。特区政府啦，琴日系举办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驻港公司数目在去年创了历史新高，增幅超过10%。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机遇。
4: 有来港扩展业务的内地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企业的代表就说，对本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感到兴趣，正是研究和特区政府合作。有海外的运输物流企业也说，是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扩展业务。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招商引资，吸引不少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设立总部或者拓展业务。投资推广处昨日在政府总部举办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超过380名全球企业代表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候说，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再有413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多过10%，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投资。
7: 驻港公司数目去年历创新高，达到11070家，增幅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3家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带来超过531亿港元投资。和超过8600个新职位，香港的未来会因北部都会区发展

0: 带来更多机遇。
1: 根据投资推广处数字，这413间企业当中最大来源地是内地，占大约六成，共有246间，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有26和21间，其他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按行业划分，头三位是创新及科技、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旅游及款待。处方说相关行业遍及香港经济策略发展的重点领域。处方昨日安排了多间即将或者已经在香港拓展业务的企业见传媒，涉及科技、黄金开发交易、运输物流以及跨境商贸支付金融平台。在香港上市的紫金矿业附属公司，主要做黄金资产挖掘和开发的紫金黄金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廖建生说，关注香港正是积极推动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建设，他说已经着手研究，将会同特区政府就合作展开沟通交流。
2: 近期我们也关注到，尤其年初关注到港首提出了在香港要建设达到2000吨黄金的这么一个储备，以及黄金相应的一个产业链。紫金矿业作为在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商，已经在这方面开始研究，包括精炼厂以及黄金的一些交易。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跟香港政府将会有一些沟通，未来就如何开展合作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交流。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正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全球运输与物流领域领先企业在香港有14个业务点的北欧国际物流亚太区可持续发展总监 Lina Barton 说，物流仍然是香港未来的重要发展部分。他认为五年规划着重本港和大湾区的连结，形容对行业只会有好处。
3: Obviously it talks about logistics is a key part of the plan as well as sustainability, so itkind of converges at a point that makes me very happy. So, you know, logistics is a key industry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y, you know, as part of the plan, it's highlighted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nd there'll be help trade to be much smooth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to GBA region. Based on what I've seen so far, I am all for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listed. I think it will only have a benefit for our industry.
1: 他又说未来会积极考虑在北部都会区投资拓展业务。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专业服务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又说了，会是与深圳长期合作，为想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下个月会出版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的实录，俾企业参考。
1: 张国军又话，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咧，系解决咗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都正系处理紧四至到五宗嘅个案。佢形容反应都比想象中好。计划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去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嘅报道。
2: 上任四周年，
3: 现届政府第一次设有副司长职务，运作接近四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副司长职务对政府施政和运作有几大帮助，他说世界转变，香港的角色亦都跟随转变，律政司不再只是担当检控等传统工作。
4: 律政司和很多政策局之间平时日常有很多对接沟通，是需要更加畅通的。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有很多新尝试的东西，包括有关检讨即各个部门的 AI 规管，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这些是涉及到的，不是只是法律，又涉及到很多政策局的事。那怎样是真的做的时候，可以令到我们的政府律师和政策局的同事在筹建的当中可以做好一个沟通呢？我认为副司长是可以做到这个作用在里面。我会认为这个位置其实是将来更加可以 explore， 是更加用好的统筹的角色在里面。世界变紧，香港的角色在世界裏面，你發覺一定都要跟著轉變，而在這個過程裏面，律政司你要支持其他部門工作的角色越來越多涉及到政策工作。我會預計接下來越來越多這些新的跨法律與政策

0: 下之間的工作。
1: 張國軍形容香港專業服務可靠，是金漆招牌，對 GDP 有很大貢獻，亦都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包括和深圳當局長期合作，為想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准配對香港專業服務，
0: 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其實香港所長，你問我其中一樣就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專業服務咯。即係我諗你話香港的會計啊、金融啊、法律咧，係我哋耍家。咁但係過去嗰啲日子有一段時間，大家可能覺得哇，生意好似差咗好多，冇生意。但係喺呢兩年，你會見到其實內地企業出海之後咧，香港嘅專業服務咧係揾到個方向。我係免費嘅中介人，免費嘅金牌媒人啊。G2G 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去對接。咁我相信喺呢個過程裏邊真係幫到香港嘅專業服務咯。我諗如果第日我即係離開政府，我出面做翻律師嘅時候，我都會用呢個平台去宣傳我嘅律師樓咯。
1: 張國軍話：正係籌備出海專業服務嘅微信小程序，同埋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期望今年內推出，下個月會先出版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包含咗超過十個業務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
0: 12个类别里边咧，就系我哋自己做嘅啲分析。喺出海嘅时候，第一个阶段佢需要啲乜嘢？举个例啊，电动车出海，佢需要嘅就系点样保护佢嘅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佢嘅知识产权俾当地佢嘅下游链帮佢做嘢。最惊佢出到海之后，如果你嘅公司架构设计得唔好，有啲国家会抢你嘅。咁点样喺个股权嗰个设置方面、那个架构方面系做定嗰啲部署，将来防范呢啲嘢咧？唔同嘅行业需要嘅嘢系唔同，咁所以我哋会将佢细分咗做12类，咁令到啲企业揾嘅时候就哦，原来做呢一样嘢咧就有啲4-5间，我哋唔会得一间嘅。
1: 喺发展体育仲裁方面，张国军话：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嘅指定网上平台，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1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不同地区的专家来到香港，促进跨地域经验交流合作。期望之後再制定更加具體的 KPI， 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
0: 今年我哋有好多工作方案研討會嗰啲去搞啦，反應好好啦。計劃喺今年下半年咧，會搞一個叫體育爭議嘅高峰會，可能唔係淨係本地、內地同埋喺國際嘅體育爭議解決方面嘅專家咧，我哋都想喺嚟香港。既然有得國際調解員喺體育爭議裏邊，我哋其實都可以衝出香港咧，喺亞洲裏邊咧可以係佔一席位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透過呢個第一次搞嘅一個國際嘅體育爭議嘅一個高峰會咧，係能夠慢慢將香港打造成為即係一個體育爭議解決嘅一個地方。日期啊、安排啲已經可以有框架嘅啦。咁啊，正式落實之後再同大家去公布。
1: 副司長主要職責亦都包括推動法律科技發展，同埋協助統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法律交流。張國軍話：今年嘅香港法律週會同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聯會合辦，期望發揮香港喺大灣區發展建设的带领作用，期间会设有法律科技节，推动业界认识法律科技和人工智能。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7%。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特首说香港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同步咨询。大公报，北都提速再收地120公顷。文汇报，投资处半年招413间企业，吸超过530亿。南华早报的头版就专访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他说正是推进本港药械监管中心招聘工作。
0: 星岛日报嘅报道就讲嘅头版报道咧，就系坚尼地城海旁计划建板道，近距离欣赏过百年历史海堤。明报

0: 的头条同样是坚尼地城海堤外计划建板道，2031年完工。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偷信党公然再现恐盗资料借钱诈骗。信报的头条就是美光狂赞预料记忆体出年继续短缺。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说有用 AI 的时代来临。
1: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会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以来，已经是举办了十几场的咨询会，收到近千份意见。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订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咨询期间，他和团队会走进社区，广泛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至于昨日举办的专上教育界咨询会，教资会主席雷添良在会后说，香港五年规划对专上教育的意义重大，规划方向十分明确，包括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他又表示，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可以达到1000公顷，除了大学设施之外，亦都是涵盖企业、科研和城市设计。而是与会专上教育的机构亦都十分支持有关模式。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全速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昨日是公布收回洪水桥365000平方尺的私人地，就包括行地和新地，洪水桥站旁边的用地已经放弃原址换地，即将收回的用地目前规划为商业用途，而地皮南面就是政府规划为未来北都大学城的用地。市场就估计在收回土地之后，有潜力作出进一步整合土地的用途。另外，地政总署亦都是公布收回新田科技城278幅的私人土地，合共大约是117公顷，属于新田科技城第一期发展的第二批次收地。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专家昨日在听证会上进一步分析楼宇天井结构的火警风险。专家说，现场有多个天井出现烟通效应，火势是垂直蔓延到顶，最高的速度达到每秒10米，严重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昨日是第五轮听证会最后一场，由独立委员会委任来自理工大学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学系的两名专家一同作工。专家是形容这些火柱顶峰的时期仅仅是2至4分钟，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户破碎，浓烟因而攻入单位，燃烧单位入面的物件。专家又提到，消防在接报之后5分钟到场，行动迅速高效，期间亦都是按机制调动资源。他说，虽然由4级升至5级是有延迟，但是当时调派规模已经是达到5级火要求。又说消防处在现场几乎是无法采取任何额外行动，令到结果有重大的改变。专家亦都是多次重申，不应该只是聚焦物料是否合规，应该是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检视这次系统性失效，并且作出适当改变。信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当局正是在全球招聘人才，配合成立香港药械监管中心，预计中心在今年第四季成立。当局同时和内地是商讨寻求世卫认可香港药械监管中心，争取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生物医学的枢纽。卢颂茂提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容许两地的数据和样本自由流通，有助促进跨境临床试验合作。他说，今年稍后时间会试行将生物样本过河，制药公司可以展开临床试验。南华早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女实习医生因为连串不当行为被解雇，并且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被问到会否容许她再到公立医院实习，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话，一般审视两个方面，包括由大学做适合执业评估，并且要睇下该名人士嘅措施。

0: 走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如果曾经因为操守问题而被终止合约，他说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医管局工作。他又说已经是不断灌输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信息，教育已经是不足以制止风气，必须要让涉事者得知后果，奉劝有其他抱负的人士三思先至投身医护行业。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投资推广署上半年一共协助413间企业落户香港，按年增加 9%， 预计带来直接投资额按年飙升36%，至台超过530亿，增速远超过企业落户的速度，反映每宗项目平均投资额都显著提高了。413间落户企业入面，内地企业占比达到60%，而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的来源亦都是明显上升，就显示香港不单止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首选跳板，亦都是重夺欧亚盛熟市场的投资信心。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未来会透过北部都会区发展和首个五年规划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呼吁各界踊跃参与正展开的公众咨询。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财政预算案提出在坚尼地城海旁兴建新的行人通道，政府计划在上址海旁兴建长200米、阔10米的行人板道，贯通卑路乍湾至加多近街，涉及填海 0.25 公顷，预料2028年中动工，2031年中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说，项目是保护海港条例去年修订容许不多于 0.8 公顷的改善海港工程之后，首个利用机制的改善海滨设施。政府将会在下个月9号将建议咨询中西区区议会，明年上半年咨询相关持份者，争取2028年中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港灯宣布7月的燃料调整费是比起今个月上调 33.9%， 连同基本电费，港灯7月平均的净电费是会按月上升 6.66%。 港灯说调整进一步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由于递延效应，现时的收费仍然是未完全反映燃料成本的最新变动，加上中东局势未明朗，未来燃料调整费是会继续上升。港灯强调，公司连月已经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调整燃料组合和调动气源，应对中东战事导致来自那个地区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骤停的影响，避免电力供应受到天然气短缺而有所限制。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启德社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昨日举行入伙仪式，提供7759个单位，租期是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仪式的时候说，项目是比起预期提早一季入伙，又直言本港仍然是存在大约30000个恶劣劏房单位，连同去年年底入伙的第一期项目，世运道简约公屋合共提供大约10000个单位，是全港规模最大的简约公屋项目。何永贤引述数据说，现时劏房的平均月租达到5500元，简约公屋的平均月租就是1300元，换言之每个家庭每个月就可以节省大约4200元的开支。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下儿子 Danny， 之后因为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社署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去收容所。夫妇咧，昨日向传媒发声明话，社署召开多个专业会个案会议之后咧，系评估个案属于高风险，已经成立嘅疏忽照顾，并且列出5项潜在风险，建议法庭继续俾 Danny 咧系住喺收容所。案件今朝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系聆讯噶。至于佢哋嘅女嘅情况，夫妇就话咧，瑞典嘅当局咧系向法院申请紧急同埋永久转移佢嘅女嘅抚养权，话咧佢已经喺瑞典嘅寄养家庭住咗2年，已经融入呢个家庭。嚟自明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特區政府宣布將會在下個星期一展開新一份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同步收集市民對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意見。這個對於香港全面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破解深層次矛盾具有重要意義，是促使政府和市民從單一年度的微觀角度提升至到未來五年的宏觀視覺，避免政策碎片化和短期利益爭拗，匯聚起共謀長遠發展的強大合力。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今個月底開始陸續分階段入伙，評論話隨著特區政府施政繼續破格創新，未來定能在醫療、安老、青年發展等不同領域，讓到不同方面有不同需要的市民都能夠更好受惠。簡約公屋的成效不單止體現在速度上，更加體現在對基層民生的切實改善上。文匯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提到，據報政府將會在數個星期之內公布改革委員醫委會和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方案，將業外委員的比例由 25% 提升至超過三成，實屬可取。當制衡機制得到強化，行業壟斷的格局就會被撬動。而強化業外監察是要維護專業，唯有敢於接受公眾監督，才配得上公眾的信任和支持。星島日報社論。
1: 信報社評，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報告改為針對支援三大目標群組，並且透露會研究新增目標群組。評論就話，缺乏社交生活的隱蔽長者，識別起來呢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特區政府擁有大量的數據，只要善用資料庫，加上各個部門之間良好溝通，未嘗冇進步空間去強化識別能力。信報社評。
0: 商報的時評就說，透過主動識別及早介入和持續支援，聚焦最有需要的群體，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立法會提及，適切到位的扶助不能夠局限於經濟支援，更加是要多方面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未來要着力於是讓扶貧更加精準，支援更有力，讓關愛更廣泛，更加到位，落到實處。这个是商报视频。
1: 明报社评，港股近期走势疲弱，投资市场只增招值，市场悲观情绪再现，实属自然。评论说，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不等于事事都独厚香港。股市走势有顺有逆，最重要是不断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香港作为国家对外的重要门户，金融市场发展应该力求多元化。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